0: 前线跟着金辉一起了解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其实这几年在台湾，尤其是在最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会不会一直听到少子化这个国安问题。今天不是要谈少子化，可是要谈一个跟这个也很有关系的。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危机怀孕？你知道什么是危机怀孕吗？危机怀孕啊，就是非预期的怀孕，也就是她不在我的计划里头，然后我就突然怀孕了。所以这个事情不论是发生在已婚的女生或是未成年的青少女身上，事实上呢都会有一些蛮大的影响。那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啊，台湾目前20到49岁的已婚妇女当中，曾经有高达 77.2% 的女生说，哎，她们曾经有过非计划怀孕的经验。而在这些非预期的怀孕当中，有高达20到40% 的人，最后他们是选择用人工流产，也就是我们所谓堕胎的方式来终止妊娠。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对女生身体是非常伤害很大的。根据内政部最新的调查显示，台湾15到19岁青少女的生育率大概是4%。那在未成年怀孕的个案当中，其实也有60到90% 的这些年轻的青少女们最终是选择堕胎的方式。那虽然我们现在都说这个台湾少子化，可是呢，金辉也看到一个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数据啊。在2024到2025年的这一个台湾的出生人口现在只有13万多人哦，不到14万。可是您知道吗？台湾一年做人工流产的手术的次数却超过30万次，已经是我们出生率的2倍以上。所以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讲真的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警讯哦。不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没有聊到这么严肃，为什么？我们要来聊电影。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这两位哦，我们美丽的来宾们。好，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先欢迎以马内利资源服务协会的吕季妮吕姐。
1: 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好，那我们也先欢迎我们另外一位张木兰，木兰姐。
2: 嗨，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先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其实今天本来是要来聊一部电影，叫做《柔一的选择》。那吕季妮吕姐就是这部电影的制作人呢。季妮姐，请问一下，您是本来就是做电影相关的吗？你要不要稍微跟我们先介绍一下您的背景呢？
1: 我完全不是学电影的。我应该说是主耶稣的学徒吧，他训练我们训练了很久。事实上这部电影呢是谈有关这个我们所说的危机怀孕跟这个领养的故事。这个故事已经是这个故事真正的人物就是等一下这个张木兰他会来介绍。那事实上已经是10多年前他就已经有发生这个这样的事情了。那这十几年来因为这个是我们第一部的长片，规模非常大，我们动用的演员大概快要100人，再加上幕后团队还有这个后制其中所需要的金钱调动的人力，还有我们是在美国拍摄的，我们要借这个场地这种种实在困难性太大，所以我自己觉得我拖了十几年才开始，在大概在新冠疫情的时候整个都封城了，我们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来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生的时间到了，我们一定要开始拍。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迟到了十几年，然后甚至我们把我们去年回到台湾的时候是因为我先生他也是这部片的导演，他得了一个罕见的退化性脑神经，我们是这样子的回来台湾定居但是却没有想到我们这部电影在开始从去年在台湾

0: 上映的时候，我们发现台湾的这个少子化还有堕胎率还有是这么样的严重，所以我真的心里觉得神的时间怎么算得这么好。我也是非预期回到台湾来定居，然后 我也是非预期的把这部片子带到台湾，就我发现这个片子在这台湾在各地都引起很多的重视这样。那以前呢，我们开始创业，开始创业的时候呢，当然刚开始都是叫做什么筚路蓝缕，那常常有人都问我说，哎，静宁，你们现在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事情？我就说我很难回答，因为我就是跟着我的先生进进出出，然后就做东做西，我常常就不知道怎么样来形容我，所以我就觉得我很难去跟人家讲说我在做什么。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工作叫制作人或者叫制片，所以现在呢，我要跟人家形容我的工作的时候我就比较容易了，我就说哦，我是制作人。
1: 哇，我也都不知道制作人原来是要做这些，好像那个校长兼壮壮有没有，就是所有的大总管都是您要来负责做这件事情。所以庆姐，你们当年这个电影拍了多久啊？
0: 拍摄的时候是大概是拍了两年，就是真正的在拍摄，然后后制我花了一年，我们花了一年在剪接，然后再带回到台湾找台湾的制片公司，然后再加上一位那个昌宏导演的好朋友，因为昌宏后来就慢慢的他没有办法做很多的工作，所以另外一个导演我们一起在这个台湾的制片公司里面啊，在帮我们做最后的制片的那个后制的工程，这样总共应该算是花了四年的时间来完成这部片子。之前犹豫的时间花了十多年，
1: 哇，筹备了十几年。
0: 这犹豫的时间呢，因为我心里每一年心里都很着急，因为我们在美国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在支持我们赞助这部片子，可是我每一年都没有真正的去进入制作，尤其是我们提供给我故事这个张木兰女士，她又得了鼻咽癌第四期，后来听说她又得了这个又扩散得了脑瘤，所以我每一年都心里都很着急，压力相当的大，一直到开始可以放映的时候，我第一个告诉我就是木兰，我们办到了，你的故事现在变成电影了。
1: 哇，所以木兰姐，您看到您自己的这个故事亲身经历的这个故事被搬上大荧幕的时候，那时候有什么感觉啊？
2: 哎呀，我看着电影才发现我怎么告诉他这么多事情全部都被播出来了，
1: 不能说的秘密都说了。
2: 但是我很感恩这个整个故事啊，提醒我哈，这神在我的生命中扮演多么重要的角色，把这个本来在世人看起来是一个悲剧而且很羞辱的事情，它化成一个等化咒诅为祝福了，所以我非常感恩这个电影能够出来，而且恰恰和这个时代的需要啊，现在太多年轻人他们对这个性欲上的态度啊，我觉得这个电影会给他们一个很好的提醒，还有对很多家庭也是一样。
1: 可是我想请教静宁姐，当年您为什么会想要拍这个题材的电影？其实那时候尤其是像如果我们是华人哈，这个可能在美国因为比较开放嘛，或许这样的事情是十几二十年前可能就已经会还算还蛮普遍，可是对于相对我们比较保守，华人是比较保守的，台湾也是比较淳朴的，怎么那时候会想要拍这样一个题材的电影呢？
0: 要这样我可能要倒片倒到比较久以前哈，就是我跟我先生来到美国以后，其实他刚开始是在学电影，但是我们一结婚之后到了美国就怀孕了，怀孕之后他就离开他的工作，他就去念这个 MBA， 然后就到我们就成为一个很典型的

美国的上班族，一个中产阶级，然后有教会生活，然后呢就是过着好像幸福快乐的日子，一直到他很不满足，他在上班的时候常常听那个 Focus on Family 的广播节目。他每次到了公司，因为他那时候要开车开很久，他就会打电话告诉我说我今天又听了什么什么，然后他就一边开车一边流眼泪，一直到有一天他真的他就跪在他的办公室里面说，神啊，与其我把我的时间还有我的能力贡献给这个世界的公司，我愿意到你的这个我愿意为你来工作。所以他就跟神许了愿，说他40岁以前他要出来为神工作这样。可中间他已经把他的这些这些做媒体的这些工作，他以前有去拍过电影，做过演员什么，他全部都已经都放得一干二净了。所以后来呢，真的在他40岁，真的在他40岁以前，那个护照就来，他就进入到一个也是做媒体的工作，开始工作。所以我们快转一下，在2003年我们就开始成立了这个我们这个媒体，真的我们两个摸不到头脑说我们要开始做什么。所以后来呢，神就告诉我们要做见证这样。那时候我就说，神啊，这个在台湾哈，好，那个时候是那个我忘记了那个什么传播，他们拍了很多很多的见证。我说已经有那么多人在拍这见证，为什么还要我们再拍嘛？那神就透过他就告诉我们说，我还是需要你们去拍。所以他就试下一个话语，叫做就是诗篇第三这个箴言第31篇，就是说你当为这个哑巴开口，为一切孤独的伸冤，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这句话就变成我们的事工的一个准则，就是我们的方向，那就是要为这些孤苦困或者来发言。所以我们刚开始我们就拍了一些剧情性的一些纪录片。那第一部片呢，就是有关于毒瘾，第二部片是有关于迷信，第三部片是赌博的毒瘾。所以我们这样拍下来，每一次呢不是我们自己去选题材，而是神他就至少就会 highlight 我们下一部片要拍什么。所以我们拍完了毒瘾，我们知道下部片我们要拍飞跃迷信。飞跃迷信这部片子很久了，那当初在台湾是 DVD 的时候，在书店有被人家索取。结果当我们拍到赌博毒瘾的时候呢，神的还没有拍完的时候，神就光照我们，就是说光照我先生说下一部片要拍有关堕胎的事情，甚至给他的这个经文。仍然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一个经文，他说你当为哑巴开口，哑巴这个中文有一个小字叫做不能自辩，就不能为自己辩护的。那在这个英文里面呢，还有一种翻译是被 abandon， 被遗弃的。那神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在母腹中的这个胎儿，他是完全没有力量来保护自己，如果有人要杀掉他，要把他流掉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力量来抵抗。但是这个求生的本能是在我们这个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所以这样子就很感动到我的先生了。那我就说，哎，像那个毒瘾啊、赌博都还有人愿意出来做见证哈。我说这个堕胎，这是有关于一个女孩子的她的贞洁，我们去哪里找这样子的故事，或是谁会来告诉我们这个故事？那太难了吧。那我先生就说，那我们来祷告吧。祷告完了几天，他就跟我讲，而且那时候呢，我们说你不能够只叫人家不要堕胎，但是却没有一个路可以给人家走。所以那时候我就说，那个堕胎应该要跟领养要合在一起，那这不是更难了吗？后来神就跟我那我先生说，我们来祷告吧。那我们一起祷告，祷告了。

0: 过了两三天，然后那个我先生就跟昌宏就跟我讲说，哎，静妮静妮，那个几天前我们在教会的时候，张木兰不是来告诉你他女儿的故事吗？我说对呀、啊、对呀、啊、我怎么没有想到吗？难道他的故事，因为我一直在想堕胎，但是我没有想到说保留胎儿这件事情，而且他把他送去领养，我没有把这个事情连接在一起。那我们两个在想说，难道就是这个故事吗？木兰姐在教会是一个代祷勇士，她在祷告会里面总是那个最火热祷告。那时候我也很惊讶，她有一天中午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她突然跑来找我们。他说我们两个也不是闺蜜，只是在教会里面常常碰到。他就坐在我的面前，他就哗啦哗啦把女儿的事情全部告诉我们。事实上我那时候也蛮惊讶，我说哇，木兰姐，一般的话如果说你是在教会比较有名望，或者是你比较属灵的话，你大概不太愿意跟人家分享这个事情。可是他完全没有，他就把他的心思完全跟我们分享。后来我就打电话问他说，你愿不愿意把你的故事给我们？我说这是时候呢，我们会保留当事人的姓名，然后呢用戏剧的方式来呈现，因为我们要保护你们家的隐私。我说你们愿不愿意出来做见证？他就说他愿意，然后他问他女儿，他女儿也愿意。哇所以我们就采访了他们的故事，然后采访了母女的故事，全部都把它，然后再根据他们的故事来改编成我们现在的电影，
1: 再把它做成那个剧本，对不 对？所以是这个电影的原型啦。我们现在其实有蛮多这一个电影是写说什么改编自真人实事，但有时候其实当然，因为就像刚静妮姐说，因为在戏剧的呈现，还有有时候其实有一些细节，其实是会有另外的，并不一定是真的是好。但是我想请教一下木兰姐，哇，你真的是也太有信心，也太有爱心。那时候在分享，就是当静妮姐跟你说，哎，我们把这个拍成电影的时候，你都没有犹豫吗？
2: 那个时候哈，这个应该讲说，在我们是同一个教会的，那很奇妙的就是，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女儿从南加州打电话给我说她怀孕的时候的那个前半个月吧，我们整个教会就是在为堕胎的事情祷告
1: 啊！
2: 你说奇妙不奇妙？神的手早知道，可我们不知道。等女儿告诉我的时候，其实神就在问我：你不是在为美国东部那些任意放肆堕胎还有性自由的人，在为他们悔改祷告吗？现在你的女儿就发生在你女儿身上，你要怎么处理？你要去堕胎吗？啊，哇！我就在神面前哭出来，我不想那有小孩，可是不能堕胎，那现在怎么样呢？所以呢，我是读圣经的人了哈，所以我知道圣经里面讲，就是说流无辜人血的罪，将来是要在神面前要交账的。所以呢，我那时候就决定告诉女孩子，告诉我女儿，这个孩子不能堕掉。但是不能堕掉怎么办呢？我们教会那时候有一个做辅导的，我就第一个先打电话问基督徒，就问这个教会姐妹，这姐妹就告诉我说，啊，外国人很多没孩子，他们都想领养小孩的。所以呢，透过她，我去找。那个时候我常常在听的一个电视台叫 Focus on Family， 那就是基督徒电台。我打电话去问他们，就告诉我一个机构哈，他可以提供给那个意外怀孕的妇女们吃住生产一切全部包括，甚至你生完孩子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为他这个孩子选择一个家庭来领养。啊，太好了，我觉得神哈早就预知有这样的事情，哎，知道我们实在没有能力来处理啊，所以呢事就这样成了。我就后来把女儿接回家，那也告诉她，那就是按照这个计划，所以

0: 人在后面给我们预备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结果孩子生下来，我们也找到了领养他的这个家庭，女儿选了，因为这个孩子的爸爸是个韩国孩子，所以呢是黑头发的。我女儿就说，我们生下的孩子会是黑头发的。那么，要领养的人一定要有黑头发的嘛，否则孩子长大之后，哎，为什么你们都是白头发？那么，可是在美国这是很难的。就那么奇妙，一个本子里面有二三十个人，里面就唯一一对有黑头发的太太是黑，而且也是韩国人。那知道孩子的那个原来的原生父亲也是韩国人，所以呢，我们就选中他。结果一见面发现，我们是基督徒嘛，那时候就很担心，也不知道领养的人会不会是基督徒，而且是不是住在美国很远东部永远看不到的。没想到是史丹佛的牧师和师母，师母是韩国人，第二代第三代的韩国人。那他们来领养孩子，他们就告诉我 anytime 你都可以来看小孩，是 open adoption， 就是说开放式的领养，你随时什么时候想来都没问题。他一点都不害怕我们把孩子领回来。那个时候呢，我不敢让我先生知道，因为他在台湾。我在想，哇，他知道又会把我杀掉了，气死了。但是很高兴这个事情有个圆满的解决啊，一直到今天这个孩子真的是健健康康的活着，而且我估计他已经大学毕业了。
1: 哇，
0: 这么久已经应该
1: 拖了十几年
0: 呀，十八年了，时间过很快，但是孩子健健康康的活着啊，我们也非常的高兴，我们都有保持联系。
2: 所以你们也有去看孩子吗？
0: 我们也去看孩子，
2: 哎，
0: 因为那个小孩，小孩的父母他就当面告诉小孩说，你曾经从他的肚子出来，
2: 哇，
0: 就指着我女儿
1: 住在他肚子。
0: 我的这个小应该说孙女哈，她的妈妈是不能生的，领养的时候不能生，可是领养她之后，她给她取名叫 Hope， 盼望。结果第二年她就怀孕了，
2: 哇！
0: 那时候应该已经48岁了，
1: 48岁。
0: 对，那 Hope 叫做 Hope， 真的就带来盼望。那生了一个是女儿，所以呢，她这个 Hope 看着她妈妈怀孕嘛，所以当 Hope 跟妈妈告诉她说你是从他的肚子出来的时候，他跟他妈讲说：“我不要，我要跟妹妹一样从你肚子出来。”
2: 很可爱的孩子，
0: 所以很有意思啊！我们看到这个真的是很美的一个图画，而且甚至在我女儿后来结婚了，她找的对象还是韩国人，她的这个 Hope， 她妈妈还是带着她来参加妈妈的婚礼。
2: 哇！
0: 所以这个是个非常圆满的结局，而且我女儿的公婆先生都知道 Hope 的存在，他们都没有问题的接受，他们都可以这个给，也许线上听到有些人有家庭有这个问题的，这个妈妈爸爸他们是这样看，他们就说哪个人没有犯错啊，我们年尤其是年轻的时候，所以呢他们就说那就都接受这个事实啊，甚至那个我女儿的要结婚的那未婚夫哈，都一起去看这个孩子，
2: 哇！ Yeah，
0: 所以说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结局，靠着神的爱，把我们圈在一起。
2: 真的耶，我觉得就是我听了好感动哦，因为其实，在国外。的确在美国就是这个收出养的制度是很完善，而且因为真的就是很多年了嘛。那不过在台湾其实这些年来因为也有很多的这一个团体好在做这样的一个争取，像我们台湾先像我知道在之前啊几年前他竟会有做过这个希望之光这个机构的报道，那他就是在协助我们在台湾这样子就是危机怀孕，尤其是特别是这个很年轻的女生，好，因为她可能还是学生啊，或是说可能她才刚出社会，经济也基础也不稳定，然后可以协助她们生下来的 baby 可以这样子有这个被领养收出养的一个部分。但当然就是这个制度可能还没有到美国的那么完善，而且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哎，那我这样我是不是就是我再也不能去

看我的孩子了，或者是说，哎，这个可能是不是对方也会告诉孩子说，哎，你不要去找那个，甚至可能就不告诉孩子说你不是我生的哈。所以我觉得像刚才其实木兰姐提到，哇，那样好美好的画面呢。而且我真的觉得就是她的养父养母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就是说她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两位来宾哦，来跟我们分享哦。听众朋友，可能你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可是没关系，等一下我们再结束前他会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看到这部电影哦。那时候看到这个电影实在真的非常的感动。那木兰姐，我也想请教您哦，当时您有决定说哎，很大方的把您的故事然后跟静怡姐他们分享，愿意让他们拍成电影，可是你的女儿会不会不开心？
1: 她不觉得她并没有觉得不开心啊。那
2: 他也接受采访，
1: 对，他也接受了采访呀。因为我觉得他也了解这整个事情有神的美誉哈。那孩子，最主要是我们孩子给了一个很善良的人家，所以他非常的开心，很乐意接受采访。哎，那我们给的这个对方呢，结果是一个基督徒。也是基督徒，这我们没想到，因为是透过这个一个机构来介绍 ，Focus on Family 介绍的，那而且这个孩子的父亲原来是韩国人嘛，所以没有想到上帝为我们安排的，找到了这个史丹佛牧师的师母也是韩国人，也是黑头发的，所以我们非常的开心，就说很放心。这个家庭绝对不会虐待小孩，
0: 真的，
1: 而且会善待孩子。而且呢，他们很奇妙的是，他们给这个我领养这个小女孩取名叫盼望，英文叫做 Hope。那结果呢，他们原来不能生育，那个太太已经40多岁了。结果领养 Hope 第二年，她就怀孕了，就生了一个女儿。
0: 真的也是一个好特别的一个，
1: 真的非常特别。所以他们两个姐妹就有伴。那他们因为是在史丹佛的教会牧会嘛，所以他们平常在史丹佛的这些研究生大学生就做他们的哥哥姐姐，互相轮流抱来抱去所以我觉得当有问题的时候到神面前来呼求祷告，神所预备的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祝福。我估计他以后要读史丹佛大学是绝对没问题。
0: 对，你看他就在那里成长了，最熟悉。
1: 我是没办法负担，听说半年就要6万多块美金，
0: 学费很贵，
1: 很贵呀。但是，我们就这样子被领养过去了，感恩，我非常感恩，所以我女儿也非常感恩。因为知道今天要受采访，我就特别打个电话问他一下，我说你在医院生完小孩的时候，要人家要来领养，你有没有挣扎？他说，在生产之前没什么感觉，可是当生完下来，他是第三天才给领养，前面两天他还要抱着喂奶，他有出奶嘛？结果到第二天喂完奶，他要给的时候，他开始觉得很舍不得，很舍不得，就会问我说：“妈妈，他长大会像谁？会像我啊，像他爸爸？他的鼻梁是不是跟他爸爸一样高高的？然后哇，就真的是舍不得了。但是没办法，因为他那时候才大四嘛，所以还要读书啊，还要工作啊，真的是把能够让孩子交到一个很有爱心的的人的家庭啊。”其实是一个祝福，而且何况他还是开放式的，我们随时都可以去看孩子，这个是最大的祝福。
0: 真的，一般养父母不一定会愿意，很多是不愿意的，而且重点是真的是有这样这么棒的一个好的人家，就是这么棒的养父母，我觉得对孩子而言，包含他们的那个成长环境，你看就在大学里，我相信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成长环境，对孩子也会很好。可是我想请教静怡姐，听说你们的这个演员像男主角女主角好像也都是素人呢，当时是怎么找到的？对，
2: 哎呀，这个，好像你刚刚替我祷告的时候，我好像爬过很多高山。我拍部这部片子真的是困难太多了，尤其是我们是在疫情的时候开拍的，然后我们是从，这个柔伊的英文叫做周伊哈。所以后来我们才发现他就希腊文的生命，所以我心里蛮震惊的。我是先选了周易，后来还知道他是生命。

0: 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办法把这整部片子拍完，从小朋友一直拍到大学这样。为什么要从小孩开始拍呢？因为木兰的妈妈还有木兰自己还有她的女儿这三代，他们都有这个同样要不要保留胎儿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所以我就觉得必须要三代的。所以当我决定要从小朋友开始拍的时候，我就必须是不是要找很多套的这些童演童星。那我真的没有不知道，我反正我就先踏出去再说了，所以是一个阶段。我拍的第一个阶段呢，我就跟神讲说啊，已经拍了这个阶段，嗯，可能还可以再拍下一个阶段。所以等到拍到最后一个阶段，拍到他要拍到快要一半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找到这个大柔仪，还没找到。但是那个柔仪的妈妈，她是从年轻一直拍到现在。那一个更大的困难来了，这个妈妈，演员的妈妈，她要搬到佛罗里达州去了。我大柔仪还没有
1: 搬很远呢，
0: 很远啊。但是他虽然说没关系，我还会是愿意自费飞回来，但是这个已经不一样了。他现在在这里，因为我那么多演员，是不是要排演员档期，还有制作团队档期？这个对我来讲太困难，我就陷入到一个很就是英文叫做 desperate， 我就在跟神祷告，叫怎么办呢？哈，演员都还没有找到，然后。我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他就要搬到佛罗里达去了。后来住在这时候最紧急的时候，因为我中间一直在这个试镜很多的柔仪，这个柔仪女主角这个演员，后来呢都没有合适的。那后来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就给我推荐了一个演员，他给我看照片，照片一来我一看说哇，这个很有野性美，我说这个挺不错的。然后我们就在那时候是 COVID， 对不对？我们也不能见面，都是用 Zoom 这样在 audition，对，在那个试镜。当他开始念剧本，念了几句，我说就是他。那时候我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因为他妈妈要搬走了，然后他自己这个女主角她自己在 Amazon 上班，也没有很多的假期。然后那时候刚好是 COVID 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带着他电脑一边上班一边拍戏。然后呢，我们就凑好，就把那个母女的戏，母女都要在一起的戏，我们就
1: 先
0: 拍，那个月把它全部都拍完。所以这个柔仪的女演员她多厉害啊，她是素人，但是她一来就要拍怀孕，然后生小孩，
1: 对，
0: 因为这是他跟他妈妈在一起了。然后我就说很抱歉哦，你一来我就要让你拍这个。他是未婚，他还没有结婚，他根本还没有尝试过这些生孩子。但是这个神选演员他就是很厉害，他是我们这里面片子演技最棒的，他非常的自然，你绝对不会晓得他是素人。后来在拍戏的时候，我就跟他聊天了，哦，那我就说你为什么这么会演呢？他就说他不但会演，他还可以指导男主角。
1: 哇，
0: 男主角还找了一个韩国的演员，他现在在好莱坞在追求他的演艺生涯这样。那我说你怎么这么会演？他说哦，因为我大概是因为我很爱看电影吧。其实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妈妈、他的外婆都是上海叫做豫剧团那是，oh， 是那个他们都是专业的演员出身。他的妈妈嫁给我们台湾一个退休的将军，然后他们移民到这个等于是他的续弦，然后搬到加州，然后生了这个我们的演员
1: 女主角，
0: 她叫做Hillary。但是他说他们从来都没有去栽培他。虽然他的妈妈跟外婆都是专业的叫做豫剧
1: 的
0: 演员，但是那个血液就留在他身上，然后他演的超棒的。所以这些每一个演员都是我们祷告出来的，一个一个这样祷告出来的，包括他的妈妈。那时候我们第一个找到的演员是邓安宁的姐姐，邓安宁的姐姐叫邓安琪，她在

0: 旧金山那边他们有成立一个就是舞台剧的剧团，这样邓安琪他非常的会演戏，所以那时候我们是在找这个柔一的阿嬷。柔一的阿嬷呢，因为我没有看过他阿嬷，所以他那个原型我是以我母亲的那上菜市场，然后他就是很典型的台湾妇女，就是讲话就这样，他很有爱心，但是讲话就是你觉得怎么讲话会比较冲一点哈。我就是，但是又充满了爱心，我就是把这个演员，然后就定格在这样子的一个角色。那邓安琪来试镜的时候，哇，他也是，因为我为什么拍戏找这个他的阿嬷找的很有点困难呢？因为那时候。他有戏是在台湾，然后他要到美国来帮演员坐月子。那时候不是碰到新冠疫情吗？啊，我们要进出台湾的时候，台湾的隔离期最长有到21天，最长的时候。
1: 对对对，最长那时候很严重。
0: 对，然后后来才慢慢的放到14天，14天，然后自主要7天，总共21天。那自主期我总不能，我如果自主期，我没办法叫他拍戏啊。所以有谁愿意？说他们在台湾试镜的原因不愿意回台湾，在台湾试镜不愿意来美国，那我说怎么办呢？我怎么找这个阿嬷这个角色？阿嬷又还蛮重要的。后来我就跟有一天我就突然好像有一个灵感，我说神啊，你能不能帮我们找一个演员哈？刚好就是我们要回台湾拍戏的时候，他也刚好回台湾度假，然后他就住在美国，所以他这样呢，他度完假回来又再回来美国，
1: 就可以
0: 接着拍这样。然后就这样祷告，就过了几天，真的有人介绍一个介绍邓安琪。然后呢，我们也是在手机上面这样在 Zoom 上面试镜，他也是念了几句，然后又非常有喜感，我说就是他。然后我就顺便问他，我就说安琪啊，你有没有刚好有机会要回台湾度假？他说：“哦，我下个礼拜我就要回台湾了。”哇！我说：“那你回台湾要台湾多久？”他说：“大概一个多月吧，因为我这个隔离的时候要隔离21天。”我说：“我刚好也是这段时间要回去，而且你知道我们胆子多大吗？我们连阿嬷都还没找到，我们就已经买了飞机票，就上来我们就回台湾去拍，开始拍拍吧。”
1: 这该说是太有信心了吗？
0: 就是没办法，那时候就好像祷告到觉得就是要先踏出去再说吧。
2: 是，
0: 那踏出去的时候就找到了演员了啊，就找了阿嬷，而且他还跟我们是同一个，所以我们就两家就一起
1: 回来，
0: 哎，差不多时间回来，然后他隔离的时候，他就那我就说，那你可不可以送你们这个？你有没有认识？他说他认识很多演员。半职业的演员，他们都有上过舞台戏，有接受过戏剧的这个
1: 训练，
0: 而且是从大陆来的那个的老师，他说他们非常的会训练他们，所以他们演技都不错，所以就在隔离的时候，他就一直送那个演员。那我就是在那隔离的时候，他就送那个很多演员的资料，然后给我看他们在 YouTube 上的表演，那我看一看，说这个可以。那不行，然后可以的，我们就试镜成功。我就因为在隔离那个段找到了非常多的演员。
1: 哇，这真的是太神奇了耶！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哪有这么巧合，怎么可能？而且刚才一开始静宁姐说要找这个，刚好她是住在美国，然后又要回台湾，还可以在台湾是一定是得要有地方住，不然你看一般人他光付这个旅馆的费用。隔离21天就不便宜了，然后还要再拍戏，所以至少要一个多月。
0: 哎，所以我们就找到这个邓安琪，因为有这样子的，我们就后来胆子越来越大，所以才敢说拍到一半那个女主角还没找到，就后来真的找到了，我觉得太奇妙了。而且哈，她来的时候因为隔离嘛，她那个。他就说他在家里吃吃喝喝的，所以他体重稍微丰腴了一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奇妙。本来他我看他照片的是比较纤细，可是他那天来拍戏的时候，我看到他，因为本来是在 Zoom 里面看不太出来那个整个体型，
1: 身体，
0: 就他来的时候看到比较丰腴，我心里想说哇，那怎么办？这个比较丰腴。可是后来就发现，我们刚开始拍是拍怀孕，
2: 对呀，刚刚
0: 我说神奇妙不奇妙啊？

0: 真的。
1: 然后他就越拍越瘦，刚好我们就是从怀孕一直到位，因为那个妈妈要不是要搬走嘛，所以要先拍母女。母女的对手戏就是很多，就是他们两个在讨论他们怀孕怎么办，然后他们两个又一起去在那个一起待产，然后到孩子生出来，那么这种种的这些是属于比较丰腴的体态。然后他呢就开始恢复他的运动，所以我们拍到他就越拍越瘦，越拍然后刚好就我们就到最后就是拍他那个大学时期，那时候他就瘦下来了。
0: 哇！
1: 所以你看奇妙不？要是真的找一个演员的话，那我们要找他演那种怀孕，我怎么去请人家说？我们又不是一个非常，就是我们只是一个叫做什么？独立制片嘛，我们没有那么多说啊，请你帮我们增重几公斤，对不对？感谢新冠疫情，所以这些很多很多的事情，当时看起来都一样一样都是危机，可是后来看起来都是恩典跟祝福啊。
0: 对，危机就变转机耶，而且真的没有想到我们会觉得说，比如说在新冠疫情期间，像我们听到的就是很多根本就是得停摆，因为你也不能聚会，你也不能真的面对面聚集，然后都只能透过网络线上，那像你们要拍戏那怎么办？
1: 还有一个祝福就是新冠疫情了，那时候我们要到大学去拍戏，那时候我们已经开始要跟大学去申请啊，就觉得啊手续实在太繁复了，他呢又要我们提出这个那个，然后还要找他们这个在大学里面的一些某一些的设施。后来呢新冠疫情的时候，美国大学根本就完全停摆，完全都是网络，所以那几年上大学的孩子们其实很可怜，他们没有享受到很多的大学的那种时光，所以他的整个校园都是空的，
0: 那所以就可以直接进去拍了。
1: 我就直接进去拍，又没有人管我们，也没警卫，什么都没有，停车场空空的。那唯一点小小的缺憾就是，你看我们电影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这个是在校园拍戏，可是却人很少。那我们的。我们的团队也没有到那么多人说可以拍什么很多人，因为在新冠疫情，
0: 对，
1: 人家要拍戏，人家肯来拍戏就不错，我去哪里找那些临时演员在后面走来走去？
0: 对，
1: 所以唯一的小小的遗憾，但是也是一个记号，让大家看到，哎，这是在新冠疫情拍的。
0: 我们以为是故意清场因为拍戏有时候像台湾拍戏会这样，他会故意清场，他会觉得说我不要有这些不相干的路人甲路人乙。
1: 那所有出现的人都是我们的工作的制作团队的人。
0: 哇，真的是太奇妙了。
1: 很多的这个挑战，但很多的祝福这样。还有一个就是说那时候川普当总统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就是那时候美国的这个 Supreme Court， 叫做什么？
2: 高等法院。
1: 那时候他们把堕胎权是变成一个宪法的一个人身的一个权利，他们有一个法案的名字。可是在川普的时候，我们拍戏拍到一半的时候，川普就把那个法案给废除掉，他们就把它废掉，说堕胎权是我们好像天赋人权这样，把那个挪掉了。
2: 是，
1: 那我们挪掉呢，我们不是很高兴嘛，就觉得说啊，这很好。可是却不是这样，因为那时候我们刚好拍戏拍到一半了，然后我们要找一些临时演员，譬如说这个。我们那时候正拍在未婚妈妈之家，那所以我们在未婚妈妈家要找一些临时演员，就未婚妈妈家其他的那个室友啊什么的，找不到人，而且呢，还有人骂我们，他就说叫 shame on you， 说你们就是这叫 poor life 的，那个你们居然要把我们的，你们居然拍这种片子要把我们堕胎的权利拿走，这跟我们。所以我有一段时间啊，我已经礼拜六就要去拍了，然后呢我找不到那个演员去拍室友，因为甚至我的 制作团队里面有一些是当地的那个美国人。

0: 人，他们就说 Jenny 啊，他们 Sorry， 他说很多人听到你们要拍 For Life， 就是生命的这种电影，他们很多就拒绝了。他说因为就是因为那时候川普把这个法案扭转，
1: 哦，我知道那个罗素韦德法案，
0: 对对对对，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我们觉得
1: 对，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啊，
0: 对啊对啊，就是但是。你就知道那时候，因为我们要找那个年纪刚好是大学生的那个
1: 年
0: 轻人，
1: 哦，
0: 所以我不晓得他们那种左派的思想已经进入到他们就觉得说你们真的是很那个，
1: 对，他们会觉得说这是我的身体，我做主啊，然后我不希望就是因为孩子去影响到我的未来或是什么。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会希望说年轻人是在前面做选择的时候你就已经要先想清楚，比如说哎，你选择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你后面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而不是说等到结果出来然后你才怪说哎，那为什么你要这样，为什么你要那样。其实每个人一生当中都可以有很多的选择，所以我觉得静宁姐的片名选得很好，欸，叫柔一的选择。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下一集再来继续来采访那个静宁姐跟木兰姐哦，那就会请静宁姐来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取这个片名。我真的觉得取得很好，因为我们人一生当中充满了无数的选择，可是当我们做不同的选择的时候，你会带来不同的结果，你人生的这个路有可能就不一样啦，因为它的结果会是不一样的。但今天也很谢谢静姐跟木兰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那我还是要先问一下静姐，我们现在柔一的选择在台湾还可以看得到吗？
0: 因为我们这部片子好像是采取一种公益放映，因为我们是选择在电影院放映，然后电影院放映每一次的费用差不多25,000到35,000都有这样。那每一次放映的时候，我们还要我们是选策略性的在不同的区域，希望在每一个区域能够种下一些生命的种子，让大家开始有点从观念上改变。因为以前我们没有受到这一些的教导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觉得说啊，就是没有办法啊，那你叫他生下来吗？那你叫人家不要堕胎但是我们若把这些方，就是这些选择，说你是有选择的，你在片子里面也告诉你说，你若选择生下来的话，你会碰到这样的困难，那样的困难。可是最后我们给他看，那就是一个生命在那，你就觉得说，那一切的都值得，你所付出的代价，为了保存这个生命都是值得的。所以我们这个片子采取公益放映的，那。有经费我就做，没有经验
1: 好，没关系。就是如果听众朋友们听到你觉得说哎，这个电影是有兴趣，而且我是真的觉得还蛮值得给年轻人甚至是很多学生看的。
0: 对，我现在就很抱歉，
1: 我们是可以来认，就是说就到时候也许也可以再跟静宁姐联络好，那
0: 现在就是从2025年到今年呢，我们大概平均一个月会有一次到两次放映。那2026年呢，又特别是会选在中南部这样。那放一放呢，其实很多属灵征战，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蛮疲惫的，疲惫我们就休息一下这样。那我不知道你们片子什么时候会开放，那我们在10月底。是在台南的圣教会，这是第一次在教会放映，以前我们都是在电影院。电影院放映的时候呢不只是只有基督徒，就很多关心这方面的议题的人还有甚至就是阿公阿嬷小朋友啊，各种阶级他们都会看，说有个电影他们就来看这样。而且他们会说哎，这比我们
1: 预期的好看。
0: 对，好看
1: 我自己真的觉得还蛮好看的。好，那我们就下个礼拜我们继续来采访静姐跟木兰姐，也祝福我们听众朋友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Liz Radio， 我是李丽斯。我们上个礼拜呢，邀请到大脚旅行社，哇，那个脚真的很大，那大到可以跨了半个地球的那个创办人曹淑玲，曹创办人，还有呢他的特助凯文。然后我们怎么一下子就觉得重点还没有聊到，就时间到了，所以我说我们继续还要再来录第二集哈。

0: 那欢迎淑玲，也欢迎凯文。
1: 谢谢丽师姐，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嗯，对啊，我们其实从来不知道旅游里面有很多的价值跟功能。
1: 是，
0: 虽然说只是说哦，出国去玩，大家都只觉得坐飞机出去玩，然后在那个地方住啊吃啊，其实每一个地方真的都可以丰富你很多人生欠缺不足的地方，
1: 是、哦、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脚确实是很重要，这只脚踩出去，哎，就不能够没有脚印。
1: 对，律师姐问我说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0: 对，
1: 这个脚其实是我儿子的脚啊，
0: 真的，你儿子的脚丫子？
1: 对，因为哈那个时候啊，就是在公司要开始成立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就取名字嘛。但是很难，因为台湾有4000家旅行社
0: 啊，这么多，
1: 真的。然后该取的名字，人家好的名字都取完了，所以想很久，想很久去登记，就说这个已经被取过了，这样。然后就有一天夏天，然后我儿子在睡午觉，那我用我的脚去抵他的脚，然后我就说：“哎呦，脚很大，你这脚怎么这么大呀、啊？大脚啊，大脚。”
0: 哎、
1: 欸、哎、欸，不错嘛，哈，
0: 对，
1: 因为大脚有很多含义嘛，
0: 对啊，
1: 这个脚大走四方嘛，
0: 嗯，
1: 然后大脚的台语又叫大咖嘛，
0: 嗯，
1: 那表示我的客人都是
0: 大咖，
1: 都是大咖。然后我们去画了一下，就是看了一下笔画，觉得好像也还不错，然后又容易记
0: 哦，
1: 容易记嘛，大家比较容易记得住嘛，
0: 是，
1: 所以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取大脚好了，它是就是很好记，我觉得是其他比较容易记。不会忘，
0: 就旅行业来讲，它其实是非常务实的哦，务实。你一脚踩过去，有脚印就对了，
1: 对，
0: 哎，会留下脚踪，
1: 是，
0: 然后后面的人还可以继续走。
1: 哦，对，讲得好，
0: 对啊，所以这个我就说，旅行这件事本来是非常私人的事，个人的事哈，
1: 是。
0: 但是呢，如果说一个人想要出去走走，跟两个人当然是不一样。那当然再加上一群人，那我记得以前旅行社随便办一场活动，都要3-4个、10个人的哈。然后慢慢就发现，哎，越来越多人就慢慢说了，不想要那么多人一起在那边谈。那素质什么？所以我就说，从你入行旅行社。到现在你就可以发现整个社会文化跟个人的思维个人的自我自主这种东西都有很多阶段性明显的变
1: 改变
0: 对
1: 有一个最大的改变是自由行
0: 最大的改变自由行现在都自由行
1: 现在大概
0: 以前好像团体
1: 对以前大家就是觉得没有安全感要有个人带你然后但是你一直玩你自己有自己的旅行的 tempo 还有自己旅行的方式喜好都不一样所以大家就偏好说那我自己来规划自己的旅行那现在就是因为各方条件都成熟嘛他们讲就是在日本来说就是日本的旅行50%以上是自由行
0: 哦真的哈、哦、
1: 对我觉得那个也是因为现在真的是资讯太发达了
0: 对、
1: 网络很畅通所以你自己可以订机票订旅馆
0: 对、
1: 飞机一坐就到了然后就自己去旅行尤其像日本真的太方便了嘛那个地铁一坐、
0: 是
1: 然后你走路或者是随手一招计程车也都很方便、所以50%以上呢就是等于是自由行了大家都自己去玩了那这样子的讲的话就旅行社可能就要更精进了旅行社就分成两个部分在做一个呢就是做高档的他可能要有特别的食宿啊安排啊他有一些平常你自己去看不容易看得到的这是旅行社的价值嘛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还是希望便宜就是有人可以带但是他可能是便宜因为这是团体旅行的好处嘛人多就是
0: 分散的
1: 对费用可以便宜比如说那个导游啊车子大概就有人帮你分享
0: 分
1: 对千万不要以为自助行是比较便宜的没有、不一定、它只是比较自由对、尤其像日本呢、车子其实是很贵的交通是很贵的、吃当然就是可以吃便宜可以吃贵啦但是它其实费用是不便宜的只是真的是自由你看这日本的状态是这样然后我们坐邮轮和轮啊更好以前都是要跟团体

0: 起旅行嘛，要有导游带你，要有领队带你嘛。现在不用哦，
1: 哦，
0: 像尤其像丽思姐英文可以通的话，你买我们的船票，有时候我们在做 promotion 的时候还很吓人呢、哦。
1: 真的、哦，
0: 就是对，比如说100块，它可能只剩下50块，但是当然啦，条件就是说您要可以沟通啊，
1: 是
0: 你的英文要可以跟船上的服务人员沟通，要不然的话，他我们挑好的船。就是标的物的时候，它可能可以含吃含住含饮料含服务，所有东西都帮你包含在
1: 打包在一起，
0: 对对对，那就非常非常方便。然后我们讲现在的旅行这样子的方式，有时候跟朋友啊跟家人啊，大概也有三分之一的这个个别的 FIT 的旅行
1: 哦，
0: 嗯，比例很高哦，
1: 真的哦，
0: 嗯
1: 哦，你说 FIT 是指什么样的？
0: 就是他们讲叫 travel individually， 对不对？ individually， 嗯，
1: 哦，真的、哦，
0: 对，
1: 哦、
0: 个别的旅行，
1: 哦，还啊，这种旅行社能够怎么样生存啊？这样下去的话，
0: 比如说，
1: 就是需要旅行社的地方就没有像以前，
0: 就是我们提供专业的服务嘛，比如说我们推荐你以你的就是旅行的经验
1: 量身定做吗？
0: 对。我们可以帮你挑选我们所选择的这个游轮，然后我们知道它有 promotion， 我们知道它有什么样子的服务，那这个是我们可以提供的。那当然船公司会相对提供给我们的佣金嘛，但是当然就没有像说包装旅游这样可以就是有一个固定的这个行程，但是呢您自己去旅行的时候就是有比较大的这个旅行的空间嘛。
1: 哦、
0: 含吃含住含玩，你看他游轮的话，比如说我最喜欢举地中海的例子
1: 哦，
0: 地中海，比如说你今天到了罗马，然后你可以在罗马玩一玩之后就上船，
1: 嗯，
0: 然后到下一站可能是这个拿破里，那你就去拿破里玩一玩，然后再上船，因为船上可以含早餐、午餐、晚餐，然后可以含住，然后他又是大段的交通把你坐。就是船公司坐走了嘛，所以你在这个岸上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自己去玩，或者是买船上的岸上观光都可以，它就是给你很大很大的弹性。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旅行的话，你可以自己玩也可以跟朋友玩，那那样子是很舒服的，还有甚至你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认识船上的这些旅客，也是很棒的。像我的同事有时候他们会自己去出去玩，他就会说哇，我现在认识了这个住在美国的这个夫妻啊，他们还会说你去美国的时候去找他们，然后他们来台湾玩啊，我们可以招待他们啊，类似这样子啊，就会变得是说好像是一个地球村，
1: 潜在的客户又多了。
0: 因为现在其实旅行是很两极化的啦，
1: 是
0: 对，一个就是包装的旅行，大家是买它已经做好的 package，
1: 对，
0: 你可以出去玩，这个就是你很省心，我纯粹想要一个无脑的旅行而已，就是通通有人照顾，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哎，我想要去探险一下，可是又不想什么东西都自己来，
1: 太危险的。
0: 对，就什么东西都自己来，很累嘛。那你可能有一个就是半套装的产品，那还是自己要去体验，那种的体验感会更大一点，也是很不错。
1: 是哦，
0: 对，
1: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他也把人对旅行的概念就慢慢的提升了哈。就是以前就真的只是想说啊，出去走走，但是走什么呢？走马看花。就是很表面的东西，然后呢，老孙到此一游，拍个照，到来这边了。你知道现在出门的旅行，大家都在拍照啊，就是打卡景点。我什么时候怎么变成？
0: 对，
1: 不知道该
0: 对
1: 该在旅途中
0: 对
1: 享受或是发现什么
0: 拍。拍照当然是很好，因为我也会拍，我就会拍下一些留。
1: 留纪念
0: 的，就是念的、就是值得做纪念的，对对 对。但是如果一直拍一直拍，这个我有些受不了，我就赶快逃。
1: 现在旅行不拍照，好像就没出过国一样。
0: 对对对对 对。Kevin 会有这种经验吗？会拍照吗？你去美国的时候有
2: 都只
0: 拍很多照片吗？
2: 一点点，就是比较亮点的 spotlight 这样子，比如说时代广场嘛，一定要拍。
1: 对，
2: 跟台湾不一样的也会拍。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地铁啊，但那地铁真的是因为都有，其实距今都100年了， 对，纽约的地铁，就是那个反

0: 差感很强，我就拍起来了，就是
1: 对呀、啊，
0: 就是有一种哎、欸，怎么纽约的地铁跟台湾的地铁就是差那么多的感觉，对。
1: 所以现在哈，因为媒体太多元了，
2: 是，
1: 所以譬如说，你说要那个，假设是那个时代广场，别人拍的超多的，拍的更厉害的也好多，
2: 对，
1: 然后好像我们不是自己拍的话，那些东西就没有感觉，但是自己拍过了以后，好像就觉得这是我的，
2: 对对、哦、对，这是你的
1: 存在感，
2: 对，真的，不一样。
0: 嗯，其实主要是自己拍的话会多一个联想，看到照片会联想当时自身现场的那个体验，那个跟照片的那个共鸣的感觉跟看别人的影像图片是截然不同的、
1: 嗯、
0: 对，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旅游，大家看着照片回想起当时在那边可能闲话家常也好，或是做了什么样的一个蠢事，大家回来聊天会觉得很开心的地方，
1: 当时记忆中一件超级糗事的发生在这个某某人身上，那样会被念一辈子。
2: 对对对，
0: 没错没错。结果什么点都忘记了，但是都记一些就是这个开玩笑的那个小事情，这样。
1: 对对对对，所以旅行其实充满了很多各样的可能性。
2: 对，
1: 然后甚至连不可能的也绝对发生了。
2: 对对，没错。
1: 所以充满各样的惊喜哈、哦。
2: 是，
1: 也许也是也有很多惊吓啦，也有充满各样的惊吓啦。
0: 也有，我觉得是。现在的话，像之前的话，这个会想说蜜月旅行嘛。那现在的话呢，我觉得很多很多男女朋友啊，大家交往之前的话，会有一段是希望说能够出去长途旅行的，就是希望说能够透过
2: 对
0: 互相测试一下，看一下哎、欸、是不是可以托付、可以信任，然后在这个过间一定会有一些磨合跟吵架。
1: 对啊，对，发现他有一些习惯是你。不认识的
0: 对、啊、因为在台湾都是算被保护好好，而且都很习惯看不到那个，就是真的遇到疲劳跟遇到状况的时候的那个第一反应。
1: 对
0: 啊，出了国的时候就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什么东西都不一样了嘛。
1: 没错，所以旅行
2: 原来还有这个
1: 对啊对啊，所以旅行的时候如果朋友出去旅行就更能够认识这个人 的个性啊，这个人的习性啊，那是不是好相处啦、啊、然后或者是不是很拘小节，然后呢有的人喜欢摆阔，有的人就很喜欢务实一点、啊、所以其实他会暴露很多人性。
2: 是，
1: 旅行确实是一个很好，其实你
2: 好像照妖镜哦、喔、
1: 对
0: 对，照妖镜的形容非常好。
1: 对啊，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下、喔、有一种那种照妖镜，这样可以，不过其实应该是照见自己的内心啊。
2: 对，
1: 好，我们怎么样看事情，然后怎样跟人家应对说话、喔、
2: 对，
1: 有的人在旅行的时候都很喜欢摆那种高姿态的哦，有的人就真的是很谦卑，很懂得怎么样应对，
2: 是，
1: 就是旅行其实才是一个真的人生哲学的、哦、最好的写照。
2: 是，像丽思姐讲一讲之后，我就觉得哇，我们做这个行业太开心了
1: 太有内涵了
2: 对，
1: 太有深度了
0: 而且我想分享一下，就是说像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大家旅行社有在做包船嘛，就是去到欧洲把当地的欧洲的河轮整艘包起来，然后送台湾人就是过去，原本是联合国的啊，但是这个整艘船都是台湾出发的客人。那有些的话呢，就是上了船之后，可能朋友互相吵架啊，有些反而会认识其他在台湾原本不认识的人，因为这趟出国旅游而在一起变成好朋友。
1: 对，
0: 那个感觉特别的，我觉得特别的奇妙跟温馨。
1: 对对，
0: 这也是我觉得出国旅行，然后找旅行社旅行团的话，我觉得一个很特别的价值。
1: 是哦，
0: 对，因为可能平常在台湾的话呢，只有听过这个人、哦嗯、但是呢出了国之后、就是发觉说哎、欸、这个人真的在眼前，然后开始互动，
1: 名人效应啊、
0: 对，名人效应，其实当没有人，名人本人也没有预期到，然后这个当事人本人也没有预期到。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们还有带团的客人，然后去到那边的时候，有人说，就是说，哎、欸，那个久仰，我是你的庄脚，
1: 庄脚，
0: 有这样一过，对对对对，还有奖状的那

0: 种，对对对对对，
1: 他哦，
0: 对对对，这个又遇过这样的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对对对，
1: 结果也会被现实打回原形这样。如果他的讲话行为举止，
0: 哦对对
1: 对，对不对？哦，如果有的人还是那种，马上会被打回原形。
2: 嗯，我觉得是，就说我们刚刚讲说，除了他可以开拓视野，就是看不一样的东西之外，有时候真的可以交到好朋友。
1: 对，
2: 在旅行上面，如果跟我们这个啊比较投契的啊，
1: 是
2: 可以一起，因为一起旅行嘛，一起吃饭嘛，
1: 哦，
2: 一起喝茶，就觉得说，哎，这个好像是可以一起这个
1: 比较投缘的啦。
2: 对对，将来可以一起作为旅伴的，这个也很好。就是有时候在，因为大家比较不会有利害关系，
1: 嗯，
2: 哦，所以就比较容易有机会，而且旅行真的是一个好的那个 test 嘛，哈，
0: 嗯。
1: 对啊，对，
2: 这真的可以交到好朋友，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这个选项。原来团体旅行有这样好处。
0: 对啊，像我在当领队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跟客人聊天，听他的一些生命的故事，怎么走到这，然后甚至跟他有时候还有点不耻下问，就是因为很多客人都是这个很厉害的人，然后就问他我心中一些问题嘛，那。哦，那个给予我的视野跟视角真的都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对我来说就是大开眼界，听的故事，然后又好像这个不客气一点讲，就是赚的小费，然后又带了生命的这个故事跟解答回来，哇，赚麻了，
1: 让你收获满满。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行程内外兼收，这样就对了。
0: 没错没错，
1: 对，能够用这样的敞开的心是很棒的，哦，就是人生处处都学问嘛，哦，你有问就会有学到，你想要不解的谜题都可以在各个人身上得到解答，哦，但当然就是说旅行应该是要学会敞开，有的人敞不开就会觉得辜负了良辰美景，哦，
2: 对
1: 对，如果有的人他可以敞开，他不只是看美景，他还可以把所有的人都可以读一遍，所以读人还真的比读书还不容易，
2: 真的。我们读人啊，然后也读物，比如说像我们最近，因为我们今年年底有一个包船去龙河嘛，那龙河的河岸上面其实都是酒庄，比如说从龙河的出海口下龙河开始，然后上龙河，然后影视酒庄或者是教皇新堡，
1: 你说起点叫什么？
2: 龙河下龙河，就是龙河嘛，
1: 下游。
2: 对，龙河下游，所以它的产区叫做下龙河，然后有所谓的教皇新堡，所谓的 Hermitage 上龙河，然后再上去有这个博酒莱勃艮第，那它整个这个酒区就很多嘛。但我们想说你去到龙河了，是不是要来懂一点点的这个葡萄酒，所以我们其实也会开课，就是我们的 Food Service 已经做到说不是你当去了那边之后才对酒有了解，
1: 对对对，
2: 我们希望你在这个之
1: 前
2: 就对这个酒有一点了解，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你来参加我们团体的客户，我们就会有办这个品酒的这个测试饮
0: 这样子，品酒会就是不只是上课，而是直接把葡萄酒端到你面前，告诉你说这是哪个产区哪个产区，对，因为我们要提前体验到那个地方的话呢，这个
2: 风土，
0: 其实风土这个葡萄酒算是一个很快的入手的，马上就有感觉的一个途径。 对，而且其实台湾我发觉就是喝葡萄酒的客人其实蛮多的，对，这比我们都还厉害。对
1: 对啊，对，品酒的人，
2: 一些客人真的很懂酒，
1: 是啊是啊，所以就是说在整个旅行里面，就等于跨越时间空间，
2: 对，
1: 你把不一样的东西
2: 对
1: 都可以在现阶段你就可以先有一个预尝，
2: 对，
1: 预先品尝，这样
2: 很好，
1: 对对对，
2: 你去了那边就到说，哦，你看我们当时喝的酒就是这个产区的，哦，当时喝的那个酒就是那个产区的，就会有一种亲切感。
1: 对，所以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一个地方的特色，
2: 是，
1: 对不对？
2: 是，
1: 所以这个特色呢，如果 不能够冲。

0: 匆匆就这么给他吃过喝过，就是你如果还可以深入了解这一代的风土文化，
1: 对
0: 哦，
1: 对
0: 人情世故，
1: 对，
0: 哦，这里面有很多的当地人怎么生活。
1: 对，丽丝姐，这个还牵涉到说我从河轮上面学习的。我就跟我的同事说，因为河轮每到一站啊，这个港口停下来，比如说他今天是里昂，那里昂的导游就来接你，他带你去认识里昂。
0: 对对
1: 那
0: 对。
1: 今天停的是雅尔，雅尔的导游就上来，他就带你
0: 哦。
1: 认识雅尔。那我就觉得这是接地气的，
0: 对对
1: 这个
0: 对。
1: 就是重要的。怎么说联系嘛？
0: 对。
1: 那所以我就说，我们就算就是我们的行程贵一点都没有关系，我要找到当地人让你接地气，因
0: 对，
1: 为不是说我们领队很厉害，十八般武艺全通，有的人真的是很厉害，他可能20年、30年就在做这个工作，他对这所有的行程都很熟稔，但
0: 对，
1: 是。如果我可以找到当地人，他就是生活在那里的啊，他告
0: 对，
1: 诉你的就是一手消息啊。我怎么生活，我怎么上学，我怎么吃，我怎么喝，
0: 是。
1: 那绝对是比你从台湾去的领队要深度的多。所
0: 对，
1: 以我现在就是大脚，因为也不大嘛，我们公司很小，那我们就希望说，我们可以把这个观念呢，就是告诉我们的客人说，我们带你接地气，大脚的团。虽然贵一点，但是它确实是更深度一点，
0: 对，
1: 不太一样。
0: 没错，
1: 这是我从河轮上面所学习的。
0: 不是只有走马看花哈，
1: 对
0: 喝
1: 对
0: 了一杯酒。
1: 对，
0: 酒后要怎么说话？我们时间这个休息一下哈，然后喝口水，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1: 好，
2: 好。

0: 家庭学问大，确实是让我们的生命是越健康越茁壮。你知道那个树哈都有办法呢，那个变成那个什么千年树，或是啊，其实我为什么会有这个家庭生命树的这个概念，就是我看到很多树哦，哇，100岁、200岁、300岁，哇，都越长越壮，然后呢，庇荫越多。
1: 对
0: 哦，所以我们真的生命要像树一样。不过我们很高兴回到现场，就是淑玲这个我们的创办人，大脚的创办人。原来大脚是你儿子的脚。不过我觉得延伸出去了哈，你就知道说这只脚可以走遍天涯海角。还有欢迎凯文哈，对，凯文是年轻人，新秀了哈。对啊，
2: 不敢当。对，
0: 不过年轻人愿意努力的学习，拓展自己的生命视野啊，生命的角度啊，
1: 是
0: 觉得真的很棒哦。
1: 是，
0: 对啊，所以你看到未来就知道这棵树将来会长成什么样子。
1: 真的，真的，就像那个刚刚我们看到那个画一样，
0: 对，
1: 生命树，每一个人的树长得都不一样，画的都不一样，
0: 真的，
1: 对，
0: 真的，
1: 但是都能够成长茁壮。
0: 对，
1: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0: 都会感动人，
1: 长出自己的样子。
0: 对，都会感动人，然后帮助别人受惠。哦、
1: 对，
0: 对啊。所以你刚问我说我是做什么工作，我就是说做家庭生活教育。做教育可以帮助人家认识清楚生活里面要学些什么，所以旅行其实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1: 嗯，
0: 而且旅行会给你更深刻、更完整的。你这趟旅行，你到底要看什么学什么，其实我们一般人比较不会去在意，反正前脚了上船上飞机，
1: 对，
0: 到了就
1: 坐车。
0: 对啊，我有时候发现哦，一整天都在坐车，到底看了什么，很多人上车睡觉，哦，醒来到了下来就根本就看不到旁边沿途有什么样的风光。
1: 是，
0: 我上车我都舍不得睡觉、欸、我都会看窗外，哇，这里的这个乡村风光是什么，他们到底种的那个是什么，你就觉得你会有好奇心，所以旅行是满足好奇心最重要的工作。
1: 真的，真的，
0: 嗯，所以你也充满到处都好奇心嘛？
1: 对，
0: 还可以
1: 很有好奇
0: 安排工作哈。
1: 对，
0: 选择什么样的景点？
1: 对，
0: 哦，
1: 嗯，
0: 所以你要不要把你最觉得最成功的一个规划是什么，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因为呢，其实人生要规划，但是我们一般来讲每天过日子已经忘了怎么样规划人生。所以在旅行里面呢，就看到我们怎样规划这个行程，然后这个行程你自己满意不满意？哎，你觉得别人有没有满意？或者是你规划，然后你自己觉得很享受这样？
1: 我觉得
0: 有没有你觉得最棒的
1: 旅行？当然就是可以看别人想自己啦。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知道，因为台湾四季不分明。
0: 哦，
1: 如果去欧洲的话，你就会感觉到四季，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很冷，冬天的时候很冷，然后夏天很热，春天很美，因为春天这个就是雪融了嘛，哈，然后气候就比较稳定了嘛，
0: 没错，
1: 然后冬天就是会下雪，然后时间就是白天的时间很短。
0: 嗯
1: 啊，那你会感觉到它有四季的这个变化。
0: 对，
1: 那我就觉得说，我们旅行就是真的是学习跟这个要怎么说？我觉得是说换个地方生活，
0: 对，
1: 要感受到别人不同的生活这样子。那您说什么样子的这个旅行的安排？我觉得我最满意的，
0: 嗯，
1: 我觉得我在去莱茵河的时候，因为河道我们已经做了10多年了嘛，
0: 哦，
1: 对，然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排了一个从瑞士到荷兰的行程，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是四月份就是春天，所以百花盛开，然后在阿姆斯特丹有一个地方叫 Kookenhof，
0: 嗯，
1: 它是那个
0: 郁金香，
1: 对，荷兰的农人哦，他这个地方其实说穿了就是一个农人的展售会
0: 哦，
1: 他们是很多很多的农家，很多很多的花卉公司去认领这一块
0: 哦，
1: 这一块是我养的，这一块是我种的，然后养出来一整片，好像几万棵的这个

0: 郁金香，你看起来很
1: 树大便是美，
0: 非常美非常美，而且他们在种的时候是非常有技巧的，他就是比如说他这个要各位知道那个花可能一开十天它就谢了嘛，
1: 对呀、啊，
0: 那怎样它可以延迟两个月、
1: 哦、
0: 所以它不是一次种下去的、
1: 哦、
0: 它是分三次种下去的、
1: 哦、
0: 所以它就可以延长到这个花开的这个时间、哦哦、这个花谢了另外的花就开了，
1: 对对对、
0: 哦、它是这样子
1: 掌握住花期、哦、
0: 对，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说啊，你看、啊、我们去荷兰，我们就认识荷兰，它这个是花卉大国。
1: 嗯，
0: 可是它的花基本上，它这个地方不适合种花呀，因为它的春天太短。
1: 对，
0: 那它的农场在哪里呢？它就分遍全世界。
1: 哦，
0: 真的，在非洲的肯亚，在中美洲的哥斯达黎加，
1: 天哪，
0: 真的啊，去厄瓜多，他们就种玫瑰，
1: 嗯，
0: 各式各样的花。他的这个海外的这个农场
1: 供应商，
0: 对，是的，他真的很厉害。所以荷兰到目前为止是最大的这个花卉拍卖中心跟出口国。
1: 对，
0: 对，我们就知道说，他这块地方荷兰跟台湾很像嘛，
1: 嗯，
0: 他就是只有42,000多平方公里，很小的，
1: 对，
0: 但人口很稠密，对，相对来那个欧洲其他国家来说，那他们人要很勤奋，因为他是低地啊，他有三分之一都是低于海平面的，
1: 对，
0: 所以以前他们会说这个荷兰人要跟上天争地嘛，
1: 对，
0: 这方基本上不适合耕种，那他怎么样可以发挥他很大的这个努力？所以他们是贸易大国，
1: 哎。
0: 他们是对，这是世界上的贸易大国，这是荷兰人，所以我们就看到荷兰人。你看旅行就可以看到人家生活的这个坚毅哈，
1: 没错
0: 的不容易。
1: 他们怎么样生存？
0: 对他们怎么生存？嗯、然后你再来就进入到德国，
1: 嗯，
0: 德国呢，他们的名菜就是猪脚嘛，
1: 对啊，
0: 哦、除了猪脚之外就是酸菜嘛，
1: 对啊，
0: 就是香肠嘛，就是碱水面包嘛，对，蝴蝶结面包嘛。那你再问他说还有什么特产？
1: 嗯，
0: 酸菜啊，猪脚啊，香肠啊，
1: 现在都不稀奇了、哦。
0: 他这个是菜色不多，但是每一个城市有自己的香肠
1: 啊，对，
0: 自己的这个啤酒，就啤酒很多，
1: 对对，
0: 那你就知道它是一个以当时它是中世纪以来，它就是一个农业的国家嘛，
1: 嗯，
0: 对不对？好、哦，哦，虽然它现在很多可以号称是跟日本比较来说，他们的东西是很讲究很精致到位的，
1: 精准，对，
0: 精准，对，非常精准的。你看德国，然后他们非常讲时令。
1: 哦，
0: 啊，你看哦，那个白芦笋啊，如果在台湾的话，白芦笋可能利用我们农业的技术，你可以让它呢一年到头都在长。
1: 对，
0: 但是他们没有，他就告诉你说。不好意思哦，这个芦笋就是4月到6月哦， oh. 你过了6月就没咯，你要在7月吃芦笋是困难的哦。
1: 哦、oh. oh. ，对对对，
0: 对，他们的时令是非常清楚的，
1: 这样很好啊。
0: 对他们不会做基因改造这件事情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所以啊，你要在对的时间去才可以吃到对的东西。
1: 对对，
0: 我觉得很棒。然后再来呢，你去看这个瑞士。我觉得真的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错。
1: 嗯，
0: 你看瑞士啊，它的平均海拔是3000公尺。
1: 对，
0: 那这么都是高山啊，它怎么样可以在这个地方又不靠海，怎么样可以生存？
1: 对啊，
0: 对，你看那人家呢就发展了高山铁路，他们有这个健行，吸引人家去这个啊，就是
1: 登山
0: 的登山。然后呢，它有水力，它就靠水力去发电。
1: 对，
0: 然后靠精细的工艺，比如说手表啦， 对不对？好，银行啦，他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优点呢，特别特别的就发展出来。缺点当然很多，这个地方更不适合种植，
1: 对，
0: 太冷了。山太高了，没办法种植。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看别人就可以想自己，我们的优势在哪里。这个是短短的一次旅行，可能大家都是看山看水啦。但是
1: 对啊，看的都麻木了。
0: 但你看多以后，你就说，哎，看出门道来了。
1: 对
0: 对，看人家怎么生活。
1: 对，
0: 嗯，
1: 然后怎么样咬紧牙根，我们看不见的时候。
0: 对，真的真的真的，
1: 对
0: 对，
1: 所以这个的确才叫做旅行的收获了，
0: 是，
1: 因为给你智慧了，给你判断了，给你知己知彼，

0: 是，所以我们原来是活在一个地球村里面，因为我们常常讲说活在地球村，你没有旅行，没有去理解这个地球村的实际是怎么样连接的。所以你刚讲说啊，我们以为荷兰的郁金香原来是全世界在做它的农场哈。
1: 对对
0: 对啊，所以确实哈，学会生存，学会怎么样平衡生活哦。我告，因为其实这些国家我们都去过，但是呢，很多人匆忙之间，大概最后顶多是哦，我去拍过就郁金香的照片，
1: 是。
0: 然后呢，在瑞士就是拍了很多很漂亮的
1: 对
0: 照片，就剩下就差不多就忘光了，明年再去找新的猎物。
1: 对，所以就是从看门到。看热闹开始，然后可以看门道，所以我觉得旅行的学习也是很多元的，
0: 很多元，对，尤其也会那个修复人的心理落差，
1: 对，
0: 或者是有什么心理问题的，去到那边什么都忘光了，
1: 对，不要大山大水，
0: 对，没错，
1: 就觉得说自己的小问题。对
0: 不算什么，
1: 山一千年都还在那里，对不
0: 对？
1: 对
0: 啊，没错，对。
1: 还有人跟人之间的这个修复，其实刚刚丽思姐讲，我觉得也很重要。我们有一种旅行，就是说，比如说是游轮的旅行，其实或者是度假式的旅行，特别是适合家族旅行的。
0: 对，
1: 因为你跟我们最常的有一种状态就是小孩住在全世界各地，
0: 啊，对对对，
1: 住美国，
0: 啊，
1: 美东，有的住美西，
0: 对对对对，
1: 有的住欧洲，有的
0: 一家三口分三地就可以了，
1: 对对。然后要旅行的时候，大家就一起，比如说也不要回台湾啦，也不要回美国啦，
0: 对对对对，
1: 大家就一起去欧洲旅行啦，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就是有一段时间大家在一起，然后又有旅行的乐趣。
0: 对，又不用担心谁煮饭，
1: 对对，这多好。然后你还可以保有你自己的空间，
0: 对，
1: 比如说我这个我累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回房间去休息。那我们想聊天、想喝茶的时候，就可以在一起，然后出去一起玩，这样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方式。
0: 对啊，所以年纪大了以后，很多就是譬如说兄弟姐妹。小孩都大了嘛，所以大概就是兄弟姐妹就会邀约一起，
1: 对对，
0: 所以变成这个兄弟姐妹的这个那个手足之旅哈，
1: 对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利用时间跟空间来重新连结，
1: 对
0: 哈，彼此有出去了，然后可能就
1: 感情会回来哦，
0: 对，本来会很爱吵架的旅行里面搞不好也更会吵架
1: 对对对，
0: 以前有一部电影，很多电影啦，不是只有一部啦，就是夫妻旅行的时候闹离婚有的人想说啊，去旅行看能不能修复
1: 对对，以前不是讲成田离婚吗，就是
0: 对对，
1: 日本人就是这个出去外面蜜月旅行回来就机场就说再见了这样所以现在更进步，因为现在的状态不一样，所以我们就会很多的爸爸妈妈甚至鼓励那个年轻人要结婚的说，哎，先这个出去外面旅行一下哈，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回来呢再看看哈，
0: 对，
1: 好，如果能够继续，那可能有美好的婚姻。
0: 对啊，是人生是很现实的。哎，旅行会比较梦幻一点吗？
1: 旅行是确实是梦幻的。对，比如说，如果你安排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环境，有人招呼你吃啊，有人招呼你喝啊，然后风景又美丽啊，
0: 对，
1: 所以这个心情会被美化的。如果不开心的事情，
0: 对啊，
1: 这个看到好山好水，你也大概不会太生气，
0: 真的，
1: 所
0: 以更
1: 会化解，
0: 更甜蜜一点哈。
1: 对对
0: 对。会把最好的都会展现出来，
1: 会尽量啦，会尽量，但是这个是需要别人 support。就是、
0: 彼此啊，
1: 对
0: 对
1: 对，
0: yeah, 看看彼此是不是对盘就知道了。
1: 对，真的真的。
0: 所以其实很多夫妻出去旅行哈，就是你就会常常听到那个老婆在骂先生，先生在骂老婆。
1: 对对对，会会会，对。
0: 但是不管怎样啊，这旅行回来以后啊，其实就是要重新整。

0: 整理了。
1: 对、哦，
0: 你旅行以后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收尾？
1: 因为我现在要帮，就是公司同事有，就是我们行销的同事有要求我，就是要写下那个旅行的这个可以做纪念的事情。
0: 啊、对对 对,、
1: 哦、对，所以我几乎如果我在外面的话，我会每一天写下来这个要就是说
0: memo 吗？
1: 对对对，你看，虽然说我已经在这个行业做了40年，可是每一天对我来讲，其实都还是新鲜的。
0: 新鲜的，
1: 对。对，比如说，我们这次去，我上个月去波河嘛，去意大利的波河。
0: 哦，
1: 对，那波河以前都是在书上念的，就是教。
0: 我怎么没念到波河？地理都背过，
1: 那你比我年轻，地理都背过，
0: 念波河
1: 是、哦、
0: 以前当然、嗯、
1: 对，因为他们都讲说波河是这个意大利的谷仓。我说我们都搞不清楚、
0: 哦、是南意还是北意？
1: 北意，
0: 北意波河。哦，
1: 对。就是谷仓，但我们都搞不清楚波河在哪里。
0: 对，
1: 哦，原来它是在那个威尼斯西湖的南边。
0: 哦，
1: 它有运河可以通的，就是潮汐的水，比如说运河这个西湖的水跟那个河道啊，他们就是波河的河道三角洲，它有一个运河可以通的，这个水可以通有无的。
0: 真的 哦，
1: 当那个西湖的水太多的时候，它透过运河流到这个三角洲来。
0: 哦，
1: 哈，
0: 很多人去威尼斯从来不知道有波河。
1: 对，对，我也是这次去了以后才知道的。
0: 哦，你也是哦。
1: 对，你看我也是。
0: 还好，
1: 对，
0: 还好，不然我觉得我以前对待老师。
1: 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的好处就是说，你会知道你其实很渺小，因为你每一天每一天都在接触新的东西。
0: 对。没错，
1: 对啊，会很谦卑，
0: 所以对，所以其实这个地球也一天天都在改变，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哦，所以我们都可以跟得上这个时代的改变，
1: 对，
0: 然后有一个新的观点，这样哦，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能够至少你出去一趟玩以后，你回来你还可以有一些沉淀。然后呢，还可以有一些留下一些，搞不好有一些新的启发，
1: 是
0: 啊，让你的人生更丰富、更扎实，
1: 是是，
0: 所以这个的确很值得我们大家学会怎么样规划旅游哈、啊，怎样去搜寻，因为其实我说现在资讯这么丰富，
1: 是，
0: 但是没有那个思维，没有那个概念，你可能就是走马看花嘛，哈、啊。玩过了就过眼云烟，什么也都没了。
1: 对
0: 对，那我相信你都可以写那个自传了。哎呦，时间好快哦，又到了。我都还没有讲完。
1: 真的。
0: 对啊，不过我觉得如果对那个熟龄他们的大脚有兴趣的哈，可以上你们的网站，
1: 对，上我们官网，对，
0: 对，
1: 我们就是大脚旅行社，
0: 没错，
1: 可以找得到我们。
0: 对对对，
1: 其实第四节我们还有一个活动，就是我们不是只是做平面的广告而已，然后我们有时候也就像我们上次有开发表会嘛，哈，我们会认识就是这样嘛。但事实上我们还有更进阶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会结合风土。
0: 像对对对，
1: 像我们9月29号啊，就是在新春方茶厂，和平西
2: 大道城
1: 民生西路的
0: 民
1: 生西路的这个新春方茶厂，那我们会做茶厂的导览，
0: 对，
1: 然后喝这个迪化街的这些有名的下午茶
0: 哦，
1: 对，就是那些糕点啊什么的这样。然后呢，吃完下午茶之后呢，我们再去做这个迪化街的导览
0: 哦。
1: 那其实这个活动呢是船公司提供的，因为我们坐船的时候啊，我们比如说这个船今天到基隆，他就会带你去基隆玩
0: 啊。对对。
1: 那今天他停高雄，他就带你去高雄玩。
0: 对对。
1: 那我们心里想的就是说啊，比如说，因为这是船公司希望能够销售他的产品嘛，那我们就办一个一日旅行或者是半日旅行啊，带你来台北玩，带你来大道城玩，那我们怎么玩这个活动？
0: 对对，
1: 这样，那就是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啊，来跟客人说，你看，其实它是非常深度的旅行。
0: 对，深入哈。
1: 对，还用这个机会呢，带你去玩我们不知道的这个

0: 大道城，然后也顺便介绍一下船公司的行程这样子。对，感谢他们赞助我们活动，
1: 真的，所以欢迎大家去报名。
0: 对对，欢迎欢迎。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透过这个广播可以的话，如果我们来得及播的话，那就可以。来报名这样子，
1: 是，
0: 对，
1: 好，
0: 首先就先帮丽师姐报名，
2: 没问题，没问题，先帮丽师姐留好位置，
1: 对对对，感谢感谢。不过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没有
0: 对，任何人都可以，对
1: 对
0: 对。当然，他有一个名额上限，因为我们那天是包场新春坊的这个茶厂嘛，
1: 是，
0: 他是只有就是礼拜二的时候休馆。但我们特别就是包了他休馆的时间，这样子，对对，
1: 所以欢迎上你们的网站，只要
0: 对我们网站有
1: 大角旅行社就可以
0: 对
1: 跑出来了嘛。
0: 对，我们网站有讲这个9月29号的活动，
1: 哇，好棒！对啊，其实旅行真的是无止境的哈，人生就是一段旅程，不管你多大岁数多小，你都是要学会去走一美好的这个回忆的旅程，
0: 对对，就是不要留下遗憾，
1: 对对，所以累积下来，我觉得这一生真的是多彩多姿了哈。
0: 对
1: 对呀、啊，不过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只好下次有机会我们再继续来分享，
0: 好，
2: 好，
1: 然后呢？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然后祝你有美好的一天，然后开始规划你的旅程。好，拜拜，
0: 开心，拜拜，
2: 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Media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来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阿麦话，刚刚我们听到了这一首。很抒情的歌曲，一样是由这个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叫做上帝会来照顾你。这个照顾也是蛮妙的，很中心，就是看他的前后文跟他的语气，我会好好给你照顾你啊，请你好好的照顾一下。这个照顾意涵也蛮多的。
1: 哎，对，看你安怎用，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哈？对，
0: 好，那但是这里是好的，上帝会来照顾你。
1: 对，
0: 然后这一首歌什么时候听都很合适哦，不论是岁末年终，或是开年，或者是想到就听一下，增加一点。就是每天都有的信心呐、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孤单在过。
1: 对，所以不管你的心情是较沉重，还是讲你的心情是真轻松，真喜乐的时阵，拢会当唱这首歌，拢真适合。
0: 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歌词说什么。
1: 好，来。人生亲像火车站，火车一班过一班，生命一站过一站，匆匆过了无了时。常常挖苦咱的主，常

0: 地一路会来照顾你。
1: 嗯，他有点是宣告的感觉啦，就是我跟你这么说，就是这么肯定的跟你说。
0: 嗯，
1: 好，那他前面就是形容，这个人生，人生亲像火车站，人生就像火车站，
0: 嗯，
1: 所以他是，这样有点怪，他是不动的哦，火车站不会动哦，是火车在动哦，好，所以他把他自己。把人形容成是定点不动的，然后但是就看别人一直在动，火车几班几班轨几班轨几班，就是一班一班的列车过去了，一个车次一个车次的列车过去，火车过去了，然后生命几站轨几站，那这里又变会动的，
0: 对，所以那个人生亲像火车站，这个就让咱可能看到，不是迄个火车站迄个建筑物，吼，定定伫遐。迄个火车站，就予咱的想法是会动的，会震动的，吼。因为火车站，吼，咱过去拢讲火车头，
1: 吼，
0: 对。若无火车，迄个所在就无意义啊，
1: 吼，
0: 对。所以火车站也是火车头，一定有火车，
1: 嗯，
0: 啊，火车拢会震动，
1: 嗯，
0: 吼。所以他直接在跟我们说的哈，是一个啊动态的，是
1: 对，所以他后面就讲说，生命一站过一站，就是我的人生，我的故事也其实也合理啦。所以即便是讲某一个火车站，但是他会一直换站，
0: 对，
1: 好，高雄屏东到高雄到台南嘉义这样哈，这样。由南往北，或者是今天在巴黎，明天在纽约哈，或者是成都啊，好，就是不同的火车站，然后一站过一站，然后匆匆过了，无了时，匆匆过了，无了时，它就是一站一站一直过去，一直接着。每一站都匆匆的，就快很快的，
0: 可能緊緊過去，
1: 没有不会待很久，
0: 嗯，
1: 然后但是又一直接着，一直接着就一直在循环，
0: 嗯，
1: 一站过一站，接着一站又一站，
0: 嗯，
1: 那这样感觉就是一直在循环这个人生吼，就是当然也是啦，周而复始嘛，
0: 是啊嘛是啊，咱把人生看作一条啊。火车路啦，对，啊，你的起站，就是啊，
1: 出事，
0: 就是你出事的时阵，啊，所以你出事开始，这班火车就开始起行，
1: 对，就一直往前走了，
0: 对，啊，所以一定是一站过一站，所以你念伊就三岁，念伊五岁，念伊小学，念伊中学，念伊大学，
1: 对，
0: 对，结婚生囝，等等，对，所以这就是人生，就是亲像
1: 一年接着一年，
0: 对。啊，所以就是你的成长的过程，那从火车开始起行，伊就是一站到了，一定会到后站。所以火车未随翻头啦，伊要翻头不简单哦。
1: 有啦有，两边都是火车头的。
0: 对对，好，啊，总是一班火车，伊开始起行，伊就是一直向前行。
1: 对
0: 对，好，啊，所以拢是从你无法度在一站。停介久
1: 不行，
0: 对，因为每一站伊停的时间拢有固定，
1: 对，有限制的。
0: 虽然可能较多站，你会停较久，
1: 对，
0: 啊，若较细站嘛，就停的时间较短，
1: 嗯，
0: 总是伊虽然有停，拢会阁起行，
1: 嗯，
0: 这就亲像咱的性命，咱。可能你小学毕业了后，你想讲啊好啊，我安尼啊读到读六年啊，好足辛苦的，我要甲休困一下啊。不过啊，你无法度休困介久，你随过了迄个暑假，你就爱阁进入啊中学哦。对，所以就是讲，你会当休困，不过袂当休介久，就是讲一定迄个是动态的，一定会向前行的。
1: 是
0: 啊，而且咱那是会。目前的诶，像咱若回头去看的时阵吼，都拢过足紧嘞。
1: 的确。
0: 会记你迄日才生尔，啊，凯啊，即马会行会走啊，啊，会行走，啊，凯连咪哦，啊，已经小学毕业吧，对，就是人生真正是过了真紧。
1: 真的，那自己走过了那

0: 一些过程之后，然后回头去看别人，或是回头看自己的时候，哎，觉得怎么，哎，感觉，哎，已经过这么久了，跟已经这么快就过了这些时间了，但是可能当下是很不舒服、很难过的，但是哎，好，过了一阵子之后再回头看，啊，他就匆匆的过了。所以呢，好，这边就跟我们讲说，爱熊熊挖克兰的主，上帝一路会来照顾你，我们就要常常依靠我们的上帝，然后上帝就会一路来照顾你。啊，这边的挖克，你说上帝又看不到，我要怎么挖克？
1: 好，所以这就是信心的问题，这就是要有信心，这个就是在说人生一站过一站，这中间不是都顺势，一定会遇到困难，遇到不合你的意的时候，这样你在这个时候，有时你的选择，你不知道要怎么选择，你总是爱有一个挖课，对，咱细汉囡仔细汉挖课，爸母，出外挖课，朋友，不过这个拢唔是会当啊，予咱做一世人挖课，所以这首歌就是要跟你讲，有一个上帝，伊会当做咱的挖课，当然你的目睭、你的肉眼，是看袂到，总是还是对有信靠耶稣的人来讲。这挖课上帝，这是咱的经验。当咱的心灵，咱有挖课上帝的时阵，咱就会经验到上帝来照顾咱。
0: 对，这就是这一首歌的作者，然后让听到的人知道，有一个是可以让我们来依靠的上帝。那这个就是即使人生像火车一样一般一般的过，可能都觉得很多的不确定性，然后一直在循环周而复始的，那但是是有一个是不会变的，那就是上帝，那他是一路都在照顾我们的哦。好，那副歌说了什么呢？
1: 所以一直加这个就是有一个那个感慨，真正有那个体会，有感慨啊，生命实在太匆匆，真紧真紧的过去，连咪细汉的变青年的变。壮年就变老人，对，所以真正真紧真紧，生命就是安尼过，所以那想到这吼，予人想到心叮当，一生跟对上帝的脚步，上帝一路会来照顾你，
0: 好，所以他其实。有一点在描写这个人生，有一点匆匆也是哈，就有人一晃眼就可能几十年就过了，然后好像有留下什么，又好像有点虚空，又好像又抓不到什么。你说钱财啦，感情啦，好像一晃眼又过了，让人想到心叮当，感觉就好像也没什么，然后这样一世人就过了，就有点匆匆，但是可以匆匆融融啦，不要
1: 就
0: 匆匆忙忙，
1: 跟那你抓到什么真正实在的物件呢？
0: 但是唯有只有这个一心跟对上帝的脚步，就跟随上帝的脚步，这是确定的。上帝一路会来照顾你。对，这是这首歌，创作的人的思考，希望借由这首歌可以传递给大家。
1: 是，所以那是讲你有遇到什么艰难困难的时阵，你来唱这首诗歌，会当予你那个信心吼，会当提升、提高，对。所以直接有一个就是，咱虽然拢是一，所以直接咱有讲一生，不过咱有讲上帝是一

0: 多。
1: 哦，
0: 对，所以这是一甲一，好，嘿，咱要安怎？嗯，
1: 怎么分别？前面是一帮一帮，
0: 对，嘿，拢所以拢是
1: 一针一针，
0: 对，好，所以
1: 一星，
0: 对，
1: 只有这里是一，
0: 嗯，
1: 其他都是一。
0: 对，咱要讲一生，哎，咱无安尼讲，
1: 没有，
0: 啊，咱讲一生，
1: 一生一世，
0: 对，一生一世，
1: 一个两个，
0: 对，所以你真正会当算出来，哦，嗯，咱用一，
1: 哦，
0: 哎，好，一针，一针，
1: 一扎，一针，一支，
0: 对，一支，一路，
1: 一路，
0: 哎，
1: 一路，一路也很难算，
0: 一路是，
1: 一条路。
0: 哦，对，嘛是无介好算啦吼。唔过咱啊人诶一生，因为敢那一辈，咱无法度讲两生，
1: 对啊，
0: 三生，
1: 对啊，
0: 对，
1: 去看英文的可数不可数了。几轮回，这是可数的。一辈子就一辈子了，
0: 对，好。哎，不过咱冇讲一世人，
1: 哎，对，一世人，
0: 所以一世，好，嗯，所以这是一生，好，
1: 好，这是惯用法，惯用词，
0: 对，嗯，所以听众朋友，这嘛是真趣味的所在，所以当啊去想看嘛，你当时用一，当时用
1: 一，
0: 一，
1: 对，对，这也是很有趣的，你可以去观察一下，什么时候用这个音，什么时候用那个音。
0: 嗯，
1: 当然你写汉字就都一样意思。
0: 龙岗宽。
1: 好，所以文字的 流通也是很重要的哦。嗯，那我们今天就分享这一首《兄弟的来叫够力》，由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分享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麦伟，我是阿辉，
0: 我是平佑，
1: 那老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呢，梁慧要跟您问声好哦。节目一开始呢，祝福您呢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顺心如意哦，平安喜乐。在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为你走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其实每个人哦都会走到一个所谓的退休年龄的阶段。那在退休之后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安排呢？怎么样的继续发挥我们的社会影响力，或者是怎么样的去寻求别人对我们的这个年龄的支持，让我们可以持续发光发热呢？我想这都是我们相当关心的一些议题哦。特别呢，现在高龄化的社会哦，很多长辈呢退休之后呢的人口数是相当的多，而且现代人呢普遍年龄层呢都活到比较长哦，活到八九十岁啊，百岁的也相当的多，所以呢到了六十五岁这个所谓的官定的退休年龄之后，一直到真正的离开这个世界还有十几二十年的时间，甚至有些人还到三十年的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这样子的所谓退休人士持续的做进行社会参与哦，以及呢支持他们，帮助他们可以实践这个社会影响力呢？我想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很关切的啊。

0: 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在我们这个 NIS Radio 呢，在我们的本身的这个广播电台当中，我们是怎么做的？因为在 NIS Radio 呢这个广播节目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所谓的退休的专业人士，他们在各行各业都是专家。他们退休之后，他们学习一些主持的技巧，学习一些器材的使用之后，他们成为一位专家型的主持人。专家型的主持人呢，他们就可以发挥他们的专业，持续的为这个社会来发声，持续在他们的专业领域当中来做所谓的社会参与哦。所以呢，这样子延续他们过去的专业呢，我们常说哦，活到老，服务到老。哦，我们常说活到老学到老，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活到老，我们持续服务这个社会，服务到老，那不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吗？那我们今天的爱的生活家呢，是我们的汪中和老师。汪中和老师来跟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1: 是，梁慧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那汪中和老师今天是我们的爱的生活家的来宾啊，他就是要来聊一聊哦，他呢在 NIS Radio 呢参与这样子一个广播的志工的一个角色，他是我们的主持人啊、哦。那其实呢，他在我们这个地方也主持了好多年的时间了啊、哦。他本身是一位这个大气科学专家哦。举凡呢天气变化啦、地球暖化啦、地震啊什么的、风灾什么灾，其实对他来讲呢，就是他的专业范围啊。那他这么多年的研究工作啊，其实到了我们的 NIS Radio， 他还持续在研究，持续的把他的专业贡献给这个社会。那我们想要了解他这么多年来，他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广播工作当中，他是如何去持续的参与这样的社会，然后我们来请他来分享这个历程，同时又是什么样的因素支持他，让他有能力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我想我们今天可以在节目当中来了解一下哈。那首先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哦，您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机会哈，会开始参与这个广播的这个主持的工作，而且还是志工呢？
1: 哎，还是 NIS Radio 的同工的邀请。
0: 嗯
1: 啊，当时我记得就是宋哥还有念伟，他们就跟我联络，问我有没有这个兴趣
0: 是
1: 啊，来 NIS Radio 主持一个跟地球环境相关的议题，那时候我刚刚好有一些空闲的时间，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工作，一方面可以发挥我自己的专长，另一方面可以跟那个更多的人分享，所以我就开始接受这份广播的工作，然后时间也很快，就像你说，我现在已经三年多了，现在回头一看，哇，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0: 是，那这三年多广播主持工作给您的感受是什么？
1: 它好像是另外一种上课。那我们过去在中研院做研究，那个也会到学校里面去兼课。兼课的时候会跟同学们互动，然后把我们在研究工作上面所得到的跟学生们分享。那在广播节目里面就更弹性就更大，然后分享的这个对象就更多元，
0: 是，
1: 所以就跟那个学校的学生会有一点点不同，他必须要更科普一点，让大家更了解一点。那这方面对我们做地球科学研究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你必须要把你所了解的用比较浅白，然后让大家听得懂的方式，跟大家做一些介绍。
0: 那参与广播主持之后，为您带来哪一些影响跟转变吗？
1: 哎，第一个影响就是因为它是固定的，每一个礼拜都有一个小时，
0: 是，
1: 所以它就好像我在学校教书一样，那它必须每一周都要备课，那我们每一周都需要准备一些这个当周我要分享的这些题材，
0: 是，
1: 然后把它组织一下，然后跟那个听众朋友们分享，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例行，我必须每个礼拜都要去准备的。所以一方面它还是有一点点压力，因为你每个礼拜都要有一个不同的题目，而这个题目要跟大家相关，那同时你还是要准备一些相关的材料，
0: 是，
1: 然后

0: 在做一些这个剪辑啊，所以他虽然有压力，不过就让我觉得说我好像没有退休一样，持续的在还在我的专业里面继续的做，然后不断的在地球科学最新的发展上面一直保持这个最新也就是最好的一个情况。
1: 就是不断的学习了哈，就是没有所谓的在这个领域当中退下来的感觉，因为持续的要在这个当中来贡献你的专长嘛哈。是，那我们想要跟老师请教的是，因为我们常说哈，退休人生哈，我们常常会追求身心灵的健康嘛。
0: 是，
1: 我们希望我们所参与的一些工作，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或是我们的心理健康，或者我们的社会方面的互动，能够有帮助嘛？哈，那首先我想要请教一下，那参与广播主持之后，您认为对你的所谓的身体的状态，好，有没有什么不同于以往的变化？
0: 倒还好，因为我们过去的研究工作就比较有静态有动态，
1: 是
0: 研究工作必须要做野外。那做了广播工作，主要就是持续的去追，就是去接触这些最新的地球科学方面的发展。所以它跟我过去那种静态做研究的工作其实是非常的相似。唯一的这个差别就是我不需要跑到野外去这个做野外的调研。
1: 是。
0: 所以工作就比较单纯。我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在不同的期刊去浏览文章，然后在不同的网站去看他们最新的研究进展。
1: 那因为像这种所谓的不断的学习啊，哈，其实您觉得啦，哈，对于您的这个所谓的大脑啊的这种所谓的训练啊，有帮助吗？
0: 哦，非常有帮助，因为我们说这个学无止境嘛，那我们地球科学其实它的这个进步也是一日千里。
1: 对，
0: 我过去在地球科学从开从这个进入台北工作一直到这个我离开，这个有50多年。那50多年当然我就看到整个地球科学一直不断的在改变，在蜕变。可是没有想到是，其实我退休以后，那地球科学的发展比我当初在做研究工作的这个正职的时候其实更多元，然后更快速，然后它带来的这种冲击其实也是更大的。所以我就觉得说还好我还是继续在这一方面不断的在探索在追求，不然的话很可能一两年没有去碰它你就完全脱节了。
1: 那您觉得参与广播主持之后对于您的心理状态有什么样的影响？心理状态包括很多啦，好，什么自信心啦、成就感啦，各方面的，你所想到对你的心理的状态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吗？
0: 最大的影响其实就是我口语的表达比以前好很多。
1: 是，
0: 我自己是一个我就是非常内向的人。那我因为个性很内向，所以我才会选了一个做研究的工作。因为这样子的话跟别人的互动就不会那么的多。而且做研究工作你只要自己做就好了，不需要跟别人有太多的交集。所以这就是我过去一直在研究工作里面乐此不疲的原因。可是做了广播工作以后就不一样了，你必须要顾虑到别人。比如说我准备这个题目，我要知道说这不单是我自己要了解，我还要希望说别人站在他的角度去了解这个题目对他多重要。
1: 对，
0: 同时我不只是对于这个听众，我还希望这个听众能够影响这个社会。所以我还要把这个对我们社会国家它的重要性要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觉得说我自己在口语的表达就进步非常的多。
1: 是，
0: 那一个当然就是这个我的这个国语比以前好我太太常说你吱吱吱的搞不清楚，所以我就每一次都很小心。现在当然还是常常会犯错，但是我就觉得我进步很多。那第二个就是当我在去表达一个这个课题的时候，我就会比以前更有组织有条理。 所以我觉得说这一方面对我的这个帮助是最大的。还有就是因为你必须要跟听众分享，所以你会顾虑到的是外面，不只是你自己，不只是你的这个专业的领域，你会要看到整个社会整个世界面对这个问题他们会带来怎么样的冲击。这样子的话也其实也让我眼界比以前更开，然后看得更远，让我的自己的这个心胸我觉得也比以前要大了很多。
1: 那您刚才好像某种程度上已经谈到这个社会互动的部分了哈。其实我也是想要了解您，就是参与广播主持之后，对你的所谓的社会互动方面是不是有什么样子不同于以往的一些变化？
0: 会有的。那第一个，透过这个广播，那就会有一些人开始认识我，知道说我在这方面有一些这个专业，所以有些人就会主动的会邀请我过去跟他们分享。那这是第一个，那我跟外界的这种联系也会比以前多。那第二个就是当我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其实我感受得到说这个社会其实就需要很多人在不同的领域把他的这个看法至少要跟大家表达出来，更重要的是这看法要很正确，然后很重要，能够影响国家，影响这社会的未来。那如果更多的人有正确的认识有很好的这个了解的时候，对于这个整个社会会有很好的良性发展，对于国家未来的这个发展，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正面的推动。
1: 那想请您谈谈，就是说当您退休之后开始主持广播节目之后，对您个人的意义是什么？
0: 对我的最大的意义就是我的研究工作居然没有在中断。我不能说完全没有中断，我因为我的研究是我过去的专业是做同位素分析，同位素分析它其实需要仪器，我们叫做质谱仪，那个仪器非常的昂贵，那要养它也非常的贵。那退休以后我是完全不用再做这些同位素分析的工作，但是在这个一般的这个气候暖化议题方面，那我就觉得说很自由了，因为我不需要做实验，所以我不需要出野外，我不需要在实验室里面花一大量的时间，我就可以把这些时间拿来看更多的期刊文章，看更多这一个领域里面不同的人他们的看法，他们的成就，那我就在中间把他们串起来，然后综合，然后再跟听众朋友分享。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对我来说，尤其是在知识，在气候暖化的专业方面，我自己是成长很多，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
1: 听众朋友，聊到地方呢，我们休息一下。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汪中和老师啊，他还跟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啊。那我们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的生活家节目现场，在今天为你邀访的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我们汪中和老师，他也是我们 NIS Radio 节目主持人，地球 ICU 的节目主持人。他在节目当中哦，他来聊一聊呢，在他的这个从他的这个专业生涯呢，中研院那边退休之后，他在我们 NIS Radio 主持广播节目，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哦，一些点点滴滴的一些分享了哈。那我想请问老师，就是说您刚刚谈到就是能够在这边做节目，你最大的意义就是觉得你就是能够持续的在您这个专业上面持续的进修，因为它是一个管道，一个媒介，你要分享，你就是得要去做这样的一个研究嘛，哈。
1: 是。
0: 那除了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意义之外呢，就是在您现在的生活当中，您能够获得家人啊、同侪或者是其他重要他人的一些实质的支持吗？我这句话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在您退休之后，您的整个生活也好，或是说您参与志工也好，或您的健康也好，或是在生活各个层面当中，您是不是可以得到所谓其他别人的支持跟协助啊？那是怎么样被支持的？有这部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哎，第一个最重要的支持其实是家人，那我们的这个家庭其实很简单，我只有一个女儿，她已经大了，也成家了，所以家里面就是我跟太太，另外我当然还要照顾这个妈妈，那做这个节目其实是需要很多这个静下来的时间，你要去找资料，要不断的读文章，还是一样要花大量的时间在做这个文章，做一些研究工作。这时候其实家人在旁边的帮助就非常的重要。那我太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帮手，她会让我有个安静的环境，有安静的时间，然后家里面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她就会接过去处理，那我只要安心的读书就好了。然后做节目啊，要做录音的时候，他会在旁边帮助我，让这个环境很安静。所以
0: 你们家环境会不安静吗？
1: 哎，我们家那边倒还好，因为我们住在中研院旁边，所以一般来说是还算是安静的，可是我们刚好是在那个松山机场的航道的下面，所以有的时候这个飞机的起降尤其是风向的改变的时候，在我们的上面起降的时候就非常的这个扰人，所以那时候就要特别的小心去注意要避开这个方面。另外当然就是台湾有很多的庙会活动，那庙会活动的时候那个邻里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吵的，那他都会想办法帮我这个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家人的支持对我的帮助是最大的，那目前当然是我的太太帮助我是最好的，那第二个就是同侪，其实做这个工作你需要大量的这些资讯，这个资讯现在网络非常的这个发达，那网速也非常的快，以前我们做相关的研究我一定要到中研院去，因为中研院才有高速的学术网络，可是现在那个中华电信也好，台湾大哥大也好，他们提供的网速其实都非常的快，那对于一般的资料其实都是绰绰有余，除非是很特殊的资料或者是只有学术网络才可以下载的资料，我就必须要到中研院去，可是在中研院最大的好处就是，当然不管你是退休的还是在职的，他都会全心的支持，然后他都可以提供非常好的这个网络的环境，所以我们可以在中研院的图书馆里面，不管是在我过去的地球所或者是在那个中研院的图书馆，其实我都可以很快的很方便的找到够用的资料，然后我需要这个同事帮忙的时候，我也可以很快的找到这个适当的人，然后请他们给我适当的协助，所以我觉得第二个就是同侪这方面给我的帮助是非常的好的，那第三个当然就是社会，那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有很多议题是跟社会非常相关的，那我就会跟这个在社会上面我所接触的这些朋友 会请教他们的意见、嗯、有的时候他们也会转介一些重要跟这方面有关系的人介绍给我认识，然后让我访问他们得到我所需要的。

0: 资讯。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在家庭，在我过去的工作场所的同侪，或者在社会的这些资源方面，其实对于我做节目来说，其实帮助是非常的大，而且是非常的重要。
1: 嗯嗯嗯。那您目前参与这个 NIS Radio 主持工作，本身 NIS Radio 这边呢，就是说对于您的支持的部分，可不可以谈一下？
0: 哎，他NIS Radio 最大的好，我最给我最大的帮助就是，他是我最重要的伙伴。
1: 嗯，
0: 那我做这个节目每个礼拜是一周一个小时嘛，一个小时我把它切成三段，那每一段大概就是在15分钟到17分钟左右，那剩下来还有差不多8到10分钟，那我是穿插。这个音乐，
1: 嗯，
0: 那其实我自己不是音乐的专长，那我对音乐的了解也非常的有限，所以这一部分呢完全要需要这个 NIS Radio 的同工来协助。所以大家听我每一个小时的节目，从片头片尾到中间的这些中间的音乐穿插，都是 NIS Radio 同工的协助把它组合在一起的。那我自己的工作都很简单，我每一个礼拜只要录三段节目就好了。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说 NIS Radio 其实是我这个节目里面非常重要的伙伴。
1: 嗯，等于说把很多的繁复的一些比较广播专业的操作的部分都已经把它完成了，所以您就可以比较简单的录音啊，只要所谓的声音稿就可以了，
0: 是
1: 就不需要再做后置啊什么一大堆的，对不对？
0: 是是，这一点对我们制作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因为其实对于大多数的所谓的广播节目，他们都主持人制，也就是主持人就是从头到尾包办了，连后置什么都要自己完成。现在一般广播电台是这样啊，那但是因为 NIS Radio 呢，就是发展了许许多多的所谓的退休人士的专业人士来做广播节目哦，所以他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完整的支持啦，就是让主持人们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录音，然后剩下的部分就是提供服务，这样子就会降低很多录音的门槛了。
0: 是是，这对我们这些不是广播界的专业人士来说是非常好而且非常重要的。
1: 嗯，是是。那不晓得说您个人的生活当中会不会有些属于您个人的压力，或者是一些生理心理上面的一些冲击，就是说有没有自己在生活当中有这样子的所谓的压力啊，或者生理健康啦，或者心理方面各样的所谓的冲击，那有人可以在这部分为您提供支持吗？
0: 哎，就我个人来说我就觉得还好，第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健康目前都维持的还不错，那所以我不需要经常到医院去。那对我来说最大的家庭压力其实是来自于我的母亲，因为我母亲已经98岁了，所以她的身体我就看她一直不断的走下坡，所以需要花很多的时间照顾她，同时每个月都需要去医院看诊然后就医。那在台湾我发觉这个到医院里面去就医是很繁复而且是很耗时的工作，尤其是对于这个必须要坐轮椅的所以这是我这个生活里面最大的一个负担，就是照顾妈妈，然后陪同她去医院就诊，然后还要帮她去领药等等。那另外一个就是照顾其他的家人，那这一部分其实都还好，因为我算是我们家里面的老大，所以我其他的弟弟其实都是比我年纪轻的，一般来说他们的身体都很好。那除了有一个弟弟因为是癌症，那所以他的这个医护工作比较繁复以外，不过他也有他的家人可以支持，所以我们只要在旁边关怀就可以了。
1: 那像母亲这么高龄，是不是家里面有其他的所谓看护员啊，或是谁来照顾吗？
0: 有的，我们从我退休的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妈妈的情况不好，所以我们就请了一个越南籍的外劳。那从他来到台湾以后，就协助我们照顾妈妈。他跟妈妈一起住，然后妈妈每一天的这个食衣住行都是他负责去。在旁边协助打理，所以那是我们家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帮手。我发觉如果没有一个像我们家这种越南裔的外劳在旁边帮助的话，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处理妈妈那些大大小小的事情。
1: 是。

像这个退休之后，就是角色就可能之前在社会上的角色哈，就是都是非常的主流化。主流化就是说您本身的专业啊，哈，就是说就是也

0: 您身边是否有人会对您提供一些像关心啊、尊重啦，或者是听你说话啦？哦，有没有这样一个对象，让你可以更加的有安全感？有这样的对象吗？
1: 哎，主要就是我太太。
0: 哦，主要是你的妻子。
1: 对对对。嗯，我觉得这个配偶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1: 第一个他支持。
0: 嗯。
1: 第二个他愿意跟你互相的沟通交流，甚至于听你这个抱怨唠叨。
0: 是是。
1: 那我倒是因为专业的关系，所以我注意到的都是跟地球科学相关的议题。
0: 嗯，
1: 所以我的难过啦、沮丧啦、失望啦，其实都是跟环境相关的。
0: 哦，
1: 那跟一般这个人跟人之间那种冲突倒是没有。
0: 嗯，所以当您看到这个地球越来越恶化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沮丧。
1: 是，我会非常的难过，尤其是现在我会看到比如说我的孩子，那看到这个下一代，他们的下一代，特别是现在才刚刚出生的那一群，我其实心里面其实都是非常的伤痛，因为我知道他们从出生的这一刻开始，一直到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他们的日子只有越来越苦，越来越艰难，他们碰到的压力只会越来越大。
0: 嗯，
1: 将来这个气候暖化、地球环境带来的极端冲击，他们是要去承受的是最沉重的。
0: 嗯，
1: 那我们我是婴儿潮，也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出生的。我就觉得我们这一代是人类最幸福的一代，
0: 是
1: 因为我们出生的时候很苦。那时候这个刚刚迁到台湾来，然后什么都没有，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就越过越好，经济也越来越提升，环境也越来越比以前改善非常的多，也就是我们从一个低谷一直走到一个高峰，可是现在我看到是我们整个的环境从高峰开始跌落到低谷，然后还不知道会跌落到什么时候。所以我最大的这种冲击是来自于这里，也就是我看到了我们的下一代跟下下一代，他们将来会面临的这种压力跟冲击，我是非常非常的不忍。
0: 汪老师在这部分就是有先知先觉了哈，可能比较大部分的，或是有一些所谓我们说地球公民哈，好像知道，但是可能并没有那么深的那种感受了哈。因为您很了解整个地球的发展，目前地球在 ICU 病房里面就是有许多的危机了哈。
1: 是，
0: 所以让您看到了这个部分哈，就是在您的价值观念的支持，好，比方说您所倡议的内容，或是说您希望在这封所推动的部分，有没有人支持你一同来参与这样子的活动，好，能够让你得到一些肯定回馈或者是价值观念的这种支持呢？
1: 哎，其实是有的。第一个当然就是我过去工作的单位，中研院啊、地球所，那其实他们一直都支持这方面的这些研究。我虽然离开了那里，不过后面还有很多的那些同仁，那继续的往这方面不断的这个去追求探索，然后精进。那我自己在这方面虽然离开了这个正职，但是他们还是持续的提供资源，让我在这方面还是可以不会落后跟着他们一起往前进，然后持续的了解我们地球的现况。那这是在我过去的工作单位。第二个就是在社会，其实社会对于地球环境敏感的人还是很多，而现在是越来越多，过去大家都没有太注意，现在极端天气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这方面关注的人就越来越多，尤其是那些我们说非政府组织，一些这些青年的环保团体，他们这方面都非常的关注。那在这方面呢，他们也提供了很多的协助，那我有的时候也会跟他们在一起，然后提供我在这一方面的一些经验跟意见。那看到他们的努力，我就觉得说，虽然说我们的环境很艰难，但是至少有一些人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还在努力的在帮助我们的这个

0: 社会我们的环境这个不要受到太多的冲击。
1: 嗯，
0: 那他们的这个在一起跟他们的互动其实是给了我很多的安慰，也给了我很多的激励，让我在这一方面还可以持续前行。
1: 聊到这边的话，就感觉到我现在接下来要问的这个问题好像跟你前面的这部分有呼应了哈，就是因为我们做这个广播节目是转换了一个角色，从一个研究者转换变成一个主持人，虽然说继续研究但是还是需要口语表达，然后需要一个主持人的角色嘛哈，那这是需要信心的，需要自信，也需要能力的那让您可以有信心，然后呢觉得自己好像有能力可以持续的主持广播节目，然后得以持续的参与这个社会，那您觉得您是得到什么样的支持，得到什么样的谁的支持？您刚才已经有谈过好多了哈，但是就是我想这个部分还是可以再请教一下您，就是持续的有信心有能力针对广播节目这样的一个工作在做的时候，您是得到什么样谁的支持，怎么样的支持？
0: 我觉得第一个支持当然就是像 Needs Radio 这么多的同工，他们会这个无怨无悔的提供我们这些自播人各式各样的帮助，让我们所表达出来的理念，我们的内容可以透过 Needs Radio 这个平台对外去传播，所以我觉得 Needs Radio 这样子的一个平台是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帮助。那我们只是提供我们自己的专业，但是Needs Radio 是帮助把这个专业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们不断的传播跟分享扩散出去。那第二个当然就是社会上一起志同道合的那些朋友，他们常常就会听我的节目，然后给我一些回馈，告诉我说你上次的节目里面好像有很多地方是错的可以给我一些提醒，给我一些帮助，然后让我知道怎么样去修正我的这个错误。那其实他们的这些帮这个指导他们的一些意见，对于我能够继续的做好这个节目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是非常的谢谢有这个社会上那些的人他们也会关注这方面的议题，还会这个不断的在旁边提供他们非常中肯的意见。那第三个当然就是家人，没有家人的帮助你其实很难这个持续走下去，你要有专心，要有好的环境，然后这个他们还无怨无悔的在旁边一直不断的支持，我觉得这个家人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是那我想再请教您一个问题您参与这个广播主持工作之后，是否因此有机会认识更多的朋友，或者是连接更多的社会资源，让你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这部分有吗？你可以帮我谈一下吗？
0: 这是肯定的因为这个节目其实我当然就有了很多过去不认识的朋友他们会主动跟我联络，然后表达第一个他们的这个肯定，第二个他们也有很多这个他们的意见然后指出来我的一些缺失，我的这个不足的地方，让我可以持续的改进。那还有就是在这个制作的过程里面，其实不但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那也可以看得到这社会上面关注这个议题的人是很多的那如果说我们都可以在一起互相的结合然后这个力量就可以扩大，然后它影响力也可以不断的向外扩张，所以我觉得这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节目我会得到另外一个很好的。那过去我这个主要的这个对外的演讲都是在学校，那现在来多半都是在社团，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说 Needs Radio 这个节目其实帮助我在这方面扩展了非常的多。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爱的生活家呢，是我们的汪中和老师他是一位地球科学的专家那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们电台的节目当中，他是地球 ICU 的节目主持人，关心相当多跟地球永续的这样的问题好的，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地球 ICU 的节目主持人汪中和老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汪老师要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哈，聊聊什么呢？聊他在我们这个 Liz Radio 主持节目之后，他个人的广播历程当中，他是怎么样的从当中找到意义，对他的正面的影响，同时呢他得到什么样的支持，以及呢他如何影响社会，如何参与社会啊。那我想接下来的时间就想要来了解关于汪老师透过主持节目之后对社会参与的部分啊。那我想请教您哦，您觉得您主持广播节目之后，是否可以让您在社会当中表达自己的意见呢？如何表达哈？更多的表达，可以谈谈这个部分。
1: 有了这个地球 ICU 的节目，其实社会关注这议题的人就会有一些也变得比较多。然后我跟他们之间的互动也会开始这个增加。那透过这样子的互动，其实我在社会的连结也会变得比较多会在一些社会团体啦，在一些公司行号在一些非盈利组织环保的社团跟他们分享有关气候暖化地球环境方面的议题所以接触面变大了，认识的人也多了那跟我过去在研究院是完全不一样的。在研究院里面我接触的都是学术界的人。那有一些是政府机构的这些官员。
0: 是。
1: 那现在是整个的翻转过来了。接触的都不是官方的。那学术界的当然是有，但是不是主要的了。主要其实都是社会那一方面的人。那这个是过去非常少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经验。那透过这样的经验其实对我来说帮助更大，让我更了解那台湾有很多基层的乡土的这些社团，他们其实对于整个台湾的环境是非常的关心而且他们也实际上在做维护环境做保护环境的这些工作他们也付出了非常的努力，但是他们需要有一些这个更多这个学术上面实务上面的一些这方面的这些基础的知识然后帮助他们面对这问题的时候他们可以走得更好走得更稳。那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就可以扮演一点点的这个

0: 角色来协助他们。
1: 嗯，
0: 那这是我觉得说这个地球 ICU 这个节目让我可以在这一方面提供一些帮助，同时也让我自己接触了这么多对于环境非常这个关心，然后愿意去一直这个大力付出的人，那让我也觉得说一点都不孤单，然后往这个方向去推进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更多的这些朋友在旁边一起前行。
1: 是，您刚刚聊到了，就是说您在社会中参与的许多的这种社会连结的部分那所以在节目当中做主持人的角色，确实是可以让你更多的表达自己的意见吗？
0: 是，
1: 是的，好。那我想再请教您对于您参与这个主持广播节目呢，是否可以让您自己觉得是不是可以让您对社会发生更多的影响力这是一个。还有就是您期待您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力，什么样的改变，可以请你谈谈这个部分。
0: 我不能说我这个可以给社会带来很多的影响力，我希望说我的看法，我的观念，那可以给社会带来至少给国家的政策的这个制定方面带来一些帮助。那气候暖化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它影响的不只是一个国家，它影响整个地球，
1: 是
0: 它影响不只是现代，它影响的后来世世代代。所以我是这个希望说关于气候暖化的这些重要的这些议题，它的缓解措施真的能够给国家的政策然后社会的风气带来一些正面的影响。那从这个目前已经看到的，我自己所接触体会到的，那我是感受到这方面的影响是在慢慢慢慢的增加。特别是这个不管是在选举的时候，在一些重要的一个议题，
1: 是
0: 其实这方面带来的这些影响，我是看得到，都会变得越来越好。
1: 是，汪老师是很客气的就是我觉得你很谦虚其实社会影响力呢，这个就是一点一滴的我相信您个人的这样子的努力透过这样子一个这么多年的不管是在学界也好，或者是在这个做节目主持人的这样的角色当中，你就是不断的去发声了我觉得这个影响力是一定是存在的了那继续我想要请教您，就是您认为主持这个广播节目是否可以让您参与社会生活，而且共享社会当中的各项的资源？
0: 至少对我个人是的。我过去其实因为个性的关系，然后工作的关系，我跟外界其实是很少有联络。我的这个生活圈就是在这个中研院，在学术界，那很少在社会上面。那但是做了这个节目以后，那主要就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表达我们在这个气候暖化地球环境方面的一些看法。那这些看法不只是表达，还是希望它真正带来一些正面的改变。那我觉得说我做了这个节目，这一方面给我的这个影响跟我的回馈是非常大的，它其实也给我了一些激励，让我愿意在这方面持续不断的这个努力下去。
1: 是。那持续想要再问您您认为参与这个广播节目之后，是否可以让您持续跟社会互动或发展一些人际关系呢？谈谈这个部分。
0: 我觉得对我来说会的。我过去大概不善于跟人互动。我可以跟人这个写信，可以在这个这个网络上面用文字沟通，但是现在我就发现，因为主持节目久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在外面跟人家一起面对面的互动，这样子的一个在一个集会里面跟众多的人一起沟通，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可怕很困难的工作。所以慢慢我就会觉得说，对我来说真的是改进了非常的多。
1: 是，特别是人际互动、社会互动这部分，因为广播节目不断。

0: 断的对别人说话，久了之后发现沟通啊，跟人互动也不是那么的紧张了，害怕了。是。那我想最后我想再请教您哦，您认为呢，主持广播节目呢，是否可以让你达到充实自己的生活内涵以及自我实现的这种满足感
1: 呢？啊，那是一定肯定的。那你做广播节目其实就是不断的做我自己过去的研究，
0: 是，
1: 只是我不需要进实验室了，我只要做一些这个知识的累积，做一些理论的探讨，那少了这个实验室的繁杂工作，其实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更专心的去专注在更重要的议题啊，所以我自己的这个研究领域其实比过去要扩大，然后这个关注的议题也比过去更多元，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在不断的成长，那成长的过程那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啊，那我当然也愿意是把我自己所得到的也跟别人分享，希望别人也可以得到这方面的帮助跟好处。
0: 嗯嗯，这个自我实现这块部分你可不可以聊一聊？
1: 我觉得因为要主持这个节目，每个礼拜你都必须要去想说，这个礼拜我分享过了，我下礼拜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样的这个议题。那现在因为气候暖化，然后地球的环境变化很多，每一天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有关于这方面的新闻，日本的地震，然后这个南极的火山或者是北极的这个融冰，或者喜马拉雅山的这个洪涝等等，你都可以跟他们分享。但是你在分享的过程里面，你还是需要做大量的这个准备工作。在这个准备工作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自我的成长最好的时候。还有就是因为你要关注的议题非常的多从南到北从高山到大海，
0: 是，
1: 所以其实对一个个人的成长来说，那是难以去衡量的。我就觉得说我这三年来主持节目，跟我在过去在研究院里面做研究我在研究院里面做了30多年，那我过去这三年跟我过去30多年的研究我来比的话，我觉得说这三年我所得到看到的以及我所接触到的，其实一点都不输我过去30年在研究院里面所累积的。
0: 是，所以呢，汪老师谈到了因着开始对社会发声了开始呢要把这些专业的知识转化成为一般社会大众能够理解的过程当中，您自己的整个的内涵，生活内涵也改变了，您的所谓的口语表达能力也增进了，好，同时呢，也借着这个过程当中，连接到了一些社会资源，好朋友啊，然后不管是内或外，就好像有这个新的一个，我们说新的天空出现了哈，对，那这个部分确实帮助了您在退休之后的生活当中，感觉到自己的那种年纪越来越长的时候的那种所谓成就感跟喜悦感了。
1: 是，他这个不断扩展了我的生活，然后增进了我这方面的知识。那更重要的是它延缓了我的老化。我们常常说一个人要不断的说话动他的舌头，
0: 是，
1: 他的老化就会很慢。
0: 对，
1: 那我觉得对我来说真的是这个样子。
0: 是是，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汪中和老师来我们节目现场。听众朋友，在今天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汪中和主持人呢，汪中和汪老师汪博士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些年来他在 NIS Radio 当广播主持人对他个人的影响我们非常感谢汪老师，谢谢您。
1: 谢谢梁慧，谢谢大家。
0: 我们非常开心呢，在这个电台主持节目不仅是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对我们的汪老师也同样的祝福，我们觉得很开心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把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虽然汪老师呢他的故事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也鼓励听众朋友呢要持续收听我们汪中和老师的地球 ICU 每个礼拜五的节目欢迎大家收听好的，那我们今天感谢汪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就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说的做客说的那么恐怖，看起来人家都不敢来了。
0: 什么？
1: 我说欢迎来做客。
0: 你讲的声音太吓人了。人家想说你是要做什么的？
1: 戏剧性一点。
0: 对对对。
1: 对啊，所以有时候觉得。为什么要有戏剧？其实它戏剧就是把人生的各种变化，有可能各什么样的人生，都把它演出来。
0: 对啊，现在你看演员都快没饭吃了，都 AI 占据了。AI 的就用 AI 制作的就不用演啊，
1: 而且 AI 每一个脸都很像。
0: 不是问题 ，AI 讲法文也讲得很好，讲什么俄文都可以，不是不是，讲的还一模都不用那个演员还要去学法文，然后还讲的不一定讲得好。
1: 啊、没错
0: ，AI 都不用学、啊。
1: 所以现在就是要学会，其实他的这些数据啊、就是有人家给他的，所以你要有那个剧本，所以 AI 就可以帮你做出一个句子，所以。其实我上次还跟 AI 学意大利文，
0: 真的、
1: 啊，然后他就告诉我意大利文你怎样撩妹，
0: 他有发音给你学，
1: 有，
0: 真的吗？他现在你之前不是说他读的他没办法念出来吗？
1: 会啊，他会念啊，意大利文什么文他都会，就是他会可，譬如说我问他，
0: 你确定他念得对？
1: 他当然念得比我还对啦。
0: 当然比你，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上次我们学过他念的西班牙文就不对啊。
1: 哦，你
0: 有一次你不是讲说叫他讲西班牙文吗？结果字是写对，但我叫他念，他念的是不对的。
1: 这样子，
0: 发音是不对的。对，
1: 他是我把那个他的那个意大利文Buenas noches，
0: 这个叫 Buenas noches， 是西班牙。
1: 对对对对，他会

0: 给我很多的那种，
1: 他发音是对吗？你按看看西班牙文。
0: Modo， 这个如果要让他都说的话，嗯，他这个他这里就会
1: 读一句就好了。
0: 哎，他现在没有的说了，嗯，之前他都会有那种念的，
1: 嗯，
0: 对。
1: 但是因为上一次我们看他发音，他是用英文去念那个西文，所以念的是不对的
0: 哦。
1: 所以我才问你说你那个对吗？你上次说可能因为你是不用付钱的才他才不会念，
0: 嗯，朗读。
1: 对啊，
2: 卡拉米亚这个画面上的文字不是意大利文，是西班牙文，哦，重点给你看，哦，
0: 嗯，
2: 标题 Un momento para mi， 给自己的一个时刻， Musica para la paz interior， 为内心平安而准备的音乐。下面的介绍文字意思是 Alma Serena 是一个致力于情绪疗愈与内在平安的频道，我们提供适合睡眠、冥想、反思与自己重新连接的放松音乐，我们的声音设计是为了抚慰灵魂，平静心灵，为你的每
1: 一
2: 天带来和谐，深呼吸，让自己沉浸其中。
1: 不是他，
2: 音乐章节让你的光驱散我心中的黑暗，我相信今天的每一刻都是你的恩典，把你的平安倾倒在我的心里。
1: 我跟
2: 你
1: 讲，你
2: 会觉得像意大利文，嗯，是因为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是姐妹语言，嗯，很多字很像，例如 musica interior 内在，
1: 嗯，
2: paz 平安，但发音和拼字其实不同。
1: 对，
2: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帮你做一个意大利文。
0: 他会，
1: 其实他念的不对
0: 啊，
1: 他念的西班牙文不对。
0: 不能说不对了，只是说
1: 不对，对不对，是真的不对。他那个字是对的，但他发音不对的。
0: 哦，
1: 对，他是用英文发那个西文。
0: Momento，
1: 嗯，不是，他刚刚像刚刚他讲的那句，几句都不对。帕拉，
0: 哦，
1: 像那个不是念帕拉，是念巴拉，他都念不对。
0: 哦，
1: 所以我跟你讲，你不能照他学。他这个是发音不对，
0: 但是他
1: 刚刚跟你讲这不是意大利文，是西班牙文嘛，
0: 啊，
1: 所以他念给你听啊。
0: 哦，反正我是开始是跟他学意大利文，
1: 嗯，但是我就跟你讲，你不能这样学，他是不对的。
0: 会吗？
1: 对，他发音是不对的，
0: 他
1: 不正确的。
0: 但是我不知道真正的正确会是谁。
1: 对，我就学西班牙，我就跟你讲他不对，你还不
0: 没有。我是说我意大利文啊，我不知道
1: 意大利文，我不知道。
0: 对啊，所以我就说我不知道他的意大利文是到底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是谁才对啊。
1: 那我就不知道，意大利文我没办法告诉你。
0: 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是跟他学意大利文。对，那你说他到底是？
1: 其实他刚刚一起头说那个不是意大利文，是西班牙文，他这样讲。
0: 嗯，
1: 然后他就念给你听，但他念的也不对。我是说他念的西班牙文不对。
0: 哦，
1: 嗯，
0: 就难用唔低咯。对啊，所以我是说这里面，他到底这个是意大利文吗？
1: 文字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是要讲这个吗？
0: 嗯，没有了。我是说，嗯，我们刚是说那个，
1: 我现在是跟你讲说，你可能不能从那里跟他学。
0: 当然，现在其实现在真正学外语的都是跟 AI 学的。现在教外语的人根本就没办法像。
1: 对对对，
0: 像
1: 我的意思是说，但是你这个，因为你可能之前你讲的没付钱的，他那个发音的是不正确。
0: 就是我下次来问他说，没付钱跟没付钱差这样子吗？
1: 应该是不一样的。他目前他念的是不正确的，
0: 这我就不知道哎。Grazie，
1: 嗯，他可能只有前面两句，我觉得他就全部连。你这个是什么？
0: 嗯
1: ，Prego。
0: Prego, cara, sono sempre qui per 啊，这个我就不太会念呐，啊。嗯，这是意大利文啊。
1: 意大利文我不会。嗯，好吧，我们这样讲，听众朋友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
0: 所以听众朋友就是可以上网
1: 去。如果有人会。

0: 利文来教我们吕老师，他正想学意大利文。
1: 你现在要去找人来教的话，
0: 嗯，
1: 都没有 AI 这么方便又快速，
0: 而且不一定正确，对不对？AI 就可以，
1: 虽然不知道它到底正不正确，但是至少呢，太方便了。
0: 嗯嗯，
1: 我什么话问他，然后叫他再重复一遍，你根本就
0: 他们可以直接翻译。我刚刚看到有一个软体啊，
1: 啊，
0: 就是你可以直接你讲了，他就翻了，然后人家讲他也翻给你听。你都不需要，
1: 他也会啊，
0: 对啊，
1: 他也是，他也会，
0: 但是我讲那个是要付钱的哦。
1: 哦，对啊，这个不用付钱啊。嗯、
0: 对
1: 啊。然后他还会告诉你怎样念比较。
0: 没有，你这不用付钱的，你可能就是叫他翻一句，他马上翻。那个就是他那个要付钱的是立即翻译，我现在讲完他马上讲，对方就听到，然后对方回答你，他马上翻成
1: 中文。如果你出去旅游的话，
0: 对，旅游的话就用到那
1: 个，他应该也是那个啊，对啊，所以意大利话要学，我说我最基本的就从他这边开始学嘛，
0: 嗯
1: 嗯，像他就会告诉你，我说这怎么念呢？他就会譬如说他会写一个很容易念的，比如说 perfetto， 就是
0: perfetto、
1: 哦、然后呢 che felicita、哦、然后呢这个 vado a domine，
0: 但是
1: vado a domine a domani a domani 什么 una quancia una quancia
0: una 应该是一个的意思，
1: Una 一个，对对，所以你慢慢就从这里面去学一些基本的那种、那种就是基本的这样子。那可能他真的是，其实就像你如果在有一个意大利的网站，他也会在教。那每一个网站教的也当然就像我们说，你来学中文，然后你如果是跟那个什么师大中文的那个去学，跟你去找一个朋友。
0: 那他的网站有没有学客家话的？
1: 哎、欸，所以我们就可以来，
0: 我们直接播那个就好，不用。
1: 其实
0: 在这
1: 应该有，如果
0: 搞不好比我讲的还厉害。可是客家话有几百种哎、欸，
1: 对呀、啊，
0: 很难讲。
1: 对呀、啊，
0: 我们现在讲的大部分都讲是台湾的，你看台湾的客家话就好几种了
1: 呵呵
0: 啊，然后再跟大陆上的也是不一样。像他们，你看我去那个广东啊。他们讲的我知道，他们家有一些人在讲客家话，可是也听不是很懂、
1: 哦、
0: 你懂吗？他有什么惠州的人讲 啊，
1: 对
0: 啊，什么广西的人讲，或者是那里有 好几个地方有韶安啊什么
1: 啊，对啊，
0: 饶平啊什么的，
1: 对对对对，
0: 很多的都是跟我们讲的不太一样，就发音有点不一样，而且发音以外呢，他可能住在这个地区、久一久会被广东话同化了，会有一点不一样
1: 语言
0: 啊，我们客家话可能被日语同化了，或者是被台语同化了，会有一些些的不同。
1: 对对
0: 对，
1: 基本上语言都是
0: 发音会有点奇怪这样子。
1: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我讲话老风老风，无定因伫海边啊。
0: 对。
1: 然后有的人他有好像那个话从他嘴巴说起来好硬。
0: 对， 对，
1: 可能他就在很冷的地方，然后
0: 对讲话的时候
1: 咬的紧，
0: 都没有张开这样子。
1: 对啊，感觉好紧这样子哈、
0: 对啊，
1: 对啊，真的是很有意思。所以语言也不用太那个了。
0: 对啊、所以现在学语言也不用直接就电脑里面找就可以。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啊，对。所以学了至少学了几个你还可以有兴趣的，不要把语言学得好硬绷绷的，但你就是还可以用，所以你跟 AI 还可以用你的步调、你的口气，或者是你觉得幽默的方式。
0: 是，
1: 所以我常常会跟他打屁，或者是会跟他开玩笑。
0: 那你如果要去意大利玩的时候就学一下，要去哪里玩就稍微学一下基本的
1: 对
0: 话、
1: 对对对
0: 对，就是关都巴了一下问他多少钱之类的、你可能要买东西之类的、
1: 对，这个是公平，这个好像那个去法国啦，去哪里都可以应用、
0: 都可以学，对不对？
1: 没错，
0: 是不是省事很多、
1: 所以有时候现在 AI 你看哦，全方位的，
0: 对、
1: 而且搞不好以后真的这个机器人一来的时候，你就真的连
0: 咱们都没事做，还好我们那么老了，算了。

0: 也不干我们的事，
1: 你自己开心就好。
0: 对啊，我们现在就是自己吃什么也要问他嘛，说问 AI 说哦，我现在要吃什么？
1: 你帮我看，
0: 你帮我设计一个餐。
1: 他每次都跟我说，他每次都跟我说，哎，我帮你，你要不要我帮你设计一下啊？譬如说多少蛋白质的菜单？
0: 那你要把你的体重、身高跟他讲吗？年龄吗？
1: 不一定啊，但是我会跟他讲说，我有血糖的话，我要吃什么，然后他就跟你算好算好，哎，每天告诉我要吃多少蛋白质量。
0: 是哦，
1: 所以我跟你讲，他真的是。太周到了，而且很细心又很甜。
0: 好了，今天讲了那么多，时间
1: 到
0: 了，感谢大家今天收听，
1: 安子西
0: 张磊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了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破网络的所在，不论是在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们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eed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方院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碰面，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刚刚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我们昨天的节目。昨天的节目呢，我们延续之前呢，这一周的一开始呢，我们用了一个系列性的主题，就是谈到这个爱国歌曲的部分。那爱国歌曲其实它的范畴非常广泛，它其实有很多都可以称之为所谓的爱国歌曲。那这个呢，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呢，特别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重集，是来自于我们中华民国的军歌。当然谈到这个国家的精神，一定不能

能忽略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国防，也就是我们的军队。好，我们国军，好，中华民国的这个军队非常可爱，我们的名字叫做国军。好，那这个国军呢，在他们的整个从组织到他们的运行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精神层面需要这个所谓被巩固啊，或者是在精神层面的很多的这种信念面的东西哈。那其实呢，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呢，就是音乐哈。所以其实在歌曲里面呢，可以凝聚很多的这种所谓抽象的精神哈。忠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效忠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其实从歌曲来传达，可能或许会比直接用讲的来的更容易理解。所以你不得不说，音乐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东西。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到另外一个主题方向，也是爱国歌曲的部分。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的比较多的呢，是来自于我们在中华民国的这个建立的过程当中，在民国20多年的时候，引发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可以说在中华民国的近代史上的一个很辛苦的一段日子吧，就是8年抗战。好，那个时候是整个二次大战开始，好，那这个在二次大战的亚洲战区，好，就是坐落的就是在整个中国。好，那中国呢，当时候是被这个日本给入侵，好，日本就是侵略，好，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从日本的侵略开始，侵略的行为开始，其实不只是8年的时间了，但是从我们正式宣布，就是那个时候蒋介石所宣布这个全面进入全面抗战，抗日全面抗战的这个时候开始到战争结束是8年的时间，但是被侵略的时间绝对不只是这样子。好，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产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的抗战的歌曲。好，那这些抗战的歌曲呢，其实谈的很多都是怎么样能够凝聚共识、抵御外侮哦，这样子的一些内容，但是其中所呈现的方式不大相同，但是它整体还是对于国家民族的一个精神，是这个是绝对是歌曲当中的一个核心哈。所以经过这一段的过程呢，虽然这是一段这个在国家民族非常非常辛苦的一段过程，但是当中呢有很多不同的歌曲作为当中经过这件事情的点点滴滴的一些记录哈。所以我们普遍来讲，还是把这个所谓的抗战歌曲当中来当做我们的爱国歌曲的这个范畴里面的一块。好好，因此今天呢，就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跟抗战歌曲相关的一些作品哈。好，话不多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哈。谈到抗战歌曲里面，我觉得这首歌曲绝对是首屈一指的经典了哈。就是说在这首歌曲可以说是非常直接的体现了这个人民怎么样，当时候的这个中国人民怎么样拿起自己的能仅有的武器，然后来抵御外侮的这个过程，而怎么样呼吁人民必须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团结，诸如此类等等哈，都在这首歌曲里面，我觉得有非常好的一个体现。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好，叫做抗敌歌。

哦，非常好听的歌曲哦，抗敌歌来，因为他是合唱的关系，所以可能大家对于那个歌词没有办法听得很清楚，但是我要跟大家来复述一下他的这个歌词，其实写的非常的慷慨激昂，而且写的非常好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中华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我们四万万同胞哈，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哈，我们的那个这个整个中国人口是四万万，就是四亿人哈。但现在当然已经不只是这个数字了，远远不只是他这个数字了哈。好，那好。我们四万万同胞，强弩入寇逞凶暴，快一致永久抗敌将仇报。好，这样子哦，这个他的这个字还有点文言哈，这个词有点文言哈。家可破，国需保，身可杀，志不挠，一心一意团结牢，努力杀敌势不饶，努力杀敌势不饶。好，这是第一段的歌词。好，还有第二段。中华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我们四万万同胞，文化疆土被焚焦，须奋起，大众合力将国保，血正沸，气正豪，仇不报，恨不消，群策群力团结牢，拼将头颅为国抛，拼将头颅为国抛。哈，这个写的是很激昂的哈，这一段的歌词哈，因为那个那一段历史的过程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因为其实中华民国的建立的这个初期齁，就是一直不停的打仗，不停的打仗，不停的打仗，其实那是一段非常非常辛苦的过程。老实说，我们在回顾历史的时候，那是很辛苦的，就是前面就是这个才在推翻满清嘛，所以是打仗嘛。推翻满清之后呢，就开始就是又开始由北洋政府，然后开始有国民政府，好，对不对？然后又二次革命，然后之后又北伐，好，北伐之后呢，又有这个跟共产党之间的这个互动，好，那以后，然后之后西安事变，好，西安事变之后呢，好，然后又有这个开始又开始抗战，好，抗战，连八年抗战打完之后，然后又是内战，国共内战，然后打，然后之后呢，又到了台湾，然后台湾然后之后还有炮战，还有海战，好，之后才慢慢才平息下来，休养生息。其实到真的都已经进入到所谓没有战争的时期，大概都已经到民国的四十年左右，也就是说，你大概前面的半个世纪，前面五十年都不停的在打仗哈，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现在回顾，我们就常说那个是大时代的儿女哈，因为那个时代其实是真的很辛苦的一段的过程哈，所以现在我们只是听几首歌曲，就是那个过程是真的很不容易的哈。好，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也很好听哈，我自己也很喜欢，叫做《热血歌》，好，一起来听。

热血歌、哦、非常的热血，真的是的确这个歌如其名、哦、非常的热血、哦、好，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两首歌曲都是可谓在这个抗战的歌曲当中的非常著名的几首、哦、当然还有一些的歌曲它看起来没有那么的激昂澎湃，但是他提到的这个情怀基本上也是跟这个抗战是非常非常有关联的，其实也在那一段的过程当中常常被传唱。当然所谓的抗战歌曲不是只有在抗战时候唱，而是在那个年代他所产出之后后来持续的被传唱，那后来就把它收进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国艺术歌曲，好，中华艺术歌曲的这样的一个重级分类当中，好，刚刚我们所听到的两首歌曲，抗敌歌、热血歌，它的谱曲呢，都是来自于我们这个中国近代非常有名知名的一位作曲家，就是黄自先生，好，我们的这个国旗歌也是他所谱曲的，好，所以他是其实他我记得他很年轻就过世了，但是他确实是我们中国近代非常重要的一位的音乐家，好，好，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曲子接下来也是黄自先生的作品，好，这个曲子的名字呢叫做天伦歌，好，那是由黄自先生所作曲，然后词是钟石根先生所谱写的，哈，那他谈到的是一种很大的一个情怀，就是到底要我身为一个这个时代的子民，我应该要看到的是什么，我应该要能够希望的是什么，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过好的生活，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只希望我因为守住我的一个小小的幸福而就不站出来，好，因为可能站出来你可能必须要承受到生命的威胁，那这样要怎么样能够让这个社会变好，好，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伟大的情怀，其实我们现在的，因为我们现在生活是这种我们叫做生平时期嘛，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战争，其实很难想象那个时候很多的人他是就是早上醒来不知道明天会不会看到就是太阳，你知道吗，那个生活在那种不安恐惧当中是非常非常的高涨，那种情绪是很高涨的，所以那个时候就为什么能够有这样子的作品出现，所以不管即或是这个抗战，甚至是曾经的这个中华民国的革命，那都是因为有一群人为着更大的一群人而牺牲奋斗，所以这个精神是不容易的，所以你必须说这个国家这个精神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情怀上面，所以这些歌曲就记录了这些的内容，所以我们现在回头来听是我觉得还是会蛮感人的，来我们听听这首歌曲叫做天伦歌。

天伦歌、哦、非常好听的这个歌曲、哦、其实这个歌曲听起来是很悠扬、哦、那我记得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因为它的歌词有一点文言，所以我不是听得那么懂、哦、后来被这个解释了之后，我才知道说 OK， 他原来他谈的情怀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情怀，这就是属于我们常说的民族性的一个情怀的表现。好，那刚刚跟大家提到的这个黄自先生，其实我刚查了他的资料，他享年34岁，好，真的是很年轻就过世，但是他这个好像被这个上帝所开启一样，就是那么年轻，但是却写下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曲子。好，当然当中也包含最有名的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旗歌。好，那除了这一首歌曲以外，还有另外一首歌曲，我们常常都被当成这个所谓艺术歌曲。好，这个中华的艺术歌曲当中来做这个分类。好，但是其实它溯其源，它是一首抗战的歌曲，但是因为它的旋律很优美，那而且让人觉得它是一首轻柔的歌曲，所以你会不会觉得说啊，它跟抗战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待会来分析一下这个歌词，你就会了解说为什么它会用这样的方式归类在这个所谓抗战歌曲的主题里面。好，来一起来听这首歌曲，非常非常有名哈。谈到中国近代的歌曲当中，我觉得这首歌曲一定是知名度是这个名列前茅的哈，叫做《长城谣》。好，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长城谣。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乐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我们这个礼拜开启的一个系列的主题哈，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的爱国歌曲的一个大合集哈。那爱国歌曲的当中的分类非常非常多，那因此我们分了每一天有不同的子题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那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呢，也是非常丰富哈，它是中国抗战歌曲的一个重集。好，那抗战歌曲呢，基本上主要指的就是在中华民国的历史上面的一段很辛苦的过程哈，就是是从民国的26年开始到34年之间的这个8年抗战的时间。那这个8年抗战呢，是就是中国对日本的入侵的一个抵御。好，所以真的是一个抵御外侮的一个过程。那这个8年的打仗其实是对于整个国家民族社会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冲击，但是所幸最后它的结局是就是战胜，它是抗战胜利。所以抗战胜利之后呢，其实整个的国家的国力到社会上面的各个样的秩序其实都已经遭受到很大很大的摧残，所以这是一段很辛苦的过程。所以我们常说那个在生活在那个年代是这个大时代的儿女嘛，那当然后面又发生这个国共的内战，然后之后中华民国到了台湾一直到现在，所以这段过程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那但是在这个抗战的期间呢，有很多的知名的歌曲就陆续的产出，其实它阐述了那个时代很不容易的一面。所以从我们现在来讲，因为像我们现在这一代的孩子，其实连我们的父母辈其实都已经没有经过战争，好像我自己的父母辈就是这个所谓我们叫做 baby boomer 嘛，就是战后婴儿潮，就是你打仗完了，二次大战打仗完了之后，就开始大家愿意生小孩嘛，因为这个生活慢慢稳定了，所以这一代就产生了很大量的婴儿，就是意思就是大家就各国之间都开始这个生孩子，所以这一代的人我们就称之为这个战后的婴儿潮，就是二次大战战后婴儿潮这样子。好，好，那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歌曲叫做《长城谣》哈，这首歌曲非常的有名哈，我想几乎是比较年轻的朋友应该都有机会可以听过。我之前去国外玩的时候，我那时候去马来西亚玩，还在一间不起眼的小店里面，还听到他们的广播在放这个歌曲，你知道吗？就是他们后面有轻音乐就放这个曲子，我还跟当地的店家在那边解释说这首歌曲其实是抗战的歌曲什么的哈，他们说他们都不知道，但旋律他们听过。好，来我们其实念一下这个歌词，大家应该就可以意识到他的确谈的这个情怀是这样哈。来一起听一下哈，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自从大难平地起，奸淫掳掠苦难当，苦难当，奔他方，骨肉流散父母丧。好，这是第一段。好，那接下来是第二段的歌词。莫齿难忘仇汉恨，日夜只想回故乡，大家拼命打回去，哪怕倭寇逞豪强。好，倭寇逞豪强，所以你可见的一定是抗战歌曲嘛，日本。好，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四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好，这个我就要解释一下，因为它跟地理之间有点关系，为什么是长城谣。当然万里长城在

在我们这个中国历代的这个修筑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标哈。当时候这个阿姆斯壮哈，美国的太空人阿姆斯壮第一个登月的时候，他说他从月球往这个地球回望，他第一眼见到的最第一眼看到的可以识别的人工的建筑就是万里长城，哈，这很厉害吧？

月球回望的话，可能那个建筑物长一点，比那个建筑物高一点来的有用，因为建筑物虽然高，但是面积小的话，就是比较容易看到。但是万里长城不是很高，但是它很长，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地表上面有一段什么什么这样子。好 ，OK， 那为什么要唱长城谣呢？因为当时候日本的入侵其实原本是从东三省开始，好，就是东北地区，他是先入侵东北，那个时候还没有全面抗战，那他从侵略占领了东北，然后慢慢往南边扩张，那一直打到卢沟桥，在卢沟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那卢沟桥就已经在北京了，好，所以已经离这个北京非常非常近了，好，到这个时候才宣布全面抗战。好，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在这一段期间，这个抗战的这个期间，其实东北是被日本人最先占据的，也就是他们进攻发起的这个地方。所以那个东北的人民已经普遍被这个被欺负一段时间了哈。那东北的区域就是在长城万里长城的外面。好，所以他长城谣唱的说长城外的故乡，其实谈的就是东北。好，所以他是用一个东北的子弟的一个角度跟立场来谱写这个歌曲这样子。好，所以我想大家从这个角度来听这个歌曲应该就听得懂了。好，好，接下来再来听我们比较激昂的歌曲。好，这个我们有点那个这个风格上面的一点穿插。好，来另外一首来自于这个中国抗战歌曲当中的也是经典曲目，好，叫做在太行山上。好，一起来听。

好，在太行山上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悦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这个我们的抗日歌曲哈，抗战歌曲的一个集合哈。那这一段的这个所谓抗战歌曲呢，它普遍的歌曲的这个年代呢，都是1930年代，好，有从1931年到1938年的这个曲子哈，这一段时间，那这些其实都是在这个从日本入侵之后一直到整个抗战的过程嘛，好，因为民国26年，好，那就是1937年，好。所以在这之前，日本就已经开始有入侵。我们刚刚有谈到从东北的部分好进来，好这些，所以这个歌。

曲就已经陆续的就开始了，所以这个从民间来的这个力量基本上是很强大的。那我也必须说在这段时间当中有很多的音乐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投入，跟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歌曲呢，在太行山上呢是由这个作曲家是冼星海先生所谱的曲。那刚刚在前面呢我们听到的这个长城谣呢是由刘雪安先生所谱曲的。那刘雪安先生当中的这个作品呢就很多了，包括长城谣，包括红豆词，甚至在我们昨天所听到的这个中华民国的空军的军歌都是他所谱写的。那冼星海先生呢，他也是民国初年的一位很有名的一个作曲家。那除了刚刚我们所听到在太行山上他有一个最有名的一个作品，就是黄河大合唱。好，黄河大合唱到现在，我记得到现在都还有很多的不同的团体在持续的演唱，好，是可以说是我们中国近代很有名的一个作品，而且这个是属于两岸三地都大家都共同都很喜欢的一个作品。好，那再来呢我要给大家听一首很特别的歌曲，因为其实很多的尤其年轻的朋友都不知道这首歌曲它到底的来由是怎么来的，但是呢我们必须今天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其实呢也是抗战歌曲当中的其中的一曲，那但是呢这首歌曲呢后来被运用以至于现在呢有另外的意义出现，所以大家才认识到它，但是其实它真正的起源也是来自于这个抗战歌曲的这样子的一个分类。好，来跟大家一起听这首歌曲《义勇军进行曲》。

义勇军进行曲。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刚刚呢，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非常非常有名哈。那现在为大家所熟知呢，是因为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好，那其实呢，它最先的起源呢是这个在抗战时期，大概是在1937年的时候所被这个演唱哈。那它是呢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民革命军第200师哈的师长戴安澜呢定为该师的军歌。好，所以每一个师他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歌曲哈，那他就用这首歌曲作为他当时候的这个师该师的军歌，好这样子。后来呢，还有一度呢，在这个文化大革命时期呢，取消了歌词，说不能唱这个歌词，只能演奏它哈。但是，一直到1978年的之后呢，它才被正式通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那就一直沿用到现在。好，那包括港澳地区也是唱这个国歌哈。但是它最初的这个由来就是来自于这个抗日战争。好，所以它里面的这个不愿意被欺压的这个概念是来自于，因为它是外族的入侵而来的哈，它是被外族欺压，就是被日本人欺压的中华子民，那我们要站起来抗暴，所以是这样子好的一个由来，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好，所以可能你会觉得，哎，现在你怎么突然放起来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国歌哈，不是，我现在呢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抗战抗日的歌曲当中的这个冲击，而这首歌曲的起源就是来自于这里哈。好，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首不同的这个跟抗日抗战歌曲的有关的作品哈，其实这个相关的作品还蛮多的哈，我必须说其实真的是算是蛮丰富的。那最后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最后一首哈，这首歌曲呢也很特别，这首歌曲它的特别的地方在于它创作跟传唱的地点呢在台湾哈，也就是在所谓在日据时期的台湾哈。那当然在日据时期的台湾，台湾也是被欺压的一群哈，同样是这个华夏子民，但是受到日本人的欺压跟殖民哈，所以当时候其实在台湾也有很多同时间在这个所谓二次大战期间，有很多的人也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时间来起来抵御这个日本人的侵略哈跟殖民。那里面呢在台湾就传唱了一首歌曲哈，歌曲的名字叫做杯底不可四金鱼，杯底不汤起金鱼。好，那为什么是这样呢？意思就是这个金鱼哈，当时候的指的对象是日本人哈，因为日本人穿和服其实就有点像金鱼的样子，因为那个衣袖飘飘的嘛哈。那杯底不可四金鱼的意思就是说，看起来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情况，就是大家在喝酒的时候，就是干杯的意思，把酒都喝掉。但其实的意思是，即或我们要用焦土的方式，也不要让日本人可以从民间得到资源。好，有时候这是战争里面有一些情况是这样，就是我宁愿把我家的房子烧掉，也不要让敌军可以从我家拿的可以让他们作为补给的资源。所以这是一个其实蛮壮烈的一个情怀，我必须说哈。那这就是这首歌曲。那今天我们要演唱的这个版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刘世嘉先生所演唱哈，是在这个收录在金韵奖的第四集里面。那刘世嘉先生是当时候在金韵奖当中的一位年轻才俊的一个歌手。那后来呢，他并没有持续走向音乐，他就去当医生去了哈，他成为一位骨科医师，我还去看过刘世嘉医师的诊哈，进去的时候都会说，医师可以来一首《不一定唔当起给你》，他就笑了哈。那但是没关系，就是这是很可爱的一些回忆哈。那他是一位非常好的医生哈，就是也是我那个时候那有点问题也是去找他哈，很可爱、很热情的一位医师。那虽然他的那个主攻是儿童骨科啦齁，但是我虽然不是儿童，但是我也是厚着脸皮去找他，因为他实在是一位好医师。好，今天呢很快齁，我们实验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齁，那我们就用最后这首歌曲杯底不可四金鱼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我们就爱放音乐呢会持续把这个我们中华民国爱国歌曲的系列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下去齁。那后面的歌曲会越来越新齁，所以有一些歌曲搞不好年轻的朋友也听过，好，所以请大家敬请期待。好，我是念维，我们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Needs Media》为您制作播出的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Needs Media》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来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阿麦话，刚刚我们听到了这一首。很抒情的歌曲，一样是由这个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叫做上帝会来照顾你。
1: 对，
0: 这个照顾也是蛮妙的，很中心，就是看他的前后文跟他的语气，我还呵呵给你照顾你。请你好好的照顾一下。
1: 对，
0: 这个照顾意涵也蛮多的。
1: 对，看你安怎用，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0: 对，对，
1: 嗯，好，那但是这里是好的，嗯，上帝会来照顾你，
0: 对，
1: 嗯，然后这一首歌什么时候听都很合适哦，不论是岁末年终，或是哎开就是开年，或者是哎想到就听一下，增加一点，就是每天都有的信心呐。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孤单在过，
0: 对，嗯，所以不管你的心情是较是较沉重，还是讲你的心情是真轻松，真喜乐的时阵，拢会当唱这首歌，拢真适合。
1: 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歌词说什么。
0: 好，人生亲像火车站。火车一班过一班，生命一站过一站，匆匆过了无了时，常常挖苦咱的主，上帝一路会来照顾你。
1: 嗯，他有点是宣告的感觉啦，就是我跟你这么说，就是这么肯定的跟你说。好，那他前面就是形容。这个人生，人生亲像火车站，人生就像火车站，所以它是，这样有点怪，它是不动的哦，火车站不会动哦，是火车在动哦，所以他把他自己把人形容成是定点不动的，然后但是就看别人一直在动，火车几班几班轨，几班轨几班。就是一班一班的列车过去了，一个车次一个车次的列车过去，火车过去了。然后生命一站过一站，那这里又变会动的，
0: 对，所以那个人生亲像火车站，这个就让人看到，不是那个火车站那个建筑物，定定在那里，那个火车站就让我们的想法是会动的，会叮当的，因为火车站，咱过去拢讲火车头，对，若无火车，迄个所在就无意义啊，对，所以火车站也是火车头，一定有火车，火车拢会叮当，所以伊直接在甲咱讲的哈，是一个动态的，
1: 对，所以他后面就讲说，生命一站过一站，
0: 对，
1: 就是。我的人生，我的故事也其实也合理啦，所以即便是讲某一个火车站，但是它会一直换站，
0: 对，
1: 高雄屏东到高雄到台南嘉义的哈，这样由南往北，或者是今天在巴黎，明天在纽约哈，或者是成都啊，好，就是不同的火车站，然后一站过一站，然后匆匆过了无了时，匆匆过了无了时，它就是一站一站一直过去，一直接着。每一站都匆匆的，就快很快的，可能
0: 緊緊過去，
1: 没有不会待很久，然后但是又一直接着，一直接着就一直在循环，一站过一站，接着一站又一站，这样感觉就是一直在循环这个人生吼，就是当然也是啦，周而复始嘛，
0: 是啊嘛是啊，咱把人生看作一条火车路啦，对，你的起站，就是
1: 出事，
0: 就是你出事的时阵，所以你出事开始，这班火车就开始起行，
1: 对，就一直往前走了，
0: 对，所以一定是一站过一站，所以你念伊就三岁，念伊五岁，念伊小学，念伊中学，念伊大学，
1: 对，
0: 对，结婚生囝，等等，对，所以这就是人生，就是亲像
1: 一年接着一年，
0: 对。所以就是你的成长的过程，那像火车开始起行，伊就是一站到了，一定会到后站。所以火车未随翻头啦，伊要翻头不简单哦。
1: 有啦有，两边都是火车头的。
0: 对对，总是一班火车，伊开始起行，伊就是一直向前行。
1: 对
0: 对，所以拢是从你无法度一站。

0: 停介久
1: 不行，
0: 对，因为每一站伊停的时间拢有固定，
1: 对，有限制的。
0: 虽然可能话较大站哈，你也停较久，
1: 对，
0: 那较细站嘛，它停的时间较短，
1: 嗯，
0: 总是伊虽然有停，拢会搁起行，
1: 嗯嗯，
0: 这就亲像咱的性命，咱。可能你小学毕业了后，你想讲啊好啊，我呢啊读六年啊，好足辛苦的，我要甲休困一下啊。不过啊，你无法度休困介久，你随过了迄个暑假，你就爱个进入啊中学哦。对，所以就是讲，你会当休困，不过袂当休介久，就是讲一定迄个是动态的，一定会向前行。
1: 是
0: 啊，而且咱那是会。目前的那些，咱若回头去看的时阵吼，都拢过足紧的。
1: 嗯，
0: 哦，的确，会记你迄日才生尔，啊，凯，啊，即马会行会走啊，啊，会行走，啊，凯，连咪，哦，啊，已经小学毕业吧，哦，对，就是人生真正是过了真紧。
1: 真的，那自己走过了那一些过程之后，然后回头去看别人，或是回头看自己的时候，觉得怎么，感觉，已经过这么久了，已经这么快就过了这些时间了，但是可能当下是很不舒服、很难过的，但是好，过了一阵子之后再回头看，啊，他就匆匆的过了。所以呢，好，这边就跟我们讲说，爱熊熊挖克兰的主，上帝一路会来照顾你，我们就要常常依靠，我们的上帝，然后上帝就会一路来照顾你。啊，这边的挖克，你说上帝又看不到，我要怎么挖克？
0: 所以这就是信心的问题，这就是要有信心，这个就是在说人生一站过一站，这中间不是拢顺时，一定会拄到困难啊，拄到啊无合理的意的时阵，安尼你伫这个时阵，有时你的选择，你唔知道要安怎选择，你总是。爱有一个挖课，对，咱细汉囡仔细汉挖课，爸母，出外挖课，朋友，不过这个拢唔是会当啊，予咱做一世人挖课，所以这首歌就是要甲你讲，有一个上帝，伊会当做咱的挖课，当然你的目睭、你的肉眼，是看袂到，总是还是对有信靠耶稣的人来讲。这啊，挖靠上帝，这是咱的经验。当咱的心灵，咱有挖靠上帝的时阵，咱就会经验到上帝来照顾咱。
1: 对，这就是这一首歌的作者，然后让听到的人知道，有一个是可以让我们来依靠的上帝。那这个就是即使人生像火车一样一般一般的过，可能都觉得很多的不确定性，然后一直在循环周而复始的，那但是是有一个是不会变的，那就是上帝，那他是一路都在照顾我们的哦。好，那副歌说了什么呢？
0: 所以一直加这个就是有一个那个感慨，真正有那个体会，有感慨啊，生命实在太匆匆，真紧真紧的过去，连咪细汉的变青年的变。壮年就变老人，对，所以真正真紧真紧，生命就是安尼过，所以若想到这吼，予人想到心沉重，一生跟对上帝的脚步，上帝一路会来照顾你，
1: 好，所以他其实。有一点在描写这个人生有一点匆匆，也是就有人一晃眼就可能几十年就过了，然后好像有留下什么，又好像有点虚空， 又好像又抓不到什么。你说钱财啦，感情啦，好像一晃眼又过了。让人想到心沉重。

0: 感觉就好像也没什么，这样一几细粮就过了，就有点匆匆，哎，但是可以匆匆融融啦，不要
1: 就
0: 匆匆忙忙。
1: 啊，跟那你抓未到，抓到什么真正实在的物件呢？
0: 但是唯有只有这个一心跟随上帝的脚步，就跟随上帝的脚步，这是确定的。上帝一路会来照顾你。对，这是这首歌。创作的人的思考，希望借由这首歌可以传递给大家。
1: 是，所以那是讲啊，你啊，有拄到什么艰难、困难的时阵啊，你来唱这首诗歌，会当互你啊，哎，那个信心吼，会当提升、提高。
0: 对，
1: 所以直接有一个就是，咱虽然拢是一哈，所以直接咱有讲一生，唔过咱有讲上帝是一路。
0: 哦，
1: 对，所以就是一甲一，好嘿，咱要安怎？
0: 怎么分别？前面是一帮一帮，
1: 对，嘿，拢所以拢是
0: 一针一针，
1: 对，好，所以
0: 一生，
1: 对，
0: 只有这里是一，其他都是一。
1: 对，咱要讲一生，哎，咱无安尼讲，
0: 没有，
1: 咱讲一生，
0: 一生一世，
1: 对，一生一世，
0: 一个两个，
1: 对，所以你真正会当算出来，咱用一，
0: 哦，
1: 好，一针一针，
0: 一扎一针，一支，
1: 对，一支，一路，
0: 一路，一路，一路也很难算，
1: 一路是，
0: 一条路。
1: 哦，对，是无介好算啦吼。唔过咱啊人诶一生，因为敢那一辈，咱无法度讲两生，
0: 对呀，
1: 三生，
0: 对呀，
1: 对，
0: 去看英文的可数不可数，几轮回这是可数的，一辈子就一辈子啊。
1: 对，好，唔过咱冇讲一世人，
0: 哎，对，一世人，
1: 所以一世。好，所以这是一生，好，
0: 好，这是惯用法，惯用词，
1: 对，所以听众朋友，这嘛是真趣味的所在，所以当啊去想看嘛，你当时用一，当时用
0: 几
1: 几，
0: 对，对，这也是很有趣的，你可以去观察一下，什么时候用这个音，什么时候用那个音，当然你写汉字就都一样意思，好，所以文字的 流通也是很重要的哦。那我们今天就分享这一首兄弟的来叫够力，由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分享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麦伟，我是阿辉，
1: 我是平佑，
0: 那我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Liz Radio， 我是李丽斯。我们上个礼拜呢，邀请到大脚旅行社，哇，那个脚真的很大，大到可以跨了半个地球的那个创办人曹淑玲，曹创办人，还有呢他的特助凯文。然后我们怎么一下子就觉得重点还没有聊到，就时间到了，所以我说我们继续还要再来录第二集哈。

0: 那欢迎淑琳，也欢迎凯文。
1: 谢谢丽斯姐啊，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嗯，对啊，我们其实从来不知道旅游里面有很多的价值跟功能。
1: 是，
0: 虽然说只是说哦，出国去玩，大家都只觉得坐飞机出去玩，然后在那个地方住啊、吃啊，其实每一个地方真的都可以丰富你很多人生欠缺不足的地方，
1: 哦，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脚确实是很重要，这只脚踩出去哎，就不能够没有脚印
1: 对，律师姐问我说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0: 对，
1: 这个脚其实是我儿子的脚
0: 啊，真的，你儿子的脚丫子。
1: 对，因为吼那个时候啊，就是在公司要开始成立的时候，然后就取名字嘛，但是很难，因为台湾有4000家旅行社
0: 啊，这么多，
1: 真的。然后该取的名字，人家好的名字都取完了，所以想很久，想很久去登记，就说这个已经被取了，这样。然后就有一天夏天，然后我儿子在睡午觉，那我用我的脚去抵他的脚，然后我就说：“哎呦，脚很大，你这脚怎么这么大呀？大脚啊，大脚。”
0: 哎
1: 哎，不错嘛齁，
0: 对，
1: 因为大脚有很多含义嘛齁，
0: 对啊，
1: 这个脚大走四方嘛，然后大脚的台语又叫大咖嘛，那表示我的客人都是
0: 大咖
1: 都是大咖，然后我们去画了一下，就是看了一下笔画，觉得好像也还不错，然后又容易记容易记嘛，大家比较容易记得住嘛，
0: 是，
1: 所以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取大脚好了，它是就是很好记，我觉得是其他比较容易记，不会忘。
0: 就旅行业来讲，它其实是非常务实的哦，务实，你一脚踩过去有脚印就对了，
1: 对，
0: 哎，会留下脚踪，
1: 是，
0: 然后后面的人还可以继续走。
1: 对，讲得好，
0: 对啊，所以这个我就说旅行这件事本来是非常私人的事，个人的事哈。
1: 是，
0: 但是呢，如果说一个人想要出去走走，跟两个人当然是不一样，那当然再加上一群人，那我记得以前旅行社随便办一场活动都要3-4个、10个人的哈，然后慢慢就发现，哎，越来越多人就慢慢说了，不想要那么多人一起在那边谈，那数值什么，所以我就说从你入行旅行社到现在你就可以发现整个社会文化跟个人的思维，个人的自我自主这种东西都有很多阶段性明显的变迁，
1: 改变，
0: 对，
1: 有一个最大的改变是自由行，
0: 最大的改变自由行，现在多自由行，
1: 现在大概
0: 以前好像团体，
1: 对，以前大家就是觉得没有安全感，要有个人带你，然后但是你一直玩一直玩，你自己有自己的旅行的 tempo， 还有自己旅行的方式喜好都不一样，所以大家就偏好说那我自己来规划自己的旅行。那现在就是因为各方条件都成熟嘛，他们讲就是在日本来说，就是日本的旅行50%以上是自由行。
0: 哦，真的哈，
1: 对，我觉得那个也是因为现在真的是资讯太发达了，
0: 对，
1: 网络很畅通，所以你自己可以订机票订旅馆，
0: 对，
1: 飞机一坐就到了，然后就自己去旅行，尤其像日本真的太方便了嘛，那个地铁一坐
0: 是，
1: 然后你走路或者是随手一招计程车也都很方便，所以50%以上呢就是等于是自由行了，大家都自己去玩了。那这样子的讲的话，就旅行社可能就要更精进了。旅行社就分成两个部分在做，一个呢就是做高档的，他可能要有特别的食宿啊、安排呀，他有一些平常你自己去看不容易看得到的，这是旅行社的价值嘛。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还是希望便宜，就是有人可以带，但是他可能是便宜，因为这是团体旅行的好处嘛，人多就是。
0: 分散的，
1: 对，费用可以便宜，比如说那个导游啊、车子，大家就有人帮你
0: 分
1: 享。对，千万不要以为自助行是比较便宜的，没有，不一定，它只是比较自由。对，那尤其像日本呢，车子其实是很贵的，交通是很贵的。吃当然就是可以吃便宜，可以吃贵啦，但是它其实费用是不便宜的。只是真的是自由，你看这日本的状态是这样，然后我们坐游轮、河轮啊更好，以前都是要跟团体一起

0: 去旅行嘛，要有导游带你，要有领队带你嘛。现在不用啊，
1: 哦，
0: 像尤其像丽思姐英文可以通的话，你买我们的船票，有时候我们在做 promotion 的时候还很吓人呢、啊。
1: 真的、哦，
0: 就是对，比如说100块，它可能只剩下50块，但是当然了、啊，条件就是说您要可以沟通啊，
1: 是
0: 你的英文要可以跟船上的服务人员沟通，要不然的话，他我们挑好的船。就是标的物的时候，它可能可以含吃含住含饮料含服务，所有东西都帮你包含在
1: 打包在一起，
0: 对对对，那就非常非常方便。然后我们讲现在的旅行这样子的方式，有时候跟朋友啊跟家人啊，大概也有三分之一的这个个别的 FIT 的旅行
1: 哦，
0: 嗯，比例很高哦，
1: 真的哦，
0: 嗯
1: 哦，你说 FIT 是指什么样
0: 的？就是他们讲叫 travel individually， 对不对？ individually， 嗯，
1: 哦，真的、哦，
0: 对，个别的旅行，
1: 哦，还啊，这种旅行社能够怎么样生存啊？这样下去的话，
0: 比如说，
1: 就是需要旅行社的地方就没有像
0: 以前，就是我们提供专业的服务嘛，比如说我们推荐你以你的就是旅行的经验
1: 量身定做吗？
0: 对。我们可以帮你挑选我们所选择的这个游轮，然后我们知道它有 promotion， 我们知道它有什么样子的服务，那这个是我们可以提供的。那当然船公司会相对提供给我们的佣金嘛，但是当然就没有像说包装旅游这样可以就是有一个固定的这个行程，但是呢您自己去旅行的时候就是有比较大的这个旅行的空间嘛。含吃含住含玩，你看他游轮的话，比如说我最喜欢举地中海的例子地中海，比如说你今天到了罗马，然后你可以在罗马玩一玩之后就上船，然后到下一站可能是这个拿破里，那你就去拿破里玩一玩，然后再上船，因为船上可以含早餐午餐晚餐，然后可以含住，然后他又是大段的交通把你坐就是船公司坐走了嘛，所以你在这个岸上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自己去玩，或者是买船上的岸上观光都可以，它就是给你很大很大的弹性，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旅行的话你可以自己玩也可以跟朋友玩，那那样子是很舒服的，还有甚至你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认识船上的这些旅客，也是很棒的。像我的同事有时候他们会自己去出去玩，他就会说哇我现在认识了这个住在美国的这个夫妻啊，他们还会说你去美国的时候去找他们，然后他们来台湾玩啊，我们可以招待他们啊，类似这样子啊，就会变得是说好像是一个地球村，
1: 潜在的客户又多了
0: 因为现在其实旅行是很两极化的啦，
1: 是
0: 对，一个就是包装的旅行，大家是买它已经做好的 package，
1: 对，
0: 你可以出去玩，这个就是你很省心，我纯粹想要一个无脑的旅行而已，就是通通有人照顾，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哎，我想要去探险一下，可是又不想什么东西都自己来，
1: 太危险的，
0: 对，就什么东西都自己来很累嘛，那你可能有一个就是半套装的产品，那还是自己要去体验，那种的体验感会更大一点，也是很不错，
1: 是哦，
0: 对，
1: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他也把人对旅行的概念就慢慢的提升了哈，就是以前就真的只是想说啊出去走走，但是走什么呢？走马看花，就是很表面的东西，然后呢老孙到此一游拍个照到来这边的，你知道现在出门旅行大家都在拍照啊，就是打卡景点，我什么时候怎么变成
0: 不
1: 知道该
0: 对
1: 该在旅途中
0: 对
1: 享受或是发现什么。
0: 拍照当然是很好，因为我也会拍，我就会拍下一些
1: 留纪念
0: 的，就是念的、就是、值得做纪念的，对对 对。但是如果一直拍一直拍，这个我有些受不了，我就赶快逃
1: 现在旅行不拍照好像就没出过国一样
0: 对对对对对。Kevin 会有这种经验吗？会拍照吗？你去美国的时候
2: 有都只
0: 拍很多照片吗？
2: 一点点，就是比较亮点的 spotlight 这样子，比如说时代广场嘛，一定要拍
1: 对
2: 对，跟台湾不一样的也会拍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地铁啊，但那地铁真的是因为都有其实距今都100年了，对，纽约的地铁只是那个反差。

0: 画感很强，我就拍起来了，就是
1: 对呀、啊，
0: 就是有一种哎、欸，怎么纽约的地铁跟台湾的地铁就是差那么多的感觉，对。
1: 所以现在哈，因为媒体太多元了，
0: 是，
1: 所以比如说你说要那个，假设是那个时代广场，别人拍的超多的，拍的更厉害的也好多，
2: 对，
1: 然后好像我们不是自己拍的话，那些东西就没有感觉。但是自己拍过了以后，好像就觉得这是我的，
2: 对对对，这是你的
1: 存在感，
2: 对，真的，不一样。
0: 嗯，其实主要是自己拍的话，会多一个联想，看到照片会联想当时自身现场的那个体验，那个跟照片的那个共鸣的感觉，跟看别人的影像图片是截然不同的。对，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旅游，大家看着照片回想起当时在那边可能闲话家常也好，或是做了什么样的一个蠢事，大家回来聊天会觉得很开心的地方。
1: 当时记忆中一件超级糗事的发生在这个某某人身上，那样被念一辈子。
2: 对对对，
0: 没错，结果什么点都忘记了，但是都记一些就是这个开玩笑的那个小事情，这样。
1: 对对对对，所以旅行其实充满了很多各样的可能性。
2: 对，
1: 然后甚至连不可能的也觉得发生了。
2: 对对，没错。
1: 所以充满各样的惊喜哈、
2: 哦。是，
1: 也许也是也有很多惊吓啦，也有充满各样的惊吓啦。
0: 也有，我觉得是现在的话，像之前的话，这个会想说蜜月旅行嘛。那现在的话呢，我觉得很多男女朋友啊，大家交往之前的话，会有一段是希望说能够出去长途旅行的，就是希望说能够透过对互相测试一下，看一下是不是可以托付、可以信任，然后在这个过间一定会有一些磨合跟吵架。
1: 对啊，对，发现他有一些习惯是你不认识的。
0: 对啊，因为在台湾都是算被保护好好，而且都很习惯，看不到那个就是真的。遇到疲劳跟遇到状况的时候的那个第一反应，
1: 对
0: 啊，出了国的时候就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什么东西都不一样了嘛。
1: 没错，所以旅行
2: 原来还有这个，
1: 对啊对啊，所以旅行的时候，如果朋友出去旅行，就更能够认识这个人的个性啦、啊，这个人的习性啦、啊，那是不是好相处啦、啊？然后或者是不是很拘小节？然后呢，有的人喜欢。摆阔，有的人就很喜欢务实一点、哦、所以其实他会暴露很多人性。
2: 是，
1: 旅行确实是一个很好。其实你
2: 好像照妖镜哦，
1: 对，
0: 对，照妖镜的形容非常好。
1: 对啊，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下、哦、有一种那种照妖镜，这样可以。不过其实应该是照见自己的内心啊。
2: 对，
1: 好、哦，我们怎么样看事情，然后怎样跟人家应对说话，哦，
2: 对。
1: 有的人在旅行的时候都很喜欢摆那种高姿态的哦、
2: 嗯、
1: 有的人就真的是很谦卑，很懂得怎么样应对。
2: 是，
1: 就是旅行其实才是一个真的人生哲学的、哦、最好的写照。
2: 是，像丽思姐讲一讲之后，我就觉得哇，我们做这个行业太开心了，
1: 太有内涵了，
2: 对，
1: 太有深度了。
0: 而且我想分享一下，就是说像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大家旅行社就在做包船嘛，就是去到欧洲把当地的欧洲的河轮整艘包起来，然后送台湾人就是过去。原本是联合国的啊，但是这个整艘船都是台湾出发的客人。那有些的话呢，就是上了船之后，可能朋友互相吵架啊，有些反而会认识其他在台湾原本不认识的人，因为这趟出国旅游
1: 是啊，
0: 而在一起变成好朋友。
1: 对，
0: 那个感觉特别的，我觉得特别的奇妙跟温馨。
1: 对对对，
0: 这也是我觉得出国旅行，然后找旅行社旅行团的话，我觉得一个很特别的价值。
1: 是哈、
0: 哦，对，因为可能平常在台湾的话呢，只有听过这个人、哦
1: 嗯、
0: 但是呢，出了国之后，就是发觉说，这个人真的在眼前，然后开始互动，
1: 名人效应啊，
0: 对，名人效应。但其实当没有人，名人本人也没有预期到，然后这个。嗯，这个当事人本人也没有预期到。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们还有带团的客人，然后 去到那边的时候，有人说就是说，哎、欸，那个久仰，我是你的庄脚，
1: 庄脚，
0: 有这样一过，对对对对，还有奖状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
1: 他哇，
0: 对对对，这个又遇过这样的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对对对，
1: 结果也会被现实打回原形这样。如果他的讲话行为举止，
0: 哦对对
1: 对，对不对？如果有的人还是那种，马上会被打回原形。
2: 嗯，我觉得是，就说我们刚刚讲说，除了他可以开拓视野，就是看不一样的东西之外，有时候真的可以交到好朋友。
1: 对，
2: 在旅行上面，如果跟我们这个啊比较投契的啊，
1: 是
2: 可以一起，因为一起旅行嘛，一起吃饭嘛，
1: 哦，
2: 一起喝茶，哎，就觉得说，哎，这个好像是可以一起这个
1: 比较投缘的啦。
2: 对对，将来可以一起作为旅伴的，这个也很好。就是有时候在，因为大家比较不会有利害关系，
1: 嗯，
2: 哦，所以就比较容易有机会，而且旅行真的是一个好的那个 test 嘛，哈，
0: 嗯。
1: 对啊，对，
2: 这真的可以交到好朋友，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这个选项。原来团体旅行有这样好处。
0: 对啊，像我在当领队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跟客人聊天，听他的一些生命的故事，怎么走到这，然后甚至跟他有时候还有点不耻下问，就是因为很多客人都是这个很厉害的人，然后就问他我心中一些问题嘛，那个给予我的视野跟视角真的都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对我来说就是大开眼界，听的故事，然后又好像这个不客气一点讲，就是赚的小费，然后又带了生命的这个故事跟解答回来，哇，赚麻了，
1: 让你收获满满。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行程内外兼收，这样就对了。
0: 没错，没错。
1: 对，能够用这样的敞开的心是很棒的，哦，就是人生处处都学问嘛，哦，你有问就会有学到，你想要不解的谜题都可以在各个人身上得到解答，哦，但当然就是说旅行应该是要学会敞开，有的人敞不开就会觉得辜负了良辰美景，哦，
2: 对
1: 对，如果有的人他可以敞开，他不只是看美景，他还可以把所有的人都可以读一遍，所以读人还真的比读书还不容易，
2: 真的。我们读人啊，然后也读物，比如说像我们最近，因为我们今年年底有一个包船去龙河嘛，那龙河的河岸上面其实都是酒庄，比如说从龙河的出海口下龙河开始，然后上龙河，然后影视酒庄或者是教皇新堡，
1: 你说起点叫什么？
2: 龙河下龙河，就是龙河嘛，
1: 下游。
2: 对，龙河下游，所以它的产区叫做下龙河，然后有所谓的教皇新堡，所谓的 Hermitage 上龙河，然后再上去有这个博酒来勃艮第，那它整个这个酒区就很多嘛。但我们想说你去到龙河了，是不是要来懂一点点的这个葡萄酒，所以我们其实也会开课，就是我们的 Food Service 已经做到说不是你当去了那边之后才对酒有了解，
1: 对，
2: 我们希望你在这个之
1: 前
2: 就对这个酒有一点了解，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你来参加我们团体的客户，我们就会有办这个品酒的这个测试测饮
0: 试饮，这样品酒会就是不只是上课，而是直接把葡萄酒端到你面前，告诉你说这是哪个产区哪个产区。对，因为我们要提前体验到那个地方的话呢，这个
2: 风土，
0: 其实风土这个葡萄酒算是一个很快的入手的，马上就有感觉的一个途径。对，而且其实台湾我发觉就是喝葡萄酒的客人其实蛮多的，对，这比我们都还厉害。对
1: 对啊，对，品酒的人，
2: 一些客人真的很懂酒。
1: 是啊是啊，所以就是说在整个旅行里面哈，就等于跨越时间空间。
2: 对，
1: 你把不一样的东西，
2: 对，
1: 都可以在现阶段，你就可以先有一个预尝，
2: 对，
1: 预先品尝，这样
2: 很好。
1: 对对对，
2: 你去了那边就到说，哦，你看我们当时喝的酒就是这个产区的，哦，当时喝的那个酒就是那个产区的，就会有一种亲切感。
1: 对，所以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一个地方的特色，
2: 是，
1: 对不对？
2: 是，
1: 所以这个特色呢，如果不能够充

0: 匆就这么给他吃过喝过，就是你如果还可以深入了解这一带的风土文化，
1: 对
0: 哦，
1: 对
0: 人情世故，
1: 对，
0: 哦，这里面有很多的当地人怎么生活。
1: 对，丽丝姐，这个还牵涉到说，我从河轮上面学习的，我就跟我的同事说，因为河轮每到一站啊，这个港口停下来，比如说他今天是里昂，那里昂的导游就来接你，他带你去认识里昂。
0: 对对
1: 那今
0: 对，
1: 天停的是雅尔，雅尔的导游就上来，他就带你
0: 哦，
1: 认识雅尔。那我就觉得这是接地气的。
0: 对
1: 这
0: 对
1: 个
0: 对，
1: 就是重要的怎么说联系嘛？
0: 对。
1: 那所以我就说，我们就算我就是我们的行程贵一点都没有关系，我要找到当地人让你接地气，因
0: 对，
1: 为不是说我们领队很厉害，是八般武艺全通，有的人真的是很厉害，他可能20年、30年就在做这个工作，他对这所有的行程都很熟稔，但
0: 对，
1: 是。如果我可以找到当地人，他就是生活在那里的啊，他告诉你的就是一手消息啊。
0: 对，对，
1: 我怎么生活，我怎么上学，我怎么吃，我怎么喝，
0: 是。
1: 那绝对是比你从台湾去的领队要深度的多。所
0: 对，
1: 以我现在就是大脚，因为也不大嘛，我们公司很小，那我们就希望说，我们可以把这个观念呢，就是告诉我们的客人说，我们带你接地气。大脚的团虽然贵一点，但是它确实是更深度一点，
0: 对，
1: 不太一样。
0: 没错，
1: 这是我从河轮上面所学习的。
0: 不是只有走马看花哈，
1: 对
0: 喝
1: 对
0: 了一杯酒。
1: 对，
0: 酒后要怎么说话？我们时间这个休息一下哈，然后喝口水，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1: 好，好。

0: 欢迎回到家庭生家庭学问道，我每次都讲到家庭生命树，因为推广家庭生命树太久了。不过家庭学问道确实是让我们的生命是越健康越茁壮。你知道那个树都有办法呢，那个变成那个什么千年树，或是其实我为什么会有这个家庭生命树的这个概念，就是我看到很多树哇，100岁、200岁、300岁，哇，都越长越壮，然后呢，屁印越多，
1: 对，
0: 哦，所以我们真的生命要像树一样。不过我们很高兴回到现场，就是淑玲，这个我们的创办人大脚的创办人，原来大脚是你儿子的脚，不过我觉得延伸出去了哈，你就知道说这只脚可以走遍天涯海角。还有欢迎凯文哈，对，凯文是年轻人，新秀了哈。对啊，
2: 不敢当
0: 。不过年轻人愿意努力的学习拓展自己的生命视野啊，生命的角度啊，
1: 是
0: 觉得真的很棒哦。
1: 是，
0: 对啊，所以你看到未来就知道这棵树将来会长成什么样子。
1: 真的，真的，就像那个刚刚我们看到那个画一样，
0: 对，
1: 生命树，每一个人的树长得都不一样，画的都不一样，
0: 真的，
1: 对，
0: 真的，
1: 但是都能够成长茁壮。
0: 对，
1: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0: 都会感动人，
1: 长出自己的样子。
0: 对，都会感动人，然后帮助别人受惠。哦、
1: 对，
0: 对啊。所以你刚问我说我是做什么工作，我就是说做家庭生活教育。做教育可以帮助人家认识清楚生活里面要学些什么，所以旅行其实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1: 嗯，
0: 而且旅行会给你更深刻、更完整的。你这趟旅行，你到底要看什么学什么，其实我们一般人比较不会去在意，反正前脚了上船上飞机
1: 对，
0: 到了就
1: 坐车
0: 对，坐车，对啊，我有时候发现哦，一整天都在坐车，到底看了什么，很多人上车睡觉哦，醒来到了下来就根本就看不到旁边沿途有什么样的风光。
1: 是，
0: 我上车我都舍不得睡觉，哎，我都会看窗外，哇，这里的这个乡村风光是什么，他们到底种的那个是什么，你就觉得你会有好奇心，所以旅行是满足好奇心最重要的工作。
1: 真的，真的，
0: 嗯，所以你也充满到处都好奇心嘛，
1: 对，
0: 还可以
1: 很有好奇
0: 安排工作哈，
1: 对，
0: 选择什么样的景点，
1: 对，
0: 哦，
1: 嗯，
0: 所以你要不要把你最觉得最成功的一个规划是什么，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因为呢，其实人生要规划，但是我们一般来讲每天过日子已经忘了怎么样规划人生。所以在旅行里面呢，就看到我们怎样规划这个行程，然后这个行程你自己满意不满意，哎，你觉得别人有没有满意，或者是你规划然后你自己觉得很享受这样，
1: 我觉得
0: 有没有你觉得最棒的
1: 旅行，当然就是可以看别人想自己啦，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知道，因为台湾四季不分明，如果去欧洲的话，你就会感觉到四季，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很冷，冬天的时候很冷，然后夏天很热，春天很美，因为春天这个就是雪融了嘛，然后气候就比较稳定了嘛，然后冬天就是会下雪，然后时间就是白天的时间很短，那你会感觉到它有四季的这个变化。
0: 对，
1: 那我就觉得说我们旅行就是真的是学习跟这个要怎么说，我觉得是换个地方生活，
0: 对，
1: 让感受到别人不同的生活这样子。那您说什么样子的这个旅行的安排我觉得我最满意的，我觉得我在去莱茵河的时候，因为河道我们已经做了10多年了嘛，

0: 对，然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排了一个从瑞士到荷兰的行程，然后那个时候是4月份，4月份就是春天，所以百花盛开。然后在阿姆斯特丹有一个地方叫 Keukenhof，它是那个荷
1: 郁
0: 兰
1: 金
0: 的，
1: 香。
0: 对，荷兰的农人哦，它这个地方其实说穿了就是一个农人的。

0: 已经像你看起来很
1: 树大便是美，
0: 非常美，非常美。而且他们在种的时候是非常有技巧的。他就是比如说他这个要，各位知道那个花可能一开十天它就谢了嘛，
1: 对呀，
0: 那怎样它可以延迟两个月？嗯，所以它不是一次种下去的，
1: 哦，
0: 它是分三次种下去的，
1: 哦，
0: 所以它就可以延长到这个花开的这个时间，这个花谢了，另外的花就开了，
1: 对对对，
0: 哦，它是这样子
1: 掌握住花期，
0: 对，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说啊，你看我们去。荷兰，我们就认识荷兰，它这个是花卉大国。
1: 嗯，
0: 可是它的花基本上，它这个地方不适合种花呀，因为它的春天太短。
1: 对，
0: 那它的农场在哪里呢？它就分遍全世界。
1: 哦，
0: 真的，在非洲的肯亚，在中美洲的哥斯达黎加，
1: 天哪，
0: 真的啊，去厄瓜多，他们就种玫瑰，
1: 嗯，
0: 各式各样的花。他的这个海外的这个农场
1: 供应商，
0: 对，是的，他真的很厉害。所以荷兰到目前为止是最大的这个花卉拍卖中心跟出口国。
1: 对，
0: 对，我们就知道说，他这块地方荷兰跟台湾很像嘛，
1: 嗯，
0: 它就是只有42,000多平方公里，很小的，
1: 对，
0: 但人口很稠密，对，相对了那个欧洲其他国家来说，那他们人要很勤奋，因为它是低地啊，它有三分之一都是低于海平面的，
1: 对，
0: 所以以前他们会说这个荷兰人要跟上天争地嘛，
1: 对，
0: 所以这方基本上不适合耕种，那他怎么样可以发挥他很大的这个努力？所以他们是贸易大国，
1: 哎。
0: 他们是对，这是世界上的贸易大国，这是荷兰人，所以我们就看到荷兰人。你看旅行就可以看到人家生活的这个坚毅哈，多么的不容易。
1: 他们怎么样生存？
0: 对他们怎么生存？然后你再来就进入到德国，
1: 嗯，
0: 德国呢，他们的名菜就是猪脚嘛，
1: 对啊，
0: 除了猪脚之外就是酸菜嘛，
1: 对啊，
0: 就是香肠嘛，就是碱水面包嘛，对，蝴蝶结面包嘛。那你再问他说还有什么特产？
1: 嗯，
0: 酸菜啊，猪脚啊，香肠啊，
1: 现在都不稀奇了。
0: 他这个是菜色不多，但是每一个城市有自己的香肠，
1: 对，
0: 自己的这个啤酒，就啤酒很多。
1: 对，
0: 那你就知道它是一个以当时它是中世纪以来，它就是一个农业的国家嘛，
1: 嗯，
0: 对不对？好，
1: 对，
0: 虽然它现在很多可以号称是跟日本比较来说，他们的东西是很讲究、很精致、很到位的，
1: 精准，对，
0: 精准，精准，对，非常精准的。你看德国，然后他们非常讲时令。
1: 哦，
0: 啊，你看哦，那个白芦笋啊，如果在台湾的话，白芦笋可能利用我们农业的技术，你可以让它呢一年到头都在长。
1: 对，
0: 但是他们没有，他就告诉你说。不好意思哦，这个芦笋就是4月到6月哦，你过了六月就没咯，你要在7月吃芦笋是困难的哦。
1: 哦，对对对，
0: 对，他们的时令是非常清楚的，
1: 这样很好啊。
0: 对，他们不会做基因改造这件事情嘛，对不对？
1: 对对
0: 对，所以啊，你要在对的时间去才可以吃到对的东西。
1: 对对，
0: 我觉得很棒。然后再来呢，你去看这个瑞士，我觉得真的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错。
1: 嗯，
0: 你看瑞士啊，它的平均海拔是3000公尺。
1: 对，
0: 那这么都是高山啊，它怎么样可以在这个地方又不靠海，怎么样可以生存？
1: 对啊，
0: 对，你看那人家呢就发展了高山铁路，他们有这个健行，吸引人家去这个就是
1: 登山
0: 的登山。然后呢，它有水利，它就靠水利去发电。
1: 对，
0: 然后靠精细的工艺，比如说手表啦， 对不对？银行啦，他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优点呢，特别特别的就发展出来。缺点当然很多，这个地方更不适合种植，
1: 对，
0: 太冷了。山太高了，没办法种植。对，所以我觉得看别人就可以想自己，我们的优势在哪里。这个是短短的一次旅行，可能大家都是看山看水啦，但是
1: 对啊，看的都麻木了。
0: 但你看多以后，你就说，哎，看出门道来了。
1: 对
0: 对，看人家怎么生活。
1: 对，然后怎么样咬紧牙根，我们看不见的时候。
0: 对，真的真的真的。
1: 对
0: 对，
1: 所以这个的确才叫做旅行的收获了。
0: 是，
1: 因为给你智慧了，给你判断了，给你 知己知彼，

0: 是，所以我们原来是活在一个地球村里面，因为我们常常讲说活在地球村，你没有旅行，没有去理解这个地球村的实际是怎么样连接的。所以你刚讲说啊，我们以为荷兰的郁金香原来是全世界在做它的农场哈。
1: 对对
0: 对啊，所以确实哈，学会生存，学会怎么样平衡生活哦。我告，因为其实这些国家我们都去过，但是呢，很多人匆忙之间，大概最后顶多是哦，我去拍过就郁金香的照片，
1: 是。
0: 然后呢，在瑞士就是拍了很多很漂亮的
1: 对
0: 照片对，就剩下就差不多就忘光了，明年再去找新的猎物。
1: 对，所以就是从看门到。看热闹开始，然后可以看门道，所以我觉得旅行的学习也是很多元的，
0: 很多元，对，尤其也会那个修复人的心理落差，
1: 对，
0: 或者是有什么心理问题的，
1: 对，
0: 去到那边什么都忘光了，
1: 对，
0: 不要
1: 大山大水，
0: 对，没错，
1: 就觉得说自己的小问题。
0: 这
1: 不
0: 算什么，
1: 山一千年都还在那里，对不
0: 对？
1: 对
0: 啊，没错，对。
1: 还有人跟人之间的这个修复，其实刚刚丽思姐讲，我觉得也很重要。我们有一种旅行，就是说，比如说是游轮的旅行，其实或者是度假式的旅行，特别是适合家族旅行的。
0: 对，
1: 因为你跟我们最常的有一种状态就是小孩住在全世界各地，
0: 啊，对对对，
1: 住美国，
0: 啊，
1: 美东，有的住美西，
0: 对对对对，
1: 有的住欧洲，有的
0: 一家三口分三地就可以了，
1: 对对。然后要旅行的时候，大家就一起，比如说也不要回台湾啦，也不要回美国啦，
0: 对对对对，
1: 大家就一起去欧洲旅行啦，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就是有一段时间大家在一起，然后又有旅行的乐趣。
0: 对，又不用担心谁煮饭，
1: 对对，这多好。然后你还可以保有你自己的空间，
0: 对，
1: 比如说我这个我累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回房间去休息。那我们想聊天、想喝茶的时候，就可以在一起，然后出去一起玩，这样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方式。
0: 对啊，所以年纪大了以后，很多就是譬如说兄弟姐妹。小孩都大了嘛，
1: 对，
0: 所以大概就是兄弟姐妹就会邀约一起，
1: 对对，
0: 所以变成这个兄弟姐妹的这个那个手足之旅哈，
1: 对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利用时间跟空间来重新连结，
1: 对
0: 哈，彼此有出去了，然后可能就。
1: 感情会回来哦，
0: 对啊，本来会很爱吵架的，旅行里面搞不好也更会吵架。
1: 对对对，
0: 以前有一部电影，很多电影啦，不是只有一部啦，就是夫妻旅行的时候闹离婚，有的人想说啊，去旅行看能不能修复。
1: 对对，以前不是讲成田离婚吗？就是
0: 对对，
1: 日本人就是这个出去外面蜜月旅行回来就机场就说再见了这样。所以现在更进步，因为现在的状态不一样，所以我们就会很多的爸爸妈妈甚至鼓励那个年轻人要结婚的说，哎，先这个出去外面旅行一下哈。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回来呢再看看哈，
0: 对，
1: 好，如果能够继续那可能有美好的婚姻。
0: 对啊，是人生是很现实的。哎，旅行会比较梦幻一点吗？
1: 旅行是确实是梦幻的。对，比如说如果你安排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环境，有人招呼你吃啊，有人招呼你喝啊，然后风景又美丽啊，
0: 对，
1: 所以这个心情会被美化的。如果不开心的事情，
0: 对啊，
1: 这个看到好山好水你也大概不会太生气，
0: 真的，
1: 会，
0: 所以更
1: 会化解
0: 更甜蜜一点，
1: 对对
0: 对，会把最好的都会展现出来，
1: 会尽量啦，会尽量，但是这个是需要别人 support
0: 彼此啊，对
1: 对对，
0: 对，看看彼此是不是对盘就知道了。
1: 对，真的真的。
0: 所以其实很多夫妻出去旅行哈，就是你就会常常听到那个老婆在骂先生，先生在骂老婆。
1: 对对对，会会会，对。
0: 但是不管怎样啊，这旅行回来以后啊，其实就是要重新整。

0: 里了。
1: 对，
0: 你旅行以后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收尾？
1: 因为我现在要帮，就是公司同事有，就是我们行销的同事有要求我，就是要写下那个旅行的这个可以做纪念的事情。
0: 对对
1: 对，所以我几乎如果我在外面的话，我会每一天写下来这个要就是说是
0: memo 吗？
1: 对对对，你看，虽然说我已经在这个行业做了40年，可是每一天对我来讲，其实都还是新鲜的。
0: 新鲜的，
1: 对。对，比如说，我们这次去，我上个月去波河嘛，去意大利的波河。
0: 哦，
1: 对，那波河以前都是在书上念的，就是教。
0: 我怎么没念到波？地理都被
1: 比我年轻，
0: 地理都被我念波河。
1: 是
0: 以前当然，
1: 对，因为他们都讲说波河是这个意大利的谷仓，可是我们都搞不清楚
0: 是南意还是北意。
1: 北意，
0: 北意波河。哦，
1: 对。就是谷仓，但我们都搞不清楚波河在哪里。
0: 对，
1: 哦，原来它是在那个威尼斯西湖的南边。
0: 哦，
1: 它有运河可以通的，就是潮汐的水，比如说运河
0: 对对，
1: 这个西湖的水跟那个河道啊，他们就是波河的河道三角洲，它有一个运河可以通的，这个水可以通有无的。
0: 真的
1: 当那个西湖的水太多的时候，它透过运河流到这个三角洲来。
0: 很多人去威尼斯从来不知道有波河。
1: 对，我也是这次去了以后才知道的。
0: 哦，你也是哦。
1: 对，你看我也是。
0: 还好，
1: 对，
0: 还好，不然我觉得我以前会对老师。
1: 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的好处就是说，你会知道你其实很渺小，因为你每一天每一天都在接触新的东西。
0: 对。没错，
1: 对啊，会很谦卑，
0: 所以对，所以其实这个地球也一天天都在改变，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我们都可以跟得上这个时代的改变，
1: 对，
0: 然后有一个新的观点，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能够至少你出去一趟玩以后，你回来你还可以有一些沉淀。然后呢，还可以有一些留下一些，搞不好有一些新的启发，
1: 是
0: 啊，让你的人生更丰富、更扎实。
1: 是，
0: 所以这个的确很值得我们大家学会怎么样规划旅游，怎样去搜寻。因为其实我说现在资讯这么丰富，
1: 是，
0: 但是没有那个思维，没有那个概念，你可能就是走马看花嘛，玩过了就过眼云烟，什么也都没了。
1: 对
0: 对，那我相信你都可以写那个自传了。哎呦，时间好快哦，又到了，我都还没有讲完。
1: 真的？
0: 对啊。不过，我觉得如果对那个熟龄他们的大脚有兴趣的哈，可以上你们的。网站，
1: 对，上我们官网，对，
0: 对对对，
1: 我们就是大脚旅行社，
0: 没错，好
1: 像可以找得到我们。
0: 对对对，
1: 其实第四节我们还有一个活动，就是就是我们不是只是做平面的广告而已，然后我们有时候也就像我们上次有开发表会嘛，我们会认识就是这样嘛。但事实上我们还有更进阶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会结合风土。
0: 像
1: 我们9月29号啊，就是在新春方茶厂，和平西
2: 大道城
1: 民生西路的
0: 民
1: 生西路的这个新春方茶厂，那我们会做茶厂的导览，然后喝这个迪化街的这些有名的下午茶
0: 哦，
1: 对，就是那些糕点啊什么的这样。然后呢，吃完下午茶之后呢，我们再去做这个迪化街的导览
0: 哦。
1: 那其实这个活动呢是船公司提供的，因为我们坐船的时候啊，我们比如说这个船今天到基隆，他就会带你去基隆玩
0: 啊。对对。
1: 那今天他停高雄，他就带你去高雄玩。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心里想的就是说啊，比如说，因为这是。船公司希望能够销售他的产品嘛，那我们就办一个一日旅行或者是半日旅行啊，带你来台北玩，带你来大道城玩，那我们怎么玩这个活动？
0: 对对对，
1: 这样，那就是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啊，来跟客人说，你看，其实它是非常深度的旅行。
0: 对，深入哈。
1: 对，还用这个机会呢，带你去玩我们 不知道的这个

0: 大道城，然后也顺便介绍一下船公司的行程这样子。对，感谢他们赞助我们活动，
1: 真的，所以欢迎大家去报名。
0: 对对，欢迎欢迎。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透过这个广播可以的话，如果我们来得及播的话，那就可以来报名这样子。
1: 是，
0: 对，
1: 好、欸。
0: 首先就先帮丽师姐报名。
2: 没问题，没问题。先帮丽师姐留好位置。
1: 对对对，感谢感谢。不过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没有
0: 对任何人都可以，对对对。当然，他有一个名额上限，因为我们那天是包场新春坊的这个茶厂嘛，
1: 是，
0: 他是只有就是礼拜二的时候休馆。
1: 哦，
0: 但我们特别就是包了他休馆的时间，这样子，对对，
1: 所以欢迎上你们的网站，只要
0: 打我们网站有
1: 大角旅行社就可以，
0: 对
1: 跑出来了。
0: 对，我们网站有讲这个9月29号的活动，
1: 哇，好棒！对啊，其实旅行真的是无止境的哈，人生就是一段旅程，不管你多大岁数多小，你都是要学会去走一趟美好的这个回忆的旅程，
0: 对对，是不要留下遗憾，
1: 对对，所以累积下来，我觉得这一生真的是多彩多姿了哈。
0: 对
1: 对呀、啊，不过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只好下次有机会我们再继续来分享，
0: 好，
2: 好，
1: 然后呢？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然后祝你有美好的一天，然后开始规划你的旅程。好，拜拜，
0: 开心，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两百多年前，
2: 在两万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三十畦木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

各位 NI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很高兴也很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再次来到《天地为师》。我们在前一两次的《天地为师》里面啊，有提到这个一个名词叫做仿生学。那各位好朋友们会不会觉得对这个仿生学有开始有一种好奇的感觉呢？钟书是觉得说可能有必要把这个部分再做比较详细的解释，或者是更完整的一个介绍，让各位

好朋友们能够对这个有所更了解。所以说今天呢，甚至可能接下来的几次，我们为了要把法政学这个部分给他讲清楚，那将会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重点哈，在节目的这个内容里面将会是我们的重点。那各位好朋友们，你们觉得什么叫做仿生学啊？仿就是模仿的仿，生呢就是生物的生，学问呢就是学问的学，仿生学，顾名思义，它就是模仿生物的一门学问。它难道是一种模仿吗？OK， 它有模仿的成分，但它有更多是学习的意味在这个里面哈。它仿生学基本上它是一个这个翻译的名词了哈。那仿生学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们来先了解一下它所谓的定义了哈。什么是仿生学呢？仿生学是一门研究哈自然界中生物体的结构、功能和过程，然后的学问，并且重点来了，并且要将这些特征好应用于工程设计和学术方面的一种学科。所以它包含了第一个，包含了理解，包含了模仿，然后也包含了这个应用的这个，它等于是包含了这些跟包含了应用的这个学问啊。好，那在应用的这块领域里面，它比较多是属于像工程范围啊，工程领域、设计领域跟技术领域，比较其实这些很多也可以说就是在应用的领域，它应用领域占大多数嘛。然后它的这个核心的一个理念呢，就是它要模仿自然界的智慧，然后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这个我到最后这两句啊，是它的重点中的重点。它就是说哈，透过这个模仿自然界生物的一些智慧，然后呢，去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仿生学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对于这个自然界的生物、动物或植物或一些现象，那这些去充分的了解了以后啊，他利用了这些了解后的这些知识，然后呢再去发展出更多的一些学问或者技术或者是知识，然后这些发展出来的东西就是可以去解决啊人类所面临的一些的问题。他如果不能够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他如果不能解决没有意义。好，他不能解决，他最多就是一种知识而已，或者一种学识，那或者是一些专业知识哈。但是他有一个很大的重点，他要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因此他的价值在这个地方。那或者反过来说，就是为了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一些难解的问题，因此他采用了一些智慧性的一些做法。这个做法里面是以观察、学习或了解这个自然界的生物或者是植物，或者是它的一些自然界的现象的运作，去理解这些东西之后，应用它去解决这些问题。基本上是一种聪明但必须有智慧性的一种做法，因为它可以让你对于问题的解决啊得到比较高效而且快速的一些效益在，而不需要对于解决问题还要从零开始。然后它可以比较快速的解决一些你所需要解决掉的问题，然后并且有高效的让你得到解决问题的结果。所以这个仿生学最大的意义就在能够解决问题。或者我们可以用这个在我们这个基督教里面的一种说法的话，就是我们可以运用上帝在自然界创造自然界的这些智慧里面的一些智慧，运用这些智慧去学习这些智慧，然后去得到改善人类生活、解决问题的一个目的。
那这个中间有一个很大的

部分就是要去了解去学习上帝去解决人类的问题。好，那因为我们基督徒是确信哈，这个天地啊，哈，自然界的天地是都是由上帝所创造的，所以不管是动物、植物，或者是自然性的现象呢，这些东西都是上帝的智慧的一个结晶、一个结果。我们学习了这些东西之后，我们可以啊、借用上帝的这些智慧，然后再去发展出一些啊、对于问题的一些解决方法，而达到把问题解决的目的。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事情了、啊、哈。因为你等于可以跟上帝同工，跟上帝等于是一起来去为了改善人类生活，为了把人类的生活有更进一步的发展，然后解决一些问题，跟上帝一起，然后一起我们叫同工啊，一起做工，然后让人类的社会能够更有进步，更有进步，然后更被提升。那这真是一个美好的事情，那也不会是只是完全的靠自己。好，这个中间这种合作团队合作啊，跟上帝一起的这种感觉是一种很美好的一种感觉。好，那仿生学哈，大家会不会就有一个好奇了，就是说仿生学它的由来是怎么来的哈。那仿生学它是一种跨学科的一种科学，它不像说、数学、物理、地理、英文、中文、国文、公民与道德、这样子。这我刚前面举的例子，它都是一个学科，但是它是一种跨学科，就是说它会是综合一些种的学科的一种科学，而且它的应用性很强，它的实用性很高，然后他需要去实践，这个是他的一些重点。在研究自然界中的一些生物跟他的系统呢，我们就可以将其的原理在应用在人类的技术跟设计中。那在这个，而且他一开始的时候，仿生学他一开始的时候是，其实他老早哈在人类的社会里面一直都在应用，只是在早期或者说古老的这个人类社会里面呢，比较没有形成一个很明确的这个名词叫仿生学，但是这个行为跟这个作为人类已经在做了，因为人发现说做这个事这样子的事情，它可以事半功倍啊，它可以达到很高效的解决人类的问题，又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跟成本，学习上帝的智慧啊，好来解决这些事情，而且还真能解决大部分的事情，而不会有太多的副作用，甚至没有副作用。因此呢，它一开始的时候是一种已经在实行的，但是这个概念，仿生学这个概念会这三个字，或者是它这一个英文字，它在出现的时候呢，一开始它就是一种概念，尤其是在古代的时候呢，早期在古代的时候呢，人类就已经开始有这个习惯，能够观察自然界。它可能不是每一个人，但是它可能是社会中的一些精英，就开始有这样子的观察自然界的这些行为，并且试图模仿动植物的一些特质，比如说有古埃及人类啊，古埃及的人啊，模仿鸭子的浮力设计，浮力来去做一个设计，于是设计出了什么船只这些概念。然后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达尔文等这些艺术家跟科学家都开始深入的自然界，并且将这些呢观察而且融入他们的创作之中。这两个例子讲的像埃及人啊，或者是所谓的文艺复兴时期，讲的都是欧洲这方面的人，是因为他这个仿生学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是从西方出来的，就是它这个名词英文名词是从西方传，然后仿生学是出来以后我们翻译成中文的。那举这个例子是因为它出来的时候是从西方出来，但是呢在我们东方，在中国古老的中国，其实也是老早就已经有在实践这样子的事情，只是没有人去创造一个名词而已。但是它有，中国也有一些说法叫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个就已经有类似，有点类似这个样子，就是要懂得学习天地之间的一些智慧，上帝的

智慧，然后呢做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说学习了以后呢把这些东西运用在人的身上，让人可以自强不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这是人类的社会。所以在中国其实也有，但也是概念，但是只是没有把它很快速的把它凝聚在一个名词上面。那现代仿生学这个名词的一个兴起呢，是大概是从20世纪的中期，随着生物学和工程学的一个发展，科学家们呢开始呢系统性的研究自然界的一些设计原则。在这个时期的时候，仿生学逐渐就形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科学，因为研究用这样子的一个手段跟过程，然后达到目的的应用的目的的，这样子有一些科学家就专门去研究这个，然后于是他就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一个科学，就是越来他的这个学问就越来越细之后，他就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一个学科。然后在1982年的时候呢，生物学家叫做翻译过来叫做雅各布跟布朗，雅各也不是，这是一个人，雅各布布朗和一些其他科学家的研究，还使得这个仿生学在学术界呢能够更受到这个重视。好，那还有再来就是第三个，就是仿生学的一个应用了哈。讲到仿生学，你就不能够不提到应用，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一个学问，它的重点就是在应用，要能够应用在人类的生活上面，让人类社会，让人类的这个生存的空间能够生活的水准更好，能够解决一些难解的问题。好，所以它的应用性是很重要的。那许多现代的技术，比如说一些自动化机器啦，设计的建筑的设计啦，跟材料科学都受到一些自然界的生物的启发。比如我们模仿壁虎的爬行能力来设计新的一些粘着剂啊，然后还有一些在军事上面，尤其最近有更多的这些仿生学的一些应用啊，比如说机器狗啊，无人机器狗、无人机器豹、无人机器狼哦，然后或者是无人的那种机器小苍蝇之类的，还是小蜜蜂之类的这种，所以这些东西在军事领域也应用的很广，那它在未来的这个还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还很大的。仿生学在环境的保护上面，它也可以持续发展方面也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那我们对未来哈，在仿生学的一些，我们就说是展望吧。随着对自然界，我们对自然界的一些理解的一些更深入啊，仿生学将可以继续的推动科技的一些创新，促进人类与自然界的一些和谐共生。所以说这个仿生学呢，它虽然我们看已经有很多的一些应用，但是呢这些应用在目前看起来它的应用性是越来越强越来越高，而并没有趋缓，反而更加的发达。那这个就是这个目前这个仿生学目前备受重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好，各位好朋友们，欢迎您回到天地为师。您现在所收听的就是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好，这个有些人会问啊，问我们说，那仿生学啊，它是不是一门学问吗？还是一个学科呢？好，像比如数学啦、英文啦、国文啦，这是学科吗？好，那数学大概不会去管你生物学嘛，生物学不会管你去物理学嘛，物理学不会管你个地理学嘛，哈。那它是学科吗？还是它是一个学问呢？哦，学问就比较人文性一点了，学科比较知识性一点了。那它到底是什么？其实仿生学啊，它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学科，但是它同时也具备有学问的一些特性，所以它是一个应用科学，而且它的应用性非常的强。哦，它一定要在应用的领域里面有着力点。他的这个仿生学才对人类是有意义的。那我们可以从这两个观念啊，来去做一些比较详细的了解。我们从学科的角度来说，学科啊，通常指的是在学术界中会用一种有系统的研究的领域，具有明确的一种理论基础跟研究方法。它的特性就是在这种学科的特性里面，就是它会有跨学科性跟研究方法这两种。那仿生学在跨学科性方面结合了生物学、工程学、设计学、材料学等多个领域的知识，也就是在它虽然是它可以说是也是一种学科，但是它不是单一的学科，它又综合了一些像生物学、工程学、设计学，然后材料学等多种这种领域的知识的学科。然后在研究方法方面呢，它可以透过观察自然界中的生物及和跟它的行为，提炼出啊，利用这个研究方法去提炼出可应用于人类技术上面的一些原则。这些原则出来了以后，再将这些原则做一些实践性的一些发展，让它可被实践在人类的应用上面，然后出现实践的效果、效能、效率出来。那哦，它就是具备了从这两个眼光来看的话，这是从学科的眼光去看它。啊，我们又从学问的眼光来去看的时候，学问它的定义是说，学问通常我们指的哈，它会是对某一个领域的深入的理解跟知识的积累。那并不一定需要具备系统的学术的框架，这个是仿生学从学术问的角度。

度去看的时候就是这样，但他就说他是一定深入的一种在某个领域的理解跟知识的累积，但他 不一定会要具备一些系统的学术框架啊，所以这个是学问里面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差别，他不一定会有一些系统性的学术的框架，有一些学问啊常常他会他是知识的积累没有错，他也是这个理解齁，然后等等等，甚至是一些经验的累积，但是呢他却会有一些框架，他框在某一个范围，那在仿生学而言他有这个特质，但是呢他不会去很明显的去框说啊在某一个领域，因为他就是一种应用性的一种科学，所以说他的学问甚至有可能跟其他领域的学问也要互相融合，产生一些新的一些想法，新的一些做法等等等等等。那他最大的特点里面就是他有实践性啊，跟他有这个灵感来源，这两个特点在学问的领域里面呢是比较特别的。好，有些学问可以不要有实践性哦，他只要理论或者他只要有经验，他只要有知识就可以了。至于能不能够解决问题，那看后面应用科学的实践，是这个应用科学上面应用啊。那但是在这个仿生学里面，他对于实践性跟灵感上面的来源是蛮大的一种特色，他需要有这个特质在里面。仿生学呢，它的应用往往会来自于对自然界的一些观察跟实践，并不限于他的理论的研究哦，所以他的观察跟实践比理论性的研究来说，他占比来说其实是蛮大的一块啊，不是只有理论性的研究，不是埋头在这个研究室里面去做理论跟实践，理论研究就行，他是需要有观察跟实践的。然后他的灵感的来源就是许多我们这种创新的设计和技术都是从自然界中获得灵感的，那这些灵感的获取本身就是一种学问啊，很特别哦，所以他这些灵感在仿生学来说也是一种学问的内容啊，所以这个是他的在从学问的角度来说，他是一个很大的很就是他的特点啦。那因此呢，这个我们这个仿生学呢，我们就可以说啦，他就是说他既是一门学科好，那同时也可以是一门学问。它是一门学科的原因呢，因为它具备了系统的研究方法跟理论基础，它是可以视为它是一门学问的原因，是因为它强调对于自然界的观察和应用，因此啊，它是一个有一点特别的一种学问啊，或一种学科，它是综合的哦，并不是分开来的。那有的时候有些人也会有一些疑问啊，他也就问，就是说就问说啊，仿生学是有人发明的吗？还是说它是如何出现的？还是说它会像比如说数学，它可能是由一些科学家啊不断的发明，然后一些理论出来，然后不断的累积这一些很多人长时间，然后很多科学家不断的前仆后继，然后累积出来一这样子一个有系统的啊庞大的一个学问呢，学科呢，啊，其实仿生学是这样，它因为仿生学真的跟它就是说它跟一般我们比较传统的这些学科啊或者是一些学问，它有很大的特别，很大的一些特性上面的一些不同啊。那仿生学哈，它的这个学问的累积跟出现，其实它不是说由某一个人啊发明出来的，而是经过长时间的一些演变和发展而来的啊。它有我们可以从几个过程跟背景上面去了解它是如何发展而来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从第一个就讲，就是从自然界的一些启发。古代的一些人类呢，哦，自古以来呢，他们对于自然界的生物跟一些行为啊，哦，进行了一些观察，并且试图模仿。哦，然后比如说中国人哈，哦，古代的工匠都曾经根据生物的特性有特性呢，啊，哈，哦，设计了一些工具

跟一些建筑物，啊，这个就是一种从自然界上面启发的一个过程。那第二个就是说科学的进步啊，生物学的一些发展呢，它会随着生物学的进步，然后就是一些生物科学的一些进步，科学家对于生物的结构和功能呢，就会有更深入的一些理解。这个呢，就是他对于这些的理解更多了以后呢，就会为这个仿生学这门学问哈，或者是学科，它的形成奠定了一些基础。然后呢，再加上在20世纪工程学跟材料科学的发展，使得人类能够更好的将自然界的一些原则哈应用于技术的设计之中。所以你可以发觉，就是仿生学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我们的一些学科，它的 这一门学问呢，哈，它的发展好像或者它的这个被强调的这个被重视的这个时间，大概是在后面人类的后面的20世纪初开始，哦，它比较都被注意到，哦，但事实上很长的一段这个20世纪之前的人类的历史里面，不管是西方国家或者是我们中国的这些科学历史里面，其实你都可以发现有很多这方面的应用，只是它没有成为一个觉得它可以成为一个学科。但是随着20世纪初一些工程学的一些兴起，好，跟一些生物学的一些发展之后，就发觉说它可以成为，慢慢它可以成为一个学科，然后它的应用会更精准、更快速、更高效。那第三个这个就是第三个，就是说它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啊，哈，跟背景也是就是现代仿生学的一种形成啊。21世纪的中期的时候呢，有一些科学家和设计师开始会系统性的去研究自然界的一些设计原则。你要注意哦，是自然界的设计原则。也就是说这个自然界的运作跟这个自然界里面的生物、动物、植物啊，他们的生命，甚至他们的生命啊，然后整个甚至是这个运作，比如气候这些啊，这些运作的一些内容，去经过深入的研究之后，发觉它是一种设计，是被设计出来的，而且是一种被创造出来的。然后它是被设计、被创造出来，它就会有一些设计的一些原则。那你去了解了这些造物主，其实上帝造物主在创造这些人类。不是人类，就是自然界的万物的时候的一些你透过观察然后了解跟研究之后，你发觉到了一些设计的一些原则，甚至一些设计的一些原理跟做法，然后呢再把这些东西去做一些应用。那在这个大概在20世纪的中期哦，那在这样子一个时期里面，这样子一个仿生学逐渐呢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科学，好，因为它的内容越来越多，可以被系统化的记录下来，可以被系统化的去学习，之后它就渐渐的成为了一种学，因为有人专门去研究了嘛，就渐渐的成为了一个学科。那刚刚有提到的雅各布布朗这些人的一些贡献呐，哈，就在这些科学家的研究，使得仿生学在学术界可以受到重视，并且促进了一些相关的理论和应用的发展。所以仿生学很有意思，它的这些发展的过程里面呢，它是先发展然后先应用。其实在过去很长一段的历史里面，对于仿生学的应用其实一直在做，并没有停啊，对不对？它并没有停下来，它是先在应用面上面就做了很多的这些结果成效出来。那但是可能因为那时候比较在眼睛的注意啊，哈，比较偏重在应用这一块，所以并没有注意到说他在应用之前是有一段很长时间的所谓的观察学习

模仿发现，好，因此可能只注重在所谓的应用上面，所以因此呢把眼睛看在应用上面，就觉得它只是一种实践，然后忽略了它可以，它是可以成为一种系统性的一种学问跟学科。但是后来渐渐有人去研究了这整套的这样人类的这种过程之后，仿生学的过程之后，发觉说这一整套的

越多之后，发觉这会是一个，它可以成为了一个啊，也这个科学家的这个在研究，就是科学家在研究这个仿生学的这个内的过程之中，就受到了这个学术界的这些重视，啊，渐渐的它就成为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学科，叫仿生学这样子，啊，那这样子也促进了一些相关的理论和应用的一些发展。当它成为一个学术的一些这个理论出，就是仿生学这样子独立出来，成为一个这样子一个学问学科的时候，它又返回去促进了跟相关理论的一些应用跟发展。然后它还有一个特性，就是说，它在多领域它是做整合的，有点像是，早期也有人在讲，就是所谓异业整合。它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多领域的一个整合性的，啊，哈，所以它可以像比如它会这个它的发展是以前期的发展呢，比如说它像生物学啦、工程学、设计学这些领域，它把这些领域去做知识性的整合，然后这种跨学科的合作促进了这个仿生学的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它仿生学还有很大的一个特质，就是说除了前端的这些了解啊、学习啊、模仿，到了后面的实践的时候，在应用上面，它不是只在某一个学问上面或某一个学科上面去做应用，它要整合跨科很多的学科的学问去做整合，然后可以解决我们人类所面临的一些困扰的问题，那它的价值就变得很大。这就有点像说异业整合一样，它整合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然后创造这个效益出来。那就说有的时候啊，有些学问、学科，或者是像在社会上的某些领域，它发展到一个程度之后呢，他们在自己领域的框架里面很专业，可是呢，那个专业也反过来是另一种框架。好，反过来呢，也是一种对于这个效益啊，哈，它会是一种，就你会死在那个框架里面，你整个脑袋很专门的在也这个领域里面做研究，可是你在做解决问题的时候，你也就脑袋被封在这个领域里面，而不会从另外的领域的角度或空间里面去做思考，那有时候解决问题，哦，反倒变成是个盲点，好，那。仿生学它就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我会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学科，啊，跨学科、跨领域的这种整合里面，啊，去做应用性的这个实践，解决问题。那它能够，因此它能够发展出来的效益，就它常常可以从不同的或者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一些角度里面去把问题给解决，就比较不受这些框架的限制了。好，所以这是它最大的价值跟它的特色被受重视的原因之一。OK， 那我们再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啊，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又回到天地为师。你现在所欣赏、所聆听的是、所收听的是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钟书。前面讲了很多跟房事学有关的一些啊，很一般人有一些会有的一些的问号。那还有一些人也会问呢、啊，好，那房事学这样听起来很好啊。看起来蛮棒的啊，而且它的效益很高哦，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然后降低成本啊，然后效益高啊，然后解决困扰的问题啊，困扰已久的问题啊。那请问仿生学，我是像比如说像数学啦、英文啦，或者是物理啦、化学啦，我是要去学吗？还是说那样，或者说要怎么所谓的去学习或了解所谓的仿生学？刚说的仿生学，它也是一种科学，它也是一种学问，也是一种学科。所以呢，那怎么去学习它？怎么去了解获得它？好，仿生学它呢，因为它其实是有一个化学科领域的一种特性啊，好，它有。本身它会涉及到一些比如说生物学、工程学、设计学等等等的一些多方面的一些好的这个涉略，好，而且是看你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哦。哦，你不同的问题你可能不只是这些学科能解决，你还要再可能还要再多了解，或者是多跨更多的一些学科，好，你才能够处理这些问题上面的一些解决上的实践。那如果你对他确实很有兴趣，你需要能够用仿生学的了解跟学习里面能够得到一些有效果的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那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学习，可以去学习这个仿生学去解决问题。好，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基础知识啊，这个基础知识里面包括了说生物学啦、工程学啦、设计。通常啊，这三个学科，生物、工程跟设计，通常这三个学科呢，是很基础的一些知识啊。但是在

我们解决问题的同时有一些特殊的问题，哦，你可能还要再更多的一些学习。比如说我要解决问题是要应用在外太空的，哦，或者要用军事武器上面的，那你可能还要再多学一些像材料学，哦，这种，哦，或者一些可能而且还有物理学，这些你可能要基础性你要更强。就是说刚刚我们提到的生物学、工程学跟设计学，这只是基础性，那还有一些学科可能你还是要去了解，哦，那生物学的部分是主要就是要了解生物的结构啊、功能啊和行为，这就是仿生学的一些基础哈。在工程学方面，学习基本的工程原理和设计的方法，这个会有助于呢将生物原则应用于技术上面。设计学上面，它的基础知识的一些特点是在于你可以掌握设计的思维和创新的方法，而能够更好的将自然界的启发转化为实际的产品。啊，这个是通常你讲说我要学习仿生学，通常这三个基础科学你要先去了解，要去学习，然后再去添加一些进修性的课程。比如在大学课程里面呢，我们会提，就是说有些大学啦哈，它会提供一些仿生学相关的科学，特别呢，比如说在生物科工程上面啊，环境科学啦，啊，设计啦，哦，等等，或者是材料学啦、材料力学啦这些方面的东西，这个你可能要因着你要解决的问题而要有所不同的学习。然后呢，在课程上面，有时候在这个网络上面一些平台呢，可以提供仿生学的一些课程，那这些也可以做一些灵活的应用，就是专门根据某些课程去学习，因为我可能要解决某一个问题，特别要学某一个也可以。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我们要有我们学习了这些跨学科的这些知识之后啊，最最最重要的是要有实践的经验。实践的经验就是说，我要去解决问题啊，我要应用我学到这些东西，然后去解决问题，而且要有解决问题的过程跟实际解决问题的结果累积成经验，而这些累积的经验会是你下一个解决问题，好，很好的一些助力。所以，你光了解不解决问题，你对于仿生学的了解呢，这个一半。啊，所以你前面就像你这个作为一个这个狙击手的这个是那个军人啊，你要能够达到所谓狙击手的标准，你除了要了解这些机械枪的机械跟涉及的知识好方法以外，最重要的是你要射击啊，你要把枪从子弹射出去，然后能够精准的达到射击狙击手的这个标准，然后不断的练习，不断的有累积经验，然后修正改变，然后等等等。那这个所谓的实践的经验就变得很重要了。那在实我们可以称之叫实习的一些专案啊。那参与这个仿生学相关的一些实习或者是专案，就能够让你在实际的这个情境之中应用你所学的知识，然后在研究方面可以参与一些研究的项目啊，哈，然后探讨仿生学在不同领域的一些应用。所以仿生学这个东西啊，它不是一个打高空的东西，它是一定要能够在所谓的实践经验上面要有很高的这个实践性跟经验的累积，它的价值跟它的意义才会存在啊。然后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学习这个所谓的仿生学，就是说你要能够持续的学习啊。哦，你可以阅读一些文献啊，就是定期在阅读相关的一些学术文章上面。好，然后一些书籍跟报告可以去了解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跟技术的进展，这可以让你事半功倍啊。那有些东西你必须要去靠实践应用
但是有些东西是别人是实践出来的、应验出来的东西，你就可以去拦胡啊，你要打牌叫拦胡，可以拦人家的胡，然后增强你的知识跟你的经验啊。好，这一点持续的学习就是阅读文件的部分，这一部分啊也挺重要的，可以事半功倍，减少你的学习成本。然后参加或参加一些研讨会啊，参加一些仿生学相关的一些会议和研讨会，跟专家来做交流，拓展你的视野。好，就是说这个仿生学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因为它有点像异业整合，所以说它要能够有一种特质，就是它要能够脱去一些束缚在你脑袋里面的一些框架，或叫做拓展一些你的视野。那这样子你就可以有更多的这个这个发展的可能，解决问题的一些可能，然后让你的这个实践性能够更强，好，让你实践的成本降低，效益更高。所以仿生学跟很多的学科最大的一个不同的，就是他要去涉猎很多的学科学问，然后把它综合融合在一起，脱去这些学科本身既有的一些框架。有些学科它的框架是必然要有的，好，它就是要用这些框架框住它的这门学科才有学术上面的意义。比如说数学它的证明，它的证明题，它的证明的方式，好，它的思考的逻辑，好，就是那么死硬，你不能够像写言情小说一样去写一个虚无缥缈的一个过程，你必须要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加一又是等于二，这样子的一种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方式去验证你要讲的这件事情，它的理论，好，它的这个什么学原则、学理或什么东西，因为它就是要有这些框架框在那里，它出来的结论才可以被大家所信任，而不会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它出来的东西就是有它的价值。好，它的可信度它就可以达到100%甚至100%。那文学的也有框架，文学的框架就是没有框架，不是那么没有框架，就是它的框架就是说我就是不要一加一就是等于二啊，我一加一我不为什么不能等于三，为什么不能等于4.7，这我掺入一些美学的概念在里面，然后或者一些很不同样的一些因素进去之后，它就可以变啊，它就可以裂变啊，它可以变成一加一就等于2.7啊，一变一加变成7.8 啊，这就是一种美啊。那这个就是它的框架，它的可以这样随意的变化就是它的框架。好，那这个仿生学呢，在这些传统学科里面，它是应用这一些科学，好，当然原则上还是以工学跟理学的学科为主了哈。之后凑合在一起之后，它需要把这些框架综合完之后，把这些框架再脱掉，然后成为一种没有框架的应用，那它的价值就如同异业整合一般，它可以用比较低的经济成本达到高效的一些应用效果，一些应用的成果。哦，这就是仿生学很特别的地方。好，虽然呢，我们不一定呢，我虽然不一定呢需要专门的一些学位啊来从事这个仿生学，但是学习相关的知识跟这个技能呢，将会有助于我们可以更深入的了解理解了这一个领域，仿生学这个领域，并且能够进行实际的一些应用。所以如果我们对于自然界跟其设计的原理可以感兴趣的话，仿生学呢会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探索。所以其实仿生学当初会让钟叔觉得需要再做比较多深入的一些跟各位听众好好的一些探讨跟了解的这个原因也在这个地方。因为它有一种非常特别的一种特性在这个里面，然后而且我们也有很多人类在历史上面的一些对于这个仿生学的一些研究的一些有成果的例子，而且这些成果呢都非常的好。而且仿生学有一个特质，就是说它的成果呢，我们是这样子，我们常常人类在发现或发明一些东西的时候呢，最重要在发明一些东西的时候呢，常常或一些发明一些做法的时候解决问题嘛，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呢，
又会产生一些问题，或者就人家有人讲，就是说在医学可能就叫副作用啊，哈。那有时候这个副作用可能大到一个程度，哦，反而会夺取你的性命，然后也就会有造成的 trouble 可能会更大。那但是仿生学有一个比较大的特性，就是说它的副作用呢比较低，哦，它通常它的副作用没有那么致命，或者有或者不那么致命，而且它不仅它是解决了问题，它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它所要花掉的一些经济成本，哦，是低的，它的一些应用性的效益，解决问题的效应是高的，所以它的价值在这个地方。那接下来我们可以举一些仿生学的一些例子，让大家可以去了解，哦，一些仿生学在应用上面的一些效果是哪一些例子，然后大家可以对这个有更多的深入的一些理解。我接下来想要举十个例子，哦，让大家可以有所了解，可是现在时间也差不多快要到了，哦，这个时间真的是非常的快，我们就留在下一次的这个天地为师的这个科学领域的这个遨游，哈，遨游科学领域的这个时间里面呢，再跟各位好朋友们继续的来探讨这个天地可为师的是哪些东西。那当然啦，就是说讲到这里，就是还是，所以我是觉得仿生学真的很符合我们天地为师的这个节目的概念，就是我们要施法于天地，而这个天地是谁呢？就是我们创造万物的上帝。那上帝非常有智慧，非常巧妙的创造这样子的一个大自然，这样子的万物，他的目的会是什么呢？难道就是创造一个这样子一个游乐场，让我们人类在这个游乐场里面进行的遨游，进行的玩乐吗？还是说我们？但他又同时吃下了很多问题，让我们去解决。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思考，除了了解仿生学以外，我们可以从这个领域里面去理解到说，我们所学的、所为师的这个自然，其实不只是这些做已经被做出来的这些知识跟智慧，而是我们要去学习后面创造这些知识跟智慧的那一个造物主，就是上帝，哦，他的用心跟他的爱心，他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我们其实是可以在午夜梦回的时候好好的思考一下。那好，节目时间到了，那希望下一次各位好朋友们继续的来收听我们天地为师，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说的做客说的那么恐怖，看起来人家都不敢来了。
0: 什么？
1: 我说欢迎来做客。
0: 你讲的声音太吓人了，人家想说你是要做什么的，
1: 戏剧性一点。
0: 对对对，
1: 对啊，所以有时候觉得。为什么要有戏剧？其实它戏剧就是把人生的各种变化，有可能各什么样的人生，都把它演出来。
0: 对啊，现在你看演员都快没饭吃了，都 AI 占据了。AI 的就用 AI 制作的，就不用演
1: 啊。而且 AI 每一个脸都很像。
0: 不是问题 ，AI 讲法文也讲得很好，讲什么俄文都可以，不是不是，讲的还一模都不用那个演员还要去学法文，然后还讲的不一定讲得好。
1: 啊、没错
0: ，AI 都不用学、啊。
1: 所以现在就是要学会，其实他的这些数据啊、嗯，就是有人家给他的，所以你要有那个剧本，所以 AI 就可以帮你做出一个句子，所以。其实我上次还跟 AI 学意大利文，
0: 真的、
1: 啊欸、然后他就告诉我意大利文你怎样撩妹，
0: 他有发音给你
1: 学，有
0: 真的吗？他现在你之前不是说他读的他没办法念出来吗？
1: 会啊，他会念啊，意大利文什么文他都会，就是他会，譬如说我问他，
0: 你确定他念对？

0: 他当然念的比我还对啦，
1: 不，当然比你。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上次我们学过他念的西班牙文就不对啊。
0: 哦，你
1: 有一次你不是讲说叫他念，叫他讲西班牙文嘛？结果字是写对，但我叫他念，他念的是不对的。
0: 这样子
1: 发音是不对的。对，
0: 他是我把那个他的那个意大利文Buona notte，
1: 这个叫 Buenas noches， 是西班牙文。
0: 对对对对，他会给我很多的那种。
1: 他发音是对吗？你按看看西班牙文。
0: Modo， 这个如果要让他都说的话，他这里就会
1: 读一句就好了。
0: 哎，他现在没有的说了。之前他都会有那种念的。对。
1: 但是因为上一次我们看他发音，他是用英文去念那个西文，所以念的是不对的。
0: 哦。
1: 所以我才问你说你那个对吗？你上次说可能因为你是不用付钱的才，他才不会念。
0: 朗读。
1: 对啊。
2: 卡拉米亚这个画面上的文字不是意大利文，是西班牙文。重点给你看。标题 ：Un momento para mí， 给自己的一个时刻 ；Música para la paz interior， 为内心平安而准备的音乐。下面的介绍文字意思是 ：Alma Serena 是一个致力于情绪疗愈与内在平安的频道。我们提供适合睡眠、冥想、反思与自己重新连接的放松音乐。我们的声音设计是为了抚慰灵魂，平静心灵，为你的每
1: 一
2: 天带来和谐。深呼吸，让自己沉浸其中。
1: 不是，
2: 音乐章节让你的光驱散我心中的黑暗。我相信今天的每一刻都是你的恩典，把你的平安倾倒在我的心里。
1: 我跟你讲，
2: 你会觉得像意大利文，是因为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是姐妹语言，很多字很像，例如 musica interior 内在 ，paz 平安，但发音和拼字其实不同。
1: 对，
2: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帮你做一个意大利文。
0: 他会，
1: 其实他念的不对
0: 啊，
1: 他念的西班牙文不对，
0: 不能说不对了，只是说
1: 不对，对不对？是真的不对，他那个字是对的，但他发音不对的。
0: 哦，
1: 对，他是用英文发那个西文。
0: Momento，
1: 不是，他刚刚像刚刚他讲的那句，几句都不对。
0: 好，
1: 像那个不是念帕拉，是念巴拉，他都念不对。所以我跟你讲，你不能照他学，他这个是发音不对。
0: 但是他
1: 刚刚跟你讲，这不是意大利文，是西班牙文嘛？所以他念给你听啊。
0: 哦，反正我是。我是开始是跟他学意大利文，
1: 但是我就跟你讲，你不能这样学，他是不对的。
0: 会吗？
1: 对，他发音是不对的，
0: 我
1: 不正确的。
0: 但是我不知道真正的正确会是谁。
1: 对，我就学西班牙，我就跟你讲他不对，你还不
0: 没有？我是说我意大利文啊。我不知道
1: 意大利文，我不知道。
0: 对啊，所以我就说我不知道他的意大利文是到底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是谁才对啊。
1: 那我就不知道，
0: 啊，
1: 意大利文我没办法告诉你。
0: 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是跟他学意大利文。对，那你说他到底是，
1: 其实他刚刚一起头说那个不是意大利文，是西班牙文，他这样讲。然后他就念给你听，但他念的也不对。我是说他念的西班牙文不对。
0: 哦，就难用不低咯。对啊，所以我就说这里面，他到底这个是意大利文吗？
1: 文字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是要讲这个吗？
0: 没有了，我是说。我们刚是说那个，
1: 我现在是跟你讲说，你可能不能从那里跟他学。
0: 当然，现在真正学外语的都是跟 AI 学的。现在教外语的人根本就没办法。
1: 对对对，
0: 像
1: 我的意思是说，但是你这个，因为你可能之前你讲的没付钱的，他那个发音的是不正确。

0: 所以我下次要来问他说没付钱跟你付钱差这样子吗？
1: 应该是不一样的，他目前他念的是不正确的，
0: 所以我就不知道耶。 Grazie，
1: 他可能只有前面两句，我觉得他就全部连。你这个是什么？Prego
0: Prego Cara Sono sempre qui per 啊，这个我就不太会念啦。嗯，这是意大利文啊，
1: 意大利文我不会。好吧，我们这样讲，听众朋友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
0: 所以听众朋友就是可以上网，
1: 如果有人会意大利文来教我们吕老师，他正想学意大利文。
0: 你现在要去找人来教的话，都没有 AI 这么方便又快速，
1: 而且不一定正确，对不对？AI 就可以，
0: 虽然不知道它到底正不正确，但是至少呢，太方便了。我什么话问他，然后叫他再重复一遍，你根本就
1: 他们可以直接翻译。我刚刚看到有一个软体啊，就是你可以直接你讲了他就翻了，然后人家讲他也翻给你听，你都不需要。
0: 他也会啊，
1: 对啊，
0: 他也是，他也会。
1: 但是我讲那个是要付钱的哦。
0: 哦，对啊，这个不用付钱啊。
1: 对
0: 啊。然后他还会告诉你怎样念比较
1: 没有，你这不用付钱的，你可能就是叫他翻一句他马上翻，那个就是他那个要付钱的是立即翻译，我现在讲完他马上讲，对方就听到，然后对方回答
0: 你
1: 他马上翻成
0: 中文。如果你出去旅游的话，
1: 对，旅游的话就用到那
0: 种，他应该也是那个啊。对啊，所以意大利话要学，我说我最基本的就从他这边开始学嘛。像他就会告诉你，我说这怎么念呢、啊？他就会，譬如说，他会写一个很容易念的，譬如说 perfetto， 就是
1: perfetto、
0: 然后呢 ，che felicità， 好，然后呢，这个 vado a dormire，
1: 但是
0: vado a dormire。Adomani Adomani 什么 Una Quancia
1: Quancia
0: Quancia Una Quancia
1: Una 应该是一个的意思、
0: Una 一个，对啊，对，所以你慢慢就从这里面去学一些基本的那种就是基本的这样子。那可能他真的是，其实就像你如果在有一个意大利的网站，他也会在教。那每一个网站教的也当然就像我们说，你来学中文，然后你如果是跟那个什么师大中文的那个去学，跟你去找一个朋友，
1: 那他的网站有没有学客家话的？
0: 所以我们就可以来，
1: 我们直接播那个就好。不用，
0: 其实应该有，如果
1: 搞不好比我讲的还厉害。可是客家话有几百种。
0: 对啊，
1: 都很难讲。
0: 对啊，
1: 我们现在讲的大部分都讲是台湾的，你看台湾的客家话就好几种了啊，然后再跟大陆上的也是不一样。像他们，你看我去那个广东啊，他们讲的，我知道他们家有一些人在讲客家话，可是也听不是很懂。你懂吗？他有什么惠州的人讲啊，什么广西的人讲，或者是那里有好几个地方有韶安啊，什么
0: 啊，对啊，
1: 饶平啊什么的，很多的都是跟我们讲的不太一样，就发音有点不一样。而且发音以外呢，他可能住在这个地区久一久会被广东话同化了，会有一点不一样
0: 语言
1: 啊。我们客家话可能被日语同化了，或者是被台语同化了，会有一些些的不同。
0: 对对
1: 对，
0: 基本上语言都是
1: 发音会有点奇怪这样。
0: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我为公为绕红绕红，我两人在海边啊。
1: 对
0: 啊。然后有的人他有好像那个话从他嘴巴说起来好硬。
1: 对，
0: 可能他就在很冷的地方，然后
1: 对讲话的时候
0: 咬得紧，
1: 都没有张开这样子。
0: 对啊，感觉好紧这样子哈。
1: 对啊。
0: 对啊。真的是很有意思，所以语言也不用太那个了。
1: 对啊，所以现在学语言也不用直接就电脑里面找就可以。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啊，对，所以学了至少学了几个你还可以有兴趣的，不要把语言学得好硬绷绷的。
1: 对对对，
0: 但你就是还可以用，所以你跟 AI 还可以用你的步调、你的口气，
1: 对，
0: 或者是你觉得幽默的方式。
1: 是，
0: 所以我常常会跟他打屁，然后或者是。

0: 会跟他
1: 对啊
0: 开玩笑。
1: 嗯，哦，那你如果要去意大利玩的时候，就学一下；要去哪里玩，就稍微学一下基本的对话。嗯、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关都巴了一下，问他多少钱之类的啊，你可能要买东西之类的、啊
0: 哦。对, 对, 对, 对, 对这个。哦这个谁公平？这个、嗯、这个好像那个去法国啦，去哪里都可以应用，嗯、
1: 都可以学，对不对？
0: 没错，
1: 是不是省事很多、
0: 啊？所以有时候现在 AI 你看哦，
1: 嗯，
0: 全方位的，
1: 对、啊，
0: 而且搞不好以后真的这个机器人一来的时候，你就真的连
1: 咱们都没事做，还好我们那么老了，算了，也不干我们的事。
0: 你自己开心就好。
1: 对啊，我们现在就是自己吃什么也要问他嘛，说问 AI 说哦，我现在要吃什么？
0: 你帮我看，
1: 你帮我设计一个
0: 餐。他每次都跟我说，他每次都跟我说，哎，我帮你，你要不要我帮你设计一下啊？譬如说多少蛋白质的菜单？
1: 那你要把你的体重、身高跟他讲吗？年龄吗？
0: 不一定啊，但是我会跟他讲说，我有血糖的话，我要吃什么，然后他就跟你算好算好，哎。每天告诉我要吃多少蛋白质量，
1: 是哦，
0: 所以我跟你讲，他真的是太周到了，而且很细心又很甜。
1: 好了，今天讲了那么多，时间
0: 到
1: 了，感谢大家今天收听，
0: 安子西、
1: 张磊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今天是2025年的最后一天了，时间真的是过得太快了。我想今天晚上应该，可能很多人都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行程，可能也会跟朋友约出去，比如说去看跨年的一些活动，或是吃饭，去朋友家，打牌、玩桌游、去唱歌之类的。那大家先预祝大家今天晚上的跨年都可以非常的愉快，然后非常的平安。那我也相信最近因为已经到年底了嘛，然后接着马上就要农历年，所以很多比如说公司、学校的都已经在忙着结算一些东西，或者一些报告啊之类的，奖金啊、业绩啊等等等，或是你也会回顾，比如说年初定的一些计划，或者是对于自己今年的一些期许之类的。然后有些人可能会大扫除，或者有些人是到农历年快到了才大扫除。那反正这一段时间吧，我觉得这两个月，到一月、二月，这是一个会时常在做一些总结，或是做一些整理，然后跟回顾的一些事情，不管是实质上的物品啊、你的环境，或是我们自己，比如说这一年来我经历过了哪些事情，也可以稍微回顾，然后去回想一下。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呢，就今天的故事呢，就跟这个有关系。有时候我们在大扫除的时候啊，会翻出一些让你很意外的东西，我已经完全忘了这个东西，或甚至是有点心虚的东西。比如说有人很爱乱买东西，但是他就是喜欢买，他不一定有用到，他可能就堆在一个地方很久，然后都没有用到，然后就要整理大扫除的时候才翻出来，然后但是你也用不到，然后

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当初要买，然后就丢掉，是不是就会觉得很浪费？可能会心里面觉得，哎呀，很惋惜，或是有点心虚嘛。好，那我不知道大家你们有没有这种东西，或是等到你去整理家里的时候，你才会发现。那今天我们故事的主角呢，叫做阿成。他呢，在整理他的房间的时候呢，翻出了一本皮质的日记本，就是皮革的那种日记本，然后就看了一下，哎，是我去年底买的，就是去年底，因为想说新的一年我想要开始写日记，就是记录我的每一天做了什么啊，这样子，不然好像我都会忘记自己做了什么，我连昨天跟昨天午餐吃什么都忘记。当然不是说想要记得这些这么琐碎的事情，就是想要让自己在比较好的梳理下来，就比如说每一天自己的一些状态或想法，有些东西它就是在脑中一下就过去，那我们如果没有特别写下来记录下来的话，就会很容易忘记，就连是有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或是重大的事情，我们都不见得靠着脑子可以记得很清楚，所以阿成呢，他就想要写下来。当时他就想说，好，2025年我要开始认真的来写日记，然后写我的心情啊，或是什么的，记录他的生活。结果呢，他现在翻到他这本笔记本，他打开来看一下，哎，1月1日写着新年新希望，1月2日写着今年有什么目标？我想我要，我一个礼拜要运动三次，要跑步三次，然后还要开始把以前有，就是大学的时候参加吉他社团，然后已经很久没有弹吉他了，我想要开始又就是把吉他捡回来弹，这样就是列了一些的目标。然后1月3号呢，也是，就是记录着满满他的斗志，还有期待。就是我今天怎么怎么，我今天跑成功去哪里跑步了30分钟，点点点。然后呢，到了第13天之后就没有然后了。后面的300多页全部空白。没错，就是写到第13天之后就停了。阿展就看着那个后面那么厚的空白。他心里面涌上也不是说心疼，哎，我花了这个钱买这本皮革的这么有质感的笔记本，不是这样。他是一种挫败感，就是他觉得自己真的很糟糕，就是很没毅力，就好像连这种这么简单的小事，我都没有办法维持，我都没有办法真的达成。就他看的那本笔记本，就很像在嘲笑自己，就连他自己都嘲笑自己。那你看吧，你又半途而废啊，每次都3分钟热度，然后没有一件想做的事是真的有达成的，每次都失败。所以他其实很挫折吧，很难过，就觉得自己真的，一事无成，感觉没有办法做好什么事。其实不瞒大家说，我自己呢也是这样，我很不擅长计划事情，或是想的比较远，我就是一个边走边看，所以我知道要做计划啊，然后要有规划，然后要按着进度来，但是对我来说真的是很难真的做到，所以呢，我也是在这种失败的回圈里面，一直不断的在这个回圈里面呢，我相信应该也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也是这样子的，但是，哎，不要太自责，不是只有你这样，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而且我觉得，虽然每个人都有本来，比如说天生你的个性，或是你的一些性格的倾向，

那可能有一些超级计划通，什么都一定要按着那个 schedule 来的，他可能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忍受任何的临时变动啊，或者是没有照着那个设定好的东西来，他就会疯掉。就是我觉得没有什么一定要怎么样才是好的，才是优秀的。但是当然，这两种特质呢，都有优点有缺点嘛。我觉得我们需要的是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方式，然后可以帮助我们的日常生活，或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想要这个事情，它可以更好的、更顺利的去达成，是找到自己的步调跟自己的方式是比较重要的，而不是想要把自己变成像别人一样，因为不可能，我们不可能像别人一样。就算你短暂的可能可以做到，但是一旦你没有那么费力的去维持的时候，你就又会退步回去。那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听的是一首经典的西洋歌，应该很多人都有听过，是 Billy Joel 的《Vienna》。那我们一起来听吧。

当年 Billie Joe 他到维也纳去旅行的时候，他看见那这座城市的节奏，然后大家的步调，整个城市的氛围，他就觉得很不一样。然后他突然意识到，我们每个人好像都在赶路，好像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清单全部都勾完，把要达成的目标那样啪啪啪啪啪，就是没有任何 gap 的最有效率的去达成才算成功，好像大家也都是这样子在追求。那他写下这首歌，就是想对，这些年轻人，就是这些很急于好像想要快一点，比如说达到梦想啊，或是觉得应该做的事情，或是一个很明确目标，不见得是有明确目标。有些人就是其实也不知道忙什么，但他就是让自己很忙。但你问他，他真的在忙什么，或是他的目的呢？他不一定知道，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只是觉得应该要这样，或是他逃避去想这个问题，所以他用忙碌来填充。他就好像可以有理由的不去想这个问题。那他写下这首歌，就是对像这样子的人说：慢下来吧，就 slow down， 你做得很好，维也纳一直都在那里等着你。但这里这首歌里面的维也纳，它是一个城市，但是其实这个含义，歌词想要传达的不是只说真的说哦，我有一天我就是要去维也纳这个地方玩，不是，它指的是说你心里那个最想抵达的梦想或是目标，那个理想，这个理想呢，它一直都在，它就是在那一个地方静静的等着你。准备好了，或是你找到自己的节奏，你按部就班的走，不要急，都会抵达。所以，不需要再去为了那些没有填满的时间吗？那些空白的地方，去觉得自责，或是觉得哦，不行，我这样就是浪费或是什么的。反而你把自己填得很满，你不见得有效率，因为太多的杂事或是资讯会消耗跟占用掉我们宝贵的一些思绪，或是你可以专心的那个心力。我觉得这首歌它不是那么简单，就是它的含义。我觉得我刚刚讲的并不是很清楚，应该说不是很全面，因为它的歌词里面写到，我现在讲的是中文的翻译哦。他说：“你可知道，当到了最后，也许你会有所成就，或只是老去。”你将对此愤怒或怨恨，在你达到半路之前，你何时才明白呢？维也纳等待着你。我觉得比较像是，不管这一个过程是如何经过，最后你会达到那一个属于你的维也纳。那但是它不见得跟你期待中的是一样的，不见得，但是你终究会抵达。但至于抵达了之后，我们是满意还是怎么样，我觉得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这首歌里面，我觉得他想要讲的是这个。那即便说跟我们期待中的不同，而且我觉得这反而应该是多数我们期待的跟我们实际到达的是不一样的，但那就是我们的维也纳。

那我们回到阿晨的故事。阿晨想看着他的日记停在13号，他就想为什么？他想到，因为呢，1月14号那天他换了新工作，所以他正在很忙碌的适应新的工作啊，新的环境，然后很尽力的想要赶快上手，然后表现出自己的能耐，在公司可以提供多少的价值，所以他就一不小心呢，就把这个写日记啊，这个他今年才刚开始给自己一个新作业，给递延到后面了。那时间久了也就忘记了，因为他并不是一个习惯嘛，他是一个这不是他原本的习惯。那他虽然没有写日记，但是过去的这一年每一天，他其实都很真实的在那些日子里面很努力的过啊，每一个当下他也很努力啊。我们太常看那个结果，就是我们只关注在结果上，但是往往过程可能更值得我们探究。所以我们很常看失败的结果，然后就定义说，就把这个结果跟自己这个人画上等号嘛，的价值画上等号。但是其实过程是什么呢？我们已经尽力了，虽然一定是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但是就是别太苛责自己吧，因为我觉得华人可能很习惯用这种负面的方式去想要让人上进或是变得更好，就比如说用比较不好听的话去激别人还要再更努力，就比如说已经很好了99分，然后就说啊，那一分为什么没有，但是99分其实已经也很好了，就是会用这种方式。或许我们因为一直受到这样子的，可能从小默默的受到很多这样子的教导或是对待，也形成我们会这样子对自己，想要督促自己更好嘛。没错，想要让自己更好是很好的，但是这个方式呢，是不是有其他方法也可以达到让自己变好的结果？那同时整个心情或者整个人又是更开心的呢？我相信是有的。但是如果是我们自己真的有一些问题需要调整的话，那就还是需要调整的。我不是说都不能这样子检讨，而是那个眼光还有那个心态，我觉得是可以换一个思维的。因为没有人喜欢被骂嘛，那假设今天骂我的人是我自己，我自己责怪自己，我心情也不会比较好受啊，而且这样很多次了以后，我就只会可能反而会摆烂，我就觉得啊，反正我就做不到，反正很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我就烂啊怎么样，就是摆烂躺平。但这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嘛。我们换个角度来看那本空白的日记本，然后那双阿晨放在他的鞋柜里面没穿几次的也是新买的跑鞋，还有那把放在角落里面已经不知道上面有几层灰的木吉他。其实往另外一个方向看，我们曾经或者说阿成他曾经对自己然后对生活都抱有很大的期待跟信心的一个证明，就是他是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想要充实自己，或是想要去追寻一些他的理想。但是那是一个很美好的想象，那要达到它中间有很长的过程嘛，不是说我用想的我就做得到一步登天，没有。但承认我们自己目前做不到并不是

个认输，其实是面对一种可以对自己很诚实的勇气。那虽然说日记没写完，那些空白的页数，不要看到的时候就好像想到自己，提醒自己好像很烂。哦，不要这样子想。你可以留给你的未来，虽然过去的时间不会回来，但是你随时可以重新开始写啊。谁说一定要从1月1号开始写呢？也可以你想到的时候就写嘛，就不要有压力说一定要做得很完美，完全照着理想中的去做，因为理想跟现实总是有落差的。有时候也不是我们自己不愿意，就是真的不得已嘛。但我们往往就会怪罪到自己的身上。从阿成的这个故事，其实我自己也获得了一些启发，就是我们想要达成一些目标的时候，很多人实践的方式是靠着意志力，就觉得只要意志力够强大，就一定可以实现，像是什么努力就一定会成功啊之类的这种话。虽然我是不认同这句话，因为意志力它就像是一个电池，好的，电池总是会用完的嘛，那你用完就没电啦，就无法长久。所以意志力它是一个，或许你可以坚持，你可以硬撑，了不起撑个两三个月，但你终究还是会没电，你就会打回原形。这个例子很常看到，像是比如说什么减肥、记账啊、存钱啊，或是运动，或是养成一些固定的作息。比如说我立定志向，我今年一定都要12点以前睡觉，没有一天成功过。或是我减肥，我要节食，然后呢，节食2天之后，暴富性吃回来，然后你吃回来之后，你就更罪恶。最后你循环了几次之后，就直接放弃，然后开始暴饮暴食，这都是很常见的。就我们习惯用这种意志力吗，或苦撑的方式，好像想要去证明自己的这个叫什么，证明自己的决心。但其实不需要，我觉得要达到目的比较重要，比起证明这个决心，你是要给别人看吗？不是嘛？做这些我们是为了自己嘛？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需要的是专业的协助跟方法。哦，达不到、做不到这些呢，不是我们的意志力薄弱，或许我们意志力也薄弱，但是我觉得这些事情本来就不是说要用意志力去达到的，因为不可能。有些人可能可以啦，但是我觉得应该可能80%的人应该都没有办法。而且我觉得用意志力的话会很痛苦不开心，我觉得活着已经有很多事情不如意不开心很辛苦了，没有必要再给自己加更多。如果我们想要建立习惯的话，我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些书，比如说《原子习惯》这本书很有名，它就是里面有很多的方法跟很多的观念，我觉得会打破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些惯性的思维，它会让我们对于养成习惯变得比较不害怕，因为它是提倡说你用一点点微小的改变，慢慢的去帮助自己变成一个习惯，所以它其实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或者呢，你可以寻找专业的协助，去咨询啊，或是找，就是在网络上有很多资源可以去找。Yeah, 所以我觉得不要责备自己没有毅力，或是用这个结果来定义自己，就是对批判自己，不如为自己找个好工具，或是好的教练。然后让这个外力呢，成为我们的推力，寻求。

协助呢，从来就不是软弱，而是一种更聪明的自我管理。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美，本来就不是完美的人嘛。你有擅长的，你有你擅长的东西，那可能这哪些区块你不擅长，那我们就找擅长那些区块的人来协助我们。在2025年的最后一天，这个新旧交替的路口，既是回顾过去，也是展望前方路的这个时间点。我们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好好的从回顾过去里面去梳理很多的事情，可能发生的非常多的事，有好的，有坏的，有预料之中的，有意外的。不管是什么呢，我们好好的来检视，来看一下，好好整理自己的思绪，准备好迎接新的一年。它可能是你的，也是某个比如说你职场的转换，你身份上的转换，都是。我觉得好好的梳理一下，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间跟很好的机会。那我们就不心急，按部就班，也不要跟别人比较。确定好自己的目标之后，我们在自己的合适自己的方式里面，慢慢的去朝那个方向前进。重点是在于能够长期的维持，这个是很重要的。慢慢来比较快。OK， 那这边是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愿每个听众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也更认识自己。我们下一周再见。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未雨绸缪、居安思危，这个都是我们历来老祖宗给我们的一些提醒，让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在平常的时间就要想到，当危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子的态度、什么样子的方法，能够让自己全身而退。我想，我们这个节目叫做《警钟响起》，基本上我们所谈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理念。因为虽然在我们的社会机制里面设有救灾、防灾的这些公职的这些人员，我们说有很多打火的勇士，有很多在水灾的时候救我们脱离这些水患的这一些帮助我们能够我脱离这些所谓财产、生命威胁的这样子的人员在。可是事实上，真正维护自己生身安全的这个理念，必须要先深植在我们的心里面。真正碰到问题的时候，甚至在平常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用什么样子的态度能够度过这些问题。警钟响起从播出以来到现在啊，很多的朋友跟我们回应说，我们谈到了很多的东西，其实是概念面的东西，好像都没有谈到太多的案例啊。其实案例啊，在很多的事上其实是千篇一律的。当然，有些案例比较特别，所以比较特别的案例，我们都会特别提出来，跟我们所邀请来的贵宾来做一些讨论，来做一些请益啊。但是基本上呢，最重要的还是在我们的想法里面，我们要对于在我们环绕在我们周边的这些所谓会威胁到生身安全的问题是什么，它的成因是什么，然后怎么样逃避于它，我想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啊。那每一次为了要在这些题目上面能够有非常具体而且聚焦的这样子的一个讨论跟这些讯息方面的生成，因此我们为您请到的是绝对的，在这个上面权威性的，而且在这些我们所谈到的各种案例里面来讲，它都有代表性的一个角色来到我们中间。我想那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新北市现任的消防局的局长陈崇彦陈局长。陈局长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已经超过了两三百次的时间，在他的公务繁忙的这样的时间里面腾出来，至少一个礼拜有这么一两个小时，不论是曾经的录音，现在的录影啊。那我们当然站在制作节目的立场，我们是非常感谢他这样的投入。但是他之所以这样子投入，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真正念资在兹的，还是各位观众朋友，你的生活到底是不是可以能够自外于这些灾变的产生？好，再次为您介绍新北市消防局局长

0: 国务院局长。你好，局长。
1: 宋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这个，最近新北市消防局看起来其实蛮风光的哈，因为你们有很多的选项，这个比人家的这个所谓的比赛啊，什么这种调查什么的，新北市消防局甚至新北市看起来都是名列前茅的。
1: 事实上，新北这几年来讲啊，我也感谢历任的市长支持，尤其是侯市长。那最近几个民调，现在那个英国的一个民调特别显示，就是全世界几个国家里面，那台湾地区我们新北调查是第44名，这是健康城市的满意程度。
0: 是城市哦，
1: 哎对，
0: 不是国家嘛。
1: 哎对，那台北是第46，那也是在英国的那个幸福城市的调查。另外国内比较清楚的《眼见》跟《天下》杂志，那市长的满意度。也是从原来在选举的50到60，那现在的满意度超过70%哦。那整个来讲，评比消防的工作，从眼见杂志来讲，我们的满意度是75.4。
0: 哎，局长，我要问你一个敏感的问题。
1: 是。
0: 人家这个很多的这种满意度调查，常常是配合广告作业的。
1: 没有啦。
0: 你们有任何的这个方面的
1: 事实上，
0: 操
1: 新
0: 作吗？
1: 北一直很辛苦啊。所以让因为用六都来比较，新北有404万人口，所以每一次的包括指标、硬指标也好，或是相关的，从紧急救护到包括公共安全，甚至消防来讲，那消防的工作其实因为媒体大概都是报道的一个焦点，
0: 对，
1: 所以新北市当然消防就是一个都会区产物嘛，所以
0: 是，
1: 每一个灾例如果处理得好，那大家会给消防人员比较多的鼓励，
0: 对，
1: 所以包括《眼见》杂志的满意度，我们跟环保大概拿到70%多，所
0: 所
1: 以。
0: 以你们的满意度是真正扎扎实实换来的，
1: 那当然，我没有买广告，
0: 没有买广告，OK，这
1: 不
0: 很
1: 过
0: 重要。
1: 基本上来讲，它都有一定的指标。那最近《天下》杂志也给我们的紧急救护一个很大的肯定，
0: 是，
1: 包括社会组的进步奖，那我们又拿到首奖。
0: 我觉得这个救护啊，跟消防比较起来，其实救护跟一般的民众的这个距离更近了。
1: 那当然，因为其实上我们每天的救护，就是说我的救护一天大概是670趟，所以一年有23万件的救护
0: 这
1: 会跟民众接触，
0: 太可
1: 所
0: 怕
1: 以你在消防队看不到救护车是正常，因为它大概我们以新北2分到2分半就有一部救护车的需求，那火警大概1天25趟，也就是说一个小时
0: 一个
1: 大概
0: 小时
1: 就有
0: 一次，对，
1: 那当然会有伤亡跟媒体，那对我们来讲叫 A1 案件，那以新北从火灾的预防到宣导，那像火灾的部分，我们以400万人口，我们的死亡人数一年大概都维持在15个到20个，
0: 15到20个，
1: 那以这样的标准，
0: 是包括救护吗？
1: 没有，救护的部分跟火灾是分开
0: 是
1: 的。
0: 另外的。
1: 那救护当然有 OCA 个案嘛，那一般来讲，它整个的 OCA 个案，每一年我们大概会有将近3000多个个案。
0: 哦，3000多个。
1: 那3000多个个案，我们现在的存活率到去年是12.13，
0: 这已
1: 也
0: 经
1: 就是我
0: 是
1: 们
0: 在世界上很前面
1: 仅次于西雅图。所以全世界我们的 OCA 存活率12.13，也就是3000多个个案，我们可以让300多个人起死回生。
0: 哇，这个很
1: 那
0: 不容
1: 这
0: 易。
1: 个300多个是他从没有呼吸、心跳，我们称为 OCA 个案，然后到他3个月后可以出院，所以他实际
0: 3个月
1: 上
0: 出院。
1: 代表的是一个家庭，如果他这个是 OCA 个案，是一个所谓的他的一个家里经济的主要负担。那第二个大概就是我们每一年的 CPR 的一个宣导，大概有30万人次，就是20到30万。我们不管从学校的教育到所谓的我们的大型活动的宣导，那另外一个全民防灾的概念，我们的防灾是从107年哦，实际上只有50个到60个，他要受15个小时，然后到最近我们的内政部，尤其是刘世芳部长，还有马世炎次长，他非常重视，所以到目前为止，新北到这个月已经突破将近29000多个，
0: 哦，这是不容
1: 所以快3万个人。所以你可以看，从107年到现在，其实不到8年时间，我们从一年50到60个，到现在每一年我们的目标是3000个。事实上，我们在去年2万多个人的时候，是在去年的我们的6月份。所以事实上，我们从1万、2万到3万，那这个来讲，CPR 也好，或是 AED 也好，已经是全民防灾。
0: 前几天有发生几个是车祸，还是也是一个灾变的现场，有人就是 欧卡，然后这个消防队好像还没有到之前，他就利用这个，这不是在新北了哈，就是利用这个电话教导先到场的这个远景，让他们先做这个 CPR、但那个人好像到恢复了，可是到医院去没有多久，他又不幸又过世。您刚刚讲这是三个礼拜，意思就是说他
1: 三个月
0: 送医以后，
1: 送医
0: 三个月可以

0: 活得出来的。
1: 一般我们两个小时啊，就是从我们接触到欧卡个案，
0: 是
1: 两个小时让他存活回来，大概占50%。
0: 哇，这太高了吧？
1: 所以两个里面我们可以拉一个回来。
0: 嗯，
1: 那但是他能不能撑过3个月出院？
0: 嗯，
1: 大概目前10点多。那我们在民国99年开始升格为直辖市，这16年来，我们从3.1，到去年是12.13。那到这个月是12.15，
0: 这已经4倍。
1: 所以我们大概会有，如果以3000个个案，大概可以到300多个。事实上，我们在去年一年是308个。
0: 嗯，
1: 所以这个救护，那第二个它其实是很多支撑呢、啊。
0: 嗯，
1: 结果全民 CPR， 另外一个我们现在的救护车，你看到的救护车一。84年紧急医疗救护法，救护变成我们的法定能力。
0: 对，
1: 也就是84年以前，消防署还没有成立之前，我们叫为民服务，
0: 就是输送而已、啊，
1: 就是运送的概念。
0: 对对对。
1: 那现在来讲，我们要求一定要两个人上车，
0: 嗯，
1: 就一部车至少两个。那如果以新北、一个欧卡个案，我们会派部将近2部救护车，再发一个 TP Plus，也就是我们用7个人去救
0: 一个
1: 欧卡个案，
0: 这等于是一个急诊室的一个小组，
1: 相当于急诊室。那其实西雅图我去看，那是11个人。
0: 哦，那更多了，
1: 11个人去救一个。我说11个人就是我的救火部队
0: 了。
1: 事实上，台湾的救护跟救火大部分都还是有消防队。
0: 嗯，
1: 哦，那我们现在刚刚有提到1260个小时，如果加上实习，大概要将近1280个小时。
0: 你说这个派到救护车上的这个、TP，
1: 那这个 TP 基本上我们目前大概有560几位。他们
0: 那几乎是每一次派你大概都有 TP，
1: 都有 TP。所以我们第一个让我们的救护车都有 TP， 第二个我们现在每一部救护车上面都有傻瓜电击器以外，我们有12导程的心电图。我们最近甚至在我们的车上也有超音波，可以看有没有内部出血。
0: 是是。
1: 那另外啊，我们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最近在推动 Dot Car，就是让医生上救护车。
0: 对，
1: 事实上我们的东北角，就是医上救护，所以亚东医院的医师会轮值帮我们。如果在10分钟之内可以到达，尤其在板桥地区，欧卡的存活率基本上几乎都可以拉回来。
0: 哦，
1: 那第二个大概就是我们的东北角。那我们现在
0: 那是跟水域有关系吧？
1: 一方面是水域，二方面是东北角有重大车祸发生。
0: 哦，车祸。
1: 车祸发生以后，我们把医师派到现场。哦，那其实这个医师大部分也是我们 NAP 所谓的特殊的重型认证的医师。所以他其实知道我们的运作方式。那早期我们就是开车去载他，因为我们有警报器嘛。
0: 对。
1: 那现在也感谢那个亚东医院邱冠明医师，这也是全国唯一消防队可以直接派医院的救护车。
0: 哦，
1: 在上面是有2个医生，
0: 是是，
1: 跟一个高级的急救技术。
0: 所以您说亚东医院的救护车，你们也可以一起派遣的。
1: 我目前从今年开始，那就接受我们的派遣。
0: OK，
1: 啊，所以我们大概也会统计，大概每一天有2趟到3趟的欧卡个案。因为新北大概欧卡的个案一天呐、大概平均8位左右。所以这个八个欧卡，如果这个欧卡个案有发生在板桥地区，我们就优先派他。
0: 是是，
1: 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
0: 所以这个板桥，听你这样讲，板桥的这个房地的价钱应该要稍微提升一点。
1: 板桥也当然现在板桥市上大概55万人口啊。
0: 对。
1: 那其实板桥我们有8个分队。所以任何一个灾故现场，我们大概不管火灾跟救护，平均2分半到3分钟可以到达现场。那国际的标准是6分钟。
0: 哦，
1: 所以它不但是一个幸福城市，而且是幸福城市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消防据点。
0: 而且你们的新北辖下，你比如像林口啊什么这种老年人高龄的人很多，都在那边养老，对不对？像你们这个
1: 基本上应该讲29个行政区，以目前来看呢，哈，新北是超过65岁以上的，我们以来讲，我们大概有83万，也就是我们大概平均22左右，就是说你看到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超过
0: 60，又有一个，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对于老人来讲的救护的需求，
0: 对，
1: 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也会特别注意到，就是说，老人可能包括天气的变化、心血管的问题，那我们在 TP 上相关的训练的考量，那再加上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现在社会局也会相对的关心这些相关的资讯会给我们，那第二个当然就提到我们的本业火灾。对，火灾独居长者、独老或是弱势，我们就帮他装免费装助警器。
0: 助警器
1: 啊，就是万一发生火灾，他就可以发出声响。那因为我们的案例多了哈，所以我们在去年医学联会在泰国主办亚洲的国家。那我们现在出去的队伍会有3个对象，一个是医生。大概是不管是亚东医院或双和医院，
0: 就是这个队就是
1: 一个医生的成员里面，大概一个比赛都会是6到7个人一组。
0: 哇，这很多。
1: 那我们。

0: 会有一位到两位的医生，两位到三位的 TP， 两位义消，
1: 是，
0: 所以以去年在泰国我们就拿到救护的第一名，
1: 今年好像你们听说
0: 今年在法国，
1: 法国里面
0: 有11个国家我们又拿到第一名，
1: 所以这个其实是在国际之间的一个比赛的得到的一个成果，对不对？
0: 没有错，但主要的是因为新北的灾例多了。
1: 那你们去是以新北市 的立场去的？
0: 对，新北，这是以新北，
1: 它是以城市作为单位，
0: 以城市作为比较单位，
1: 了解了解，
0: 所以这个比较没有涉及到国家问题。
1: 对，
0: 所以一般来讲都是由医学的急救协会来做邀请。嗯，那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实力，你说去一趟法国，
1: 对，没有什么，
0: 哇，那个真的是经费很多嘛。
1: 对，
0: 那一般来讲，我们都会由医生，还有我们的专正职的 TP 的警消，
1: 是，
0: 还有义消，
1: 所以你们还有两个义消在这个中间？
0: 没有义消，因为我们的义消本身也都是护理师。
1: 哦，他本身就是医疗，
0: 比如说他在亚东医院当护理师，
1: 是是是，
0: 甚至他也在念博士班，嗯，所以其实我们的义消其实高手在民间，
1: 对，所以你们这个整个的素质是很高的，
0: 所以我们不但把警消有 TP， 我们连义消的 TP， 我们一年也大概会提供几个名额给义消，因为每一年的训练经费大概是700万，嗯，一个大概是20个人左右，
1: 是，
0: 所以一个大概35万左右，所以基本上，新北希望每一部救护车，我们现在线上有101部嘛，嗯哼哼，那每一部救护车都希望有 TP 在车上，所以你回家可能 T2 就好了，但是你真正在后面做急救的，我们希望都有 TP，
1: 对，
0: 所以包括我的乌来、平溪、双溪这边郊区，因为它的医疗资源相对，它上救护车
1: 比较远，
0: 可能要到医院都要10分到15分钟，对，那我们希望有 TP 给他做服务，
1: 所以你等于把急诊室的这个初期的处理，大概最前面的处理，你们在车上都大概都做到。
0: 对，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医疗顾问的医师，我们有轮值的医师，所以只要我们一上救护车，那因为我们可以在救护车上做插管、给药、注射，那这些东西都要医生才可以做，
1: 对，侵入性，
0: 所以我们就会让线上的医生上到我们的平板手机，然后他做顾问，我现在做可以吗？他说可以啊，那我现在在做什么？这个医生你有没有建议？他说好，我告诉你什么。所以事实上我们不是说送到医院才有医生处理，而是在我们接到病人以后就透过手机的视讯，如果这个病人他有生命危险，当然如果一般生命迹象很强还可以跟你对谈，
1: 对，
0: 你就没有需要，
1: 万一他昏了你就没办法，
0: 如果要做急救或是有一些医事行为，你要做处理。那我们也有一个个案在东北角，应该是在东北角的重大车祸，我们第一次把医生的用输血的概念，就是我们把血液送到现场，那送到现场以后我们就给他做输血，
1: 所以你们还做到这个程度，
0: 对，所以这个在国内第一次，在不是在院内输血，
1: 我知道，就是，在现场，
0: 现场做输血，
1: 是。
0: 那我们后来因为这样子，我们的个案发生尤其是重大车祸，因为新北面积很大嘛，
1: 对，
0: 那主要的重大医院都在板桥中永和，所以要送到一个医院能力比较强的医院的话，它需要一些时间，那我们就想一个问题，如果当一个灾害现场，救护车到了，TP 到了，医生到了，那缺什么？缺血，所以我们现在用，我们用跟中华电信签备忘录，我们用无人机送血，
1: 真的可以用无人机送血吗？
0: 那这个，因为我们这样的构想，
1: 是
0: 我们现在要几个要突破的，就是在现场做手术，
1: 是，
0: 所以我们在亚东医院的救护车是有那个磁铀攻坚阵，那它里面可以针对叶克膜，或是比较几个需要去处理的，现场可以做手术。
1: 这个救护车的体积就会变越来越大了，
0: 所以我们有专用的医疗的一个车子，
1: 是
0: 在我们的分队最近也打造一部国内第一部可以在现场做手术的车子。
1: 现在你在美国有时候看到救护车，它后面它是那个一个车子像一个小卡车改变的，
0: 没错，因为至少担架、手术房都能够进去。
1: 对，
0: 那这个部分包括血液，我们希望能够在今年的年底能够突破，包括我们可以领全血，就我们的血品是全血。那第二个，我们刚讲的，如果我们今天血液送到现场是一个小时，那如果我们今天透过无人机或是在我们的细致分队，东北角的一个细致分队，或是我们在三重，我们有选了几个点，包括在中永和，就是说这些点要外扩出去，如果这一个人送到医院只要10分钟，那我干脆到医院手术，
1: 对，
0: 但是他如果在一个半小时或是说他已经在现场被受困，
1: 对，
0: 那这个部分我们让血液能够飞行，
1: 就等于是紧急处分的那样的性质了。
0: 所以我们在今年拿到黑客松的首奖，
1: OK，
0: 就是由总统府黑客松的首讲。那其实今年办的

0: 是环境部、嗯、去年是卫福部，
1: 是
0: 那环境部今年有五个单位获奖，黑客松在总统府获奖、
1: 啊、这个黑客松是指的是
0: 黑客松，简单的讲就是一群科学家利用他的一个创意，然后去处理、嗯、然后处理一个案子、嗯、然后我们在当时去年是卫福部、嗯、所以今年的评选委员对我们的创意啊、嗯、就是我们讲一个条件嘛，你的医疗已经有 TP 有医生、嗯、但是缺血，那血怎么过来、嗯、那我们这样的创意，那他们会问我们、啊、你们这样的创意为什么去年卫福那个环境那个卫福部的时候你们没有参加、嗯、我说那时候个案还没出来、
1: okay、
0: 那一旦个案出来在环境部我们提出这样的构想，所以他一样给我们首奖，
1: 所以他是一个等于是寻求一个解方，
0: 没有错，
1: 大家一起用科学的手段寻求一个解方，
0: 对，就是透过资讯啊或是来一个方法、嗯、对现有的环境做改变，
1: 是
0: 那总统府我们得奖以后他就开始做一个研考，嗯哼，艺术的工啊，你这个创意真正在实务单位要不要落实，
1: 是
0: 那我要落实的话我就包括人链的冰箱、嗯、啊，第二个取血，那这个血在我们的血库里在我们的冰箱来保存大概是28天，所以我的血液如果在20几天还没有用到，
1: 要
0: 回归到医生，
1: 对，
0: 到医院去再替换回来，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在跟捐血中心也好或是中华电信也好卫福部也好卫生局也好、嗯、那现在我们的取血是到三重市立医院、嗯、就是我有个案、嗯、我到医院去取血，
1: 局长我请教您哈，现在你谈到了这么多哈，你现在如数家珍一般的谈这些东西，您当时在警大受这个消防相关的教育训练的时候里面有这些东西吗？
0: 都没有，
1: 所以这个是在现在这个角色上面，在
0: 基本上这个在实务单位的训练，比如我那时候念警官学校是民国74年，嗯，那事实上41年前我们所受的教育
1: 就是打火嘛，
0: 一般来讲我虽然是消防系啊，但是事实上我们的教育是全职的警察干部，哦，所以我的消防都是选修课程，哦，所以我虽然是消防系，
1: 对，但是你们
0: 高雄市的警察局长也是消防系毕业，
1: 所以你们的
0: 啊，以目前来看呢、啊嗯，你说现在高雄市的更好更也是一个很特别啦，高雄市的警察局长是消防系，
1: 对，
0: 但是消防局长是行政系，
1: 所以这个很
0: 那新北的消防局长，嗯，当然是我是消防系，
1: 对，
0: 警察局长是行政系，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
1: 你们这个还比较，
0: 我们这一期50期警大50期，目前在台湾地区，包括台中市的警察局长，嗯，桃园的警察局长。高雄市的警察局、消防局、新北的警察局、消防局，嗯，所以我们这一期有6个局长，嗯，在都会区里面。
1: 哇，这个真的是你们这一期算是很厉害。
0: 没有，那或署长也是我们系的。
1: 哦，是啊。那现在比如说在警大的这个教育系统里面，您刚刚讲的这些东西有成为他们的训练内容？
0: 一般来讲，紧急救护当他到84年，也就是1995年变成我们的法定任务，嗯，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学校里面都有 T1 60个小时，
1: 都学校。
0: 第二个在实务单位里面，我们就会进阶让他到 T2 260个小时，嗯哼。那现在包括警大、警专，嗯，他有一年的时间会在。会在竹山训练基地，
1: 是，
0: 所以他会取得 T2 的资格。
1: 那以后比如说你们现在这个新的这个训练基地在莺歌这个训练基地，如果一旦形成了之后，像这一类的内容会加入到他们的训练的。
0: 未来我们现在在林口有一个救灾的抢救学院，叫 ERCA。
1: 对。
0: 那这个是在
1: 在这是对干部的。
0: 针对干部还有带队的基层同仁都有。
1: 是是哦。
0: 但是4楼是我们的救护学院。
1: OK。
0: 我们最近把所有的救护在 TP 上课都在那一边、uh-huh. 那我们现在很多情境就是说我们在国外所有的测验、嗯、比赛的项目、嗯、我们不是到那边现场才熟悉，
1: 是
0: 我们去收集全世界在情境演练的项目、嗯、在我们的训练紧急救护学院
1: 在那放样
0: 都可以复制，
1: 是是，
0: 所以它其实到国外去里面啊，第二个当然在国外都是外文能力、嗯、所以我们现在的 TP 基本上都是言文嘛、嗯、所以我们的同仁对于 TP 训练的时候的外语能力的表达跟沟通、嗯嗯哦、那另外一个、哦、我们有医生、嗯、所以一个小组里面有2个医生、
1: 嗯、
0: 所以相对在做一些医疗的表达能力会强一点，
1: 所以你其实你这个训练环境基本上它等于是类医学院的一个医疗环境，
0: 我们常讲说我们的 TP 同仁去考医学院的考试搞不好都还可以及格，
1: 真的，因为他们这样
0: 事实上以前也有到医院实习、嗯、那个老师就拿测验卷给医学院学生跟给 TP 的同仁、嗯、我们分数考得比他们高，
1: 是、
0: 啊、但是这个指的是急救这个，
1: 对对 对, 对、啊、
0: 那第二个我们大概也提到新北的基本功能、哦、所以我刚刚讲救护，因为我们希望欧卡存活率能够提升、嗯、所以我们不断的每一年投资700万做

0: TP
1: 是
0: 第二个，我们所有的医疗设备、民众捐赠的救护车，从200多万现在到500万、
1: 哦、
0: 所以所有你看到的12岛城100多万 Lucas，
1: 所以现在越来越齐全了。
0: CPR 的部分在车上也要70万，
1: 对，
0: 然后 AED， 甚至我们现在还有超音波，
1: 嗯嗯，
0: 那这些设备民众捐赠，那我们也想到，既然救护量这么多，我现在再推一个，就是所有的救护车的单价。
1: 嗯，
0: 哦，因为每一天，哦，像我最近重阳分队，
1: 你觉得台人这个单价，
0: 单价如果改成电动单价，大概要60-70万。
1: OK，
0: 那我们这个礼拜的举报刚结束，我有一个重阳分队，他一个月的救护量是860次。
1: 天哪，他有太多太多。
0: 你想想看，30天860次、那代表意义是什么？每一天都是20几趟以上。
1: 对对对。
0: 就以前还可以跑3部救护车，
1: 嗯，
0: 现在大概因为我们的人力的休假，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大概每一部救护车大概一个分队如果救护量每天达到20次左右，我们还是维持2部，
1: 嗯，
0: 之前还可以到3部，
1: 嗯，
0: 所以另外你2部都出勤，就另外一个分队在做支援，
1: 是
0: 啊，因为还是要考虑消防人员的勤修制度。
1: 所以你看，你要有提高这样子的服务，但同时间你却这边却要在这个人力的调度啊什么这方又有另外的一个诉求，希望他们能够在一个合理的这个休勤的制度、勤修制度下，所以这两者之间基本上你要寻求一个平衡，并不是那么容易啊。
0: 所以我们现在大概相对的训练也会比较少了，就是你取得证照资格，
1: 嗯，
0: 以前有固定的一些训练，
1: 嗯，
0: 那现在的训练都是一站两站，
1: 嗯，
0: 这实务上。另外一个也跟宋哥、跟大家分享啊，其实新北走出去也并不完全那么顺利。其实我们也之前前几年去参加比赛，我们也不容易拿到名次
1: 哦，
0: 因为他很快的用英文做反应，
1: 是，
0: 所以你的英文反应我们也没办法。那这几年我们这一块补足以后，
1: 嗯，
0: 事实上我们在做实务处理，
1: 嗯，
0: 很多人认为我们处理的细腻性，
1: 嗯，
0: 啊，因为我们的案例多嘛，
1: 对，
0: 所以我们的细腻性跟正确性，
1: 嗯，
0: 很多国外的人都来问我们，为什么新北就可以这么强？
1: 所以你们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客观环境的改变，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一方面来讲，我们大概同仁到国外去比赛，基本上不是第二名就是第一名，
1: 所以这个，
0: 所以这个大概已经有一定的水平。
1: 这跟你们这个被人家评比放在前面是非常有关系，
0: 啊，对，所以其实这一次天下杂志的社会进步奖，我印象里面有大概将近50个单位评比，
1: 嗯，
0: 那大家给新北的消防，的第一线救护拿到首奖了，
1: 嗯，
0: 所以大概是30号要颁奖。
1: 我看最近这一两个礼拜，我常常看你们新北的这些这个公报里面看出来，你这个局长一天到晚都在这边领奖那边领奖的，
0: 啊，其实那时候是同仁的表现啦。其实我常讲说，不管救灾救护，你的基本功，再加上你的专业，然后不断的学习，
1: 嗯，
0: 外在的刺激环境
1: 是
0: 啊，所以我们不但是我们是少数消防单位，我大概2个礼拜前，
1: 嗯，
0: 我到首尔去开危机管理网 CMC 嘛，
1: 是是，
0: 那明年说，
1: 哎，不是我们要主办嘛，对，
0: 哎，明年说我们主办，
1: 对对对，
0: 那这个有13个国家14个城市，那我们在消防首长在交流的时候，他们都会问一个问题。新北的同仁啊，今天可以到法国，然后又可以到美国，嗯，又可以到日本，嗯，不要讲说亚洲国家，日本，嗯，新加坡，
1: 嗯，
0: 甚至韩国，
1: 嗯，
0: 那我们这么多交流，我们都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新北我的同仁目前在那个层次上，
1: 嗯，
0: 那个 level 到底是到什么层次，
1: 嗯，
0: 那他我们去看别人，我们就知道说，哦，这个我们其实我们已经超越他了，
1: 是，
0: 那如果有一些东西我们看了以后说，哇，这个我们没有，
1: 嗯，
0: 所以我们都是从第一线实战的同仁回来建议，
1: 嗯哼，
0: 那就变成我们的一些不断的修正，
1: 是，
0: 所以我们是改变很快的，
1: 嗯，
0: 也许今年认为这是最好，但是明年有些国家比我们更进步，
1: 对，
0: 那个相对的一些 SOP 就会进到我们的体系里面。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讲说一个从业的热情，对不对？
0: 啊，对，
1: 要不然不是这个态度。
0: 嗯，态度跟热情很重要。
1: 对，啊，
0: 所以新北来讲，那我们在国际交流，我们愿意让首长进到我们来，所以我们常办国际研讨会，
1: 嗯，
0: 比如我们10月28号，
1: 对，你们，
0: 我们就要办一个 VR 的 ADMS。哦，就是全世界使用这一套系统的国家，
1: 因为虚拟系统的，
0: 哎，都会进来。
1: 是，
0: 那当然，因为有一些国家，它也有一些压力嘛，
1: 嗯，
0: 所以他们用视讯来做分享。
1: 对对对。
0: 哦，那至少美国的系统愿意在50年的系统，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
1: 嗯，
0: 哦，我们叫 ADMS 的一个 VR 的系统，
1: 嗯，
0: 非常先进的系统，
1: 嗯，
0: 它每一年都在美国办年会，
1: 嗯，
0: 他第一次离开他的国家，选择就是新北，
1: 到新北，
0: 欸，所以他10月28号，而且他也在今年
1: 10月28号，
0: 欸，10月28号
1: ，OK，
0: 在文化分队。那在去年我们参加他年会，他也颁了一个杰出贡献奖给我们新北，
1: 嗯嗯嗯，
0: 啊，当然也是我们有一群很热心的干部，
1: 对，
0: 不断在做 VR。 那第二个系统要跟同仁升职结合在一起。
1: 是，我觉得你们现在有很多，我们接触你们的这个局里面，在不同甚至在分队里面，发现

0: 现在很多其实中阶以上的干部，很多有很年轻的。
1: 基本上新北跟最大的冲击也是，不管是警大或是警专过来，那中间的干部我们都有系统在培养。那现在因为大家福利都差不多，所以大部分有些干部甚至基层同仁，他也会离开我们，所以我们不断的新的干部进来。那第二个大概新北大概也是台积电的制造者啊，我们很多的干部他们的公共安全，尤其是公安的工程
0: 和他
1: 师，
0: 们后来跑到，
1: 都到台积电啊，因为他们收入大概是我局长的2倍。所以
0: 局长
1: 说，我如果讲年轻，我也会到台积电。
0: 真的，
1: 所以我们最近有2个去台积电。
0: 是是是，所以其实我之所以前面问了这么多问题跟您请教，其实我的意思是，我希望我们可以了解，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台湾很多东西，我们常常觉得，都在不言中啊，很多问题好像都有一些背景，有一些猫腻，有一些内情或什么。那对于这种所谓，原本是应该是这个很有社会公信力的一些评比啊，我们大家好像都觉得，这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个后面一定有一些什么背景。可是我们从我们的侧面了解，新北得到这几个指标上面的肯定，基本上其实我们是知道你们并没有任何除了你们自己的表现之外，其他的理由。但是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我们有义务要让民众们了解，
1: 是
0: 因
1: 啊，
0: 为现在这样子的不多，说真的。
1: 确实，市长带领新北的团队啊，其实我们对这个城市里面面临的每天的挑战很多，
0: 对，
1: 那我们都会从这些挑战找到一些方法。
0: 是，
1: 那我们就觉得说，多做一些事，少一份政治啊。那第二个，大概新北因为面临的障碍多，所以我们的应变非常的快。那我们人也多了，所以事实上，包括现在的人数也大概将近到2600多个人嘛。
0: 你们要登到3000人吧，对不对？
1: 对，我一般来讲，我们是用1:1000嘛，那也要感谢市长。我们今年审预算，我们的预算大概刚审过，大概税出大概60几亿，大概60亿左右。那其中人事费占42亿。
0: 哇，好多哎，
1: 那
0: 这
1: 其实
0: 三分之二。
1: 我们有1.2亿，在明年我们增加100个人，所以我们的编制员额，当然是3500个。
0: 所以你们现在这个是议会，这是毕业班了，
1: 最后一
0: 应届
1: 次
0: 的了。
1: 应届，所以他们对消防的预算很支持啊。以前审预算大概都要审半天，那这一次大概都在1个小时到2个小时左
0: 而且我们看新北议会，好像对这个消防这一方面的预算，好像受到这个党派的影响并不大。
1: 右。因为那是救命钱。
0: 对，好像
1: 人家讲说，
0: 谁要
1: 不
0: 挡
1: 管
0: 住他都。
1: 我记得以前李四川就是。川普他上一次当过我们的县长，也当过我们的副市长。他说有3个单位预算都不会被删了，他比较不需要去做沟通，因为他以前也当过，在副市长或副县长当过负责府会这一块。他说有3管，一个叫征管，卫生局；一个叫枪管，
0: 枪管是
1: 一个
0: 治
1: 叫
0: 安
1: 水管。
0: 水管，
1: 这3管这个单位包括警察、消防、卫生。事实上，我大概应该今年，因为我接局长大概将近2年5个月嘛，快2年半。那今年是我第3次审预算，那很多议员你跟他讲清楚，他都支持，他也觉得说编的不够。
0: 还编的不够。
1: 我是说，因为我们有2个管道嘛，一个是跟中央争取，
0: 对，
1: 第二因为署里面也
0: 中
1: 不
0: 央就
1: 断，
0: 是署嘛，
1: 署去争取一些预算，另外一个在跟市长都会说他有一些如果还有一些额度私房钱，他都给我们，所以30个局处在预算要成长。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建设，但是消防的预算是每年在成长，所以这一点也感谢议会的支持，那也感谢市政府市长的信任。
0: 所以其实这是各方各力的一个同心的处理的结果了。
1: 对，
0: 对。
1: 不过我也可以提到，因为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案例，就是地下室有火警，
0: 这
1: 施
0: 个事
1: 工
0: 情，
1: 中的
0: 这个我我这个是我今天也要想在节目里面跟您请教的啊。但在这个之前，我想先请问您，听说现在在三重有一个新的市政中心，是吧？
1: 哦，三重市政中心，我们叫三重行政大楼了。
0: 三重
1: 原来我们是认为叫二办，就是我现在的市政大楼在中山路161号。那这栋大楼其实盖的时候是台北县政府嘛，
0: 那是早期的了。
1: 后来改成新北市，那整栋大楼大概有8000多个人。那已
0: 哇，
1: 经量能已经
0: 那个楼里有8000多个人。
1: 对。所以我们现在准备做减压的工作，所以我们在先社工旁边有一块地，然后这一块地是用回馈回来
0: 那个是在等于是在那是在新庄还是在三重？
1: 在三重，
0: 那是三重的，
1: 就是先社工捷运站的4号出口，
0: 对，就是那个加油站对面嘛。
1: 大概在那个附近哈。
0: 是。
1: 那另外那个大概是我们的二办，所以我们市长在任内啊，我们希望在今年的10月10号，也就是我们新北市政府最后一次的升旗典礼，
0: 这一届的最后一次升旗典礼，
1: 希望能够在这边
0: 了
1: 就市
0: 解。
1: 长这一。

0: 限嘛。
1: Okay.
0: 那十月十号，那明天十月一号，市长要特别针对。那整栋大楼几个特色哦，它的警察局是七楼到十四楼，
1: 所以以后的新北市警察局在哪个地方？
0: 在里面。那另外卫生局也在里面，
1: 卫生局、
0: 劳工局也在里面。
1: 那现在都不在里面了？
0: 现在都在外面。现在我们府中局，就是说我们新北市政府有三四个局处了，但有些局处在外面，其中。

0: 我们还有一个在应变中心，在市政府，
1: 对，
0: 市政府的九楼，
1: 对，
0: 那九楼当然跳高到十楼嘛，
1: 是，
0: 那这个是我们不管在台风、地震、午后急降雨，
1: 对对对，
0: 短时期降雨都在那边做，
1: 这是我们媒体常常去采访你们的地方、
0: 那现在我们原来规划的三重行政大楼，
1: 嗯，
0: 整栋大楼是26层建筑物，
1: 嗯，
0: 然后地下4层。
1: 嗯，
0: 那我们消防局在那边有一个二办，
1: 嗯，
0: 就23跟24，
1: 嗯，
0: 那市长说，既然是新的，就不叫二办
1: 啊，不要，
0: 它是一个现代化而且先进科技安全，
1: 嗯，
0: 一个整合就一站式，
1: 嗯，
0: 因为未来的现在包括110也在下面嘛，
1: 哦，
0: 所以未来他们整个110跟卫生局
1: 是，
0: 甚至交通局的行控中心，
1: 嗯，
0: 或是我们四楼公务局的道管中心，
1: 嗯，
0: 所有的系统都会在里面。
1: 是，
0: 所以我们这两天我大概每天都到工地嘛。
1: 那这个跟消防局现在，他现在在筹建的过程中间，消防局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基本上我们使用的楼层是23、24，
1: 是是。
0: 那23挑高那个空心就是我们所谓的应变的 EOC， 就是未来台风地震会在那一边。
1: 已经不在现在的市政府
0: 的。现在的市政府其实我们那个是92年盖的，
1: 嗯，
0: 虽然我们都系统都有更新，
1: 嗯，
0: 但是我们想说它其实也到一定的年限，
1: 嗯，
0: 所以我们原来在三重呢是备援中心，
1: 啊，备援
0: 就是我们有两个中心，
1: 对。
0: 那现在那个地方，因为今年大概会在10月底我们就会启用，
1: 嗯，
0: 我们预计在10月下旬我们就要搬进去。
1: Okay，
0: 那原来旧的这个 EOC， 就是说未来的台风地震这一两年，
1: 嗯，
0: 都会在三重的先社工
1: 了解
0: 那个23、24，
1: 嗯，
0: 主要的是因为我要做一个压力测试，
1: 嗯，
0: 就是我花那么多钱，我花了3-4亿，
1: 对，到底它的效
0: 应怎么样？对，我希望，那我们也跟全世界，包括芝加哥、东京、韩国做过比较，
1: 嗯，
0: 我们这个中心都优于他们。
1: 哦，
0: 所以这个是一个最新的全世界现代化的一个城市，
1: 嗯，
0: 因为这些其他国家的应变中心我几乎都有看过，
1: 嗯，
0: 那我们把他们的优点跟我们现有的 EOC，
1: 嗯，
0: 我们做一个整合，
1: 嗯，
0: 所以我们有相关包括警察、交通、卫生、水利，
1: 嗯，
0: 啊，甚至公务这些相关的我们都整合在一起，叫一站式的指挥，
1: 嗯，一站式，
0: 所以市长只要坐在那个新的二办，
1: 嗯，
0: 我们叫我们大概10月1号会命名了，
1: 嗯，
0: 现在暂时叫三重行政大楼，
1: 是，
0: 那这边叫板桥行政大楼嘛，
1: 对，
0: 那未来会有一个名称，那市长大概在10月30号我们会正式揭牌启用。
1: 哦，那很棒，
0: 啊，那我旧的，就是现在的在 EOC 这个的地方，
1: 嗯，
0: 我这个地方明年就要重新拆掉，
1: 要翻新了，
0: 哎，整个翻新，然后大概会大概在116、117到118，
1: 嗯，
0: 我花2年的时间，
1: 嗯，
0: 会把它整理起来，
1: 嗯，
0: 然后让这两个中心，那到时候我们可能还会再回来，
1: 所以你这边还是一个中心的建制，
0: 对，那因为市长在18楼，
1: 对啊，
0: 所以这边会是一个趁这个应变中心的备援现在启用，
1: 嗯，
0: 而且让新的设备先去乱看看，
1: 嗯，
0: 那当2年后我这个中心搬回来以后，
1: 嗯，
0: 我那边还有一个所谓的 VR，嗯，就是防灾的应变学院，
1: 是哦，
0: 就比较我文化分队是救灾的，
1: 是是是，对 对， 對，
0: 消防的，
1: 這個，
0: 那一边是防灾灾防救的应变学院，
1: 是是，
0: 所以我们叫 DRCA 嘛，
1: 嗯，
0: 那未来2年后，其实不是2年，我今年10月份以后，市长讲我们这个 EOC 新的 EOC。它是一个一站式的指挥系统，
1: 嗯，
0: 那第二个大概我24楼有一个应变学院，针对 VR 天然灾害的训练，
1: 嗯，
0: 所以我的防灾室未来所有的训练都会在那边，
1: 了解，
0: 所以那一边会从一个应变到教育，
1: 嗯，
0: 啊，包括宣导，
1: 嗯，
0: 这三个概念都放进去，
1: 所以这个是一个新的局面，那但是这个做法在您跟这个所谓民意系统，比如说议会啊什么，你所得到的是他们的全力的支持吗？
0: 啊，全力支持。今天议员就特别问这个问题啊，
1: uh-huh，
0: 那我也跟他们说明。
1: Okay。
0: 那二方面市长一直讲，这个中心应该是全民能够了解，
1: 是，
0: 所以他一直跟不管是民意代表，甚至很多我们救护的场合，
1: 嗯，
0: 有一些啊，包括我们的贵宾，他都跟他讲，我在10月下旬，我有一个目前最先进一站式的中心，欢迎大家参观。
1: 嗯，对，我觉得你们应该要有一个让大家去接触或者去参观的机会。
0: 不过我们还是第一个当然做参观宣导，第二个还是要回归回来，就是我们一直在不同的地方，包括对请慈济帮忙啊，
1: 嗯，
0: 是各个行政大楼，为了我们的训练，嗯，一定要让我们的防灾室能够有机会实际透过 VR 跟灾力做讨论，
1: 嗯，对，因为这个 AI 的环境按说应该是
0: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用我们救火的一个经验，
1: 嗯，
0: 复制到我们对灾害抢救的经验，因为我们大概以新北来讲消防最大的挑战还是地震，
1: 那
0: 接下来
1: 因为不可测
0: 台风跟急降雨，
1: 是，
0: 那这个部分我们有一些 包括防灾社区啦，

0: 甚至我们的黄斋寺啊、任性社区，我们未来的整合训练能够让他们实际做操作。
1: 这个即将与现在在全世界都是个问题啊！
0: 哦，全世界。
1: 你看这几天曼谷搞成这个样，
0: 对，曼谷也是啊。前几天办亚运的那科亚也是、啊。
1: 对，今天东京听说也是下雨，下得一塌糊涂啊，在那里面。
0: 主要是因为一直下不停嘛，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前一阵子，包括我们的金山跟万里
1: 啊，
0: 也是一样，那个雨都那个水都已经快溢体了。
1: 啊、
0: 如果再下十分钟，可能又是跟山头一样。
1: 你讲就是上次上个礼拜五的事情是吧？
0: 没错啊，就下大雨、哦，那个水大到可以超过我们的，你整个马路事实上都在做交通管制的。
1: 哇、
0: 哦，所以这个也是比较特别了。
1: 那再碰到大潮，对不对？就问题就更大了，潮位再一高。
0: 不过任何的抢救都有风险、哦嗯、所以我们一直认为说如果可以用科技、啊、比如说我知道淹水多少我就用 CCTV 去看、
1: 嗯、
0: 然后我就可以派警察去做管制
1: 是
0: 那你不需要再让消防人员到那边然后用传统的量测、嗯、现在淹水已经几公分
1: 是、
0: 哦、那第二个我们现在我们包括灾讯一点通可以让民众了解目前灾区的状况、
1: 嗯、
0: 那我们防汛的部分、嗯、我们现在几乎所有的抽水站都有 CCTV、
1: 嗯、
0: 所以当你的水达到一定程度它就溢抽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的滞洪池没有办法那么多但是我们透过一些我们现在科技化以后、
1: 嗯、
0: 我们的抽水站可以帮溢抽一些东西出来、
1: 嗯
0: 啊、甚至我们的滞洪池、嗯啊、都可以做预先的准备、嗯、一方面热机啊，所以就不会担心说啊下一下的很大啊，就忽然间机器有故障现在基本上不会发生
1: 这就是凡事预则立的概念了
0: 对，先做嘛
1: 对谈到这个救灾的问题，我就是我刚刚讲说，我想趁今天这个节目跟您请教这个问题。这个灾例就是前两天在台北市发生的，这个一个地下室在工地，这个地下室着火，可是这个火打了九个小时才把它全部打灭。
0: 这个大概是在大安区的一个
1: 乐业路啊，
0: 社宅嘛
1: 啊对，
0: 它其实它的面积很大，那现在都是往下挖。
1: 对
0: 哦，像今天的下午，我们本身在新北市有一个26层的建筑物，地下五楼。
1: 也是
0: 也冒白烟，因为我们现在都有所谓的、哦、我们只要报案，
1: 嗯，
0: 我们就安心试点，你只要报案，他就可以，我给他一个网址，
1: 嗯，
0: 他按进去以后，他就现场可以直播，
1: 啊，对对对，
0: 所以他、嗯、我们就看到大量白烟出来，所以第一个是白烟还是黑烟，
1: 对、嗯，
0: 那第二个大概就是他有没有火焰出来，
1: 嗯，
0: 那台北那个个案大概就是消防人员轮替跟热衰竭的问题，
1: 对，有一个队员就热衰竭了，
0: 所以我们现在的防护装备啊，所以现在大家都在问一个问题，因为消防人员其实让大家都缺额，
1: 嗯
0: 啊，比如说我要3500个，但事实上我现在只有2600个。
1: 对，
0: 那台北啊，他要2500，因为他1:1嘛。实际上台北目前大概只有1700多位。
1: 哦，那也差很远的。
0: 所以台北来讲，我现在新北大概比台北大概多700个嘛。
1: 嗯，
0: 所以现在以前我都认为说啊，我哪怕会美化，可以打包起来吃完。
1: 现在
0: 都是去支援台北市。我刚刚我们又支援基隆去打垃圾火警。
1: 哦，
0: 基隆又一个垃圾起火了，
1: 对，它好像烧得很厉害了。
0: 那我现在又派人去帮忙打
1: ，OK，
0: 也就是说新北现在的能量，以前我们需要伸手请别人帮忙，
1: 现在
0: 我们可以去帮忙别人，
1: 对对，这个
0: 这是第一个改变。
1: 是，
0: 那第二个在我们的防护装备基本上。因为是地下室、
1: 嗯、
0: 而且深度4楼到5楼、
1: 嗯、
0: 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担心我们的同仁下去会出不来、嗯
1: 哦、
0: 那一般建筑中的灾工程灾害我那天在公安会议我也请公务局、嗯、还有劳检单位劳工局、
1: 嗯、
0: 针对劳工因为这个都没有电、
1: 嗯、
0: 所以基本上如果不是人为因素一定是遗留火种
1: 对
0: 简单的讲就是烟蒂
1: 就是烟蒂抽烟
0: 那有模板这样烧起来、
1: 嗯、
0: 那如果今天在楼层比如说15楼烧到20楼、
1: 嗯、
0: 反正我就迎梯车慢慢打但是如果到地下四层，像台北市这个个案，
1: 嗯，
0: 它就在地下4层5层，所以你下去，你那个热啊，你降温的热都在自己的身上，
1: 哦，
0: 高处在烧，我在下面打，
1: 对，它就出去了。
0: 但是我现在要打地下室，我可以用营梯车，甚至用机器人，
1: 嗯，
0: 啊，我们的炮塔去做涉水，
1: 嗯，
0: 它是你没有办法把它灌满的、啊。所以你没有有效涉水，那个温度就是不会降。
1: 了解。
0: 所以消防人员的战术一般会沿着拉水带下去。
1: 嗯。
0: 那最辛苦的是，他可能都没有铁梯啊。所以我就是在那个钢筋可能40-50公分里面做行走。
1: 嗯 嗯, 嗯。
0: 那第二个，我一个点到了以后，我救灾哦，也许20分钟、30分钟我就要替换。
1: 嗯。
0: 那我现在的防护装备基本上是希望热不要靠进来。
1: 是。
0: 但是我的排热效果就没那么好。
1: 所以可以防御外面的，里面的热。
0: 所以有些荷尔蒙能喝了。所以就会变成说它的优势就是我可以隔热但是我的散热会有问题。那这个问题它在香港黄金战甲的小米仓他的消防队长也在现场殉职、
1: 嗯。
0: 因为就是热衰竭就昏倒那边。
1: 是。
0: 那我们

0: 这一次台北因为二大，我以前在那边当过大队长，嗯，所以我就问那个大队长林义成，嗯，他说有三个同仁上来，其实还好好的，后来就发现散热机能，身体的体温到41度、
1: 哦，那这个不行。
0: 那一般你到医院去，医生不了解你的状况，他就会做异王性插管，嗯，那其实我们知道热衰竭就赶快弄降温，所以我们现在会有几个机制哈，嗯，大概就会用，比如说冰桶，嗯，就让你直接到冰里面去泡。哦，那第二个大概就是。用让你的双手急速降温，嗯，
1: 是，
0: 所以这一次我到纳科亚名古屋啊，嗯，今年五月份到所谓的伊夫卡，嗯，亚洲首长会议，你很难得看到一两百个消防局长在现场，那个是整个东京、整个日本的消防局长都在现场。是是，那我们大概现在最大的议题就是热衰竭，嗯，另外一个就电动车
1: 啊，电动车，
0: 这个部分，那热衰竭的部分有一些设备开始慢慢被启用，嗯。那后来其实我有问他，当然蒋市长也很关心，像这个火警我们也派两个分队，我们有九个同仁又去帮忙，
1: 哦，所以你也有支援，
0: 我们同仁有去。
1: OK，
0: 那基本上就是要注意抢救时间，嗯，哦，因为热的能度太高，那第二个现场要有降温的机制。
1: 那这本经验来讲，这个火要怎么灭呢？
0: 刚
1: 烧完
0: 分两个部分，啊，第一个大家如果有大量模板，嗯，所以第一个时间我们会用保守的先去灌水降温，嗯，那第二个大概降温到一定的程度，人还是要下去，嗯，
1: 对 啊，
0: 那下去的部分当然要开始计算时间，
1: 所以你说冒什么烟很重要，对不对？
0: 啊，对，如果是白烟，基本上它的燃烧状况我们可以及时处理，
1: 是，
0: 那如果已经有黑烟跟火势，整个全面燃烧，
1: 所以你们要打到白烟人才能下去，
0: 尽量能够用防溢性的涉水。 那当然台北的救灾没有问题，因为我在那边待22年，嗯，所以其实台北的救灾的底子有一定的程度，嗯，
1: 那现在比如说像新北现在不是常常很频繁的用这种机器人，然后用这种非人 的形式下去救火，那这种样子的策略像地下室火警用得到吗？
0: 可以啊，我们的机器，我们机器人可以进到地下室。
1: 可是你连途径都没有，你要怎么办？
0: 一般来讲，我跟你讲，它就是在高处，那你就是以若以我们来讲，我们就会在第一面到第四面，步营梯车直接从营梯车上去打。
1: 哦，
0: 用营梯车再往下打。嗯，嗯，那当然，我刚刚讲的这个是做初步灭火，嗯，但第二个还是人要下去，因为你很多死角打不到。
1: 就是
0: 啊，那个就是要负责安全啊，嗯。但是你一开始的环境。基本上这个工地如果没有人受困在里面，嗯，如果第一时间都有疏散，
1: 对，
0: 那基本上没有人命问题，
1: 对，
0: 所以救火我们会比较保守，
1: 是，
0: 哦，那第二个大概就是有空污的问题嘛，嗯，那空污就看，
1: 对，空污又是另外一个层面，
0: 就设一个图表，
1: 对 对， 对，
0: 然后通知在下风处是不是要紧闭门窗，甚至外出戴口罩，嗯，
1: 是，哦，
0: 这个也可以做复议，嗯，那我们会让到一定的程度再救援，啊嗯，不过以台北那个个案，我看到那个全面在燃烧的火舌，嗯，基本上那个救灾超过一天很正常，啊，
1: 是很正常，
0: 很正常，
1: 所以九个小时把它打灭并不算是很特别，
0: 其实有一定的效率，啊哦，而且基本上比较辛苦。那另外一个大概就是同仁的体能问题，啊，嗯，也就是说同样的点上来，嗯，为什么这三个会热衰竭，其他同仁没有问题？
1: 这就是他的派遣的
0: 啊，这也可能在时间更换，
1: 那个调度
0: 同仁的问题，
1: 是，
0: 哦，像我们有时候发生火警，哎，我们就没有问题，他同仁也热衰竭，然后问他早上没吃，
1: 哎，我懂，你看这个
0: 有可能就是他心理
1: 血糖的问题了，嗯。可是我记得您曾经说过，你们有设计那种可以有
0: 背心的，
1: 有干冰啊，有什么这种，
0: 啊，所以如果像我们这种长时间就灾，我们就开始会有外在的东西进去，嗯，比如说有冰块的背心啊，嗯，这些会做处理。
1: 了解了解，好，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我们为什么特别关心这个问题啊？因为地下室现在越挖越深啊，
0: 啊对，
1: 对不对？这幸亏还是在营造的过程啊，营造过程光是一个模板烧起来就已经是这样，所以万一今天有个地下室是有电动车锂电池在里面烧，但是还有油车在里面。那这个就不得了了。
0: 不过基本上，当这个建筑完成，它要完成使用你的使用执照，它有一杯，在这个场所有一定能量的一个建筑物本身的设备要求。嗯哼。所以基本上是有设备可以协助。
1: 哦，了解。
0: 那第二个大概救灾人员有不同的通道，它有楼梯可以离开，嗯。
1: 所以那个建成了还没有建成还就，
0: 差很多，因为建成没有建成之间的工地，它是没有任何消防。
1: 它是一个胚胎的状态。
0: 所以你在地下室燃烧都要谨慎了，啊。嗯。所以你比如说热衰竭昏倒，你要从地下。是把一个人拉出来，那都很困难。
1: 对对对对对 ，OK， 好，我想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呢，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消防也好，救灾也好，这个东西真的是一步一脚印的，这不是可以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走的，而且真的都是拿命打出来的。我这一点就是我们特别佩服，在这个上面把自己的全部人投入进去来做这样子的工作的这些所谓打火勇士们，我们的一些原因呢，我们之所以。

0: 佩服他们的原因在这里。那今天我们也感谢局长针对这些部分也给了我们很多一些 open mind， 让我们发现在新北其实有这么多还有待继续往下面发展，继续优化这个防救灾的这些努力了。那当然我们也看到，其实不管你怎么你的这个科学不管进步到什么程度，这个防救灾尤其在救灾的过程中间到了最关键最必要的时候，还是人要出来处理。所以我觉得对从事这样子的工作的人，或者是呼吁要大家要注意的这样的机构，像是消防局像什么，他们的这些角色，我认为我们必须要给予尊重啊，而且对他们所谈到的问题，我认为大家应该要站在一个信任而且尊重的态度。这样子的话其实并不是对他们，是对我们每个人都好，因为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从这个灾变中间能够全身而退啊。谢谢局长今天接受访问，您在这百忙中间，我是真的是说请您多保重我知道
1: 你谢谢宋哥了，
0: 一天要跑二十几个行程，我真的觉得这个实在是铁人局长在干这个事情。
1: 没有，因为行程比较多，因为最近议会在审查议程。
0: 对啊，对
1: 啊。第二个我们二办，那另外一个我们因为市长讲他的任期大概也剩下不到三个月嘛，所以一天要当三天用啊。
0: 哎呀，这个真的是所以这24小时跑21个行程，我看这用你们最喜欢用数字来算，我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啊。好的，所以我们特别的感谢局长还能够有时间来到摄影棚里面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啊，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1: 好，谢谢宋哥，谢谢各位听众跟观众，平安，
0: 拜拜，拜拜，
1: 平安。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邵龙为您制作主持的《职涯这条路》。
1: 面对望不到尽头的职场迷宫，你是不是也常在十字路口感到焦虑和无助呢？在这里，我们没有复制贴上的成功方程式，只有最真实的职场转折与成长。透过对谈，带给你翻转现状的新启发，陪你拨开迷雾，勇敢地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邵龙，很开心呢，又再一次跟大家在空中相见啦。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职业很特别哦，我们今天要聊的是我们的公关这个工作。公关是在做什么的？公关是办活动吗？公关是写新闻稿吗？还是公关是帮公司做宣传而已？还是其实是想办法让大家知道我们公司很棒？但今天我们的来宾做的事情可能跟我们想象中的公关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他的工作里面呢，有公益，有金融教育，有志工活动，有企业奖项参赛等等，甚至包括永续报告书的会诊哦。乍听之下好像每一件事情都不太一样，可是如果把它放在一起，其实背后有一个共同的使命，企业除了提供产品服务创造营收之外，企业还能为社会做些什么？主持人打一个问号。而品牌公关做的就是把这些企业的理念还有专业透过一个个活动一个个故事带到这个社会上。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间企业究竟可以怎么把自己的影响力带到这个社会来。那我们今天呢，很开心邀请到了我们的慧玉品牌公关来到我们的职涯这条路。欢迎你，慧玉。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慧玉。
1: 嗨，慧玉，慧玉，慧玉。那你稍微的跟听众朋友们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2: 好，我现在主要在金融寿险业的品牌公关部门服务。那工作的内容还蛮多元的，像主持人提到的一些活动赞助啊、金融教育活动，还有志工媒合，甚至到写新闻稿跟永续资料会诊，其实都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1: 哦，那慧宇，你在这个品牌公关这个职涯，你有大概多久的时间？
2: 大概四年。
1: 四年，哇，那等于是说你毕业就是这个工作了？
2: 没有，我毕业在公关公司。
1: 公关公司，
2: 对，
1: 可是性质不一样吗？都是在公关啊。
2: 性质差不多，因为都是公关领域嘛，做品牌行销。那只是在公关公司，你会依照不同的类型的客户做不同的事情。因为比较是偏向客户有什么需求，我们就去做对应的媒体采购啊、办活动啊等等的。那你自己在企业品牌端，你会有自己的想法，或是依照公司的策略想想有哪些工具是你可以使用的，甚至到我们去寻找对应的合作代理商，请他们来协助我们一起把活动做得更好。
1: 哦，那你当初怎么会想要加入这个公关的这份工作这个职业里面？
2: 因为我以前是读广告系的，
1: 嗯，
2: 那以我们系的出路不外乎就是广告、公关、媒体设计。那因为我第一份工作是到公关公司，所以我自己对于品牌公关在做的事情蛮有兴趣的。
1: 嗯，
2: 对。
1: 哦，那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小白，你要怎么用品牌公关这四个字跟一个完全不理解这个东西的人去形容我每天到底在忙什么？你会怎么去讲这个解释这个？
2: 我觉得公关可能跟大家的距离比较遥远。那我会觉得品牌公关其实就等于品牌行销。
1: 嗯，
2: 我们就是用一些活动在行销公司向大家宣传说，哎，你如果买什么东西，或是你在，就是你可能在做某些事情，你会优先想到我们的品牌。
1: 哦，
2: 对，我觉得这就是

0: 品牌行销在做的事情。
1: 品牌就等于是说，你帮这间公司打一个像这种知名度嘛？
0: 对，
1: 让大家可以第一时间知道，然后我这句话出来啊，就是在讲我们公司的这个想法、这个概念。哇，那听起来这份工作它其实算是有点像是广告部门吗？会像吗？
0: 广告也有，
1: 广告也有，
0: 嗯。
1: 那你们会做一些什么像是小编的工作吗？去宣传、去曝光，
0: 比如说像自媒体经营 FB 啊、LINE 啊什么的，然后甚至到大家会在网络上看到我们的广告影片，像我们年度可能都会有一个策略想要向大家宣传的主轴，那我们会把它拍成一个广告片，在一些电视媒体啊、或是一些我们的柜台，你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影片播出
1: 哦，就增加一些曝光度，在大众的环境底下。
0: 对，
1: 那刚才慧宇你有提到说，因为品牌公关好像也是要办活动嘛，
0: 嗯，
1: 那我想要问一个，就是在企业办活动的这个当下，他如果这个企业办活动哦，你们自己品牌公关觉得很有意义，但是没有什么人看到，也可能没有什么媒体报道啊，社群可能也没有按赞。网络上也没有爆红，那你们会觉得这场活动是成功的吗？
0: 我觉得成不成功可能不太能用一个量化的指标去定义。
1: 嗯，
0: 譬如说像影片或者是发新闻稿，它的量化成效就是你媒体转载的次数嘛，或者是在 FB 一篇贴文的触及人数。
1: 嗯，
0: 那当然，我们广告投放的多。人数就越多，这当然蛮成功的。那如果说像公益活动，它比较像是志工同仁主动去参与，或者是我们邀约客户一起参与，那至于他们参加完这场活动对他们来说有没有一些影响，我觉得这个也值得我们探讨。
1: 哦，但这个好像很那个，没有办法被量化。
0: 对，这只能是可能同仁回去他自己有感而发，就是说，哎、他参加完这场志工活动，他感受到其实做公益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1: 嗯，
0: 对，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成功。
1: 他突然传一个讯息，然后在公司的那个官网底下留言，我说我今天这个活动让我觉得很有意义。
0: 对，
1: 某种程度上，这个活动也算是成功的。
0: 对，也许他不是一开始。主动来报名，是我们有同仁可能邀约他，那第二次第三次他发现做志工活动对他的人生有点改变，然后他愿意自己去参加，这也蛮棒的。
1: OK， 那提到办活动啊，我相信很多企业可能会有很多的公益团体会来合作，有很多的希望有些企业来赞助他们，那你要怎么判断这个活动我们要做啊，这个活动可能不适合我们，可能是看企业的理念或是看社会的需求嘛，你们会怎么去有一个基准的判断？
0: 因为我自己在做志工媒合，你优先会去找到很多公益单位嘛，那有些他们在做的事情都蛮有意义的，比如说他们可能是募资去做一件事情，或者是他们想要倡导一个公共议题，那以我们自己在跟公益单位接洽，我们会想到的是，我们除了赞助钱之外，可不可以用我们的专业优势去帮助他们？
1: 嗯，对，哦，用专业的方式去做一个基准的判断。
0: 对，
1: 那如果因为想说办活动嘛，一定会遇到很多的状况会产生，那有没有一件事情，或者是让你？很害怕这样活动可能，我害怕这事情会怎么发生？有可能是我们知道，这活动看起来只有两三个小时，但是前面我们准备了好几个月。如果你要选活动开始，我们最害怕发生什么事情？是合伙人临时改变吗？还是流程出了问题？还是其他等等的因素？
0: 我觉得办活动，我们不怕发生什么，因为我们在活动前就会把所有会遇到的状况都先想一遍。
1: 但
0: 所以我们有 plan A、plan B、plan C。对，但我刚刚说最怕什么？我觉得会怕的是可能有，比如说我们发新闻稿，媒体都在现场，可是我们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亮点，或是一个有趣的点，可以让我们写在新闻稿里面。
1: 那如果可能就是你计划完全不一样啊，就 plan B、plan A、plan C，
0: 对，
1: 我完全都不在我的设想里面，有这种状况才发生吗？
0: 我觉得不会，
1: 不会。
0: 但是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个，就是我们以前去金融教育活动，去偏乡，我们在宣导访诈。那我们通常都会在新闻稿里面写到说，哪一个小朋友他讲了什么？那一天的情境是刑事局的警官，

0: 他问台下的人说，欸，你有没有家人曾经有就是接到诈骗电话，那有个小男孩举手，然后我们就会想说，欸，现场是不是真的有案例，他会不会成为就是可以写在新闻稿里面的一个小议题。结果他就很认真的说，有，我阿嬷有接过诈骗电话，是他爸爸打给阿嬷借钱。那我们就很好奇说，那为什么阿嬷没有被骗？
1: 对啊，为什么阿嬷没有被骗？
0: 结果他就说他阿嬷讲一讲，突然想到，因为他爸爸不会讲台语，因为他是原住民小朋友。
1: 哎，这个有点那个，原住民就不能讲台语吗？
0: 阿嬷想到说爸爸不会讲台语啊，对，所以我觉得他的回答就蛮有趣的，因为阿嬷其实没有什么很复杂的防诈知识，他只是觉得说，欸，爸爸不会讲台语啊，所以他怀疑了一下。对，
1: 那有没有那种你预计这个活动会很热情，底下的人会很热情，但他那个热情的人不如你预期，就是这活动反应没有很热络，你们会有一些失望嘛？在这一次上面，就是你可能会害怕这活动本身要炒热气氛啊，但不如你想象的观众反应没有很好。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去解决它？
0: 因为我们活动都会是蛮有延续性的，那可能在第一场活动，可能因为讲师可能讲的内容小朋友听不懂，那我们就会把这些问题收集起来，在第二次、第三次的活动去做滚动式的调整，所以我们不怕说可能反应冷场或是人数很少，因为我们有的是时间可以去调整这个问题。
1: 你刚刚有提到一个什么叫做滚动式的滚动式活动？
0: 因为活动我们不会是只办一场活动就结束，它可能一年有九场，那我们可能每年都举办，那我们每次在办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欸，上次发生什么问题，我们这次要怎么调整？
1: 它这个活动跟活动之间会有关系吗？
0: 有啊，因为它都是同一个主题。
1: 同一个主题。
0: 对，譬如说像以理财、金融教育好了，可能我们以前没有在讲房诈，因为毕竟诈骗是现在才开始兴起的嘛。以前我们讲理财、讲风险管理、金融教育，那现在我们就讲房诈，然后延伸到日常需要做什么事情，我们才可以避免自己被骗。
1: 欸，那你讲到房诈，那你有没有一个，因为它听起来好像是滚动式的教育嘛，
0: 对，
1: 有没有很特别的房诈经验？除了刚才那个原住民阿嬷以外，还有什么其他你觉得哇，好特别？
0: 房诈经验有一个警官有跟我们讲说，现在 AI 很盛行
1: 啊 ，AI 很盛行。
0: 那虽然说我们的对象是偏乡的小朋友，但其实偏乡你也会用电脑啊，像网络这么发达，
1: 对啊，我
0: 手机。那可能你就接到视讯电话，发现说，欸，这是自己的儿子，但可能他是 AI 的那种，
1: 你说脸吗？
0: 对对，他可能就是 AI 儿子的脸。那警官就有教我们怎么破解，
1: 他怎么破解？
0: 就是你要挥一挥，看他有没有 lag
1: 啊，这样挥一挥
0: 就
1: 可以。
0: 你请对方挥一挥，因为如果挥一挥他就是有 lag 或者是人脸没有配在一起，你就知道他是 AI 生成的。
1: 可是他讲话那些声调语音会是跟一般人是一样的吗？
0: 就
1: 正常人
0: 一样，
1: 他就
0: 是你儿子的声音啊。
1: 他怎么知道我儿子的声音是
0: 讲过电话？他可以监测
1: 啊。这好可怕啊！
0: 对啊，像我之前
1: 不
0: 是分享给你吗？
1: 好可怕、啊！
0: 那个诈骗电话可以被切割。
1: 这个哦，我听最近有看到一个，就是会有传一个新闻给我，就是关于讲到一些 AI 的，可能不是 AI 啦，它就是一个诈骗集团的手法，就是会把双方的一些窃听对话内容切割。其实你在对话的那个人是诈骗集团，可是你本人不知道，
0: 对，
1: 只是你被监听了，
0: 对，
1: 所以两方都没有同步资讯，然后就造成了一个诈骗的案件出现。啊，这诈骗好恐怖哦，而且还会用 AI， 它会与时俱进。
0: 对啊，而且中间都没有人发现，
1: 好，都没有人发现，
0: 所以大家要小心。
1: 好可怕，
0: 我们要查证
1: 啊。好，就这个活动蛮特别的，就是我觉得从这个企业的活动下去延伸到诈骗这边，其实公关做了很多事情。那聊到这里，我们发现企业活动不只是把这个活动办完而已，更重要的是透过一次次的活动，让这个品牌的理念我们可以看见、被看见，也让参与的人真正的可以感受到它背后的价值与意义。而一场活动的背后，其实还有很多细节值得我们聊。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好，待会再回来，我们继续往下访问哦。

0: 我用我方式伟大，就算是长大。
1: 好，欢迎回到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好，刚刚聊到这个企业活动这件事情哦，其实一场活动看似简单，背后有许多细节需要安排。而当这些活动跟企业公益做结合的时候，又会多出哪些不同的考量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一起聊聊所谓的企业公益活动这件事情。好，慧宇，我想问一件事情，如果这个企业它很大家很大家很大，但它完全不做公益，你觉得这样对这间公司会有什么问题产生吗？
2: 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1: 那为什么没有？他就该负点责任。
2: 以我们自己消费者，你在买东西，你当然是希望哦，你买的商品品质没有问题嘛。
1: 嗯。
2: 你的服务好，
1: 嗯，
2: 就是企业的服务要好。如果售后有什么问题，我找得到人。所以他要经营的好，他不能倒嘛。
1: 嗯。
2: 那你会去想说，这间公司有没有做公益吗？不会。
1: 是还好啦。
2: 对啊，就是有没有做公益这件事情，不会影响你在购买商品的一个选择，
1: 可是他不会对这个公司的品牌会产生一些不一样的

0: 价值的判断嘛。我说，比如啦，我打个比方，比如说这间公司，他公司很好 ，A 公司公司的业绩很好，跟 B 公司一样业绩很好，可是 A 公司有做公益，有做回馈给社会，赚到钱回馈给社会，但 B 公司他就专注在他这些销售这些盈利上面。我觉得消费者如果在做选择的时候，你觉得他们会更倾向于哪一个公司？
1: 如果今天是有两间公司来做比较的话，而且他们两个同时都有在做一些品牌活动，那当然有做公益，它是比较有正面形象的加成。对对对。
0: 那对消费者来说，其实只是选择的问题了。
1: 对，
0: 就是观感上面的问题。
1: 对
0: 啊。啊、哦，好可这样子。
1: 虽然我自己做公益，我
0: 都想到。对啊，对啊，我做公益不是件好事吗？
1: 但我自己觉得在以前，因为企业一定是以利益为导向嘛。
0: 对。
1: 就是我有做商品，我就是要赚钱。那我觉得以企业的最基本的责任就是把你自己的商品做好。那我觉得公益是指说，如果你今天公司有能力了。你有多赚的钱，你把一部分拿出来回馈社会，这当然是一件更好的事情。
0: 哦，你这样讲好像合理一点，就是先照顾好自己，然后有更多的能力了之后，再去回馈给这个社会。就我有点像是啊，打个比，最简单的想法就是，我底下这些员工，我给他们工资，其实老实说，我也是养他们。我也在做一些公益对啊，我付钱给他们，对他们哪来的工作。
1: 你这个论点就是我们等一下可以聊到永续。
0: 永续。
1: 对，这是永续的议题。
0: 真的假的？
1: 对，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聊聊。
0: 这些公司讲的这些人某方面也是公益啦。OK,OK, 啊、okay, okay, 好。那我们撇除就是公司不做公益好了这件事。我们就假装每一间公司有一间很大型的公司他们。每间很大型的公司他们都有去做公益这件事。可是我们一般想到公益啊，可能就是捐捐钱啊，可能会想到觉得这是公益团体做的事。跟我们企业有什么关系？就是所以我想问慧玉，那企业为什么要参与公益这件事？它到底跟公益团体有什么不一样？
1: 嗯，好，我觉得因为现在公益活动很多，所以我觉得企业做公益不是活动来我们就做，而是我们要去想说我们做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有帮助到别人，那刚好这件事情是我们有能力可以做的，而且是只有我们才能去做。
0: 这样我很好奇，就是你说只有企业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那平常一般的公益团体没办法办到吗？有什么例子？
1: 因为现在社会团体蛮多，就是他们缺资金
0: 啊，捐钱。
1: 对，可能他们很有大爱，他们有时间、有人力，可是他们没有钱
0: 啊。
1: 那企业有的就是有钱啊，而且企业有的志工人很多啊，我们很多同仁、
0: 出人出力，
1: 对啊，出人出钱，
0: 拍拍照。
1: 对，然后甚至现在我们有专长，我们金融专业啊，
0: 专长，
1: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教育的活动。
0: 金融教育普及他们，某种程度上面也不是捐钱，就是一种捐钱以外的公益，
1: 就是我们发挥自己的专业，
0: 发挥我们的知识，
1: 对，
0: 智慧，
1: 职能，
0: 我们的职能，透过我们功能，我们的工作去造福可能真正需要这些帮助的团体或者社群。这样好讲，好像捐捐钱。
1: 漏掉了，
0: 有点漏掉了，就是有点不行哎。
1: 但是我觉得，在更高一层面可以说，就是因为有了企业的加成，所以我们可以用企业的力量去，就是说跟一个公益单位合作。那我们把一些公益议题带在我们的社群上，然后让更多人知道说，哦，这个公益单位他正在推广这件事情。
0: 正在推广这件事情。
1: 对，譬如说像之前我们有办过旧包旧鞋的募集活动。
0: 旧包旧鞋。
1: 对，就是二手包包、
0: 二
1: 手鞋子、
0: 二手鞋子
1: 募集的活动。
0: 哦。
1: 但其实这背后就是我们要提倡资源再利用，就不是说你东西堆在家里没用就没用了。但其实社会上还有更多人需要这个东西，比如像非洲，他们有那个沙蚤病，
0: 哇，
1: 他们有鞋子可以穿。
0: 嗯
1: 对，但其实一个人家里不知道几双鞋子，五六双、七八双，
0: 那可能
1: 根本没在穿，
0: 对啊，根本没在穿。
1: 对啊，那
0: 不
1: 如就捐
0: 出来，
1: 我们可以一起送到非洲。
0: 哦，确实，因为可能一间公司可能两三千人，他们可能就
1: 一个人一双，
0: 一个人一双，
1: 就
0: 两千多双了。
1: 对啊，
0: 非洲小孩感谢你们。

0: 哇哇哇哇！那这个件事情好像就跳脱出钱之外，去做公益的方式，我觉得好像某种层面来说哈，好像更有除了钱可以办到的事情，只是捐钱，简简单单这样捐钱。嗯、那刚刚慧玉你有提到就是永续哦这两个字，可能最近企业常常在谈什么永续啊、ESG 啊。永续报告书啊，永续发展啊，什么企业社会责任啊，这些词可能听众朋友们也听过，但一般人可能会想说，那这跟企业有什么关系？什么意思？永续报告书到底在写什么东西？你可以简单的跟我们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吗？
1: 好，因为像现在上市上柜或是企业在发行永续报告书，大概就是一年一次。嗯，那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这一年公司的一个成果报告书。只是它不单单只是讲说企业在这一年赚了多少钱，嗯，它是揭露企业在各个面向做了什么事情。
0: 哦，
1: 对，因为像永续报告书的前身是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这个大家应该比较知道。那以前我们可能单纯就是在里面讲说，公司做了哪些回馈社会的事情，嗯，那现在我们会连接到 ESG， 就是环境啊、社会啊、公司治理，嗯，然后甚至到现在我们谈永续。其实它就是参考联合国的一个 SDGs 指标，嗯，就是让企业去思考说我们现在有哪些社会议题我们可以关注，嗯，那有哪些活动是可以结合这些议题去做一些调整。
0: 嗯，因为主持人想到永续两个字，就会想到节能减碳。是跟这有关系吗？
1: 有，这个就是环境里面的永续议题。哦，但其实它指标有18项。
0: 你说环境层面的有18项？
1: 没有，是那个 SDGs 指标还有18项。
0: 那金融业的它的指标是哪一个？
1: 每一个都可以接得上关系，
0: 每一个都可以。
1: 就像有优质教育啊，那就是教育面嘛。那有推广运动啊，对，那也有一些什么陆地啊、生态啊、海洋保育，这些就是环境面的。
0: 哦，
1: 对，
0: 哇，那这样感觉它可以延伸出很多，
1: 面向很广，
0: 很广哎。
1: 对，那每一个议题都可以跟企业有一些连接。
0: 那它推出永续的目的是因为现在地球。全球暖化嘛，因为我也想到全球暖化，就是可能资源在利用这一类的嘛，所以它永续这两个字是因为这件事情，因为全球可能的一些需要被关注的议题而产生的词嘛。
1: 我觉得减碳是一个，因为现在全球暖化嘛，那我们大家都会讲说，2030年，要近零。
0: 近零是什么？
1: 就是把碳的排放降到零。
0: 哦哦，哇，这个
1: 近零时代，
0: 这想法蛮好的。
1: 现在就是大家都在努力中，
0: 大家都在努力中了。对，现在很多那种电车嘛，很多特斯拉的一些用电去执行的一些东西，
1: 啊，
0: 然后会达到近零。我们一起努力。那因为企业里面现在谈永续，你会觉得？永续这个词对企业来说是加分吗？还是它其实现在已经普及到每一个企业都要去做？
1: 我觉得是加分，因为像永续报告书里面，我们也会讲说，现在员工的平均薪资是多少？就是一间公司你在赚钱，你有没有照顾员工？那我们也会揭露说，你有没有善待你的供应商？就你不能压榨他们。
0: 这个也是永续哦，
1: 这也是永续的其中一环。
0: 哇，这么酷！
1: 对，所以我说企业不是只在捐钱做公益，就是你各个层面，它都是跟公益永续可以扣得上关系的。
0: 那永续的照顾底下的员工。
1: 对，就是，你不能让员工一直加班吗？
0: 哦，
1: 对，那一直加班，员工就没有好的生产力啊。
0: 哇，他牵扯的这么广，
1: 它很广，对。
0: 哇，那我觉得是我小看到他，欸，
1: 因为像邵董有在投资嘛，
0: 啊，
1: 你应该也知道说现在
0: 有
1: 些投资型商品，他也是永续啊，
0: 什么意思？
1: 就永续什么0087
0: 啊，他这个他是因为这样子而取这个名字
1: 的，国泰的永续。高股息
0: 是这样，那个这里没有任何投资建议哦，这个只是讲讲而已，大家听听就好，开心就可以。
1: 他就是把永续纳入现在一个选股的条件啊，所以现在永续是很夯的议题。
0: 你没讲我还不知道哎。
1: 你不知道吗？
0: 我不知道，他股票都有，
1: 很认真研究这个股票。
0: 你研究它的基本面，
1: 研究它的配息
0: 永续里面
1: 赚不赚钱，啊，

0: 好，真的是哇，那个来宾算是这次方面非常有研究，连股票都不放过。
1: 现在投资人。
0: OK， 好。那我觉得聊到这里，就是从企业聊到公益，也让我们呢有不少的不同的想法，不少的对于企业的了解。好，那我们聊到这边，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我们听首歌。待会再回来，我们再来听听继续听听我们来宾的分享。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欢迎回到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少龙啊。聊到最后呢，我觉得品牌公关这个职业，这份工作就有点像一座桥梁，连接企业与社会的一座桥。所以我们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请来宾分享两个问题，关于你自己的，就是以这几年，这阵子反正这几年了，从事品牌工作的经验啊，对于公关这职业是否有了不同以往的理解与看法？来，慧宇，请说。
1: 因为公关常常要接触很多人嘛，
0: 对。
1: 那尤其你在保险业，你做的事情就是以人为出发，所以以前我可能比较容易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去理解人，
0: 嗯，
1: 譬如说我自己觉得，一些社会弱势的人，他们需要的是钱而已。但其实他们更需要的是陪伴。
0: 哦，你这讲的蛮有道理的。对。
1: 所以我自己会开始提醒我自己，不管是在做什么的专案，其实每个人的起点都不太一样。因为品牌公关看起来好像就只是在办活动、写写稿啊什么的。但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有没有把我们的理念传达出去。就是有没有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0: 哇，我觉得这个很不一样哇，这公关这份职业升华了。确实啊，就是对于一个像是公司的像是招牌一样，就是你做的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代表公司。那公司的理念透过品牌公关这份职业这份工作可以被宣达出去，让更多的人认识知道我们公司我们企业在做什么。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再来第二题就是你做了这份工作之后，有没有让你对品牌公关这个职业留下了一点值得一直回忆的时刻？有什么事情？
1: 像刚才提到的，因为我们会办很多的活动嘛，那我觉得如果要说留下什么，反而是会在一些活动上，你可能会因为一些小朋友的反应或是参与者的反应，你会觉得说他真的有吸收到我们想要传达给他的东西。譬如说我们之前办那个金融教育活动，我们有一堂课是发美金啊、日币啊，或是一些台币，就当作是前三名的奖励，但金额都不高啦，可能就只是1块钱美金，30元啊，30几，
0: 也不错。
1: 对对对，那堂课老师可能才刚教完，说你要怎么去辨认钞票的真伪真假。那其实其中一个孩子拿到之后，因为他没有看过国外的货币，那我们台币就是看有没有浮水印嘛，有没有梅花，就是有没有浮水印才知道说他是真是假。
0: 对，
1: 所以他拿到的时候他就很开心，但是他很认真跟志工讨论说，我要看看这个有没有浮水印。
0: 他真的有把你们教育的内容
1: 对对对
0: 吸收进去。
1: 对，那我就会觉得哇，好感动。我才刚讲还是清楚了。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是让我自己回想起来会觉得这个小朋友很可爱。
0: 这其实也就是你们一直在传达的一件事情。当这件事情被传达出去的时候，然后你得到从一些小朋友身上看到这些回应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我做的事情好有价值哦。
1: 对对对对，
0: 好棒哦！
1: 就是我不单单只是在讲金融知识，
0: 我不在讲课
1: 了。对，我没有在跟你说要存钱要存钱，他真的把我们讲的东西吸收
0: 了。对，那小朋友就是未来的希望，
1: 对，
0: 因为能埋下一颗种子在他们心里面，这种子之后会不会发芽？我觉得就是看每个时间都不一样。但愿意去买下这颗种子的人，我觉得都非常的值得尊重，很尊敬。特别是可能不论是你是从企业出发，或是从个人出发，我觉得能做这件事情，对社会有帮助、有好处，我觉得就很棒，就很有价值。好，那我们今天呢，差不多要告一段，最后进入到最后的尾声了。那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慧宇来到我们的职涯这条路，谢谢。好，让我们更知道这个品牌公关不只是让公司被看见而已，更是让大家看见一个公司相信什么，它的理念是什么，以及它能带来的什么样的影响力。那主持人呢，也祝福。

大家，愿我们都能在自己的工作里创造价值，同时成为造福别人的人和祝福自己的人。然后也愿上帝与你同在，无论是挑战和困难，他时刻的都在你身边。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好，谢谢你收听职涯这条路，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呢，梁慧要跟您问声好哦。节目一开始呢，祝福您呢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顺心如意哦，平安喜乐。在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为你走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其实每个人哦，都会走到一个所谓的退休年龄的阶段。那在退休之后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安排呢？怎么样的继续发挥我们的社会影响力，或者是怎么样的去寻求别人对我们的这个年龄的支持，让我们可以持续发光发热呢？我想这都是我们相当关心的一些议题哦。特别呢，现在高龄化的社会哦，很多长辈呢退休之后呢的人口数是相当的多，而且现代人呢普遍年龄层呢都活到比较长哦，活到八九十岁啊，百岁的也相当的多，所以呢，到了65岁这个所谓的官定的退休年龄之后，一直到真正的离开这个世界，还有十几二十年的时间，甚至有些人还到30年的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这样子的所谓退休人士持续的做进行社会参与哦，以及呢支持他们，帮助他们可以实践这个社会影响力呢？我想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很关切的啊。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在我们这个 NIS Radio 呢，在我们的本身的这个广播电台当中，我们是怎么做的？因为在 NIS Radio 呢这个广播节目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所谓的退休的专业人士，他们在各行各业都是专家。他们退休之后，他们学习一些主持的技巧，学习一些器材的使用之后，他们成为一位专家型的主持人。专家型的主持人呢，他们就可以发挥他们的专业，持续的为这个社会来发声，持续在他们的专业领域当中来做所谓的社会参与哦。所以呢，这样子延续他们过去的专业呢，我们常说哦，活到老，服务到老。我们常说活到老学到老，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活到老，我们持续服务这个社会，服务到老，那不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吗？那我们今天的爱的生活家呢，是我们的汪中和老师。汪中和老师来跟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1: 是，梁慧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那汪中和老师今天是我们的爱的生活家的来宾啊，他就是要来聊一聊哦，他呢在 NIS Radio 呢参与这样子一个广播的志工的一个角色，他是我们的主持人啊。那其实呢，他在我们这个地方也主持了好多年的时间了哦，他本身是一位这个大气科学专家哦。举凡呢天气变化啦，地球暖化啦，地震啊什么的，风灾什么灾，其实对他来讲呢就是他的专业范围啊。那他这么多年的研究工作啊，那其实到了我们的 NIS Radio 他还持续在研究，持续的把他的专业贡献给这个社会。那我们想要了解他这么多年来他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广播工作当中，他是如何去持续的参与这样的社会，然后我们来请他来分享这个历程，同时又是什么样的因素支持他，让他有能力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我想我们今天可以在节目当中来了解一下哈。那首先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哦，您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机会哈，会开始参与这个广播的这个主持的工作，而且还是志工呢？
1: 哎，还是 NIS Radio 的同工的邀请。
0: 嗯，
1: 当时我记得就是宋哥还有念伟，他们就跟我联络，问我有没有这个兴趣
0: 是
1: 来 NIS Radio 主持一个跟地球环境相关的议题。那时候我刚刚好有一些空闲的时间，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工作。一方面可以发挥我自己的专长，另一方面可以跟那个更多的人分享。所以我就开始接受这份广播的工作。然后时间也很快，就像你说，我现在已经3年多了，现在回头一看，哇，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0: 是，那这3年多广播主

0: 持工作给您的感受是什么？
1: 它好像是另外一种上课。那我们过去在中研院做研究，那也会到学校里面去兼课。兼课的时候会跟同学们互动，然后把我们在研究工作上面所得到的跟学生们分享。那在广播节目里面就更弹性就更大，然后分享的这个对象就更多元，
0: 是，
1: 所以就跟那个学校的学生会有一点点不同，他必须要更科普一点，让大家更了解一点。那这方面对我们做地球科学研究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你必须要把你所了解的用比较浅白然后让大家听得懂的方式跟大家做一些介绍。
0: 那参与广播主持之后为您带来哪一些影响跟转变吗？
1: 第一个影响就是因为它是固定的，每一个礼拜都有一个小时，
0: 是，
1: 所以它就好像我在学校教书一样，那它必须每一周都要备课，那我们每一周都需要准备一些这个当周我要分享的这些题材，
0: 是，
1: 然后把它组织一下，然后跟那个听众朋友们分享，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例行，我必须每个礼拜都要去准备的。所以一方面它还是有一点点压力，因为你每个礼拜都要有一个不同的题目，这个题目要跟大家相关，那同时你还是要准备一些相关的材料，
0: 是，
1: 然后再做一些这个剪辑，所以它虽然有压力，不过就让我觉得说我好像没有退休一样，持续的在还在我的专业里面继续的做，然后不断的在地球科学最新的发展上面一直保持这个最新也就是最好的一个情况。
0: 就是不断的学习了哈，就是没有所谓的在这个领域当中退下来的感觉，因为持续的要在这个当中来贡献你的专长嘛哈。是，那我们想要跟老师请教的是，因为我们常说哈，退休人生哈，我们常常会追求身心灵的健康嘛。
1: 是，
0: 我们希望我们所参与的一些工作，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或是我们的心理健康，或者我们的社会方面的互动，能够有帮助嘛？哈，那首先我想要请教一下，那参与广播主持之后，您认为对你的所谓的身体的状态，好，有没有什么不同于以往的变化？
1: 倒还好，因为我们过去的研究工作就比较有静态有动态，
0: 是，
1: 研究工作必须要做野外，那做了广播工作主要就是持续的去追，就是去接触这些最新的地球科学方面的发展，所以它跟我过去那种静态做研究的工作其实是非常的相似，唯一的这个差别就是我不需要跑到野外去这个做野外的调研，
0: 是，
1: 所以工作就比较单纯，我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在不同的期刊去浏览文章，然后在不同的网站去看他们最新的研究进展。
0: 那因为像这种所谓的不断的学习啊，其实您觉得啦，对于您的这个所谓的大脑啊的这种所谓的训练啊有帮助吗？
1: 非常有帮助，因为我们说这个学无止境嘛，那我们地球科学其实它的这个进步也是一日千里。
0: 对，
1: 我过去在地球科学从这个进入台北工专一直到这个我离开，这个有50多年。那50多年当然我就看到整个地球科学一直不断的在改变在蜕变，可是没有想到是其实我退休以后那地球科学的发展比我当初在做研究工作的这个正职的时候其实更多元然后更快速，然后它带来的这种冲击其实也是更大的，所以我就觉得说还好我还是继续在这一方面不断的在探索在追求，不然的话很可能一两年没有去碰它你就完全脱节了。
0: 那您觉得参与广播主持之后对于您的心理状态有什么样

0: 的影响，心理状态包括很多啦，好，什么自信心啦、成就感啦、各方面的，你所想想所想到对你的心理的状态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吗？
1: 最大的影响其实就是我口语的表达比以前好很多。
0: 是，
1: 那我自己是一个我就是非常内向的人。
0: 嗯，
1: 那我因为个性很内向，所以我才会选了一个做研究的工作。
0: 嗯，
1: 因为这样子的话跟别人的互动就不会那么的多。
0: 嗯，
1: 而且做研究工作你只要自己做就好了，不需要跟别人有太多的交集。
0: 嗯，
1: 所以这就是我过去一直在研究工作里面乐此不疲的原因。嗯，可是做了广播工作以后就不一样了，你必须要顾虑到别人。比如说我准备这个题目，我要知道说这不单是我自己要了解，我还要希望说别人站在他的角度去了解这个题目对他多重要。
0: 对，
1: 同时我不只是对于这个听众，我还希望这个听众能够影响这个社会。
0: 嗯，
1: 所以我还要把这个对我们社会国家它的重要性要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觉得说我自己在口语的表达就进步非常的多。
0: 是，
1: 那一个当然就是这个我的这个国语比以前好啊，我太太常说你吱吱吱的搞不清楚，所以我就每一次都很小心。现在当然还是常常会犯错，但是我就觉得我进步很多。那第二个就是当我在去表达一个这个课题的时候，我就会比以前更有组织有条理。所以我觉得说这一部方面对我的这个帮助是最大的。还有就是因为你必须要跟听众分享，所以你会顾虑到的是外面，不只是你自己，不只是你的这个专业的领域，你会要看到整个社会整个世界面对这个问题他们会带来怎么样的冲击。这样子的话也其实也让我眼界比以前更开，然后看得更远，让我的自己的这个心胸我觉得也比以前要大了很多。
0: 那你应该也好像某种程度上已经谈到这个社会互动的部分了哈。其实我也是想要了解您，就是参与广播主持之后对你的所谓的社会互动方面是不是有什么样子不同于以往的一些变化？
1: 会有的。那第一个，透过这个广播那就会有一些人开始认识我，知道说我在这方面有一些这个专业。所以有些人就会主动的会邀请我过去跟他们分享。那这是第一个，那我跟外界的这种联系也会比以前多。那第二个就是当我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其实我感受得到说这个社会其实就需要很多人在不同的领域把他的这个看法至少要跟大家表达出来，更重要的是看法要很正确，然后很重要，能够影响国家，影响这社会的未来。那如果更多的人有正确的认识有很好的这个了解的时候，对于这个整个社会会有很好的良性发展，对于国家未来的这个发展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正面的推动。
0: 那想请您谈谈，就是说当您退休之后开始主持广播节目之后，对您个人的意义是什么？
1: 对我的最大的意义就是我的研究工作居然没有在中断。我不能说完全没有中断，我因为我的研究是我过去的专业是做同位素分析，同位素分析它其实需要仪器，我们叫做质谱仪，那个仪器非常的昂贵，那要养它也非常的贵。那退休以后我是完全不用再做这些同位素分析的工作，但是在这个一般的这个气候暖化议题方面，那我就觉得说很自由了，因为我不需要做实验，所以我不需要出野外，我不需要在实验室里面花一大量的时间，我就可以把这些时间拿来看更多的期刊文章，看更多这一个领域里面不同的人他们的看法，他们的成就。那我就在中间把他们串起来，然后综合，然后再跟听众朋友分享。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对我来说，尤其是在知识，在气候暖化的专业方面，我自己是成长很多，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

听众朋友，聊到的地方呢，我们休息一下。今天为你邀请到的是汪中和老师啊，他还跟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啊。那我们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在今天为你邀访的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我们汪中和老师，他也是我们 NIS Radio 节目主持人，地球 ICU 的节目主持人。他在节目当中哦，他来聊一聊呢，在他的这个从他的这个专业生涯呢，中研院那边退休之后，他在我们 NIS Radio 主持广播节目，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哦，一些点点滴滴的一些分享了哈。那我想请问老师，就是说您刚刚谈到就是能够在这边做节目，你最大的意义就是觉得你就是能够持续的在您这个专业上面持续的进修，因为它是一个管道，一个媒介，你要分享，你就是得要去做这样的一个研究嘛，哈。
1: 是。
0: 那除了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意义之外呢，就是在您现在的生活当中，您能够获得家人啊、同侪或者是其他重要他人的一些实质的支持吗？我这句话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在您退休之后，您的整个生活也好，或是说您参与志工也好，或您的健康也好，或是在生活各个层面当中，您是不是可以得到所谓其他别人的支持跟协助啊？那是怎么样被支持的？有这部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哎，第一个最重要的支持其实是家人。
0: 嗯
1: 啊，那我们的这个家庭其实很简单，
0: 嗯，
1: 我只有一个女儿，她已经大了，也成家了，
0: 嗯，
1: 所以家里面就是我跟太太，另外我当然还要照顾这个妈妈，
0: 嗯，
1: 那做这个节目其实是需要很多这个静下来的时间，你要去找资料，要不断的读文章，所以还是一样要花大量的时间在做这个文章，做一些研究工作。这时候其实家人在旁边的帮助就非常的重要。那我太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帮手，
0: 嗯，
1: 她会让我有个安静的环境，有安静的时间，然后家里面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她就会接过去处理，
0: 嗯，
1: 那我只要安心的读书就好了。然后做节目啊，要做录音的时候，他会在旁边帮助我，让这个环境很安静。
0: 嗯嗯，
1: 所以
0: 你们家环境会不安静吗？
1: 哎，我们家那边都还好，因为我们住在中研院旁边，
0: 嗯，
1: 所以一般来说是还算是安静的，
0: 嗯。
1: 可是我们刚好是在那个松山机场的航道的下面，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飞机的起降。尤其是风向的改变的时候，在我们的上面起降的时候就非常的这个扰人，
0: 嗯，
1: 所以那时候就要特别的小心去注意要避开这个方面。另外当然就是台湾有很多的庙会活动，
0: 嗯，
1: 那庙会活动的时候那个邻里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吵的，
0: 嗯，
1: 那他都会想办法帮我这个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所以我觉得

0: 第一个家人的支持、
1: 嗯
0: 对我的帮助是最大的、
1: 嗯
0: 啊、那目前当然是我的太太帮助我是最好的、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同侪，其实做这个工作你需要大量的这些资讯、
1: 嗯、
0: 这个资讯现在网络非常的这个发达、
1: 嗯、
0: 那网速也非常的快，以前我们做相关的研究我一定要到中研院去，因为中研院才有高速的学术网络，可是现在那个中华电信也好台湾大哥大也好他们提供的网速其实都非常的快，那对于一般的资料其实都是绰绰有余，除非是很特殊的资料或者是只有学术网络才可以下载的资料、
1: 嗯、
0: 我就必须要到中研院去，可是在中研院最大的好处就是那不管你是退休的、啊、还是在职的他都会全心的支持，然后他都可以提供非常好的这个网络的环境，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在中研院的图书馆里面，不管是在我过去的地球所或者是在那个中研院的图书馆，其实我都可以很快的很方便的找到够用的资料，
1: 嗯，
0: 然后我需要这个同事帮忙的时候我也可以很快的找到这个适当的人然后请他们给我适当的协助，所以我觉得第二个就是同侪、
1: 嗯、
0: 这方面给我的帮助是非常的好的，那第三个当然就是社会、
1: 嗯、
0: 那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有很多议题是跟社会非常相关的、
1: 嗯、
0: 那我就会跟这个在社会上面我所接触的这些朋友会请教他们的意见、
1: 嗯、
0: 有的时候他们也会转介一些重要跟这方面有关系的人介绍给我认识，然后让我访问他们得到我所需要的资讯，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在家庭在我过去的工作场所的同侪、
1: 嗯、
0: 或者在社会的这些资源方面，其实对于我做节目来说其实帮助是非常的大而且是非常的重要。
1: 嗯嗯嗯，那您目前参与这个 NIS Radio 的主持工作，本身 NIS Radio 这一边呢就是说对于您的支持的部分可不可以谈一下？
0: 他NIS Radio 最大的好，给我最大的帮助就是他是我最重要的伙伴。
1: 嗯，
0: 那我做这个节目每个礼拜是一周一个小时嘛、嗯、一个小时我把它切成三段，那每一段大概就是在15分钟到17分钟左右、
1: 嗯、
0: 那剩下来还有差不多8到10分钟，那我是穿插这个音乐，
1: 嗯，
0: 那其实我自己不是音乐的专长，那我对音乐的了解也非常的有限，所以这一部分呢完全要需要这个 NIS Radio 的同工来协助、
1: 嗯、
0: 所以大家听我每一个小时的节目从片头片尾到中间的这些中间的音乐穿插都是 NIS Radio 同工的协助把它组合在一起的，那我自己的工作都很简单，我每一个礼拜只要录三段节目就好了、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说 NIS Radio 其实是我这个节目里面非常重要的伙伴。
1: 嗯，等于说把很多的繁复的一些比较广播专业的操作的部分都已经把它完成了，所以您就可以比较简单的录音啊，只要所谓的声音稿就可以了，
0: 是
1: 就不需要再做后制啊什么一大堆的，对不对？
0: 是是，这一点对我们制作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因为其实对于大多数的所谓的广播节目，他们都主持人制，也就是主持人就是从头到尾包办了，连后制什么都要自己完成。现在一般广播电台是这样啊、哦，那但是因为 NIS Radio 呢，就是发展了许许多多的所谓的退休人士。是的，专业人士来做广播节目哦，所以他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完整的支持啦，就是让主持人们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录音，然后剩下的部分就是提供服务，这样子就会降低很多录音的门槛了。
0: 是是，这对我们这些不是广播界的专业人士来说是非常好而且非常重要的。
1: 嗯，是是。那不晓得说您个人的生活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属于您个人的压力或者是一些生理心理上面的一些冲击，就是说有没有自己在生活当中有这样子的所谓的压力啊，或者生理健康啦、啊、或者心理方面各样的所谓的冲击，那有人可以在这部分为您提供支持吗？
0: 就我个人来说我就觉得还好，第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健康目前都维持的还不错、
1: 嗯嗯，
0: 那所以我不需要经常到医院去、
1: 嗯、
0: 那对我来说最大的家庭压力其实是来自于我的母亲，因为我母亲已经98

0: 岁了，所以他的身体我就看他一直不断的走下坡，所以需要花很多的时间照顾他，同时每个月都需要去医院看诊，然后就医。那在台湾我发觉这个到医院里面去就医是很繁复而且是很耗时的工作，尤其是对于这个必须要坐轮椅的所以这是我这个生活里面最大的一个负担，就是照顾妈妈，然后陪同她去医院就诊，然后还要帮她去领药等等。那另外一个就是照顾其他的家人，那这一部分其实都还好，因为我算是我们家里面的老大，所以我其他的弟弟其实都是比我年纪轻的，一般来说他们的身体都很好。那除了有一个弟弟因为是癌症，那所以他的这个医护工作比较繁复以外，不过他也有他的家人可以支持，所以我们只要在旁边关怀就可以了。
1: 那像母亲这么高龄，是不是家里面有其他的所谓看护员啊，或是谁来照顾吗？
0: 有的，我们从我退休的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妈妈的情况不好，所以我们就请了一个越南籍的外劳。那从他来到台湾以后，就协助我们照顾妈妈。他跟妈妈一起住，然后妈妈每一天的这个食衣住行都是他负责去。在旁边协助打理，所以那是我们家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帮手。我发觉如果没有一个像我们家这种越南裔的外劳在旁边帮助的话，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处理妈妈那些大大小小的事情。
1: 是像这个退休之后，就是角色就可能之前在社会上的角色哈，就是都是非常的主流化。主流化就是说您本身的专业啊哈，就是说就是也算是我们说是在这个业界当中是翘楚了哈。那退休之后呢，您持续参与这样子一个广播的直播，可以把这样子的所谓专业能力持续延续啊。但是我们常说我们人哈，总是会有所谓寂寞啊、沮丧啊、难过啊，或者是总是会有一些低潮的时候，难免啦哈。那您身边是否有人会对您提供一些像关心啊、尊重啦，或者是听你说话啦有没有这样一个对象，让你可以更加的有安全感？有这样的对象吗？
0: 主要就是我太太。
1: 主要是你的妻子。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配偶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第一个他支持。第二个他愿意跟你互相的沟通交流，甚至于听你这个抱怨唠叨。
1: 是是。
0: 那我倒是因为专业的关系，所以我注意到的都是跟地球科学相关的议题。所以我的难过啦、沮丧啦、失望啦，其实都是跟环境相关的。那跟一般这个人跟人之间那种冲突倒是没有。
1: 所以当您看到这个地球越来越恶化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沮丧。
0: 是，我会非常的难过，尤其是现在我会看到比如说我的孩子，那看到这个下一代，他们的下一代，特别是现在才刚刚出生的那一群，我其实心里面其实都是非常的伤痛，因为我知道他们从出生的这一刻开始，一直到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他们的日子只有越来越苦，越来越艰难，他们碰到的压力只会越来越大。将来这个气候暖化、地球环境带来的极端冲击，他们是要去承受的是最沉重的。那我们我是婴儿潮，也是24年大战以后才出生的。我就觉得我们这一代是人类最幸福的一代，
1: 是
0: 因为我们出生的时候很苦。那时候这个刚刚迁到台湾来，然后什么都没有，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就越过越好，经济也越来越提升，环境也越来越比以前改善非常的多，也就是我们从一个低谷一直走到一个高峰。可是现在我看到是我们整个的环境从高峰开始跌落到低谷，然后还不知道会跌落到什么时候。所以我最大的这种冲击是来自于这里，也就是我看到了 我们的下一代跟下下一代，他们将来会面临的

0: 这种压力跟冲击啊、嗯我是非常非常的不忍。
1: 嗯嗯，汪老师在这部分就是有先知先觉了哈，可能比较大部分的，或是有一些所谓我们说地球公民哈，好像知道，但是可能并没有那么深的那种感受了哈，因为您很了解整个地球的发展，目前地球在 ICU 病房里面就是有许多的危机了哈，
0: 是，
1: 所以让您看到了这个部分哈，就是在您的价值观念的支持，好，比方说您所倡议的内容，或是说您希望在这封所推动的部分，有没有人支持你一同来参与这样子的活动，能够让你得到一些肯定回馈或者是价值观念的这种支持呢？
0: 哎，其实是有的。第一个当然就是我过去工作的单位，
1: 嗯，
0: 中研院啊，地球所，那其实他们一直都支持这方面的这些研究。
1: 嗯，
0: 我虽然离开了那里，不过后面还有很多的这些同仁，那继续的往这方面不断的这个去追求探索，嗯，然后精进。那我自己在这方面啊，虽然离开了这个正职，
1: 嗯嗯，
0: 但是他们还是持续的提供资源，让我在这方面还是可以不会落后啊，跟着他们一起往前进，然后持续的了解我们地球的现况。那这是在我过去的工作单位。第二个就是在社会，其实社会对于地球环境敏感的人还是很多，而且现在是越来越多，过去大家都没有太注意，现在极端天气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这方面关注的人就越来越多，尤其是那些我们说非政府组织，一些这些青年的环保团体，他们这方面都非常的关注。那在这方面呢，他们也提供了很多的协助，那我有的时候也会跟他们在一起，然后提供我在这一方面的一些经验跟意见。那看到他们的努力，我就觉得说，虽然说我们的环境很艰难，但是至少有一些人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还在努力的在帮助我们的这个社会，我们的环境这个不要受到太多的冲击。那他们的这个在一起跟他们的互动，其实是给了我很多的安慰，也给了我很多的激励，让我在这一方面还可以持续前行。
1: 聊到这边的话，就感觉到我现在接下来要问的这个问题好像跟你前面的这部分有呼应了哈，就是因为我们做这个广播节目是转换了一个角色，从一个研究者转换变成一个主持人。虽然说继续研究哈，继续研究，但是还是需要口语表达，然后需要一个主持人的角色嘛哈。那这是需要信心的，需要自信，也需要能力的啊。那让您可以有信心，然后呢，觉得自己好像有能力可以持续的主持广播节目，然后得以持续的参与这个社会。那您觉得您是得到什么样的支持？得到什么样的谁的支持？您应该已经有谈过好多了哈。但是就是我想这个部分还是可以再请教一下您，就是持续的有信心、有能力，针对广播节目这样的一个工作在做的时候，您是得到什么样谁的支持？怎么样的支持？
0: 我觉得第一个支持当然就是像 Needs Radio 这么多的同工，他们会这个无怨无悔的提供我们这些制播人各式各样的帮助，让我们所表达出来的理念，我们的内容可以透过 Needs Radio 这个平台对外去传播。所以我觉得 Needs Radio 这样子的一个平台是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帮助。那我们只是提供我们自己的专业，但是Needs Radio 是帮助把这个专业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们不断的传播跟分享扩散出去。那第二个当然就是社会上一起志同道合的那些朋友，他们常常就会听我的节目，然后给我一些回馈，告诉我说你上次的节目里面好像有很多地方是错的啊，可以给我一些提醒，给我一些帮助，然后让我知道怎么样去修正我的这个错误。那其实他们的这些帮这个指导他们的一些

0: 意见，
1: 嗯，
0: 对于我能够啊、继续的做好这个节目，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啊，所以我是非常的谢谢有这个社会上那些的人啊，他们也会关注。

0: 你这个广播主持工作之后，是否因此有机会认识更多的朋友，或者是连接更多的社会资源，让你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这部分有吗？你可以帮我们谈一下吗？
1: 这是肯定的。因为这个节目其实我当然就有了很多过去不认识的朋友。他们会主动跟我联络，然后表达第一个他们的这个肯定，第二个他们也有很多这个他们的意见。然后指出来我的一些缺失，我的这个不足的地方，让我可以持续的改进。那还有就是在这个制作的过程里面，其实不但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那也可以看得到这社会上面关注这个议题的人是很多的。那如果说我们都可以在一起互相的结合，然后这个力量就可以扩大，然后它影响力也可以不断的向外扩张。所以我觉得这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节目，我会得到另外一个很好的。那过去我这个主要的这个对外的演讲都是在学校，那现在来多半都是在社团。
0: 是
1: 啊，所以我觉得说 Needs Radio 这个节目其实帮助我在这方面扩展了非常的多。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爱的生活家呢，是我们的汪中和老师哦，他是一位地球科学的专家哦，那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们电台的节目当中，他是地球 ICU 的节目主持人，关心相当多跟地球永续的这样的问题哦。好的，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地球 ICU 的节目主持人汪中和老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汪老师要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哈，聊聊什么呢？聊他在我们这个 Lisa Radio 主持节目之后，他个人的广播历程当中，他是怎么样的从当中找到意义，对他的正面的影响，同时呢他得到什么样的支持，以及呢他如何影响社会，如何参与社会啊。那我想接下来的时间就想要来了解关于汪老师透过主持节目之后对社会参与的部分啊。那我想请教您哦，您觉得您主持广播节目之后，是否可以让您在社会当中表达自己的意见呢？如何表达哈？更多的表达，可以谈谈这个部分。
1: 有了这个地球 ICU 的节目，其实社会关注这议题的人就会有一些，也变得比较多。
0: 嗯，
1: 然后

0: 我跟他们之间的互动也会开始这个增加。那透过这样子的互动，其实我在社会的连结也会变得比较多会在一些社会团体啦，在一些公司行号在一些非盈利组织环保的社团跟他们分享有关气候暖化地球环境方面的议题所以接触面变大了，认识的人也多了那跟我过去在研究院是完全不一样的在研究院里面我接触的都是学术界的人那有一些是政府机构的这些官员
1: 是
0: 那现在是整个的反转过来了接触的都不是官方的那学术界的当然是有但是不是主要的了主要其实都是社会那一方面的人那这个是过去非常少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经验那透过这样的经验其实对我来说帮助更大让我更了解那台湾有很多基层的乡土的这些社团他们其实对于整个台湾的环境是非常的关心而且他们也实际上在做维护环境做保护环境的这些工作他们也付出了非常的努力但是他们需要有一些这个更多这个学术上面实务上面的一些这方面的这些基础的知识然后帮助他们面对这问题的时候他们可以走得更好走得更稳那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就可以扮演一点点的这个角色来协助他们那这是我觉得说这个地球 ICU 这个节目让我可以在这一方面提供一些帮助同时也让我自己接触了这么多对于环境非常这个关心然后愿意去一直这个大力付出的人那让我也觉得说一点都不孤单然后往这个方向去推进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更多的这些朋友在旁边一起前行
1: 是您刚聊到了就是说您在社会中参与的许多的这种社会连结的部分那所以在节目当中做主持人的角色确实是可以让你更多的表达自己的意见吗
0: 是
1: 是的好那我想再请教您对于您参与这个主持广播节目呢是否可以让您自己觉得是不是可以让您对社会发生更多的影响力这是一个还有就是您期待您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力什么样的改变可以请你谈谈这个部分
0: 我不能说我这个可以给社会带来很多的影响力我希望说我的看法我的观念那可以给社会带来至少给国家的政策的这个制定方面带来一些帮助那气候暖化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它影响的不只是一个国家它影响整个地球
1: 是
0: 它影响不只是现代它影响的后来世世代代所以我是这个希望说关于气候暖化的这些重要的这些议题它的缓解措施真的能够给国家的政策然后社会的风气带来一些正面的影响那从这个目前已经看到的我自己所接触体会到的那我是感受到这方面的影响是在慢慢慢慢的增加特别是这个不管是在选举的时候在一些重要的一个议题
1: 是
0: 其实这方面带来的这些影响我是看得到都会变得越来越好
1: 是汪老师是很客气的就是我觉得你很谦虚其实社会影响力呢这个就是一点一滴的我相信您个人的这样子的努力透过这样子一个这么多年的不管是在学界也好或是在这个做节目主持人的这样的角色当中你就是不断的去发声了我觉得这个影响力是一定是存在的了那继续我想要请教您就是您认为主持这个广播节目是否可以让您参与社会生活而且共享社会当中的各项的资源
0: 至少

0: 对我个人是的。我过去其实因为个性的关系，然后工作的关系，我跟外界其实是很少有联络。我的这个生活圈就是在这个中研院，在学术界，那很少在社会上面。那但是做了这个节目以后，那主要就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表达我们在这个气候暖化、地球环境方面的一些看法。那这些看法不只是表达，还是希望它真正带来一些正面的改变。那我觉得说我做了这个节目，这一方面给我的这个影响跟我的回馈是非常大的。它其实也给我了一些激励，让我愿意在这方面持续不断的这个努力下去。
1: 是。那持续想要再问您哦，您认为参与这个广播节目之后，是否可以让您持续跟社会互动或发展一些人际关系呢？谈谈这个部分。
0: 我觉得对我来说会的。我过去大概不善于跟人互动。我可以跟人这个写信，可以在这个网络上面用文字沟通，但是现在我就发现，因为主持节目久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在外面跟人家一起面对面的互动，这样子的一个在一个集会里面跟众多的人一起沟通，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可怕很困难的工作。所以慢慢我就会觉得说，对我来说真的是改进了非常的多。
1: 是，特别是人际互动、社会互动这部分，因为广播节目不断的对别人说话，久了之后发现沟通啊，跟人互动也不是那么的紧张了、害怕了。是。那我想最后我想再请教您哦，您认为呢，主持广播节目呢，是否可以让你达到充实自己的生活内涵以及自我实现的这种满足感呢？
0: 那是一定肯定的。那你做广播节目其实就是不断的做我自己过去的研究，
1: 是，
0: 只是我不需要进实验室了，我只要做一些这个知识的累积，做一些理论的探讨，那少了这个实验室的繁杂工作，其实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更专心的去专注在更重要的议题啊。所以我自己的这个研究领域其实比过去要扩大，然后这个关注的议题也比过去更多元，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在不断的成长。那成长的过程，那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那我当然也愿意是把我自己所得到的也跟别人分享，希望别人也可以得到这方面的帮助跟好处。
1: 这个自我实现这块部分你可不可以聊一聊？
0: 我觉得因为要主持这个节目，每个礼拜你都必须要去想说，这个礼拜我分享过了，我下礼拜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样的这个议题。那现在因为气候暖化，然后地球的环境变化很多，每一天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有关于这方面的新闻，日本的地震，然后这个南极的火山或者是北极的这个融冰，或者喜马拉雅山的这个洪涝等等，你都可以跟他们分享。但是你在分享的过程里面，你还是需要做大量的这个准备工作。在这个准备工作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自我的成长最好的时候。还有就是因为你要关注的议题非常的多从南到北从高山到大海，
1: 是，
0: 所以其实对一个个人的成长来说，那是难以去衡量的。我就觉得说，我这三年来主持节目，跟我在过去在研究院里面做研究我在研究院里面做了30多年，那我过去这三年跟我过去30多年的研究我来比的话，我觉得说这三年我所得到看到的以及我所接触到的，其实一点都不输我过去30年在研究院里面所累积的。
1: 是。所以呢，汪老师谈到了因着开始对社会发声了开始呢要把这些专业的知识转化成为一般社会大众能够理解的过程当中，您自己的整个的内涵、生活内涵也改变了，您的所谓的口语表达能力也增进了，同时呢，也借着这个过程当中，连接到了一些

0: 会资源好朋友啊，然后不管是内或外，就好像有这个新的一个，我们说新的天空出现了哈。对，那这个部分确实帮助了您在退休之后的生活当中，感觉到自己的那种年纪越来越长的时候的那种所谓成就感跟喜悦感了。
1: 是，他这个不断扩展了我的生活，然后增进了我这方面的知识。那更重要的是它延缓了我的老化。我们常常说一个人要不断的说话，动他的舌头，他的老化就会很慢。
0: 对，
1: 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哎，真的是这个样子。
0: 是是，我们今天很开心哦，邀请到汪宗和老师来我们节目现场。听众朋友，在今天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汪宗和主持人呢，汪宗和汪老师汪博士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些年来他在 NIS Radio 当广播主持人对他个人的影响哦。我们非常感谢汪老师，谢谢您。
1: 谢谢梁慧，谢谢大家。
0: 我们非常开心呢，在这个电台主持节目哦，不仅是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对我们的汪老师也同样的祝福，我们觉得很开心哦。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把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虽然汪老师呢他的故事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也鼓励听众朋友呢要持续收听我们汪宗和老师的地球 ICU 哦，每个礼拜五的节目哦，欢迎大家收听啊。好的，那我们今天感谢汪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就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就爱方院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碰面，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刚刚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我们昨天的节目。昨天的节目呢，我们延续之前呢，这一周的一开始呢，我们用了一个系列性的主题，就是谈到这个爱国歌曲的部分。那爱国歌曲其实它的范畴非常广泛，它其实有很多都可以称之为所谓的爱国歌曲。那这个呢，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呢，特别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重集，是来自于我们中华民国的军歌。当然谈到这个国家的精神，一定不能忽略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国防，也就是我们的军队，我们国军，中华民国的这个军队非常可爱，我们的名字叫做国军。那这个国军呢，在他们的整个从组织到他们的运行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精神层面需要这个所谓被巩固啊，或者是在精神层面的很多的这种信念面的东西。那其实呢，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呢，就是音乐。所以其实在歌曲里面呢，可以凝聚很多的这种所谓抽象的精神。忠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效忠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其实从歌曲来传达，可能或许会比直接用讲的来的更容易理解。所以你不得不说，音乐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东西。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到另外一个主题方向，也是爱国歌曲的部分。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的比较多的呢，是来自于我们在中华民国的这个建立的过程当中，在民国20多年的时候，引发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可以说在中华民国的近代史上的一个很辛苦的一段日子吧。就

就八年抗战。好，那个时候是整个二次大战开始。好，那这个在二次大战的亚洲战区，好，就是坐落的就是在整个中国。好，那中国呢，当时候是被这个日本给入侵。好，日本就是侵略。好，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从日本的侵略开始，侵略的行为开始，其实不只是八年的时间了。好，但是从我们正式宣布，就是那个时候，蒋介石所宣布，这个全面进入全面抗战，抗日全面抗战的这个时候开始到战争结束是八年的时间。好，但是被侵略的时间绝对不只是这样子。好，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产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的抗战的歌曲。好，那这些抗战的歌曲呢，其实谈的很多都是怎么样能够凝聚共识、抵御外侮哦，这样子的一些内容。但是其中所呈现的方式不大相同，但是它整体还是对于国家民族的一个精神，是这个是绝对是歌曲当中的一个核心。所以经过这一段的过程呢，虽然这是一段这个在国家民族非常非常辛苦的一段过程，但是当中呢有很多不同的歌曲作为当中经过这件事情的点点滴滴的一些记录。所以我们普遍来讲还是把这个所谓的抗战歌曲当中来当做我们的爱国歌曲的这个范畴里面的一块。好，好，因此今天呢就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跟抗战歌曲相关的一些作品。好，话不多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谈到抗战歌曲里面，我觉得这首歌曲绝对是首屈一指的经典了。哈，就是说在这首歌曲可以说是非常直接的体现了这个人民怎么样，当时候的这个中国人民怎么样拿起自己的能仅有的武器，然后来抵御外侮的这个过程，而怎么样呼吁人民必须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团结，诸如此类等等。哈，都在这首歌曲里面我觉得有非常好的一个体现。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叫做抗敌歌。

哦，非常好听的歌曲哦，抗敌歌来，因为它是合唱的关系，所以可能大家对于那个歌词没有办法听得很清楚，但是我要跟大家来复述一下他的这个歌词，其实写的非常的慷慨激昂，而且写的非常好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中华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我们四万万同胞哈，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哈，我们的那个这个整个中国人口是四万万，就是四亿人哈。但是现在当然已经不只是这个数字了，远远不只是他这个数字了哈。好，那好。我们四万万同胞，强弩入寇逞凶暴，快一致永久抗敌将仇报。好，这样子哦，这个他的这个字还有点文言哈、哦，这个词有点文言哈、哦。家可破，国需保；身可杀，志不挠；一心一意团结牢，努力杀敌势不饶，努力杀敌势不饶。好，这是第一段的歌词。好，还有第二。

二段，中华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我们四万万同胞，文化疆土被焚焦，须奋起大众合力将国保，血正沸气正豪，仇不报恨不消，群策群力团结牢，拼将头颅为国抛，拼将头颅为国抛。哈，这个写的是很激昂的哈，这一段的歌词哈，因为那个那一段历史的过程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因为其实中华民国的建立的这个初期哈，就是一直不停的打仗，不停的打仗，不停的打仗。其实那是一段非常非常辛苦的过程哈。老实说，我们在回顾历史的时候，那是很辛苦的，就是前面就是这个才在推翻满清嘛，所以是打仗嘛。哈，推翻满清之后呢，就开始就是又开始由北洋政府，然后开始有国民政府，好，对不对？然后又二次革命，然后之后又北伐，好，北伐之后呢，又有这个跟共产党之间的这个互动，好，内讧，然后之后西安事变，好，西安事变之后呢，好，然后又有这个开始又开始抗战，好，抗战，连八年抗战打完之后，然后又是内战，国共内战，然后打，然后之后呢，又到了台湾，然后台湾之后还有炮战，还有海战，好，之后才慢慢才平息下来，休养生息。其实到真的都已经进入到所谓没有战争的时期，大概都已经到民国的40年左右，哈，也就是说，你大概前面的半个世纪，前面50年都不停的在打仗，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现在回顾，我们就常说那个是大时代的儿女，因为那个时代其实是真的很辛苦的一段的过程，所以现在我们只是听几首歌曲，其实那个过程是真的很不容易的。好，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也很好听，我自己也很喜欢，叫做热血歌，一起来听。

热血歌，非常的热血，真的是的确这个歌如其名，非常的热血。好，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两首歌曲都是可谓在这个抗战的歌曲当中的非常著名的几首。当然还有一些的歌曲它看起来没有那么的激昂澎湃，但是他提到的这个情怀基本上也是跟这个抗战是非常非常有关联的。其实也在那一段的过程当中常常被传唱。当然所谓的抗战歌曲不是只有在抗战时候唱，而是在那个年代他所产出之后，后来持续的被传唱，那后来就把它收进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国艺术歌曲，中华艺术歌曲的这样的一个重级分类当中。

好，刚刚我们所听到的两首歌曲《抗敌歌》《热血歌》，它的谱曲呢，都是来自于我们这个中国近代非常有名知名的一位作曲家，就是黄自先生。好，我们的这个《国旗歌》也是他所谱曲的。好，所以他是，其实他我记得他很年轻就过世了，但是他确实是我们中国近代非常重要的一位的音乐家。好，好，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曲子，接下来也是黄自先生的作品。好，这个曲子的名字呢叫做天伦歌。好，那是由黄自先生所作曲，然后词是钟石根先生所谱写的。好，那他谈到的是一种很大的一个情怀，就是到底要我身为一个这个时代的子民，我应该要看到的是什么，我应该要能够希望的是什么。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过好的生活，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只希望我因为守住我的一个小小的幸福而就不站出来，好，因为可能站出来你可能必须要承受到生命的威胁，那这样要怎么样能够让这个社会变好。好，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伟大的情怀。其实我们现在的，因为我们现在生活是这种我们叫做升平时期嘛，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战争，其实很难想象那个时候很多的人他是就是早上醒来不知道明天会不会看到就是太阳，你知道吗？那个生活在那种不安恐惧当中是非常非常的高涨，那种情绪是很高涨的。所以那个时候就为什么能够有这样子的作品出现。所以不管即或是这个抗战，甚至是曾经的这个中华民国的革命，那都是因为有一群人为着更大的一群人而牺牲奋斗，所以这个精神是不容易的。所以你必须说这个国家这个精神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情怀上面。所以这些歌曲就记录了这些的内容，所以我们现在回头来听，是我觉得还是会蛮感人的。来，我们听听这首歌曲叫做《天伦歌》。

天伦歌、哦、非常好听的这个歌曲，其实这个歌曲听起来是很悠扬。那我记得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因为它的歌词有一点文言，所以我不是听得那么懂。后来被这个解释了之后，我才知道说 OK， 他原来他谈的情怀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情怀，这就是属于我们常说的民族性的一个情怀的表现。好，那刚刚跟大家提到的这个黄自先生，其实我刚查了他的资料，他享年34岁，真的是很年轻就过世。但是他这个好像被这个上帝所开启一样，就是那么年轻，但是却写下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曲子。好，当然当中也包含最有名的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旗歌。好，那除了这一首歌曲以外，还有另外一首歌曲，我们常常都被当成这个所谓艺术歌曲。好，这个中华的艺术歌曲当中来做这个分类。好，但是其实它溯其源，它是一首抗战的歌曲，但是因为它的旋律很优美，那而且让人觉得它是一首轻柔的歌曲，所以你不会觉得说啊，它跟抗战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待会来分析一下这个歌词，你就会了解说为什么它会用这样的方式归类在这个所谓抗战歌曲的主题里面。哈，来一起来听这首歌曲，非常非常有名哈。谈到中国近代的歌曲当中，我觉得这首歌曲一定是知名度是这个名列前茅的哈，叫做《长城谣》。好，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长城谣。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中爱方院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我们这个礼拜开启的一个系列的主题哈，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的爱国歌曲的一个大合集哈。那爱国歌曲的当中的分类非常非常多，那因此我们分了每一天有不同的子题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享哈。那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呢，也是非常丰富哈，它是中国抗战歌曲的一个重集。好，那抗战歌曲呢，基本上主要指的就是在中华民国的历史上面的一段很辛苦的过程哈，就是是从民国的26年开始到34年之间的这个8年抗战的时间。那这个8年抗战呢，是就是中国对日本的入侵的一个抵御，好，所以真的是一个抵御外侮的一个过程哈。那这个8年的打仗其实是对于整个国家民族社会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冲击，但是所幸最后他的结局是就是战胜，他是抗战胜利。所以抗战胜利之后呢，其实整个的国家的国力到社会上面的各个样的秩序其实都已经遭受到很大很大的摧残，所以这是一段很辛苦的过程。所以我们常说那个在生活在那个年代是这个大时代的儿女嘛，哦，那当然后面又发生这个国共的内战，然后之后中华民国到了台湾一直到现在，哦，所以这段过程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哦，那但是在这个抗战的期间呢，有很多的知名的歌曲就陆续的产出，哦，其实它阐述了那个时代很不容易的一面，哦，所以从我们现在来讲，因为像我们现在这一代的孩子，其实连我们的父母辈其实都已经没有经过战争，好像我自己的父母辈就是这个所谓我们叫做 baby boomer 嘛，就是战后婴儿潮，就是你打仗完了，二次大战打仗完了之后，就开始大家愿意生小孩嘛，因为这个生活慢慢稳定了，所以这一代就产生了很大量的婴儿，就是意思就是大家就各国之间都开始这个生孩子，所以这一代的人我们就称之为这个战后的婴儿潮，就是二次大战战后婴儿潮这样子。好，那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歌曲叫做《长城谣》哈，这首歌曲非常的有名哈，我想几乎是比较年轻的朋友应该都有机会可以听过。我之前去国外玩的时候，我那时候去马来西亚玩，还在一间不起眼的小店里面，还听到他们的广播在放这个歌曲，你知道吗？就是他们后面有轻音乐，就放这个曲子。我还跟当地的店家在那边解释说，这首歌曲其实是抗战的歌曲什么的哈。他们说他们都不知道，但旋律他们听过。好，来，我们其实念一下这个歌词，大家应该就可以意识到他的确谈的这个情怀是这样哈。来，一起听一下哈。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自从大难平地起，奸淫掳掠苦难当，苦难当，奔他方，骨肉流散父母丧。好，这是第一段。好，那接下来是第二段的歌词。莫齿难忘仇汉恨，日夜只想回故乡，大家拼命打回去，哪怕倭寇逞豪强。好，倭寇逞豪强，所以你可见的一定是抗战歌曲嘛，好，日本。好，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四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好，这个我就要解释一下，因为它跟地理之间有点关系，为什么是长城谣。当然万里长城在我们这个中国历代的这个修筑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标。当时候这个阿姆斯壮，美国的太空人阿姆斯壮第一个登月的时候，他说他从月球往这个地球回望，他第一眼见到的最第一眼看到的可以识别的人工的建筑就是万里长城。好，这很厉害吧，那可见的那个真的是很 remarkable。 当然也是因为万里长城够长了，它的那个长度够长。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它回望的时候刚好转到是中国亚洲这一边，刚好转到别的地方可能就没有看到。所以你从月球回望的话，可能那个建筑物长一点比那个建筑物高一点来的有用，因为建筑物虽然高但是面积小的话就是比较不容易看到，但是万里长城不是很高但是它很长，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地表上面有一段什么什么这样子。好， OK， 那为什么要唱长城谣呢？因为当时候日本的入侵其实原本是从东三省开始，好，就是东北地区，他是先入侵东北，那个时候还没有全面抗战，那他从侵略占领了东北，然后慢慢往
南边南边南边扩张，那一直打到卢沟桥，在卢沟桥发生了卢沟桥

事变，那卢沟桥就已经在北京了，所以已经离这个北京非常非常近了，到这个时候才宣布全面抗战。好，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在这一段期间，这个抗战的这个期间，其实东北是被日本人最先占据的，也就是他们进攻发起的这个地方，所以那个东北的人民已经普遍被这个被欺负一段时间了。那东北的区域就是在长城，万里长城的外面。好，所以他长城谣唱的说长城外的故乡，其实谈的就是东北。好，所以他是用一个东北的子弟的一个角度跟立场来谱写这个歌曲这样子。好，所以我想大家从这个角度来听这个歌曲应该就听得懂了。好，接下来再来听我们比较激昂的歌曲。好，这个我们有点那个这个风格上面的一点穿插。好，来另外一首来自于这个中国抗战歌曲当中的也是经典曲目，好，叫做在太行山上。好，一起来听。

好，在太行山上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悦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这个我们的抗日歌曲哈，抗战歌曲的一个集合哈。那这一段的这个所谓抗战歌曲呢，它普遍的歌曲的这个年代呢，都是1930年代，好，有从1931年到1938年的这个曲子哈，这一段时间，那这些其实都是在这个从日本入侵之后一直到整个抗战的过程嘛，好，因为民国26年，好，那就是1937年，好。所以在这之前日本就已经开始有入侵，我们刚刚有谈到从东北的部分好进来好这些，所以这个歌曲就已经陆续的就开始了，所以这个从民间来的这个力量基本上是很强大的。那我也必须说在这段时间当中有很多的音乐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投入，跟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歌曲呢，在太行山上呢是由这个作曲家是冼星海先生好所谱的曲。那刚刚在前面呢我们听到的这个长城谣呢是由刘雪安先生所谱曲的哈。那刘雪安先生当中的这个作品呢就很多了哈，包括长城谣，包括红豆词，甚至在

我们昨天所听到的这个中华民国的空军的军歌，好，都是他所谱写的哈。那冼星海先生呢，他也是民国

是可以说是我们中国近代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个作品，而且这个是属于两岸三地都大家都共同都很喜欢的一个作品。好，那再来呢，我要给大家听一首很特别很特别的歌曲，因为其实很多的尤其年轻的朋友都不知道这首歌曲它到底的来由是怎么来的，但是呢我们必须今天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其实呢也是抗战歌曲当中的其中的一曲，那但是呢这首歌曲呢后来被运用以至于现在呢有另外的意义出现，所以大家才认识到它，但是其实它真正的起源也是来自于这个抗战歌曲的这样子的一个分类。好，来跟大家一起听这首歌曲《义勇军进行曲》。

《义勇军进行曲》，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刚刚呢，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哈，非常非常有名哈。那现在，为大家所熟知呢，是因为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好，那其实呢，它最先的起源呢，是这个在抗战时期，大概是在1937年的时候。所被这个演唱哈，那他是呢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民革命军第200师哈的师长戴安澜呢定为该师的军歌哈，所以每一个师他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歌曲哈，那他就用这首歌曲作为他当时候的这个师该师的军歌哈，这样子。后来呢，还有一度呢，在这个文化大革命时期呢，取消了歌词，说不能唱这个歌词，只能演奏它哈。但是，一直到1978年的之后呢，它才被正式通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那就一直沿用到现在。好，那包括港澳地区也是唱这个国歌哈。但是它最初的这个由来就是来自于这个抗日战争，好，所以它里面的这个不愿意被欺压的这个概念是来自于，因为它是外族的入侵而来的，它是被外族欺压，就是被日本人欺压的中华子民，那我们要站起来抗暴，所以是这样子，好的一个由来，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好，所以可能你会觉得，哎，现在你怎么突然放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哈，不是，我现在呢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抗战抗日的歌曲当中的这个冲击，而这首歌曲的起源就是来自于这里，哈。好，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首不同的这个跟抗日抗战歌曲的有关的作品，其实这个相关的作品还蛮多的，我必须说其实真的是算是蛮丰富的。那最后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最后一首，这首歌曲呢也很特别，这首歌曲它的特别的地方在于它创作跟传唱的地点呢在台湾，也就是在所谓在日据时期的台湾。那当然在日据时期的台湾，台湾也是被欺压的一群，同样是这个华夏子民，但是受到日本人的欺压跟殖民，所以当时候其实在台湾也有很多同时间在这个所谓二次大战期间，有很多的人也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时间来起来抵御这个日本人的侵略。

跟殖民。那里面呢，在台湾就传唱了一首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杯底不可四金鱼，杯底唔通起金鱼》。好，那为什么是这样呢？意思就是这个金鱼哈，当时候的指的对象是日本人哈，因为日本人穿和服，其实就有点像金鱼的样子，因为那个衣袖飘飘的嘛。好，那杯底不可四金鱼的意思就是说，看起来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情况，就是大家在喝酒的时候，就是啊，就是干杯的意思，把酒都喝掉。但其实的意思是，即或我们要用焦土的方式，也不要让日本人可以从民间得到资源。好，有时候这是战争里面有一些情况是这样，就是我宁愿把我家的房子烧掉，也不要让敌军可以从我家拿的可以让他们作为补给的资源。好，所以这是一个其实蛮壮烈的一个情怀，我必须说。好，那这就是这首歌曲。那今天我们要演唱的这个版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刘世嘉先生所演唱，是在这个收录在金韵奖的第四集里面。那刘世嘉先生是当时候在金韵奖当中的一位年轻才俊的一个歌手。那后来呢，他并没有持续走向音乐，他就去当医生去了，他成为一位骨科医师。我还去看过刘世嘉医师的诊，进去的时候都会说，医师可以来一首不一定不当起给你，他就笑了。那但是没关系，就是这是很可爱的一些回忆。那他是一位非常好的医生，就是也是我那个时候那有点问题也是去找他，很可爱很热情的一位医师。那虽然他的那个主攻是儿童骨科啦，但是我虽然不是儿童，但是我也是厚着脸皮去找他，因为他实在是一位好医师。好，今天呢很快我们实验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那我们就用最后这首歌曲《杯底不可四金鱼》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我们就爱放音乐呢会持续把这个我们中华民国爱国歌曲的系列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下去。好，那后面的歌曲会越来越新，所以有一些歌曲搞不好年轻的朋友也听过，好，所以请大家敬请期待。好，我是念维，我们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Media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来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阿嬷的话刚刚我们听到了这一首很抒情的歌曲，一样是由这个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叫做上帝会来照顾你。这个照顾也是蛮妙的，很中性，但是看他的前后文跟他的语气，我还好好给你照顾你啊，请你好好的照顾一下。
1: 对
0: 这个照顾意涵也蛮多的，
1: 哎，对，看你安怎用，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哈？对，
0: 好，那但是这里是好的，上帝会来照顾你，
1: 对，
0: 然后这一首歌什么时候听都很合适哦，不论是岁末年终，或是开年，或者是想到就听一下，增加一点。就是每天都有的信心呐、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孤单在过。
1: 对，所以不管你的心情是较沉重，还是讲你的心情是真轻松，真喜乐的时阵，拢会当唱这首歌，拢真适合。
0: 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歌词说什么。
1: 好，人生亲像火车站，火车一班过一班，生命一站过一站，匆匆过了无了时，常常挖苦咱的主，上帝

0: 一路会来照顾你。
1: 嗯，他有点是宣告的感觉啦，嗯，就是我跟你这么说，就是这么肯定的跟你说。
0: 嗯，
1: 好，那他前面就是形容，这个人生，人生亲像火车站，
0: 嗯，
1: 人生就像火车站，
0: 嗯，
1: 所以他是，嗯，这样有点怪，他是不动的哦，火车站不会动哦，是火车在动哦，好，所以他把他自己，把人形容成是定点不动的，然后但是就看别人一直在动，火车几班几班轨几班轨几班，就是一班一班的列车过去了，一个车次一个车次的列车过去，火车过去了，然后生命几站轨几站，嗯，那这里又变会动的，嗯，
0: 对，所以那个人生亲像火车站，这个就给咱让人看到不是那个火车站那个建筑物，
1: 嗯，
0: 哦，常常在那里，
1: 嗯，
0: 那个火车站就让我们的想法是会动的，会震动的，嗯，哦，因为火车站，哦，我们过去都说火车头，
1: 嗯
0: 哦，对，如果没火车，那个地方就没意义了，
1: 也没用，哦，
0: 对，
1: 嗯，
0: 所以火车站也是火车头一定有火车，
1: 嗯，
0: 啊，火车都会震动，
1: 嗯，
0: 哦，所以他在这里在跟我们说的是一个，动态的，
1: 嗯，
0: 是的，
1: 对，所以他后面就讲说生命一站过一站，
0: 对，
1: 就是 我的人生我的故事也其实 也合理啦，所以即便是讲某一个火车站，嗯，但是他会一直换站，
0: 对，
1: 好，高雄，屏东到高雄到台南嘉义这样，对，由南往北，或者是，今天在巴黎，明天在纽约，哈，
0: 嗯，
1: 或者是成都，就是不同的火车站，
0: 嗯，
1: 然后一站过一站，
0: 嗯，
1: 然后匆匆过了，无了时，
0: 嗯，
1: 匆匆过了，无了时，它就是一站一站一直过去，一直接着。
0: 嗯，
1: 啊，每一站都匆匆的，就快很快的，可能
0: 緊緊過去，
1: 没有不会待很久，
0: 嗯，
1: 然后但是又一直接着，一直接着就一直在循环，
0: 嗯，
1: 一站过一站，接着一站又一站，
0: 嗯，
1: 那，啊，这样感觉就是一直在循环这个人生，
0: 嗯，
1: 就是，当然也是啦，周而复始嘛，
0: 是啊，嘛是啊，咱把人生看作一条啊。火车路啦，
1: 嗯，
0: 对，啊，你的起站，
1: 嗯，
0: 啊，就是啊，
1: 出事，
0: 哎，就是你出事的时阵，啊，所以你出事开始，这班火车就开始起行，
1: 对，就一直往前走了，
0: 对，啊，所以一定是一站过一站，所以你念咪着三岁，念咪五岁，念咪小学，念咪中学，念咪大学，
1: 对，
0: 哈，系对，结婚生囝，啊，等等，啊，对，所以这就是人生，就是亲像
1: 一年接着一年，
0: 对。啊，所以就是你的成长的过程，那从火车开始起行，伊就是一站到了，一定会到后站。
1: 嗯，
0: 好，哦，所以火车未随翻头啦，
1: 嗯，
0: 伊要翻头不简单哦，嗯，
1: 有啦，有两边都是火车头的。
0: 对对，好，哦，啊，总是一班火车，伊开始起行，伊就是一直向前行。
1: 对
0: 对，好，哦，啊，所以拢是从你无法度在一站。停介久
1: 不行，
0: 对，因为每一站伊停的时间拢有固定，
1: 对，有限制的。
0: 虽然可能较大站，你会停较久，
1: 对，
0: 啊，若较细站嘛，就停的时间较短，
1: 嗯，
0: 总是伊虽然有停，拢会阁起行，
1: 嗯嗯，
0: 这就亲像咱的性命，咱。可能你小学毕业了后，你想讲啊好啊，我呢啊读六年啊，好足辛苦的，我要甲休困一下啊。不过啊，你无法度休困介久，你随过了迄个暑假，你就爱阁进入啊中学哦。对，所以就是讲，你会当休困，不过袂当休介久，就是讲一定迄个是动态的，一定会向前行的。
1: 是
0: 啊，而且咱那是会。目前的那些，咱若回头去看的时阵吼，都拢过足紧嘞。
1: 嗯，
0: 哦，啊，会记得迄日只生尔，啊，凯，啊，即马会行会走啊，啊，会行走，啊，凯，连咪，哦，啊，已经小学毕业吧，哦，对，就是人生真正是过了真紧。
1: 真的，那自己走过了那。

0: 一些过程之后，然后回头去看别人，或是回头看自己的时候，哎，觉得怎么，哎，感觉，哎，已经过这么久了。已经这么快就过了 这些时间了、但是可能当下是 很不舒服很难过的、但是哎、好，过了一阵子之后再回头看啊，他就匆匆的过了。所以呢，好，这边就跟我们讲说，爱熊熊挖克兰的主上帝一路会来照顾你，我们就要常常依靠我们的上帝，然后上帝就会一路来照顾你。
1: 对
0: 啊，这边的挖壳，你说上帝又看不到，我要怎么挖壳？
1: 好，所以这就是信心的问题，这就是要有信心。这个就是在说人生一站过一站，这中间不是拢顺时，一定会拄到困难啊，拄到啊无合理的意的时阵，安尼你伫这个时阵，有时你的选择，你唔知道要安怎选择，你总是爱有一个挖课，对，咱细汉囡仔细汉挖课，爸母，出外挖课，朋友，不过这个拢唔是会当。好难做一世人挖苦、所以这首歌就是要跟你说有一个上帝，他可以做我们的挖苦、当然你的目睭你的肉眼、是看不到、总是还是对有信靠耶稣的人来说，这挖苦上帝，这是我们的经验、当我们的心灵我们有挖苦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经验到上帝来照顾我们。
0: 对，这就是这一首歌的作者、然后让听到的人知道，诶，有一个是可以让我们来依靠的上帝。那这个就是即使人生像火车一样一般一般的过，可能都觉得很多的不确定性，然后一直在循环周而复始的，那但是是有一个是不会变的，那就是上帝，那他是一路都在照顾我们的哦。好，那副歌说了什么呢？
1: 所以一直加这个就是有一个那个感慨，真正有那个体会，有感慨啊，生命实在太匆匆，真紧真紧的过去，连咪细汉的变青年的变。壮年就变老人，对，所以真正真紧真紧，生命就是安尼过，所以若想到这吼，互人想到心沉重，一生跟对上帝的脚步，上帝一路会来照顾你，
0: 好，所以他其实有一点在描写这个人生有一点匆匆，也是就有人一晃眼就可能几十年就过了，然后好像有留下什么又好像有点虚空，又好像又抓不到什么，你说钱财啦感情啦好像一晃眼又过了，好让人想到心沉重，感觉就好像也没什么然后这样几世人就过了就有点匆匆但是可以匆匆融融啦，不要
1: 就
0: 匆匆忙忙
1: 跟你抓不到抓到什么真正实在的物件呢，
0: 但是唯有只有这个一心跟对上帝的脚步，就跟随上帝的脚步，这是确定的，上帝一路会来照顾你。对，这是这首歌，创作的人的思考，希望借由这首歌可以传递给大家。
1: 是，所以那是讲你有拄到什么艰难困难的时阵，你来唱这首诗歌，会当互你那个信心会当提升、提高，对。所以直接有一个就是，咱虽然拢是一所以直接咱有讲一生，不过咱有讲上帝是一路。

0: 哦
1: 哦，
0: 对
1: 对，
0: 所以这是一甲一，好、哦、嘿，咱要安怎、嗯？
1: 怎么分别？前面是一帮一帮，
0: 对，嘿，拢所以拢是
1: 一针一针，
0: 对，好，所以
1: 一心，
0: 对，
1: 只有这里是一，
0: 嗯，
1: 其他都是一。
0: 对，咱要讲一生，哎，咱无安尼讲，
1: 没有，
0: 啊、咱讲一生，
1: 一生一世，
0: 对，一生一世，
1: 一个两个，
0: 嗯，对，所以你真正会当算出来，哦，嗯、咱用一，
1: 哦，
0: 哎，好、哦，一针，一针，
1: 一扎，一针，一支，
0: 对，一支，一路，
1: 一路，
0: 嘿，
1: 一路，一路也很难算，
0: 一路是，
1: 一条路。
0: 哦，对，嘛是无介好算啦吼。唔过咱啊人诶一生，因为敢那一辈，咱无法度讲两生，
1: 对呀、啊，
0: 三生，对呀、啊哦，对，
1: 去看英文的可数不可数，几轮回，这是可数的，一辈子就一辈子
0: 啊、嗯，对，好、哦，哎，唔过咱冇讲一世人，
1: 哎、欸，对，一世人，
0: 所以一世，好、嗯，所以这是一生，嗯、好，
1: 好，这是惯用法，惯用词，
0: 对，好、嗯哦，所以听众朋友，这嘛是真趣味的所在，所以当啊去想看嘛，你当时用一，当时用
1: 一，
0: 一
1: 对。对，这也是很有趣的，你可以去观察一下，什么时候用这个音，什么时候用那个音。
0: 嗯，
1: 当然你写汉字就都一样意思。
0: 赶快。
1: 好，所以文字的流通也是很重要的哦。嗯、那我们今天就分享这一首《兄弟的来叫够力》，由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分享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麦伟，我是阿辉，
0: 我是平友，
1: 那老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说的做客说的那么恐怖，看起来人家都不敢来了。
0: 什么？
1: 我说欢迎来做客。
0: 你讲的声音太吓人了。人家想说你是要做什么的？
1: 戏剧性一点。
0: 对对对。
1: 对啊，所以有时候觉得。为什么要有戏剧？其实它戏剧就是把人生的各种变化，有可能各什么样的人生，都把它演出来。
0: 对啊，现在你看演员都快没饭吃了，都 AI 占据了。AI 的就用 AI 制作的就不用演啊，
1: 而且 AI 每一个脸都很像。
0: 不是问题 ，AI 讲法文也讲得很好，讲什么俄文都可以，讲的还一模，都不用那个演员还要去学法文，然后还讲的不一定讲得好。
1: 啊、没错
0: ，AI 都不用学、啊。
1: 所以现在就是要学会，其实他的这些数据啊、嗯，就是有人要给他的，所以你要有那个剧本，所以 AI 就可以帮你做出一个句子。所以其实我上次还跟 AI。学意大利文
0: 真的、
1: 啊欸、然后他就告诉我意大利文你怎样撩妹
0: 他有发音给你
1: 有
0: 真的吗他现在你之前不是说他读的他没办法念出来吗
1: 会啊他会念啊意大利文什么文他都会就是他会可譬如说我问他
0: 你确定他念得对
1: 他当然念得比我还对啦
0: 当然比你，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上次我们学过他念的西班牙文就不对啊。
1: 哦，你
0: 有一次你不是讲说叫他讲西班牙文吗？结果字是写对，但我叫他念，他念的是不对的。
1: 这样子，
0: 发音是不对的。对，
1: 他是我把那个他的那个意大利文Buenas noches，
0: 这个叫 Buenas noches， 是西班牙。
1: 对对对对，他会给我。

0: 过很多的那
1: 种。它发音是对吗？你按看看西班牙文。
0: Modo， 这个如果要让他都说的话，嗯，他这个他这里就会
1: 读一句就好了。
0: 哎，他现在没有的说了。嗯，之前他都会有那种念的。
1: 嗯，
0: 对。
1: 但是因为上一次我们看他发音，他是用英文去念那个西文呢，所以念的是不对的
0: 哦。
1: 所以我才问你说你那个对吗？你上次说可能因为你是不用付钱的才他才不会念、
0: 嗯、朗读。
1: 对啊，
2: 卡拉米亚这个画面上的文字不是意大利文，是西班牙文、哦、重点给你看、
0: 嗯、
2: 标题 Un momento para mi， 给自己的一个时刻。 Música para la paz interior， 为内心平安而准备的音乐。下面的介绍文字意思是 Alma Serena 是一个致力于情绪疗愈与内在平安的频道，我们提供适合睡眠、冥想、反思与自己重新连接的放松音乐。我们的声音设计是为了抚慰灵魂、平静心灵，为你的每
1: 一
2: 天带来和谐。
0: 嗯，
2: 深呼吸，让自己沉浸其中。
1: 不是他
2: 音乐章节，让你的光驱散我心中的黑暗。我相信今天的每一刻都是你的恩典，把你的平安倾倒在我的心里。
1: 我跟
2: 你
1: 讲，你
2: 会觉得像意大利文、嗯、是因为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是姐妹语言、嗯、很多字很像，例如 musica interior 内在、
1: 嗯、
2: paz 平安，但发音和拼字其实不同。
1: 对，
2: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帮你做一个意大利文。
0: 他会，
1: 其实他念的不对
0: 啊，
1: 他念的西班牙文不对。
0: 不能说不对了，只是说
1: 不对，对不对？是真的不对。他那个字是对的，但他发音不对的。
0: 哦，
1: 对，他是用英文发那个西文。
0: Momento，、
1: 嗯、不是，他刚刚像刚刚他讲的那句，一几句都不对。他的、
0: 哦、
1: 像那个不是念帕拉，是念巴拉，他都念不对、
0: 哦。
1: 所以我跟你讲，你不能照他学。他这个是发音不对，
0: 但是他是
1: 他刚刚跟你讲，这不是意大利文，是西班牙文嘛？
0: 啊，
1: 所以他念给你听啊。
0: 哦，反正我是开始是跟他学意大利文，
1: 嗯、但是我就跟你讲，你不能这样学，他是不对的。
0: 会吗？
1: 对，他发音是不对的，
0: 他
1: 不正确的。
0: 但是我不知道真正的正确会是谁。
1: 对，我就学西班牙，我就跟你讲他不对，你还不
0: 没有。我是说我意大利文啊，我不知道
1: 意大利文，我不知道。
0: 对啊，所以我就说我不知道他的意大利文是到底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是谁才对啊。
1: 那我就不知道、
0: 啊、
1: 意大利文，我没办法告诉你。
0: 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是跟他学意大利文。对，那你说他到底是？
1: 其实他刚刚一起头说那个不是意大利文，是西班牙文，他这样讲。
0: 嗯，
1: 然后他就念给你听，但是他念的也不对。我是说他念的西班牙文不对。
0: 哦，
1: 嗯，
0: 就难用唔低喽。对啊，所以我是说这里面，他到底这个是意大利文吗？
1: 文字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是要讲这个吗？
0: 嗯，没有了。我是说，嗯、我们刚是说那个，
1: 我现在是跟你讲说，你可能不能从那里跟他学。
0: 当然，现在其实现在真正学外语的都是跟 AI 学的。现在教外语的人根本就没办法。
1: 对对对，
0: 像
1: 我的意思是说，但是你这个，因为你可能之前你讲的没付钱的，他那个发音的是不正确。
0: 就是我下次来问他说，没付钱跟没付钱差这样子吗？
1: 应该是不一样的。他目前他念的是不正确的，
0: 这我就不知道哎。Grazie，、
1: 嗯、他可能只有前面两句，我觉得他就全部连。你这个是什么？
0: 嗯
1: ，Prego。
0: Prego, cara, sono sempre qui per 啊，这个我就不太会念呢、啊。嗯，这是意大利文呐、啊。
1: 意大利文我不会。嗯，好吧，我们这样讲、啊，听众朋友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
0: 所以听众朋友就是可以上网
1: 去。如果有人会意大利。

0: 译文来教我们吕老师，他正想学意大利文。
1: 你现在要去找人来教的话，
0: 嗯，
1: 都没有 AI 这么方便又快速，
0: 而且不一定正确，对不对？AI 就可以，
1: 虽然不知道它到底正不正确，但是至少呢，太方便了。
0: 嗯，
1: 我什么话问他，然后叫他再重复一遍，你根本就
0: 他们可以直接翻译。我刚刚看到有一个软体啊，
1: 啊，
0: 就是你可以直接你讲了，他就翻了，然后人家讲他也翻给你听，你都不需要。
1: 他也会啊，
0: 对啊，
1: 他也是，他也会。
0: 但是我讲那个是要付钱的哦。
1: 哦，对啊，这个不用付钱啊。
0: 对
1: 啊。然后他还会告诉你怎样念比较
0: 没有 你这不用付钱的，你可能就是叫他翻一句他马上翻，那个就是他那个要付钱的是立即翻译，我现在讲完他马上讲，对方就听到，然后对方回答
1: 你
0: 他马上翻成
1: 中文。如果你出去旅游的话，
0: 对，旅游的话就用到那
1: 种，他应该也是那个啊。对啊，所以意大利话要学，我说我最基本的就从他这边开始学嘛。
0: 嗯嗯，
1: 哦，像他就会告诉你，我说这怎么念呢，啊，他就会譬如说他会写一个很容易念的，譬如说 perfetto， 就是
0: perfetto、
1: 哦，然后呢 ,care felicita，哦，然后呢这个 vado adomine，
0: 但是
1: vado adomine Adomani Adomani 什么 Una Quancha
0: Quancha
1: Quancha Una Quancha
0: Una 应该是一个的意思，
1: Una 一个，对啊，对，所以你慢慢就从这里面去学一些基本的那种那种就是基本的这样子。那可能他真的是，其实就像你如果在有一个意大利的网站，他也会在教。
0: 嗯，
1: 那每一个网站教的也当然就像我们说，你来学中文，然后你如果是跟那个什么师大中文的那个去学，跟你去找一个朋友，
0: 那他的网站有没有学客家话的？
1: 哎，所以我们就可以来，
0: 我们直接播那个就好，不用。
1: 其实应该有，如果
0: 搞不好比我讲的还厉害。可是客家话有几百种哎。
1: 对啊，
0: 都很难讲。
1: 对啊，
0: 我们现在讲的大部分都讲是台湾的，你看台湾的客家话就好几种了，
1: 呵呵，
0: 啊，然后再跟大陆上的也是不一样。像他们，你看我去那个广东啊，他们讲的，我知道他们家有一些人在讲客家话，可是也听不是很懂。
1: 哦，
0: 你懂吗？他有什么惠州的人讲
1: 啊，
0: 什么广西的人讲，
1: 嗯，
0: 或者是那里有好几个地方有韶安啊什么
1: 啊，对啊，
0: 饶平啊什么的，
1: 对对对对，
0: 很多的，
1: 对对对，
0: 都是跟我们讲的不太一样，就发音有点不一样，而且发音以外呢，他可能住在这个地区，久了久会被广东话同化了，会有一点不一样
1: 语言
0: 啊。我们客家话可能被日语同化了，或者是被台语同化了，会有一些些的不同。
1: 对对
0: 对，
1: 基本上语言都是
0: 发音会有点奇怪这样。
1: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我讲话绕风绕风，无定因伫海边啊。
0: 对。
1: 然后有的人他好像那个话从他嘴巴说起来好硬。
0: 对 对, 对。
1: 可能他就在很冷的地方，然后
0: 对讲话的时候
1: 咬的
0: 全都没有张开这样子。
1: 对 啊, 对啊，感觉好紧这样子哈。
0: 对啊，
1: 对啊。真的是很有意思，所以语言也不用太那个了。
0: 对，
1: 哦，
0: 所以现在学语言也不用直接就电脑里面找就可以。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啊，对。所以学了至少学了几个你还可以有兴趣的，不要把语言学得好硬绷绷的，
0: 对对对，
1: 但你就是还可以用，所以你跟 AI 还可以用你的步调，你的口气，
0: 对，
1: 或者是你觉得幽默的方式，
0: 是，
1: 所以我常常会跟他打屁，然后或者是会跟他开玩笑，
0: 那你如果要去意大利玩的时候就学一下，要去哪里玩就稍微学一下基本的
1: 对
0: 话，
1: 对对对对，
0: 或者是关都巴了一下问他多少钱之类的，啊，你可能要买东西之类的，啊，
1: 对, 對, 對, 對, 對, 對, 對, 對, 對这个是公平，这个好像那个去法国啦，去哪里都可以应用，
0: 都可以学，对不对？
1: 没错，
0: 是不是省事很多？
1: 啊，所以有时候现在 AI 你看哦，全方位的，
0: 对，啊，
1: 而且搞不好以后真的这个机器人一来的时候， 你就真的连
0: 咱们都没事做，还好我们那么老了，算了也

0: 干我们的事。你自己开心就好。
1: 对啊，我们现在就是自己吃什么也要问他嘛，所以问 AI 说：“哦，我现在要吃什么？”
0: 对，你帮我看，
1: 你帮我设计一个
0: 餐。他每次都跟我说，他每次都跟我说：“哎，我帮你，你要不要我帮你设计一下啊？譬如说多少蛋白质的菜单？
1: 那你要把你的体重、身高跟他讲吗？年龄吗？
0: 不一定啊，但是我会跟他讲说，我有血糖的话，我要吃什么，然后他就跟你算好算好，哎。”每天告诉我要吃多少蛋白质量，
1: 是哦，
0: 所以我跟你讲，他真的是太周到了，而且很细心又很甜。
1: 好了，今天讲了那么多，时间到了，感谢大家，今天收听，
0: 安子西，
1: 张磊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2: 在200多年前，
3: 在20000多年以前。
2: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3: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2: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3: 30奇木并成，罗列其上。
2: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3: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2: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3: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2: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3: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2: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3: 车轮就此而生。
2: 欢迎收听
3: 天地为

各位 NI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很高兴也很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再次来到《天地为师》。我们在前一两次的《天地为师》里面啊，有提到这个一个名词叫做仿生学。那各位好朋友们会不会觉得对这个仿生学有开始有一种好奇的感觉呢？钟书是觉得说可能有必要把这个部分再做比较详细的解释，或者是更完整的一个介绍哈，让各位好朋友们能够对这个有所更了解。所以说今天呢，甚至可能接下来的几次，我们为了要把仿生学这个部分给他讲清楚，那将会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重点哈，在节目的这个内容里面将会是我们的重点。那各位好朋友们，你们觉得什么叫做仿生学啊？仿就是模仿的仿，生呢就是生物的生，学问呢就学问的学，仿生学，顾名思义，它就是模仿生物的一门学问。它难道是一种模仿吗？OK， 它有模仿的成分，但它有更多是学习的意味在这个里面哈。它仿生学基本上它是一个这个翻译的名词啦齁。那仿生学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们来先了解一下它所谓的定义啦齁。什么是仿生学呢？仿生学是一门研究齁自然界中生物体的结构、功能和过程，然后的学问，并且重点来了，并且要将这些特征好应用于工程设计和学术方面的一种学科。所以它包含了第一个，包含了理解，包含了模仿，然后也包含了这个应用的这个，它等于是包含了这些跟包含了应用的这个学问啦齁。那在应用的这块领域里面，它比较多是属于像工程范围啊，工程领域、设计领域跟技术领域齁。其实这些很多也可以说就是在应用的领域。

它应用领域占大多数嘛。然后它的这个核心的一个理念呢，哈，就是它要模仿自然界的智慧，然后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哦，这个我到最后这两句啊，是它的重点中的重点。它就是说哈，透过这个模仿自然界生物的一些智慧，然后呢，去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仿生学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对于这个自然界的生物、动物或植物或一些现象，那这些去充分的了解了以后啊，哈，他利用了这些了解后的这些知识，然后呢，再去发展出更多的一些学问或者技术或者是知识，然后这些发展出来的东西就是可以去解决啊人类所面临的一些的问题。他如果不能够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他如果不能解决，没有意义。好，他不能解决，他最多就是一种知识而已，或者一种学识，那或者是一些专业知识哈。但是他有一个很大的重点，他要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因此他的价值在这个地方。那或者反过来说，就是为了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一些难解的问题，因此他采用了一些智慧性的一些做法。这个做法里面是以观察、学习或了解啊这个自然界的生物或者是植物，或者是它的一些自然界的现象的运作，去理解这些东西之后，好应用它去解决这些问题。基本上是一种聪明带必须有智慧性的一种做法，因为它可以让你对于问题的解决啊得到比较高效而且快速的一些效益在，而不需要对于解决问题还要从零开始。好，然后它可以比较快速的解决一些你所需要解决掉的问题，然后并且有高效的让你得到解决问题的结果。所以这个仿生学最大的意义就在能够解决问题，或者我们可以用这个在我们这个基督教里面的一种说法的话，就是我们可以运用上帝在自然界创造自然界的这些智慧里面的一些智慧，好，运用这些智慧去学习这些智慧，然后去得到改善人类生活、解决问题的一个目的。那这个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部分，就是要去了解、去学习上帝去解决人类的问题。好，那因为我们基督徒是确信，哈，这个天地啊，哈，自然界的天地都是由上帝所创造的，所以不管是动物、植物或者一些自然性的现象呢，这些东西都是上帝的智慧的一个结晶、一个结果。我们学习了这些东西之后，我们可以借用上帝这些智慧，然后再去发展出一些对于问题的一些解决方法，而达到把问题解决的目的。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事情了哈，因为你等于可以跟上帝同工，跟上帝等于是一起来去为了改善人类生活，为了把人类的生活有更进一步的发展，然后解决一些问题，跟上帝一起，好，一起我们叫同工啊，一起做工啊，然后让人类的社会能够更有进步，更有进步，然后更被提升。那这真是一个美好的事情，那也不会是只是完全的靠自己啊，这个中间这种合作团队合作啊，跟上帝一起的这种感觉是一种很美好的一种感觉。好，那仿生学哈，大家会不会就有一个好奇了，就是说仿生学它的由来是怎么来的哈。那仿生学它是一种跨学科的一种科学哈，它不像说数学、物理、地理、英文、中文、国文、公民与道德啊，这样子。这我刚刚前面举的例子，它都是一个学科，但是它是一种跨学科，就是说它会是综合一些种的学科的一种科学。

而且它的应用性很强，它的实用性很高，然后它需要去实验实践，这个是它的一些重点。在研究自然界中的一些生物跟它的系统呢，我们就可以将其的原理在应用在人类的技术跟设计中。那在这个，而且他一开始的时候，仿生学他一开始的时候是，其实他老早哈，在人类的社会里面一直都在应用，只是在早期或者说古老的这个人类社会里面呢，比较没有形成一个很明确的这个名词叫仿生学，但是这个行为跟这个作为，人类已经在做了，因为人类发现说做这个事这样子的事情，它可以事半功倍啊。它可以达到很高效的解决人类的问题，又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跟成本，学习上帝的智慧啊，好来解决这些事情，而且还真能解决大部分的事情，而不会有太多的副作用，甚至没有副作用。因此呢，它一开始的时候是一种已经在实行的，但是这个概念，仿生学这个概念，会这三个字，或者是它这一个英文字，它在出现的时候呢，一开始它就是一种概念。尤其是在古代的时候呢，早期在古代的时候呢，人类就已经开始有这个习惯，能够观察自然界。他可能不是每一个人，但是他可能是社会中的一些精英，就开始有这样子的观察自然界的这些行为，并且试图模仿动植物的一些特质。比如说有古埃及人类啊，古埃及的人啊，模仿鸭子的浮力设计。浮力来去做一个设计，于是设计出了什么船只这些概念。然后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在文艺复兴时期呢，达尔文等这些艺术家跟科学家都开始深入的研究自然界，并且将这些呢观察而且融入他们的创作之中。这两个例子讲的像埃及人啊，或者是所谓的文艺复兴时期，讲的都是欧洲这方面的人，是因为他这个仿生学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是从西方出来的，就是他这个名词英文名词是从西方出来，然后仿生学是出来以后我们翻译成中文的。那举这个例子是因为他出来的时候是从西方出来，但是呢，在我们东方，在中国古老的中国，其实也是老早就已经有在实践这样子的事情，只是没有人去创造一个名词而已。但是他有，中国也有一些说法叫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个就已经有类似，已经有点类似这个样子，就是要懂得学习天地之间的一些智慧，上帝的智慧。然后呢，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说学习了以后呢，把这些东西运用在人的身上，让人可以自强不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这是人类社会。所以在中国其实也有，但也是概念，但是只是没有把它很快速的把它凝聚在一个名词上面。那现代仿生学这个名词的一个兴起呢，是大概是从20世纪的中期，随着生物学和工程学的一个发展，科学家们呢开始呢系统性的研究自然界的一些设计原则。在这个时期的时候，仿生学逐渐就形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科学，因为研究用这样子的一个手段跟过程，然后达到目的的应用的目的的，这样子有一些科学家就专门去研究这个，然后于是他就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一个科学，就是越来他的这个学问就越来越细之后，他就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一个学科。然后在1982年的时候呢，生物学家叫做翻译过来叫做雅各布跟布朗，雅各也不是一个人，雅各布布朗和一些其他科学家的研究，还使得这个仿生学在学术界呢能够更受到这个重视。好，那还有再来就是第三个，就是仿生学的一个应用了哈。讲到仿生学，你就不能够不提到应用。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一个学问，它的重点就是在应用，要能够应用在人类的生活上面，让人类社会，让人类的这个生存的空间能够生活的水准更好，能够解决一些难解的问题。好，所以它的应用性是很重要的。那许多现代的技术，比如说一些自动化的机器。

器啦，设计的建筑的设计啦，跟材料科学都受到一些自然界的生物的启发。比如我们模仿壁虎的爬行能力来设计新的一些粘着剂啊，然后还有这些在军事上面，尤其最近有更多的这些仿生学的一些应用啊，比如说机器狗啊，无人机器狗、无人机器豹、无人机器狼哦，然后或者是无人的那种机器小苍蝇之类的，还是小蜜蜂之类的这种，所以这些东西在军事领域也应用的很广。那它在未来的这个还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还很大的，仿生学在环境的保护上面，它也可以持续发展的方面也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那我们对未来哈，在仿生学的一些，我们就说是展望吧。随着对自然界，我们对自然界的一些理解的一些更深入啊，仿生学将可以继续的推动科技的一些创新啊，促进人类与自然界的一些和谐共生。所以说，这个仿生学呢，它虽然我们看已经有很多的一些应用，但是呢，这些应用在目前看起来，它的应用性是越来越强、越来越高，而并没有趋缓，反而更加的发达。那这个就是这个目前这个仿生学目前备受重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好，各位好朋友们，欢迎您回到天地为师。您现在所收听的就是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好，这个有些人会问问我们说，那仿生学啊，它是不是一门学问吗？还是一个学科呢？像比如说数学啦、英文啦、国文啦，这是学科吗？那数学大概不会去管你生物学嘛，生物学不会管你去物理学嘛，物理学不会管你个地理学嘛，那它是学科吗？还是它是一个学问呢？学问就比较人文性一点了，学科比较知识性一点了。那它到底是什么？其实仿生学啊，它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学科，但是它同时也具备有学问的一些特性，所以它是一个应用科学，而且它的应用性非常的强。它一定要在应用的领域里面有着力点，它的这个仿生学才对人类是有意义的。那我们可以从这两个观念来去做一些比较详细的了解。我们从学科的角度来说，学科啊，通常指的是在学术界中会用一种有系统的研究的领域，具有明确的一种理论基础跟研究方法。它的特性就是在这种学科的特性里面，就是它会有跨学科性跟研究方法这两种。那仿生学在跨学科性方面，结合了生物学、工程学、设计学、材料学等多个领域的知识，也就是在它虽然是它可以说是也是一种学科，但是它不是单一的学科，它又综合了一些像生物学、工程学、设计学，然后材料学等多种这种领域的知识的学科。然后在研究方法方面呢，它可以透过观察自然界中的生物及和跟它的行为，提炼出利用这个研究方法去提炼出可应用于人类技术上面的一些原则。这些原则出来了以后，再将这些原则做一些实践性的一些发展，让它可被实践在人类的应用上面，然后出现实践的效果、效能、效率出来。那它就是具备了从这两个眼光来看的话，这是从学科的眼光去看它。我们又从学问的眼光来去看的时候，学问它的定义是说，学问通常我们指的它会是对某一个领域的深入的理解跟知识的积累，那并不一定需要具备系统的学术的框架。这个是仿生学从学问的角度去看的时候，这是这样。但它就是说，它是一定深入的一种在某个领域的理解跟知识的累积，但它不一定会需要具备一些系统的学术框架啊。所以这个是学问里面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差别，它不一定会有一些系统性的学术的框架。有一些学问常常它是知识的积累没有错，它也是理解然后等，甚至是一些经验的累积，但是呢它却会有一些框架，它框在某一个范围。那在仿生学而言，它有这个特质，但是呢它不会去很明显的去框说在某一个领域，因为它就是一种应用性的一种科学，所以说它的学问甚至有可能跟其他领域的学问也要互相融合，产生一些新的一些想法、新的一些做法等等等等等。那它最大的特点里面就是它有实践性跟它有这个灵感来源，这两个特点在学问的领域里面呢是比较特别的。有些学问可以不要有实践性它只要理论，或者它只要有经验，它只要有知识就可以了。至于能不能够解决问题，那看后面应用科学的实践，是这个应用科学上面应用那但是在这个仿生学里面，它对于实践性跟灵感上面的来源是蛮大的一种特色，它需要有这个特质在里面。仿生学呢，它的应用往往会来自于对自然界的一些观察跟实践，并不限于它的理论的研究所以它的观察跟实践比理论性的研究来说，它占比来说其实是蛮大的一块不是只有理论性的研究，不是埋头在这个研究室里面去做理论跟实践研理论研究就

它是需要有观察跟实践的。然后它的灵感的来源就是许多我们这种创新的设计和技术都是从自然界中获得灵感的。那这些灵感的获取本身就是一种学问，很特别哦。所以它这些灵感在仿生学来说也是一种学问的内容。所以这个是它是在从学问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很大的很就是它的特点啦。那因此呢这个我们这个仿生学呢我们就可以说了，它就是说它既是一门学科，那同时也可以是一门学问。它是一门学科的原因呢，因为它具备了系统的研究方法跟理论基础。它是可以视为它是一门学问的原因，是因为它强调对于自然界的观察和应用。因此啊，它是一个有一点特别的一种学问呐，或一种学科，它是综合的哦，并不是分开来的。那有的时候，有些人也会有一些疑问呐，他也就问，就问说啊，仿生学是有人发明的吗？还是说它是如何出现的？还是说它会像比如说数学，它可能是由一些科学家不断的发明，然后一些理论出来，然后不断的累积这一些很多人长时间，然后很多科学家不断的前仆后继，然后累积出来这样子一个有系统的庞大的一个学问呢，学科呢其实仿生学是这样，它因为仿生学真的跟它就是说它跟一般我们比较传统的这些学科或者是一些学问，它有很大的特别，很大的一些特性上面的一些不同啊。那仿生学它的这个学问的累积跟出现，其实它不是说有某一个人发明出来的，而是经过长时间的一些演变和发展而来的。它有我们可以从几个过程跟背景上面去了解它是如何发展而来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从第一个就讲，就是从自然界的一些启发。古代的一些人类呢，自古以来呢，他们对于自然界的生物跟一些行为进行了一些观察，并且试图模仿。然后比如说中国人古代的工匠都曾经根据生物的特性有特性啊设计了一些工具跟一些建筑物。这个就是一种从自然界上面启发的一个过程。那第二个就是说科学的进步啊。生物学的一些发展呢，它会随着生物学的进步，然后就是一些生物科学的一些进步，科学家对于生物的结构和功能呢，就会有更深入的一些理解。这个呢，就是他对于这些的理解更多了以后呢，就为这个仿生学这门学问或者是学科它的形成奠定了一些基础。然后呢再加上在二十世纪工程学跟材料科学的发展，使得人类能够更好的将自然界的一些原则应用于技术的设计之中。所以你可以发觉就是仿生学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我们的一些学科，它这个这门学问呢它的发展好像或者它的这个被强调的这个被重视的这个时间，大概是在后面人类的后面的二十世纪开始，二十世纪初开始它比较多被注意到。但事实上很长的一段这个二十世纪之前的人类的历史里面，不管是西方国家或者是我们中国的这些科学历史里面，其实你都可以发现有很多这方面的应用，只是它没有成为一个觉得它可以成为一个学科。但是随着二十世纪出一些工程学的一些兴起跟一些生物学的一些发展之后，就发觉说它可以成为慢慢

慢它可以成为一个学科，然后它的应用会更精准、更快速、更高效。那第三个这个啊，就是第三个就是说它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啊，哈，跟背景也是就是现代仿生学的一种形成啊。21世纪的中期的时候呢，有一些科学家跟和设计师开始会系统性的去研究自然界的一些设计原则。你要注意哦，是自然界的设计原则，也就是说这个自然界的运作跟这个自然界里面的生物、动物、植物啊，他们的生命，甚至他们的生命啊，然后整个甚至是那个运作，比如气候这些啊，这些运作的一些啊内容，去经过深入的研究之后，发觉它是一种设计，是被设计出来的，而且是一种被创造出来的。然后它是被设计、被创造出来，它就会有一些设计的一些原则。那你去了解了这些造物主，其实上帝造物主在创造这些人类。不是人类，就是自然界的万物的时候的一些你透过观察然后了解跟研究之后，你发掘到了一些设计的一些原则，甚至一些设计的一些原理跟做法，然后呢再把这些东西去做一些应用。那在这个大概在20世纪的中期哦，那在这样子一个时期里面，这样子一个仿生学逐渐呢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科学，好，因为它的内容越来越多，可以被系统化的记录下来，可以被系统化的去学习，之后它就渐渐的成为了一种学科，因为有人专门去研究了嘛，就渐渐的成为了一个学科。那刚刚有提到的雅各布朗这些人的一些贡献啊，哈，就在这些科学家的研究，使得仿生学在学术界可以受到重视，并且促进了一些相关的理论和应用的发展。所以仿生学很有意思，它的这些发展的过程里面呢，它是先发展然后先应用。其实在过去很长一段的历史里面，对于仿生学的应用其实一直在做，并没有停啊，对不对？它并没有停下来，它是先在应用面上面就做了很多的这些结果成效出来。那但是可能因为那时候比较在眼睛的注意啊，哈，比较偏重在应用这一块，所以并没有注意到说他在应用之前是有一段很长时间的所谓的观察、学习、模仿、发现，好，因此可能只注重在所谓的应用上面，所以因此呢把眼睛看在应用上面，就觉得它只是一种实践，然后忽略了它是可以成为一种系统性的一种学问跟学科。但是后来渐渐有人去研究了这整套的这样人类的这种过程之后，仿生学的过程之后，发觉说这一整套的作为，从前面的这个发现、观察、模仿、整学习的这些东西，一直到后面的应用，这整套下来，其实它可以是成为这个受到他就是渐渐的，他的资料越来越多之后，发觉这会是一个，他可以成为了一个也这个科学家的这个在研究，就是科学家在研究这个仿生学的这个内的过程之中，就受到了这个学术界的这些重视，渐渐的他就成为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学科，叫仿生学这样子，那。这样子也促进了一些相关的理论和应用的一些发展。当它成为一个学术的一些这个理论，就是仿生学这样子独立出来，成为一个这样子一个学问学科的时候，它又返回去促进了跟相关理论的一些应用跟发展。然后它还有一个特性，就是说它在多领域它是做整合的，有点像是早期也有人在讲，就是所谓异业整合。它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多领域的一个整合性的，所以它可以像比如它会这个它的发展是以前期的发展呢，比如说它像生物学啦、工程学、设计学这些领域，它把这些领域去做知识性的整合，然后这种跨学科的合作促进了这个仿生学的进一步的发展。
发展。

所以它保证学还有很大的一个特质，就是说除了前端的这些了解啊、学习啊、模仿，到了后面的实践的时候，在应用上面，它不是只在某一个学问上面或某一个学科上面去做应用，它要整合跨科很多的学科的学问去做整合，然后可以解决我们人类所面临的一些困扰的问题，那它的价值就变得很大。好，这就有点像说异业整合一样，它整合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然后创造这个效益出来。那就是说有的时候啊，有些学问学科，或者是像在社会上的某些领域，他们发展到一个程度之后呢，他们在自己领域的框架里面很专业，可是呢那个专业也反过来是另一种框架，好，反过来呢也是一种对于这个效益啊，它会是一种就你会死在那个框架里面，你整个脑袋很专门的在也这个领域里面做研究，可是你在做解决问题的时候，你也就脑袋被封在这个领域里面，而不会从另外的领域的角度或空间里面去做思考，那有时候解决问题哦，反倒变成是个盲点了。好，那仿生学它就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我会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学科，好，跨学科、跨领域的这种整合里面去做应用性的这个实践解决问题，那它能够发展出来的效益，就它常常可以从不同的或者令人意想不到的一些角度里面去把问题给解决，就比较不受这些框架的限制了。所以这就是它最大的价值跟特色，被受重视的原因之一。 OK，那我们再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啊，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又回到天地为师。你现在所欣赏、所聆听的是、所收听的是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钟书。前面讲了很多跟房事学有关的一些啊，很一般人有一些会有的一些的问号。那还有一些人也会问啊，好，那房事学这样听起来很好啊。看起来蛮棒的啊，而且它的效益很高哦，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然后降低成本啊，然后效益高啊，然后解决困扰的问题啊，困扰已久的问题啊。那请问仿生学，我是像比如说像数学啦、英文啦，或者是物理啦、化学啦，我是要去学吗？还是说那样，或者说要怎么所谓的去学习或了解所谓的仿生学？刚说的仿生学，它也是一种科学，它也是一种学问，也是一种学科。所以呢，那怎么去学习它？怎么去了解获得它？好，仿生学它呢，因为它其实是有一个跨学科领域的一种特性啊。好，它有本身它会涉及到一些比如说生物学、工程学、设计学等等等的一些多方面的一些好的这个策略，好，而且是看你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哦。哦，你不同的问题你可能不只是这些学科能解决，你还要再可能还要再多了解，或是多跨更多的一些学科，好，你才能够处理这些问题上面的一些解决上的实践。那如果你对他确实很有兴趣，你希望能够用仿生学的了解跟学习里面能够得到一些有效果的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那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学习，可以去学习这个仿生学去解决问题。好，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基础知识齁。这个基础知识里面包括了说生物学啦、工程学啦、设计。通常啊，这三个学科，生物、工程跟设计，通常这三个学科呢，是很基础的一些知识啊。但是在我们解决问题的同时，有一些特殊的问题，你可能还要再更多的一些学习。比如说，我要解决问题是要应用在外太空的。或者要用军事武器上面的，那你可能还要再多学一些像材料学这种，或者一些物理学，这些你可能基础性你要更强。就是说刚刚我们提到的生物学、工程学跟设计学，这只是基础性的，那还有一些学科可能你还是要去了解。那生物学的部分主要就是要了解生物的结构啊、功能啊和行为，这就是仿生学的一些基础。在工程学方面，学习基本的工程原理和设计的方法，这个会有助于呢将生物原则应用于技术上面。设计学上面，它的基础知识的一些特点是在于你可以掌握设计的思维和创新的方法，而能够更好的将自然界的启发转化为实际的产品。啊，这个是通常你讲说我要学习仿生学，通常这三个基础科学你要先去了解，要去学习，然后再去添加一些进修性的课程。比如在大学课程里面呢，我们会提，但就是说有些大学啦，它会提供一些仿生学相关的科学，特别呢比如说在生物科、工程上面啦、环境科学啦、设计啦等等，或者是材料学啦、材料力学啦这些方面的东西，这个你可能要因着你要解决的问题而要有所不同的学习。然后呢，在课程上面，尤其说在这个网络上面一些平台呢，可以提供仿生学的一些课程，那这些也可以做一些灵活的。

应用，就是专门根据某些课程去学习，因为我可能要解决某一个问题，特别要学某一个，也可以。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我们要有我们学习的这些跨学科的这些知识之后啊，最最最重要的是要有实践的经验。实践的经验就是说，我要去解决问题啊，我要应用我学到这些东西，然后去解决问题，而且要有解决问题的过程跟实际解决问题的结果累积成经验，而这些累积的经验会是你下一个解决问题好很好的一些助力。所以你光了解不解决问题，你对于仿生学的了解呢这个一半啊。所以你前面就像你这个发作为一个这个狙击手的这个是那个军人啊哈，你要能够达到所谓狙击手的标准，你除了要了解这些机械枪的机械跟射击的知识好方法以外，最重要的是你要射击啊，你要把枪从子弹射出去，然后能够精准的达到射击狙击手的这个标准，然后不断的练习，不断的有累积经验，然后修正改变，然后等等等。那这个所谓的实践的经验就变得很重要。好，那在实我们可以从这叫实习的一些专案啊，那参与这个仿生学相关的一些实习或者是专案，就能够让你在实际的这个情境之中应用你所学的知识，然后在研究方面可以参与一些研究的项目啊，哈，然后探讨仿生学在不同领域的一些应用。所以仿生学这个东西啊，它不是一个打高空的东西，它是一定要能够在所谓的实践经验上面要有很高的这个实践性跟经验的累积，它的价值跟它的意义才会存在啊。然后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学习这个所谓的仿生学，就是说你要能够持续的学习啊。好，你可以阅读一些文献啊，就是定期在阅读相关的一些学术文章上面，好，然后一些书籍跟报告，可以去了解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跟技术的进展，这可以让你事半功倍啊。那有些东西你必须要去靠实践应用，但是有些东西是别人是实践出来的应验出来的东西，你就可以去拦湖啊，你要打牌叫拦湖，可以拦家的湖，然后增强你的知识跟你的经验啊。好，这一点持续的学习就是阅读文件的部分，这一部分啊也挺重要的，可以事半功倍，减少你的学习成本。然后参加一些研讨会啊，参加一些仿生学相关的一些会议和研讨会，跟专家来做交流，拓展你的视野。好，就是说这个仿生学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因为它有点像异业整合，所以说它要能够有一种特质，就是它要能够脱去一些束缚在你脑袋里面的一些框架，或叫做拓展一些你的视野，那这样子你就可以有更多的这个这个发展的可能，解决问题的一些可能，然后让你的这个实践性能够更强，好，让你实践的成本降低，效益更高。所以仿生学跟很多的学科最大的一个不同的就是它要去涉猎很多的学科学问，然后把它综合融合在一起，脱去这些学科本身既有的一些框架。有些学科它的框架是必然要有的，好，它就是要用这些框架框住它的这门学科才有学术上面的意义。比如说数学它的证明，它的证明题，它的证明的方式，好，它的思考的逻辑，好，就是那么死硬，你不能够像写言情小说一样去写一个虚无缥缈的一个过程，你必须要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加一又是等于二，这样子的一种。

用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方式去验证你要讲的这件事情，它的理论，好，它的这个什么学原则、学理或什么东西，因为它就是要有这些框架框在那里，它出来的结论才可以被大家所信任，而不会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它出来的东西就是有它的价值，好，它的可信度它就可以达到100%甚至100%。那文学的也有框架，文学的框架就是没有框架，不是那么没有框架，就是它的框架就是说，我就是不要一加一就是等于二啊，我一加一我不可为什么不能等于三，为什么不能等于4.7？但我掺入一些美学的概念在里面，然后或者一些很不同样的一些因素进去之后，它就可以变啊，它就可以裂变啊，它可以变成一加一就等于2.7啊，一变一加变成7.8 啊，这就是一种美啊。那这个就是它的框架，它的可以这样随意的变化就是它的框架。好，那这个仿生学呢，在这些传统学科里面，它是应用这一些科学。好，当然原则上还是以工学跟理学的学科为主了哈。之后凑合在一起之后，它需要把这些框架综合完之后，把这些框架再脱掉，然后成为一种没有框架的应用。那它的价值就如同异业整合一般，它可以用比较低的经济成本达到高效的一些应用效果，一些应用的成果。哦，这就是仿生学很特别的地方。好，虽然呢，我们不一定呢，我虽然不一定呢需要专门的一些学位啊来从事这个仿生学，但是学习相关的知识跟这个技能呢，将会有助于我们可以更深入的理解了这一个领域，仿生学这个领域，并且能够进行实际的一些应用。所以如果我们对于自然界跟其设计的原理可以感兴趣的话，仿生学呢会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探索。所以其实仿生学当初会让钟书觉得需要在做比较多深入的一些跟各位听众好好的一些探讨跟了解的这个原因也在这个地方，因为它有一种非常特别特别的一种特性在这个里面，然后而且我们也有很多人类在历史上面的一些对于这个仿生学的一些研究的一些有成果的例子，而且这些成果呢都非常的好，而且仿生学有一个特质就是说它的成果呢，我们是这样子，我们常常人类在发现或发明一些东西的时候呢，最重要在发明一些东西的时候呢，常常呢、或一些发明一些做法的时候解决问题嘛，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呢，又会产生一些问题，或者就人家有人讲，就是说在医学可能就叫副作用啊。那有时候这个副作用可能大到一个程度哦，反而会夺取你的性命，然后也就会有造成的 trouble 可能会更大。那但是仿生学有一个比较大的特性，就是说它的副作用呢比较低，它通常它的副作用没有那么致命，或者有或者不那么致命，而且它不仅它是解决了问题，它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它所要花掉的一些经济成本是低的，它的一些应用性的效益、解决问题的效应是高的，所以它的价值在这个地方。那接下来我们可以举一些仿生学的一些例子，让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些仿生学在应用上面的一些效果是哪一些例子，然后大家可以对这个有更多的深入的一些理解。我接下来想要举10个例子让大家可以有所了解，可是现在时间也差不多快要到了这个时间真的是非常的快，我们就留在下一次的这个天地为师的这个科学领域的这个遨游遨游科学领域的这个时间里面呢，再跟各位好朋友们继续的来探讨这个天地可为师的是哪些东西。那当然啦，就是说讲到这里，就是还是，所以我是觉得仿生学真的很符合我们天地为师的这个节目的概念，就是我们要施化于天地，而这个天地是谁呢？就是我们创造万物的上帝。那上帝非常有智慧，非常巧妙的创造这样子的一个大自然，这样子的万物，他的目的会是什么呢？
难道

就是创造一个这样子一个游乐场，让我们人类在这个游乐场里面进行的遨游，进行的玩乐吗？还是说我们，但它又同时吃下了很多问题，让我们去解决。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思考，除了了解仿生学以外，我们可以从这个领域里面去理解到说，我们所学的、所为师的这个自然，其实不只是这些做已经被做出来的这些知识跟智慧，而是我们要去学习后面创造这些知识跟智慧的那一个造物主，就是上帝，他的用心跟他的爱心，他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我们其实是可以在午夜梦回的时候好好的思考一下。那好，节目时间到了，那希望下一次各位好朋友们继续的来收听我们天地为师，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 今天是2025年的最后一天了，时间真的是过得太快了。我想今天晚上应该可能很多人都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行程，可能会跟朋友约出去，比如说去看跨年的一些活动，或是吃饭，去朋友家打牌、玩桌游、去唱歌之类的。那大家先预祝大家今天晚上的跨年都可以非常的愉快，然后非常的平安。那我也相信最近因为已经到年底了嘛，然后接着马上就要农历年，所以很多比如说公司、学校的都已经在忙着结算一些东西，或者一些报告啊之类的，奖金啊、业绩啊等等等。或是你也会回顾比如说年初定的一些计划，或者是对于自己今年的一些期许之类的。然后有些人可能会大扫除，或者有些人是到农历年快到了才大扫除。那反正这一段时间吧，我觉得这两个月到一月二月，这是一个会时常在做一些总结，或是做一些整理，然后跟回顾的一些事情，不管是实质上的物品啊，你的环境，或是我们自己比如说这一年来我经历过了哪些事情，也可以稍微回顾，然后去回想一下。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呢，这个今天的故事呢，就跟这个有关系。有时候我们在大扫除的时候啊，会翻出一些让你很意外的东西，我已经完全忘了这个东西，或甚至是有点心虚的东西。比如说有人很爱乱买东西，但是他就是喜欢买，他不一定有用到，他可能就堆在一个地方很久，然后都没有用到，然后就要整理大扫除的时候才翻出来，然后但是你也用不到，然后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当初要买，然后就丢掉，是不是就会觉得很浪费？可能会心里面觉得哎呀很惋惜，或是有点心虚嘛。好，那我不知道大家你们有没有这种东西，或是等到你去整理家里的时候你才会发现。那今天我们故事的主角呢叫做阿成，他呢在整理他的房间的时候呢，翻出了一本皮质的日记本，就是皮革的那种日记本，然后就看了一下，是我去年底买的，就是去年底因为想说新的一年我想要开始写日记，就是记录我的每一天做了什么啊，这样子不然好像我都会忘记自己做了什么，我连昨天午餐吃什么都忘记。当然不是说想要记得这些这么琐碎的事情，就是想要让自己在比较好的梳理下来，就比如说每一天自己的一些状态或想法，有些东西它就是在脑中一下就过去，

如果没有特别写下来、记录下来的话，就会很容易忘记。就连是有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或是重大的事情，我们都不见得靠着脑子可以记得很清楚。所以阿成呢，他就想要写下来。当时他就想说：“好，2025年我要开始认真的来写日记，然后写我的心情啊，或是什么的，记录他的生活。”结果呢，他现在看到翻到他这本笔记本，他打开来看一下，哎，1月1日写着新年新希望，1月2日写着哦，今年有什么目标？我1个礼拜要运动3次，要跑步3次，然后还要开始把以前有就是大学的时候参加吉他社团，然后已经很久没有弹吉他了，我想要开始又就是把吉他捡回来弹，这样就是列了一些的目标。那1月3号呢，也是就是记录着满满他的斗志还有期待。就是我今天怎么怎么，我今天跑成功去哪里跑步了30分钟，点点点。然后呢，到了第13天之后就没有然后了。后面的300多页全部空白。没错，就是写到第13天之后就停了。阿展就看着那个后面那么厚的空白。他心里面涌上也不是说心疼，哎，我花了这个钱买这本皮革的这么有质感的笔记本，不是这样。他是一种挫败感，就是他觉得自己真的很糟糕，就是很没毅力，就好像连这种这么简单的小事，我都没有办法真的达成。就他看了那本笔记本，就很像在嘲笑自己，就连他自己都嘲笑自己。那你看吧，你又半途而废啊，每次都3分钟热度，然后没有一件想做的事是真的有达成的，每次都失败。所以他其实很挫折吧，很难过，就觉得自己真的一事无成，感觉没有办法做好什么事。其实不瞒大家说，我自己呢也是这样，我很不擅长计划事情，或是想的比较远，我就是一个边走边看，所以我知道要做计划啊，然后要有规划，然后要按着进度来，但是对我来说真的是很难真的做到，所以呢，我也是在这种失败的回圈里面一直不断的在这个回圈里面呢、啊、我相信应该也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也是这样子的，但是哎，不要太自责，不是只有你这样，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而且我觉得虽然每个人都有本来比如说天生你的个性或是你的一些性格的倾向，那可能有一些超级计划通，什么都一定要按着那个 schedule 来的，他可能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忍受任何的临时变动啊，或者是没有照着那个设定好的东西来，他就会疯掉。就是我觉得没有什么一定要怎么样才是好的，才是优秀的。但是当然这两种特质呢都有优点有缺点嘛。我觉得我们需要的是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方式，然后可以帮助我们的日常生活，或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想要这个事情它可以更好的更顺利的去达成。所以找到自己的步调跟自己的方式是比较重要的。而不是想要把自己变成像别人一样，因为不可能，我们不可能像别人一样。就算你短暂的可能可以做到，但是一旦你没有那么费力的去维持的时候，你就又会退步回去。那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听的是一首经典的西洋歌，应该很多人都有听过。

欢迎回到点亮新生。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 Billy Joel 的 Vienna。 当年 Billy Joel 他到维也纳去旅行的时候，他看见这座城市的节奏，然后大家的步调，整个城市的氛围，他就觉得很不一样。然后他突然意识到，我们每个人好像都在赶路，好像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清单全部都勾完，把要达成的目标上啪啪啪啪啪，就是没有任何 gap 的最有效率的去达成才算成功。好像大家也都是这样子在追求。那他写下这首歌就是想对这些年轻人，就是这些很急于好像想要快一点，比如说达到梦想啊，或是觉得应该做的事情，或是一个很明确目标，不见得是有明确目标。有些人就是其实也不知道忙什么，但他就是让自己很忙。但你问他他真的在忙什么，或是他的目的呢，他不一定知道，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只是觉得应该要这样，或是他逃避。

去想这个问题，所以他用忙碌来填充，他就好像可以有理由的不去想这个问题。那他写下这首歌，就是对像这样子的人说，慢下来吧，就 slow down， 你做得很好，维也纳一直都在那里等着你。但这里这首歌里面的维也纳，它是一个城市，但是其实这个含义，歌词想要传达的不是只说真的说哦，有一天我就是要去维也纳这个地方玩，不是，它指的是说你心里那个最想抵达的梦想或是目标，那个理想，这个理想呢，它一直都在，它就是在那一个地方静静的等着你，准备好了，或是你找到自己的节奏，你按部就班的走，不要急，都会抵达。所以不需要再去为了那些没有填满的时间吗？那些空白的地方去觉得自责，或是觉得哦，不行，我这样就是浪费或是什么的。反而你把自己填得很满，你不见得有效率，因为太多的杂事或是资讯会消耗跟占用掉我们宝贵的一些思绪，或是你可以专心的那个心力。我觉得这首歌它不是那么简单，就是它的含义。我觉得我刚刚讲的并不是很清楚，应该说不是很全面，因为它的歌词里面写到，我现在讲的是中文的翻译哦。他说：“你可知道，当到了最后，也许你会有所成就，或只是老去。”你将对此愤怒或怨恨，在你达到半路之前，你何时才明白呢？维也纳等待着你。我觉得比较像是，不管这一个过程是如何经过，最后你会达到那一个属于你的维也纳。那但是它不见得跟你期待中的是一样的，不见得，但是你终究会抵达。但至于抵达了之后，我们是满意还是怎么样，我觉得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这首歌里面，我觉得他想要讲的是这个。那即便说跟我们期待中的不同，而且我觉得这反而应该是，多数我们期待的跟我们实际到达的是不一样的，但那就是我们的维也纳。那我们回到阿晨的故事，阿晨想看着他的日记停在13号，他就想为什么？他想到，因为呢，1月14号那天他换了新工作。所以他正在很忙碌的适应新的工作啊，新的环境，然后很尽力的想要赶快上手，然后表现出自己的能耐，在公司可以提供多少的价值。所以他就一不小心呢，就把这个写日记啊，这个他今年才刚开始给自己的一个新作业，给递延到后面了。那时间久了，也就忘记，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习惯嘛，它是一个，这不是他原本的习惯。那他虽然没有写日记，但是过去的这一年每一天，他其实都很真实的在那些日子里面很努力的过啊，每一个当下他也很努力啊。我们太常看那个结果，就是我们只关注在结果上，但是往往

过程可能更值得我们探究。所以我们很常看失败的结果，然后就定义说，就把这个结果跟自己这个人画上等号嘛，的价值画上等号。但是其实过程是什么呢？我们已经尽力了，虽然一定是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但是就是别太苛责自己吧，因为我觉得华人可能很习惯用这种负面的方式去想要让人上进或是变得更好，就比如说用比较不好听的话去激别人还要再更努力，就比如说已经很好了99分，然后就说啊，那一分为什么没有，但是99分其实已经也很好了，就是会用这种方式。或许我们因为一直受到这样子的，可能从小默默的受到很多这样子的教导或是对待，也形成我们会这样子对自己，想要督促自己更好嘛。没错，想要让自己更好是很好的，但是这个方式呢，是不是有其他方法也可以达到让自己变好的结果，那同时整个心情或者整个人又是更开心的呢？我相信是有的。但是如果是我们自己真的有一些问题需要调整的话，那就还是需要调整的。我不是说都不能这样子检讨，而是那个眼光还有那个心态，我觉得是可以换一个思维的。因为没有人喜欢被骂嘛，那假设今天骂我的人是我自己，我自己责怪自己，我心情也不会比较好受啊，而且这样很多次以后，我就只会可能反而会摆烂，我就觉得啊，反正我就做不到，反正很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我就烂啊怎么样，就是摆烂躺平。但这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嘛。我们换个角度来看那本空白的日记本，然后那双阿成放在他的鞋柜里面没穿几次的也是新买的跑鞋，还有那把放在角落里面已经不知道上面有几层灰的木吉他。其实往另外一个方向看，我们曾经或者说阿成他曾经对自己然后对生活都抱有很大的期待跟信心的一个证明，就是他是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想要充实自己，或是想要去追寻一些他的理想。但是那是一个很美好的想象，那要达到它中间有很长的过程嘛，不是说我用想的我就做得到一步登天，没有。但承认我们自己目前做不到并不是一个认输，其实是面对一种可以对自己很诚实的勇气。那虽然说日记没写完，那些空白的页数不要看到的时候就好像想到自己提醒自己好像很烂，不要这样子想。你可以留给你的未来，虽然过去的时间不会回来，但是你随时可以重新开始写啊，谁说一定要从1月1号开始写呢？也可以你想到的时候就写嘛，就不要有压力说一定要做得很完美，完全照着理想中的去做，因为理想跟现实总是有落差的，有时候也不是我们自己不愿意，就是真的不得已嘛。但我们往往就会怪罪到自己的身上。从阿成的这个故事，其实我自己也获得了一些启发，就是我们想要达成一些目标的时候，很多人实践的方式是靠着意志力，就觉得只要意志力够强大就一定可以实现，像是什么努力就一定会成功啊之类的这种话，
虽然我是不认

同这句话，因为意志力它就像是一个电池，好了，电池总是会用完的嘛，那你用完就没电啦，就无法长久，所以，意志力它是一个，或许你可以坚持，你可以硬撑，了不起撑个两三个月，但你终究还是会没电，你就会打回原形。这个例子很常看到，像是比如说什么减肥、记账啊、存钱啊，或是运动，或是养成一些固定的作息。比如说我立定志向，我今年一定都要12点以前睡觉，没有一天成功过。或是我减肥，我要节食，然后呢，节食2天之后，报复性吃回来，然后你吃回来之后，你就更罪恶。最后你循环了几次之后，就直接放弃，然后开始暴饮暴食，这都是很常见的。就我们习惯用这种意志力吗，或苦撑的方式，好像想要去证明自己的这个叫什么，证明自己的决心，但其实不需要。我觉得要达到，可以达到目的比较重要，比起证明这个决心，你是要给别人看吗？不是嘛？做这些我们是为了自己嘛？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需要的是专业的协助跟方法。哦，达不到、做不到这些呢，不是我们的意志力薄弱，或许我们意志力也薄弱，但是我觉得这些事情本来就不是说要用意志力去达到的，因为不可能。有些人可能可以啦，但是我觉得应该可能80%的人应该都没有办法。而且我觉得用意志力的话会很痛苦不开心，我觉得活着已经有很多事情不如意不开心很辛苦了，没有必要再给自己加更多。如果我们想要建立习惯的话，我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些书，比如说《原子习惯》这本书很有名，它就是里面有很多的方法跟很多的观念，我觉得会打破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些惯性的思维，它会让我们对于养成习惯变得比较不害怕，因为它是提倡说你用一点点微小的改变，慢慢的去帮助自己变成一个习惯，所以它其实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或者呢，你可以寻找专业的协助，去咨询啊，或是找，就是在网络上有很多资源可以去找。Yeah, 所以我觉得不要责备自己没有毅力，或是用这个结果来定义自己，就是对批判自己，不如为自己找个好工具，或是好的教练。然后让这个外力呢成为我们的推力，寻求协助呢从来就不是软弱，而是一种更聪明的自我管理。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完美的人嘛，你有擅长的东西，那可能这哪些区块你不擅长，那我们就找擅长那些区块的人来协助我们。在2025年的最后一天，这个新旧交替的路口，既是回顾过去，也是展望前方路的这个时间点。我们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好好的从回顾过去里面去梳理很多的事情，可能发生的非常多的事，有好的，有坏的。有预料之中的，有意外的，不管是什么呢，我们好好的来检视，来看一下，好好整理自己的思绪，准备好迎接新的一年。它可能是你的，也是某个比如说你职场的转换，你身份上的转换，都是我觉得好好的梳理。

虑一下，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间跟很好的机会，那我们就不心急，按部就班，也不要跟别人比较。确定好自己的目标之后，我们在自己的合适自己的方式里面慢慢的去朝那个方向前进，重点是在于能够长期的维持，这个是很重要的，慢慢来比较快。 OK， 那这边是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 愿每个听众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也更认识自己。我们下一周再见。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

0: 未雨绸缪、居安思危，这个都是我们历代老祖宗给我们的一些提醒，让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在平常的时间就要想到，当危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子的态度、什么样子的方法，能够让自己全身而退。我想，我们这个节目叫做《警钟响起》，基本上我们所谈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理念。因为虽然在我们的社会机制里面设有救灾防灾的这些公职的这些人员，我们说有很多打火的勇士，有很多在水灾的时候救我们脱离这些水患的这一些帮助我们能够我脱离这些所谓财产生命威胁的这样子的人员在，可是事实上，真正维护自己生身安全的这个理念，必须要先深植在我们的心里面。真正碰到问题的时候，甚至在平常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用什么样子的态度能够度过这些问题。警钟响起从播出以来到现在啊，很多的朋友跟我们回应说，我们谈到了很多的东西，其实是概念面的东西，好像都没有谈到太多的案例啊。其实案例啊，在很多的事上其实是千篇一律的。当然，有些案例比较特别，所以比较特别的案例，我们都会特别提出来，跟我们所邀请来的贵宾来做一些讨论，来做一些请益啊。但是基本上呢，最重要的还是在我们的想法里面，我们要对于在我们环绕在我们周边的这些所谓会威胁到生身安全的问题是什么，它的成因是什么，然后怎么样逃避于它，我想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啊。那每一次为了要在这些题目上面能够有非常具体而且聚焦的这样子的一个讨论跟这些讯息方面的生成，因此我们为您请到的是绝对的，在这个上面权威性的，而且在这些我们所谈到的各种案例里面来讲，它都有代表性的一个角色来到我们中间。我想那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新北市现任的消防局的局长陈崇彦陈局长。陈局长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已经超过了两三百次的时间，在他的公务繁忙的这样的时间里面腾出来，至少一个礼拜有这么一两个小时，不论是曾经的录音，现在的录影啊。那我们当然站在制作节目的立场，我们是非常感谢他这样的投入。但是他之所以这样的投入，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真正念兹在兹的还是各位观众朋友，你的生活到底是不是可以能够自外于这些灾变的产生？好，再次为您介绍新北市消防局局长陈崇彦局长。您好，局长。
1: 送给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这个，最近新北市消防局看起来其实蛮风光的哈，因为你们有很多的选项啊，这个比人家的这个所谓的比赛啊，什么这种调查什么的，新北市消防局甚至新北市看起来都是名列前茅的。
1: 事实上，新北这几年来讲啊，我也感谢历任的市长支持，尤其是侯市长。那最近几个民调，现在那个英国的一个民调特别显示啊，就是全世界几个国家里面，那台湾地区我们新北调查是第44名，的健康城市的满意程度。
0: 是城市哦，
1: 哎对，
0: 不是国家嘛。
1: 哎对，那台北是第46，那也有一次在英国的那个幸福城市的调查。另外国内比较清楚的，眼见跟天下杂志，那市长的满意度，也是从原来在选举的50到60，那现在的满意度超过70%哦。那整个来讲，评比消防的工作，从眼见杂志来讲，我们的满意度是75.4。
0: 哎，局长，我要问你一个敏感的问题。
1: 是。
0: 人家这个很多的这种满意度调查，常常是配合广告作业的。
1: 没有啦。
0: 你们有任何的这个方面的
1: 事实上，
0: 操
1: 新
0: 作吗？
1: 北一直很辛苦啊。所以让因为用6都来比较，新北有404万人口，所以每一次的包括指标、硬指标也好，或是相关的，从紧急救护到包括公共安全。

0: 甚至消防来讲，那消防的工作其实因为媒体大概都是报道的一个焦点，
1: 对，
0: 所以新北市当然消防就是一个都会区产物嘛，所以每一个灾例如果处理得好，那大家会给消防人员比较多的鼓励，
1: 对、
0: 哦、所以包括眼见杂志的满意度，我们跟环保大概拿到70%多、嗯、
1: 所以你们的满意度是真正扎扎实实换来的、
0: 哦、那当然我没有买广告，
1: 没有买广告、嗯、OK 这很重要，
0: 基本上来讲它都有一定的指标，
1: 嗯，
0: 那最近天下杂志也给我们的紧急救护一个很大的肯定，
1: 是、
0: 哦、包括社会组的进步奖，那我们又拿到首奖。
1: 我觉得这个救护啊跟消防比较起来，其实救护跟一般的民众的这个距离更近、
0: 那当然，因为其实上我们每天的救护，就是说我的救护一天大概是670趟，
1: 嗯，
0: 所以一年有23万件的救护，
1: 这
0: 会跟民众接触，所以你在消防队看不到救护车是正常，因为它大概我们以新北2分到2分半就有一部救护车的需求，
1: 嗯，
0: 那火警大概1天25趟，也就是说一个小时大概
1: 一小时一次，对，
0: 那当然啊会有伤亡跟媒体，那对我们来讲叫 A1 案件，
1: 嗯，
0: 那以新北从火灾的预防到宣导，
1: 嗯，
0: 那像火灾的部分，我们以400万人口，我们的死亡人数一年大概就维持在15个到20个，
1: 15到20个，
0: 哦，那以这样的标准
1: 是包括救护吗？
0: 没有，救护的部分跟火灾是分开的，
1: 是另外的。
0: 那救护当然有 OCA 个案嘛，嗯嗯，那一般来讲，它整个的 OCA 个案，每一年我们大概会有将近3000多个个案。
1: 哦，3000多个、哦。
0: 那3000多个个案，我们现在的存活率到去年是12.13%，
1: 这已经是在世界上很前面的，
0: 仅次于西雅图。所以全世界我们的 OCA 存活率12.13%，也就是3000多个个案，我们可以让300多个人起死回生。
1: 哇，这个成。
0: 那这个300多个是他从没有呼吸、心跳，我们称为 OCA 个案，
1: 嗯，
0: 然后到他3个月后可以出院，
1: 嗯，
0: 所以他、
1: 哦、3个月出院。
0: 代表的是一个家庭，
1: 嗯，
0: 如果他这个是 OCA 个案，一个所谓的他的一个家里经济的主要负担。那第二个大概就是我们每一年的 CPR 的一个宣导，
1: 嗯，
0: 大概有30万人次，
1: 嗯，
0: 就是20到30万，我们不管从学校的教育到所谓的我们的大型活动的宣导，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全民防灾的概念，嗯，我们的防灾室从107年哦，实际上只有50个到60个，
1: 嗯，
0: 他要受15个小时，然后到最近我们的内政部，尤其是刘世芳部长还有马世炎次长，
1: 嗯，
0: 他非常重视，所以到目前为止新北到这个月已经突破将近29000多个，
1: 哦，这是不
0: 所以快3万个人，所以你可以看从107年到现在其实不到8年时间，嗯，我们从1年5、60个，
1: 嗯，
0: 到现在每一年我们的目标是3000个，
1: 嗯，
0: 事实上我们在去年2万多个人的时候是在去年的我们的6月份，
1: 嗯嗯，
0: 所以事实上我们从1万、2万到3万，
1: 嗯，
0: 那这个来讲 ，CPR 也好，或是 AED 也好，嗯，已经是全民防灾。
1: 前几天有发生几个是车祸，还是也是一个灾变的现场，有人就是OCA， 然后这个消防队好像还没有到之前，他就利用这个，这不是在新北了哈，就是利用这个电话教导先到场的这个员警，让他们先做这个 CPR，但是那个人好像都要恢复了，可是到医院去没有多久，他又不幸又过世。您刚刚讲这是3个礼拜，意思就是说他
0: 3个月送医以后，
1: 送医有3个月可以活得出来的。
0: 一般我们2个小时啊，
1: 嗯，
0: 就是从我们接触到 OCA 个案
1: 是
0: 2个小时让他存活回来，啊，大概占50%。
1: 哇，这太高了吧！
0: 所以2个里面我们可以拉一个回来，
1: 嗯，
0: 那但是他能不能撑过3个月出院？
1: 嗯，
0: 大概目前10点多。那我们在民国99年开始升格为直辖市，
1: 嗯，
0: 这16年来，我们从3.1，
1: 嗯，
0: 到去年是12.13，那到这个月是12.15，
1: 这已经4倍。
0: 所以我们大概会有，如果以3000个个案，大概可以到300多个。事实上，我们在去年一年是308个，
1: 嗯，
0: 哦，所以这个救护。那第二个它其实是很多支撑啊，
1: 嗯，
0: 只有全民 CPR。另外一个，我们现在的救护车，你看到的救护车一。84年紧急医疗救护法，
1: 嗯，
0: 救护变成我们的法定能力，
1: 对，
0: 也就是84年以前，消防署还没有成立，
1: 嗯，
0: 之前我们叫为民服务，
1: 就是输送而已，
0: 就是运送的概念，
1: 对对对。
0: 那现在来讲，我们要求一定要2个人上车，
1: 嗯，
0: 就一部车至少2个。那如果以新北，嗯，一个 OCA 个案，我们会派部将近2部救护车，
1: 嗯，
0: 再发一个 TP Plus，嗯，也就是我们用7个人，
1: 嗯，
0: 去救
1: 就一个人
0: 个案，
1: 这等于是一个急诊室的一个小组，
0: 相当于急诊室。那其实西雅图我去看，那是11个人。
1: 哦，那更多，
0: 11个人去救一个。我说11个人就是我的救火部队
1: 了。啊，真的，
0: 台湾的救护跟救火，嗯，大部分都还是有消防队。
1: 嗯，
0: 哦，那我们现在刚刚有提到1260个小时，如果加上

0: 实习大概要将近1280个小时。
1: 你说这个派到救护车上的这个这个 TP，
0: 那这个 TP 基本上我们目前大概有560几位，
1: 他们那几乎是每一次派你大概都有
0: TP， 所以我们第一个让我们的救护车都有 TP， 第二个我们现在每一部救护车上面都有傻瓜电击器以外，我们有12导程的心电图。我们最近甚至在我们的车上也有超音波，可以看有没有内部出血。
1: 是是。
0: 哦、那另外啊、我们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最近在推动 Doctor Car， 就是让医生上救护车。
1: 汽车。
0: 是让我们的东北角
1: Doctor Car，
0: 就是医上救护。所以亚东医院的医师会轮值帮我们，如果在10分钟之内可以到达，尤其在板桥地区，欧卡的存活率基本上几乎都可以拉回来。那第二个大概就是我们的东北角。那我们现在
1: 那是跟水域有关系吧？
0: 一方面是水域，二方面是东北角有重大车祸发生。
1: 哦，车祸。
0: 车祸发生以后，我们把医师派到现场。哦，那其实这个医师大部分也是我们 NAP 所谓的特殊的重型认证的医师。所以他其实知道我们的运作方式。那早期我们就是开车去载他，因为我们有警报器嘛。
1: 对。
0: 那现在也感谢那个亚东医院邱冠明医师，这也是全国唯一消防队可以直接派医院的救护车。
1: 哦，
0: 在上面是有两个医生，
1: 是是，
0: 跟一个高级的急救技术。
1: 所以您说亚东医院的救护车，你们也可以一起派遣的。
0: 我目前从今年开始，那就接受我们的派遣。
1: OK，
0: 哦，所以我们大概也会统计，大概每一天有2趟到3趟的欧卡个案。因为新北大概欧卡的个案一天呐、大概平均8位左右。哦，所以这个八个欧卡，如果这个欧卡个案有发生在板桥地区，我们就优先派他。
1: 是是，
0: 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
1: 所以这个板桥，听你这样讲，板桥的这个房地的价钱应该要稍微提升一点
0: 啊。板桥也大概，当然现在板桥市上大概55万人口啊。
1: 对。
0: 那其实板桥我们有8个分队，所以任何一个灾故现场，我们大概不管火灾跟救护，平均2分半到3分钟可以到达现场。那国际的标准是6分钟。所以它不但是一个幸福城市，而且是幸福城市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消防据点。
1: 而且你们的新北辖下，你比如像林口啊什么这种老年人高龄的人很多，很多在那边养老，对不对？像你们这个
0: 基本上应该讲29个行政区，以目前来看呢、新北是超过65岁以上的，我们以来讲，我们大概有83万，也就是我们大概平均20左右，就是说你看到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超过，
1: 又一个，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对老人来讲的救护的需求，
1: 对，
0: 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也会特别注意到，就是说，老人可能包括天气的变化、心血管的问题，那我们在 TP 上相关的训练的考量，那再加上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现在社会局也会相对的关心这些相关的资讯会给我们，那第二个当然就提到我们的本业火灾。
1: 这
0: 火灾独居长者、独老或是弱势，我们就帮他装免费装助警器。
1: 助警器
0: 啊、就是万一发生火灾，他就可以发出声响。那因为我们的案例多了哈，所以我们在去年医学联会在泰国主办亚洲的国家。那我们现在出去的队伍会有3个对象，一个是医生。大概是不管是亚东医院或双和医院，
1: 就是这个队员就是
0: 一个医生的成员里面、大概一个比赛都会是6到7个人一组。
1: 哇，这很多。
0: 那我们会有1位到2位的医生，2位到3位的 TP，
1: OK，
0: 2位义消。
1: 是，
0: 所以以去年在泰国我们就拿到救护的第一名。
1: 今年好像你们听
0: 说在法国，
1: 法国里面
0: 有11个国家，我们又拿到第一名。
1: 所以这个其实是在国际之间的一个比赛的得到的一个成果，对不对？
0: 没有错。但主要的是因为新北的灾力多了。
1: 那你们去是以新北市的立场去的？
0: 对，新北，这是以新北。
1: 它是以城市作为单位。
0: 以城市作为比较单位。
1: 了解了解。
0: 所以这个比较没有涉及到国家问题。
1: 对。
0: 所以一般来讲，都是由医学的急救协会来做邀请。那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实力，你说去一趟法国。
1: 对，没有什么。
0: 哇，那个真的是经费很多嘛。
1: 对。
0: 那一般来讲，我们都会由医生，还有我们的正职的 TP 的警消，
1: 是，
0: 还有义消。
1: 所以你们还有2个义消在这个中间。
0: 没有一种。啊，因为我们的义消本身也都是护理师。
1: 哦，他本身就是医疗、哦，
0: 比如说他在亚东医院当护理师，
1: 是是是，
0: 哦，甚至他也在念博士班，所以其实我们的义消其实高手在民间，
1: 对，所以你们这个整个的素质是很高的，
0: 所以我们不但把警消有 TP， 我们连义消的 TP， 我们 一年也大概会提供几个名额给艺校，因为每一年的训练经费大概是700万，
1: 嗯，
0: 一个大概是20个人左右，
1: 是，
0: 所以一个大概35万左右，所以基本上，新北希望每一部救护车，我们现在线上有101部嘛，
1: 嗯哼哼，
0: 那每一部救护车都希望有 TP 在车上，所以你回家可能 T2 就好啊，但是你真正在后面做急救的，我们。

0: 望都有 TP。
1: 对，
0: 所以包括我的乌来、平溪、双溪这边郊区，因为它的医疗资源相对，它上救护车
1: 比较远，
0: 可能要到医院都要10分到15分钟。
1: 对，
0: 那我们希望有 TP 给他做服务。
1: 就你等于把急诊室的这个初期的处理，大概最前面的处理，你们在车上的大概都做到。
0: 对，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医疗顾问的医师，我们有轮值的医师，所以只要我们一上救护车，那因为我们可以在救护车上做插管、给药、注射，那这些东西都要医生才可以做，
1: 对，侵入性，
0: 所以我们就会让线上的医生上到我们的平板手机，然后他做顾问，我现在做可以吗？他说可以啊，那我现在在做什么？这个医生你有没有建议？他说好，我告诉你什么。所以事实上我们不是说送到医院才有医生处理，而是在我们接到病人以后就透过手机的视讯，如果这个病人他有生命危险，当然如果一般生命迹象很强还可以跟你对谈，
1: 对，
0: 你就没有需要，
1: 万一 他昏了你就没办法，
0: 如果要做急救或是有一些医事行为，你要做处理。那我们也有一个个案在东北角，应该是在东北角的重大车祸，我们第一次把医生的用输血的概念，就是我们把血液送到现场，那送到现场以后我们就给他做输血，
1: 所以你们还到做到这个程度，
0: 对，所以这个在国内第一次，在 不是在院内输血，
1: 我知道，就是，在现场，
0: 现场做输血。
1: 是，
0: 那我们后来因为这样子我们的个案发生，尤其是重大车祸，因为新北面积很大嘛，
1: 对，
0: 那主要的重大医院都在板桥中永和，所以要送到一个医院能力比较强的医院的话，它需要一些时间，那我们就想一个问题，如果当一个灾害现场，救护车到了，TP 到了，医生到了，那缺什么？缺血，所以我们现在用，我们用跟中华电信签备忘录，我们用无人机送血，
1: 真的可以用无人机送血吗？
0: 那这个，因为我们这样的构想，
1: 是
0: 我们现在要几个要突破的，就是在现场做手术，
1: 是，
0: 所以我们在亚东医院的救护车是有那个磁铀攻坚阵，那它里面可以针对叶克膜，或是比较几个需要去处理的，现场可以做手术。
1: 这个救护车的体积就会变越来越大了，
0: 所以我们有专用的医疗的一个车子，
1: 是
0: 在我们的分队最近也打造一部国内第一部可以在现场做手术的车子。
1: 现在你在美国有时候看到救护车，它后面它是那个一个车子像一个小卡车改变的，
0: 没错，因为至少担架、手术房都能够进去。
1: 对，
0: 那这个部分包括血液，我们希望能够在今年的年底能够突破，包括我们可以领全血。就我们的血品是全血，那第二个我们刚讲的，如果我们今天血液送到现场是一个小时，那如果我们今天透过无人机或是在我们的细致分队，东北角的一个细致分队，或是我们在三重，我们有选了几个点，包括在中永和，就是说这些点要外扩出去，如果这一个人送到医院只要10分钟，那我干脆到医院手术，
1: 对，
0: 但是他如果在一个半小时或是说他已经在现场被受困，
1: 对，
0: 那这个部分我们让血液能够飞行，
1: 就等于是紧急处分的那样的性质了。
0: 所以我们在今年拿到黑客松的首奖
1: ，OK，
0: 就是由总统府黑客松的首奖。那其实今年办的是环境部，去年是卫福部，
1: 是。
0: 那环境部今年有5个单位获奖，黑客松在总统府获奖。
1: 那他这个黑客松是指的是？
0: 黑客松简单的讲就是一群科学家利用他的一个创意，然后去处理，然后处理一个案子，然后我们在当时去年是卫福部，所以今年的评选委员对我们的创意啊，就是我们讲一个条件嘛，你的医疗已经有 TP 有医生，但是缺血，那血怎么过来？
1: Okay.
0: 那我们这样的创意，那他们会问我们，你们这样的创意为什么去年卫福那个环境那个卫福部的时候你们没有参加？我说那时候个案还没出来。
1: OK，
0: 那一旦个案出来，在环境部我们提出这样的构想，所以他一样给我们首奖。
1: 所以他是一个等于是寻求一个解方，
0: 没有错，
1: 大家一起用科学的手段寻求一个解方，
0: 对，就是透过资讯啊，或是来一个方法，对现有的环境做改变。
1: 是，
0: 那总统府我们得奖以后，他就开始做一个研考。艺术的工啊，你这个创意真的在实务单位要不要落实？
1: 是。
0: 那我要落实的话，我就包括人链的冰箱，第二个取血，那这个血在我们的血库里，在我们的冰箱来保存，大概是28天。
1: 28天。
0: 所以我的血液如果在20几天还没有用到，
1: 要
0: 回归到医生，
1: 对，
0: 到医院去再替换回来。
1: 对， 对。
0: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在跟捐血中心也好，或是中华电信也好，卫福部。

0: 也好，卫生局也好、
1: 嗯嗯，
0: 那现在我们的取血是到三重市立医院，
1: 嗯，
0: 就是我有个案，嗯、我到医院去取血。
1: 局长，我请教您哈，现在你谈到了这么多哈，你现在这个如数家珍一般的谈这些东西，您当时在警大受这个消防相关的教育训练的时候，里面有这些东西吗？
0: 都没有。
1: 所以这个是在现在这个角色
0: 上在基本上这个在实务单位的训练，比如我那时候念警官学校是民国74年，
1: 嗯，
0: 那事实上41年前我们所受的教育
1: 就是打火嘛，
0: 一般来讲我虽然是消防系
1: 啊，
0: 但是事实上我们的教育是全职的警察干部，
1: 哦，
0: 所以我的消防都是选修课程，
1: 哦，
0: 所以我虽然是消防系，
1: 对，但是你们
0: 高雄市的警察局长也是消防系毕业，
1: 所以你们的
0: 啊，以目前来看呢、啊嗯，你说现在高雄市的。更好更也是一个很特别啦，高雄市的警察局长是消防系，
1: 对，
0: 但是消防局长是行政系，
1: 所以这个很
0: 特别。那新北的消防局长，
1: 嗯，
0: 当然是我是消防系，
1: 对，
0: 警察局长是行政系，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
1: 你们这个还比较
0: 我们这一期50期警大50期，目前在台湾地区，包括台中市的警察局长，
1: 嗯，
0: 桃园的警察局长，
1: 嗯，
0: 高雄市的警察局消防局，新北的警察局消防局，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一期有6个局长。
1: 嗯，
0: 在都会区里面，
1: 哇，这个真的是你们这一起算是很厉害。
0: 没有，那包括署长也是我们系的。
1: 哦，是啊。那现在比如说在警大的这个教育系统里面，您刚刚讲这些东西有成为他们的训练内容？
0: 一般来讲，紧急救护当他到84年，也就是1995年变成我们的法定任务。
1: 嗯，
0: 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学校里面都有 T1 60个小时。
1: 哦，都学校。
0: 然后第二个在实务单位里面，
1: 是
0: 我们就会进阶让他到 T2。260个小时，
1: 嗯哼，
0: 那现在包括警大、警专，
1: 嗯，
0: 他有1年的时间会在会在竹山训练基地，
1: 是，
0: 所以他会取得 T2 的资格。
1: 那以后比如说你们现在这个新的这个训练基地在莺歌这个训练基地，
0: 如果
1: 一旦形成了之后，像这一类的内容会加入到他们的训练的。
0: 未来我们现在在林口有一个救灾的抢救学院，
1: 啊，
0: 叫 ERC。
1: ERC 对。
0: 那这个是在在
1: 这是对干部的。
0: 哎，针对干部还有带队的基层同仁都有，
1: 是是哦。
0: 但是4楼是我们的救护学院。
1: OK，
0: 我们最近把所有的救护在 TP 上课都在那一边。
1: Uh-huh.
0: 那我们现在很多情境，就是说我们在国外所有的测验、
1: 嗯，
0: 比赛的项目，
1: 嗯，
0: 我们不是到那边现场才熟悉，
1: 是
0: 我们去收集全世界在情境演练的项目，
1: 嗯，
0: 在我们的训练。紧急救护学院
1: 在那放样
0: 都可以复制，
1: 是是，
0: 所以他其实到国外去里面，那第二个当然在国外都是外文能力，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的 TP 基本上都是言文嘛，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同仁对于 TP 训练的时候的外语能力的表达，
1: 嗯，
0: 跟沟通，
1: 嗯，
0: 哦，那另外一个，哦，我们有医生，
1: 嗯，
0: 所以一个小组里面有2个医生
1: ，OK，
0: 所以相对在做一些医疗的表达能力会强一点，
1: 所以你这个训练环境基本上它等于是类医学院的一个医疗环境，
0: 我们常讲说我们的 TP 同仁去考医学院的考试，搞不好都还可以及格，
1: 真的，因为那他们这样，
0: 实际上以前也有到医院实习，
1: 嗯，
0: 那个老师就拿测验卷给医学院学生，
1: 嗯，
0: 跟给 TP 的同仁，我们分数考得比他们高，
1: 是，
0: 啊，但是这个指的是急救这个，
1: 对对对对。
0: 那第二个我们大概也提到，新北的基本功了，所以我刚刚讲救护，因为我们希望欧卡存活率能够提升，所以我们不断的每一年投资700万做 TP，
1: 是。
0: 第二个，我们所有的医疗设备，民众捐赠的救护车，
1: 嗯，
0: 从200多万现在到500万，
1: 哦，
0: 所以所有你看到的12岛城100多万 Lucas，
1: 所以现在越来越齐全了。
0: TPR 的部分在车上也要70万，
1: 对，对，
0: 然后 AED， 甚至我们现在还有超音波，
1: 嗯嗯，
0: 那这些设备民众捐赠，那我们也想到，既然救护量这么多，我现在再推一个就是。就是所有的救护车的单价，
1: 嗯，
0: 哦，因为每一天，哦，像我最近重阳分队，
1: 你觉得台人这个单价，
0: 单价如果改成电动单价，大概要60-70万。
1: OK，
0: 那我们这个礼拜的举报刚结束，我有一个重阳分队，他一个月的救护量是860次。
1: 天哪，他有太多多。
0: 你想想看，30天860次，那代表意义是什么？每一天都是20几趟以上。
1: 对对对。
0: 就以前还可以跑3部救护车，
1: 嗯，
0: 现在大概因为我们的人力的休假，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大概每一部救护车大概一个分队如果救护量每天达到20次左右，我们还是维持2部。
1: 嗯，
0: 之前还可以到3部，
1: 嗯，
0: 所以另外你2部都出勤，就另外一个分队在做支援，
1: 是
0: 啊，因为还是要考虑消防人员的勤修制度。
1: 所以你看，你要有提高这样子的服务，但同时间你却这边却要在这个人力的调度啊什么这方面又有另外的一个诉求，希望他们能够在一个合理的这个休勤的制度、勤修制度下，所以这两者之间基本上你要寻求一个平衡，并不是那么容易啊。
0: 所以我们现在大概相对的训练也会比较少了。 就是你取得证照资格，以前有固定的一些训练，那现在的训练都是一

0: 在养分，这食物上。另外一个也跟宋哥跟各位跟大家分享，其实新北走出去也并不完全那么顺利。其实我们也之前前几年去参加比赛，我们也不容易拿到名次，
1: 哦，
0: 因为他很快的用英文做反应，
1: 是，
0: 所以你的英文反应我们也没办法。那这几年我们这一块补足以后，事实上我们在做食物处理，很多人认为我们处理的细腻性，因为我们的案例多嘛，
1: 对，
0: 所以我们的细腻性跟正确性，很多国外的人都来问我们为什么新北就可以这么强。
1: 所以你们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客观环境的改变， 对不对？
0: 所以一方面来讲，我们大概同仁到国外去比赛，基本上不是第二名就是第一名，
1: 所以这个，
0: 所以这个大概已经有一定的水平。
1: 这跟你们这个被人家评比放在前面是非常有关系，我想。
0: 对，所以其实这一次天下杂志的社会进步奖，我印象里面有大概将近50个单位评比，那大家给新北的消防的第一线救护拿到首奖，所以大概是30号要颁奖。
1: 我看最近这一两个礼拜，我常常看你们新北的这些这个公报里面看出来，你这个局长一天到晚在这边领奖那边领奖的，
0: 其他都是同仁的表现啊。其实我常讲说，不管救灾救护，你的基本功，再加上你的专业，然后不断的学习，外在的刺激环境
1: 是
0: 啊，所以我们不但是我们是少数消防单位，我大概两个礼拜前，我到首尔去开危机管理网 CMC 嘛，
1: 是是，
0: 那明年说
1: 我们要主办嘛，对，
0: 明年说我们主办，对对对，那这个有13个国家14个城市，那我们在消防首长在交流的时候，他们都会问一个问题。新北的同仁啊，今天可以到法国，然后又可以到美国，又可以到日本，不要讲说亚洲国家，日本、新加坡，甚至韩国，那我们这么多交流，我们都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新北我的同仁目前在那个层次上，那个 level 到底是到什么层次，那他我们去看别人，我们就知道说，哦，这个我们其实我们已经超越他了，
1: 是，
0: 那如果有一些东西我们看了以后说，哇，这个我们没有，所以我们都是从第一线实战的同仁回来建议，那就变成我们的一些不断的修正，
1: 是，
0: 所以我们是改变很快的，也许今年认为这是最好，但是明年有些国家比我们更进步，
1: 对，
0: 那个相对的一些 SOP 就会进到我们的体系里面。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讲说一个从业的热情，对不对？
0: 对，
1: 要不然不是这个态度。
0: 态度跟热情很重要，
1: 对，啊，
0: 所以新北来讲，那我们在国际交流，我们愿意让首长进到我们来，所以我们参办国际研讨会，比如说我们10月28号，
1: 对，你们，
0: 我们就要办一个 VR 的 ADMS。就是全世界使用这一套系统的国家，
1: 因为虚拟系统的，
0: 都会进来。
1: 是，
0: 那当然，因为有一些国家，它也有一些压力嘛，所以他们用视讯来做分享。
1: 对对对。
0: 哦，那至少美国的系统愿意在50年的系统，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我们叫 ADMS 的一个 VR 的系统，非常先进的系统，它每一年都在美国办年会，他第一次离开他的国家，选择就是新北，
1: 到新北，
0: 所以他10月28号，而且他也在今年
1: 10月28号，
0: 10月28号
1: ，OK，
0: 在文化分队。那在去年我们参加他年会，他也颁了一个杰出贡献奖给我们新北，当然也是我们有一群很热心的干部，
1: 对，
0: 不断在做 VR。那第二个系统要跟同仁升职结合在一起，
1: 所以我觉得你们现在有很多，我们接触你们的这个局里面，在不同甚至在分队里面，发现现在很多其实中阶以上的干部很多有很年轻的，
0: 基本上新北跟最大的冲击也是不管是警大或是警专过来，那中间的干部我们都有系统在培养，那现在因为大家福利都差不多，所以大部分有些干部甚至基层同仁，他也会离开我们，所以我们不断的新的干部进来，
1: 是。
0: 那第二个大概新北大概也是台积电的制造者啊，我们很多的干部，他们的公共安全，尤其是公安的工程师，
1: 和他们后来跑到
0: 都到台积电啊，因为那个收入大概是我局长的2倍，所以也说，我如果讲年轻，我也会到台积电，
1: 真的。
0: 所以我们最近有2个去台积电，
1: 是是是。所以其实我之所以前面问了这么多问题跟您请教，其实我的意思是，我希望我们可以了解，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台湾很多东西，我们常常觉得，都在不言中啊，很多问题好像都有一些背景，有一些猫腻，有一些内情或什么。那对于这种所谓原本是应该是这个很有社会公信力的一些评比啊，我们大家好像都觉得，这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个后面一定有一些什么背景。可是我们从我们的侧面了解，新北得到这几个指标上面的肯定，基本上其实我们是知道你们并没有。任何除了你们自己的表现之外，其他的任何其他的理由，但是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我们有义务要让民众们了解，
0: 是啊，
1: 因为现在这样子不多，我说真的，
0: 确实市长带领新北的团队

0: 对啊，
1: 嗯
0: 哦，其实我们对这个城市里面面临的每天的挑战很多。
1: 对，
0: 那我们都会从这些挑战找到一些方法。
1: 是，
0: 那我们就觉得说，多做一些事，少一份政治啊。
1: 嗯哼。
0: 那第二个，大概新北因为面临的障碍多、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应变非常的快。
1: 是。
0: 那我们人也多了，
1: 是
0: 所以事实上，包括现在的人数也大概将近到2600多个人
1: 嘛。嗯，你们要登到3000人嘛，对不对？
0: 对，我一般来讲，我们是用1:1000嘛。
1: 嗯。
0: 那也要感谢市长，我们今年今天审预算。哦、我们的预算大概刚审过，大概税出大概60几亿，大概60亿左右。
1: 嗯，
0: 那其中人事费占42亿。
1: 哇，好多哎、欸！
0: 那其实
1: 三分之二，
0: 我们有1.2亿，在明年我们增加100个人。
1: 哦，
0: 所以我们的编制员额，当然是3500个。
1: 所以你们现在这个议会这是毕业班啦、啊？
0: 最后
1: 应届的啦，
0: 应届。所以他们对消防的预算很支持、啊嗯、以前审预算大概都要审半天，
1: 嗯，
0: 那这一次大概都在1小时到2小时。
1: 而且我们看新北议会好像对这个消防这方面的预算，好像受到这个党派的影响并不大。
0: 因为那是救命钱。
1: 对，好像谁要
0: 讲说
1: 谁要挡住他都。
0: 我记得以前李世川就是。川普他上一次当过我们的县长，也当过我们的副市长。
1: 嗯嗯、
0: 他说有三个单位预算都不会被删了、啊、他比较不需要去做沟通、
1: 嗯，
0: 因为他以前也当过代副市长或副县长，当过负责府会这一块、
1: 嗯嗯嗯。
0: 他说有三管，一个叫征管，
1: 嗯，
0: 卫生局；一个叫枪管，
1: 枪管；
0: 一个叫水管，
1: 水管。
0: 这三管这个单位、嗯、包括警察、消防、卫生、
1: 嗯嗯。
0: 事实上我。大概应该今年，因为我接局长大概将近2年5个月嘛，快2年半。
1: 嗯，
0: 那今年是我第三次审预算、
1: 啊。
0: 那很多议员你跟他讲清楚，
1: 是，
0: 他都支持，他还觉得说编得不够、
1: 哦，还编得不够、
0: 哦。我是说，因为我们有两个管道嘛、嗯，一个是跟中央争取，
1: 对，
0: 啊，第二因为署里面也
1: 中央就是署嘛，
0: 署去争取一些预算，另外一个在跟市长，市长都会说他有一些如果还有一些额度私房钱，他都给我们。
1: OK，
0: 30个局处在预算要成长。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建设、
1: 嗯、
0: 但是消防的预算是每年在成长。
1: 是。
0: 所以这一点也感谢议会的支持，那也感谢市政府市长的信任。
1: 所以其实这是各方各地的一个同心的处理的结果了。
0: 对。
1: 对。
0: 不过我也可以提到，因为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案例，就是地下室有火警。
1: 这个事情这个我这个是我今天也想在节目里面跟您请教的啊。但在这个之前我想先请问您。听说现在在三重有一个新的市政中心是吧？
0: 哦，三重市政中心我们叫三重行政大楼了。
1: 三重
0: 原来我们是认为叫二办、
1: 嗯、
0: 就是我现在的市政大楼在在中山路161号。
1: 嗯，
0: 那这栋大楼其实盖的时候是台北县政府嘛。
1: 哦，那是早期的了。
0: 后来改成新北市，那整栋大楼大概有8000多个人。
1: 嗯，
0: 那已经量能已经
1: 那个楼里有8000多个人。
0: 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准备做减压的工作、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先社工旁边、
1: 嗯
0: 有一块地，然后这一块地是用回馈回来
1: 的。那个是在等于是在那是在新庄还是在三重、
0: 欸、在三重。
1: 那是三重的。
0: 就是先社工捷运站的4号出口。
1: 对，就是那个加油站对面嘛。
0: 大概在那个附近、哦。
1: 是。
0: 那另外那个大概是我们的二办，所以我们市长在任内、
1: 嗯
0: 啊，我们希望在今年的10月10号、
1: 嗯，
0: 也就是我们新北市政府最后一次的升旗典礼，
1: 这一届的最后一次升旗典礼，
0: 希望能够在这边、
1: 哦，
0: 就是市长这一届嘛。
1: Okay.
0: 那10月10号，那明天10月1号，市长要特别针对、
1: 哦、
0: 那整栋大楼几个特色、哦，它的警察局是7楼到14楼，
1: 所以以后的新北市警察局在那个地方，
0: 在里面。那另外卫生局也在里面，
1: 卫生局、
0: 劳工局也在里面，
1: 那现在都不在里面了，
0: 现在都在外面。现在我们、
1: 哦。
0: 府中局就是说，我们新北市政府30个局处了、
1: 嗯，
0: 但有些局处在外面，其中比较大的包括、嗯、消防局的独立的大、
1: 嗯，对对，你们
0: 卫生局
1: 是
0: 警察局、嗯，还有环保局。
1: 你们现在那个是新北市消防局嘛，对不对？
0: 我现在在的地方当然是亚东医院旁边嘛，
1: 对对 对, 对，
0: 那是我们消防局、
1: 嗯，
0: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在应变中心，在市政府。
1: 对，
0: 市政府的9楼，
1: 对，
0: 那9楼当然挑高到10楼嘛，
1: 是，
0: 那这个是我们不管在台风、地震、午后急降雨，
1: 对对对，
0: 短时期降雨都在那边做，
1: 这是我们媒体常常去采访你们的地方、啊
0: 对。那现在我们原来规划的三重行政大楼，
1: 嗯，
0: 整栋大楼是26层建筑物，
1: 嗯，
0: 然后地下4层，
1: 嗯，
0: 那我们消防局在那边有一个二办，
1: 嗯，
0: 就23跟24，
1: 嗯，
0: 那市长说，既然是新的，就不叫二办。
1: 啊，不
0: 是，它是一个现代化而且先进科技安全，
1: 嗯，
0: 一个整合就一站式，
1: 嗯，
0: 因为未来的 现在包括110也在下面嘛，
1: 哦，
0: 所以未来他们整个110跟卫生局，
1: 是
0: 甚至交通局的行控中心，
1: 嗯，
0: 或是我们四楼公务局的道管中心，
1: 嗯，

0: 所有的系统都会在里面。
1: 是，
0: 所以我们这两天我大概每天都到工地嘛。
1: 那这个跟消防局现在，他现在筹建的过程中间，消防局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基本上我们使用的楼层是2324，
1: 是是。
0: 那23挑高，那个空心就是我们所谓的应变的 EOC， 就是未来台风地震会在那一边。
1: 已经不在现在的市政府的。
0: 现在的市政府其实我们那个是92年盖的，虽然我们都系统都有更新，但是我们想说它其实也到一定的年限，所以我们原来在三重那是备援中心，就是我们有两个中心。
1: 对。
0: 那现在那个地方，因为今年大概会在十月底我们就会启用，我们预计在十月下旬我们就要搬进去。
1: Okay，
0: 那原来旧的这个 EOC， 就是说未来的台风地震这一两年，都会在三重的先社工
1: 了解
0: 那个2324，主要的是因为我要做一个压力测试，就是我花那么多钱，我花了3-4亿
1: 建设一个现代化中心，
0: 我希望，那我们也跟全世界包括芝加哥、东京、韩国做过比较，我们这个中心都优于他们。所以这个是一个最新的全世界现代化的一个城市，因为这些其他国家的应变中心我几乎都有去看过，那我们把他们的优点跟我们现有的 EOC，我们做一个整合，所以我们有相关包括警察、交通、卫生、水利，甚至公务，这些相关的我们都整合在一起，叫一站式的指挥，
1: 一站式，
0: 所以市长只要坐在那个新的二办，我们叫我们大概10月1号会命名啊，现在暂时叫三重行政大楼。
1: 是。
0: 那这边叫板桥行政大楼嘛。
1: 对。
0: 那未来会有一个名称，那市长大概在10月30号我们会正式揭牌启用。
1: 哦，那很棒。
0: 那我旧的就是现在的在 EOC 这个的地方，我这个地方明年就要重新拆掉。
1: 要翻新了。
0: 整个翻新，然后大概会大概在116、117到118，我花两年的时间，会把它整理起来，然后在这两个中心，那到时候我们可能还会再回来。
1: 所以你这边还是一个中心的建制。
0: 对，那因为市长在18楼。
1: 对啊。
0: 所以这边会是一个趁这个应变中心的备援现在启用，而且让新的设备先去乱看看。那当两年后我这个中心搬回来以后，我那边还有一个所谓的VR，就是防灾的应变学院，
1: 是哦，
0: 就比较我文化分队是救灾的，
1: 是是是，对对，
0: 消防的，
1: 这个、
0: 那一边是防灾灾防救的应变学院，
1: 是是，
0: 所以我们叫 DRCA 嘛，那未来两年后，其实不是两年，我今年十月份以后，市长讲，我们这个 EOC 新的 EOC， 它是一个一站式的指挥系统，那第二个大概我24楼有一个应变学院，针对 VR 天然灾害的训练，所以我的防灾室未来所有的训练都会在那边，所以那一边会从一个应变到教育，包括宣导，这三个概念都放进去，
1: 所以这个是一个新的局面。那但是这个做法在您跟这个所谓民意系统，比如说议会啊什么，你所得到的是他们的全力的支持吗？
0: 全力支持，今天议员就特别问这个问题啊，那我也跟他们说明。
1: Okay。
0: 那二方面市长一直讲，这个中心应该是全民能够了解，
1: 是，
0: 所以他一直跟不管是民意代表，甚至很多我们救护的场合，有一些包括我们的贵宾，他都跟他讲，我在十月下旬我有一个目前最先进一站式的中心，欢迎大家参观。
1: 对，我觉得你们应该要有一个让大家去接触或者去参观的机会。
0: 不过我们还是第一个当然做参观宣导，第二个还是要回归回来，就是我们一直在不同的地方，包括对请慈济帮忙啊，或是各个行政大楼，为了我们的训练，一定要让我们的防灾室能够有机会实际透过 VR 跟灾力做讨论。
1: 对，因为这个 AI 的环境按说应该是
0: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用我们救火的一个经验，复制到我们对灾害抢救的经验，因为我们大概以新北来讲，消防最大的挑战还是地震。
1: 那
0: 接下来
1: 因为不可测，
0: 台风跟急降雨
1: 是。
0: 那这个部分，我们有一些，包括防灾社区啦，甚至我们的防灾室啊、韧性社区，我们未来的整合训练能够让他们实际做操作。
1: 这个急降雨现在在全世界都是个问题啊！
0: 全世界。
1: 你看这几天曼谷搞成这个样，
0: 对，曼谷也是啊。前几天办亚运的那科亚也是、啊。
1: 对，今天东京听说也是下雨，下得一塌糊涂啊，在那里面。
0: 主要是因为一直下不停嘛，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前一阵子，包括我们的。金山跟万里也是一样，那个雨都那个水都已经快溢堤了。如果再下十分钟，可能又是跟山头一样。
1: 你讲就是上次上个礼拜五的事情是吧？
0: 没错啊，就下大雨，那个水大到可以超过我们的，整个马路事实上都在做交通管制了。
1: 哇，
0: 所以这个也是比较特别了。
1: 那再碰到大潮，对不对？就问题就更大了，潮位再一高，
0: 不过任何的抢救都有风险。

0: 所以我们一直认为说，如果可以用科技啊，比如说我知道淹水多少，我就用 CCTV 去看，然后我就可以派警察去做管制。
1: 是，
0: 那你不需要再让消防人员到那边，然后用传统的量测。

0: 嗯哦、甚至我们的滞洪池、啊、都可以做预先的准备、嗯、一方面热机啊，所以就不会担心说啊下一下都很大啊，就忽然间机器有故障，现在基本上不会发生、
1: 嗯、这就是凡事预则立的概念了，
0: 对，先做嘛，
1: 对，谈到这个救灾的问题，我 就是我刚刚讲说，我想先趁今天这个节目跟您请教这个问题。这是个灾例，就是前两天在台北市发生的这个一个地下室在工地，这个地下室着火，可是这个火打了九个小时才把它全部打灭。
0: 所以这个大概是在大安区的一个
1: 乐业路啊，
0: 社宅嘛。
1: 啊，对。
0: 那其实它的面积很大，那现在都是往下挖。
1: 对
0: 哦，当今天的下午，我们本身在新北市有一个26层的建筑物，地下五楼。
1: 也是
0: 也冒白烟，因为我们现在都有所谓的、哦、我们只要报案，嗯，我们就安心试点，你只要报案他就可以，我给他一个网址，嗯，他按进去以后他就现场可以直播
1: 啊，对对对，
0: 所以他、嗯、我们就看到大量白烟出来，所以第一个是白烟还是黑烟，
1: 对、嗯、
0: 那第二个大概就是他有没有火焰出来，嗯，那台北那个个案大概就是消防人员轮替跟热衰竭的问题，
1: 对，有一个队员就热衰竭了，
0: 所以我们现在的防护装备啊，所以现在大家都在问一个问题，因为消防人员其实让大家都缺额，嗯啊，比如说我要3500个，但事实上我现在只有2600个。
1: 对，
0: 那台北啊，他要2500，因为他1:1嘛。实际上台北目前大概只有1700多位。
1: 哦，那也差很远的。
0: 所以台北来讲，我现在新北大概比台北大概多700个嘛。嗯，所以现在以前我都认为说啊，我那怕会北花
1: 了，
0: 可以等到起来起完。
1: 现在
0: 都是我去支援台北市。我刚刚我们又支援基隆去打垃圾火警。哦，基隆又一个垃圾起火了，
1: 对，它好像烧得很厉害吧？
0: 那我现在又派人去帮忙打。
1: OK，
0: 也就是说新北现在的能量，以前我们需要伸手请别人帮忙，
1: 现在
0: 我们可以去帮忙别人。
1: 对对，这个
0: 这是第一个改变。
1: 是。
0: 那第二个，在我们的防护装备，基本上因为是地下室，嗯，而且深度4楼到5楼，嗯，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担心我们的同仁下去会出不来。嗯，那一般建筑中的灾工程灾害，我那天在公安会议，我也请公务局，还有劳检单位、劳工局，针对劳工，因为这个都没有电，嗯，所以基本上如果不是人为因素，一定是遗留火种。
1: 对，
0: 简单的讲就是烟蒂，
1: 就是烟蒂抽烟。
0: 那有模板这样烧起来，那如果今天在楼层，比如说15楼烧到20楼，嗯，反正我就迎梯车慢慢打。但是如果到地下4层，像台北市这个个案，嗯，它就在地下4层5层，所以你下去，你那个热啊。你降温的热都在自己的身上，哦，高处在烧，我在下面打，
1: 对，它就出去了。
0: 但是我现在要打地下室，我可以用营梯车，甚至用机器人，嗯，啊，我们的炮塔去做射水，嗯，但是你没有办法把它灌满了，所以你没有有效射水，那个温度就是不会降。
1: 了解。
0: 所以消防人员的战术一般会沿着拉水带下去，嗯，那最辛苦的是他可能都没有铁梯啊。所以我就是在那个钢筋可能40-50公分里面做行走。嗯嗯嗯。那第二个我一个点到了以后，嗯，我救灾哦，也许20分钟30分钟我就要替换。嗯。那我现在的防护装备基本上是希望热不要靠进来。
1: 是。
0: 但是我的排热效果就没那么好。
1: 所以可以防御外面的里面的热。
0: 所以有些荷尔蒙能喝了。所以就会变成说它的优势就是我可以隔热，但是我的散热会有问题。那这个问题他在香港黄金战甲的小米仓，嗯，他的消防队长也在现场殉职，嗯，因为就是热衰竭就昏倒在那边。
1: 是。
0: 那我们这一次台北因为二大，我以前在那边当过大队长，嗯，所以我就问那个大队长林义成，嗯，他说有三个同仁上来，其实还好好的，后来就发现散热机能，身体的体温到41度。
1: 那这个不行。
0: 那一般你到医院去，医生不了解你的状况，他就会做预防性插管。嗯，那其实我们知道热衰竭就赶快弄降温，所以我们现在会有几个机制哈，嗯，大概就会用，比如说冰桶。嗯，就让你直接到冰里面去泡，哦。那第二个大概就是用让你的双手急速降温，嗯。
1: 是。
0: 所以这一次我到纳科亚名古屋啊，嗯，今年5月份到所谓的伊夫卡，嗯，亚洲首长会议，你很难得看到100-200个消防局长在现场，那个是整个东京、整个日本的消防局长都在现场。是是。那我们大概现在最大的议题就是热衰竭，嗯，另外一个就是电动车
1: 啊，电动车
0: 这个部分。那热衰竭的部分有一些设备开始慢慢被启用，嗯，那后来其实我有问他，当然蒋市长也很关心，嗯，像这个火警我们也派2个分队，我们有9个同仁又去帮忙，
1: 哦，所以你也有支援，
0: 我们同仁有去。
1: OK，
0: 那基本上就是要注意抢救时间，嗯，哦，因为热的能度太高，那第二个现场要有降温的机制。
1: 那正本清源来讲，这个火要怎么灭呢？
0: 分两个部分啊。第一个，大家如果有大量模板，嗯，所以第一个时间我们会用保守的，嗯，先去灌水降温，嗯，那第二个大概降温到一定的程度，嗯，人还是要下去，
1: 对啊，
0: 那下去的部分当然要开始计算

0: 时间。
1: 所以你说冒什么烟很重要，对不对？
0: 啊，对。如果是白烟，基本上它的燃烧状况，我们可以及时处理。
1: 是。
0: 那如果已经有黑烟跟火势，整个全面燃烧。
1: 所以你们要打到白烟人才能下去。
0: 哎，尽量能够用防溢性的涉水。
1: 哦。
0: 那当然，台北的救灾没有问题啊，因为我在那边待22年，
1: 嗯，
0: 所以其实台北的救灾的底子有一定的程度。嗯、
1: 那现在比如说像新北现在不是常常很频繁的用这种机器人啊，用这种非人的形式下去救火，那这种样子的策略，像地下室火警用得到吗？
0: 哎，可以啊。我们机器人可以进入地下室，
1: 可是你连途径都没有，你要怎么办？
0: 一般来讲，我跟你讲，它就是在高处，那你就是以若以我们来讲，我们就会在第一面到第四面布营梯车，直接从营梯车上去打。
1: 哦，
0: 用营梯车再往下打。
1: 嗯，
0: 好，那当然我刚刚讲的这个是做初步灭火，但第二个还是人要下去，因为你很多死角打不到。
1: 就是
0: 啊，那个就是要负责安全啊。但是你一开始的环境。基本上这个工地如果没有人受困在里面，
1: 嗯，
0: 如果第一时间都有疏散，
1: 对，
0: 那基本上没有人命问题，
1: 对，
0: 所以救火我们会比较保守，
1: 是，
0: 哦，那第二个大概就是有空污的问题嘛，嗯、那空污就看，
1: 对，空污又是另外一个层面，
0: 就设一个图表，
1: 对 对，
0: 然后通知在下风处是不是要紧闭门窗，甚至外出戴口罩，
1: 是、
0: 哦，这个也可以做复议、嗯，那我们会让到一定的程度再救援啊，嗯、啊，不过。以台北那个个案，我看到那个全面在燃烧的火舌，
1: 嗯，
0: 基本上那个救灾超过一天很正常啊，
1: 是很正常，
0: 很正常。
1: 所以9个小时把它打灭，并不算是很特别、
0: 其实有一定的效率啊。
1: 哦，
0: 而且基本上比较辛苦。那另外一个大概就是同仁的体能问题啊，
1: 嗯、
0: 也就是说同样的点上来，
1: 嗯，
0: 为什么这三个会热衰竭，其他同仁没有问题？
1: 这就是他的派勤的
0: 啊，这也可能在时间更换
1: 那个调度
0: 同仁的问题
1: 是。
0: 好、像我们有时候发生火警，哎、我们就没有问题，他同仁也热衰竭，然后问他早上没吃，
1: 哎、我懂，你看这个
0: 也有可能就是他心理
1: 血糖的问题了、可是我记得您曾经说过，你们有设计那种可以有
0: 背心的，
1: 有干冰啊，有什么这种、
0: 所以如果像我们这种长时间就灾，我们就开始会有外在的东西进去，
1: 嗯，
0: 比如说有冰块的背心啊，这些会做处理。
1: 了解，了解。好，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我们为什么特别关心这个问题啊？因为，地下室现在越挖越深啊，
0: 啊，对，
1: 对不对？这幸亏还是在营造的过程啊，营造过程光是个模板烧起来就已经是这样，所以万一今天有个地下室是有电动车锂电池在里面烧，但是还有油车在里面。那这个就不得了了。
0: 不过基本上，当这个建筑完成，它要完成使用你的使用执照，它有一杯，在这个场所有一定能量的一个建筑物本身的设备要求。
1: 嗯哼。
0: 所以基本上是有设备可以协助。
1: 哦，了解。
0: 那第二个大概救灾人员有不同的通道，它有楼梯可以离开。
1: 所以那个建成了还没有建成还就、
0: 差很多，因为建成没有建成之间的工地它是没有任何消耗。
1: 它是一个胚胎的状态。
0: 所以你在地下室燃烧都要谨慎了、啊。
1: 嗯。
0: 所以你比如说热衰竭昏倒，你要从地下是把一个人拉出来，那都很困难。
1: 对对对对对 ，OK， 好，我想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呢，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消防也好，救灾也好，这个东西真的是一步一脚印的、啊，这不是可以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走的，而且真的都是拿命打出来的。我这一点就是我们特别佩服，在这个上面把自己的全部人投入进去来做这样子的工作的这些所谓打火勇士们，我们的一些原因呢、啊，我们之所以佩服他们的原因在这里。那今天我们也感谢局长。针对这些部分也给了我们很多一些 open mind， 让我们发现在新北其实有这么多还有待继续往下面发展，继续优化这个防救灾的这些努力了哈。那当然我们也看到，其实不管你怎么，你的这个科学不管进步到什么程度，这个防救灾尤其在救灾的过程中间，到了最关键最必要的时候，还是人要出来处理。所以我觉得对从事这样子的工作的人，或者是呼吁要大家要注意的这样的机构，像是消防局，像什么他们的这些角色，我认为我们必须要给予尊重啊，而且对他们所谈到的问题，我认为大家应该要站在一个信任而且尊重的态度，这样子的话其实并不是对他们，是对我们每个人都好，因为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从这个灾变中间能够全身而退啊。谢谢局长今天接受访问，您在这百忙中间，我是真的是说，请您多保重。我知道
0: 你谢谢宋哥了，
1: 一天要跑20几个行程，我真的觉得这个实在是铁人局长在干这个事情。
0: 没有，因为行程比较多，因为最近议会在审查议程。
1: 对啊，对
0: 啊。第二个我们二办，那另外一个我们因为市长讲，他的任期大概也剩下不到3个月嘛，
1: 嗯，
0: 所以一天要当3天用啊。
1: 哎呀，这个真的是，所以这24小时跑21个行程，我看这。这用你们最喜欢用数字来算，我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好的。

0: 所以我们特别的感谢局长还能够有时间来到摄影棚里面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啊，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1: 好，谢谢宋哥，谢谢各位听众跟观众，平安，
0: 拜拜，拜拜，
1: 平安。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少龙为您制作主持的《职涯这条路》。
1: 面对望不到尽头的职场迷宫，你是不是也藏在十字路口，感到焦虑和无助呢？在这里，我们没有复制贴上的成功方程式，只有最真实的职场转折与成长。透过对谈，带给你翻转现状的新启发，陪你拨开迷雾，勇敢地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少荣，很开心呢，又再一次跟大家在空中相见啦。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职业很特别哦，我们今天要聊的